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1: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点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0: 一平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2: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3: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0: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4: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15/5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5: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6: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转为上涨 0.3%，
9: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8: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9: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7: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 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

0: 突破创新。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2: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4: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5: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6: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7: 对接机构捕获。
6: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8: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7: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8: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9: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8: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10: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8: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十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1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12: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13: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12: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14: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她按的她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 这个送到家，测到血糖。
12: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0: 一个呢符合医政。

0: 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1: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三月发布，九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2: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1: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八年间从三人发展到近二十人。
2: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二三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1: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 1.7 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 46.87 万亩。
4: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3: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4: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4.21 美元，涨幅为 2.88%。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 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3: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4: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七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3: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4: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4: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5: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风活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是探索晚安的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关切。
3: 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获取翻译版信息。如需使用本族语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早上八点至傍晚五点半拨打131450。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流感季来了，您如何选择？尽早安排预约孩子的疫苗接种，还是等他们生病了打乱计划照顾他们？孩子手臂有点酸，还是孩子肺部感染受苦受累？现在忍一小会儿，还是以后承受更多痛苦？别拿流感冒险，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守护全家健康。五岁以下儿童可免费接种，请访问 betterhealth.week.gov.au/get-vaccinated。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聊清明上河图的最后一集。我本来不想这么顺着讲啊，因为顺着讲一个话没意思。我本来想跳着讲，先讲戏剧结构啊，这儿有一个戏剧冲突，那有个戏剧冲突，然后再讲这里面的啊人物啊等等其他的东西。那这就出现一问题，就咱这些工作人员累死了，因为我跳着讲，我就没讲一点，他就得把这些钉子全拔了，然后把这弄那儿了，然后因为得重新又从这儿讲这事儿，所以没办法，我只好也顺着讲。那顺着讲的时候，咱们就把这个啊戏剧逻辑啊人物啊以及我觉得有意思的，我不会每个点都讲啊。如果大家每个点都要看的话，也推荐大家看搜狐出了一个101点，这里边该讲的每个点基本都讲到了。我就是来说说我觉得啊值得讲的、有意思的，或者是别人没注意到的东西。首先，先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啊。大家如果说对宋朝的生活啊，对这个古代的民俗，尤其是对中国在全世界最领先的时候，就是这时候啊，这个北宋末年的宋朝，那是全世界无与伦比的啊。有兴趣的话，大家去看《东京梦华录》。这《东京梦华录》和这幅画之匹配，就感觉这哥俩一块干的。但是其实这哥俩不是一块干的，因为有这个跋，张祚的跋，所以大家知道张灯他是徽宗年间的人啊，徽宗给他提的款。《东京梦华录》这作者孟元老，这个就比较了解了，因为这自个儿写书的人跟画画不一样，从那《东京梦华录》都能看出来他在东京的时候是干嘛的。后来他南渡了，然后到南宋去了啊，怀念故国的时候，最后就写了《东京梦华录》。大家如果不是为了看这个历史啊。啊，民间生活史，如果纯是为了看文学，千万不要看这《东京梦华录》。《东京梦华录》文字特别拙劣，几乎没什么文采，然后也没什么谋篇，基本就是一个史料，就是分了很多章，就是吃的、喝的、建筑啊、坊啊、军队啊等等，分了很多很多章，详细的写了东京汴梁的各个侧面和角落啊。所以大家就是如果对史料有兴趣，就看看《东京梦华录》，同时对比这幅画看，你把这个。清明上河图给裁了，加的东京梦华录里就是东京梦华录的插图啊，或者你把东京梦华录裁了贴在这底下，就是这清明上河图解说啊。当然东京梦华录说的比这个要多得多啊，因为这个东京梦华录写的细到就是菜市场里都有些什么菜啊，春天有什么菜，秋天有什么菜，然后多少钱，哪个饭馆做多少菜，每个道菜多少钱，然后每天进多少猪，然后这个进多少粮食，什么全有。这哥们儿不知道干嘛的，就居然有这么详细的这个。咱们今天讲的大数据啊，这《东京梦华录》是大数据啊，写的比这丰富的多。但是这个基本上是概括了《东京梦华录》写的这个城的这边，应该这么说。这个《东京梦华录》写了从皇宫开始啊，到这个军队聚居区，就卫戍区吧。啊，因为这个东京汴梁里有10多万这个驻军，要不然怎么有80万禁军教头林冲，啊，当然没80万人啊，但是至少有10万军队是住在东京城里的，所以他写了皇宫、卫戍区、官衙门等等等等，王公贵族什么全写，这哥们他什么都了解。清明上河图描绘的这个汴梁的平民区，它不是贫民区，它当然不是穷的地区，一会儿讲到尾巴上就能看出来，进了城门没走两步结束了，啊，但是跟东京王后对比，你也能看出这条街叫什么。啊，因为汴河在哪儿大家都知道，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然后汴河拐一弯走了，汴水来的人、南方来的人都从那儿走，所以南方来的客商也好啊，来考科举的这个士子也好啊，所以基本都集中在汴河这儿下船，然后进城或者在城外，这个所以他画了很多旅馆啊，基本都住南方客商和南方士子，所以基本上是这么一个角落吧，这个东京汴梁的这里头的所有建筑全都是平民建筑，啊，最最豪华的建筑大概也就是个6品官的建筑，因为这个官本位社会，就这个官是有标配的啊，部级干部、副部级干部可以坐头等舱，然后多少间房，然后多大面积，到现在也是这样，所以那宋朝也一样，这6品官员，这个门檐下面是有标志的，就能看出来，所以整个这个画了这么多房子，啊，最大的官大差不多就是6品官。然后还有一个叫赵太成，就是原来个太医，然后开了个医院，诊所吧，他大概也是个6品级别，所以6品以上的官员的住宅全都没有在这里面， 所以你从这儿可以看出张德端是一个生活在什么地方的人啊，以及他的画画的时候他内心深处的一个情感，他不愿意画王公贵族，他不愿意画这个皇宫啊、卫戍区啊、将军呐、等等，他愿意画这个平民。好，现在开始跟大家说说这个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啊。首先先说这个戏剧感，这个我还好像没看到人讲过。我从小到大看过无数版《清明上河图》的什么读解啊，有关他有多少人这事儿，太可笑了。我看过515人版，说这里边有515个人。啊，624个人版，710几个人版，800多人版。我看过最邪乎说这里边1500人，啊，说这比那个三国还多，说三国才1000来号人，水浒可能700号人，红楼梦可能700号人，以至于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画里到底有多少人，因为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数的。你说这能差出一倍都不止啊，所以大家要有那种大闲工夫，上市套现以后。可以这个为本民族做一贡献，就趴那儿仔细数一遍这到底有多人。百度百科更可笑，百度百科前面俩说他有800多人，后边俩说他有1000多人，在同一个百科里，可见百度百科是好多人打进去的，就是大家互相往里填东西，这互相没商量过。它实际上是个时间艺术，它靠这个拉开卷轴的时候啊，逐渐看到这个风光、故事、人物冲突的展开。所以从头说，头没了，目前啊，这个据记载头是宋徽宗写的《清明上河图》，盖了个双龙小印，这东西没有了。当然大家猜过很多次，有猜的说这给裁下去了，因为大家觉得这画艺术价值不高，但是宋徽宗的题款和这个双龙小印很值钱，所以给裁下去，可能接了别的画上，这是一种猜测。但是更比较靠谱的猜测是什么呢？因为这种画的欣赏一定要拉开卷轴欣赏啊，它不是挂的画。换句话说，古代没这么长屋子，古代那梁架没有那么宽阔啊，所以基本上每次都这么看，所以头是磨损最厉害的，因为可能100次才看到一次到尾巴，啊，所以尾巴保存特好，所有拔呀什么章都在尾巴上，头估计是每次都一打开看，没打开看，给看烂了，所以到明朝的时候呢，可能是裱画师给他裱的时候给截掉了，所以现在看到的是没头的，啊，至于这个画那边还有没有，啊，少数画家说有，但是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就是啊，不管是按照复辟兴的中式的传统开头也好，还是按照西式的 third act 三幕戏的这样开头，啊，或者叫凤头猪肚豹尾，再加上构图上来说，一会儿大家看到那个它的整个中心构图，就是这个虹桥，虹桥和汴河形成了一个这么样的一个斜十字的交叉，是整个这个画的正中间，所以大概这个画是从这儿开始的。第一个冲突很有意思，啊，就很像一个电影的开始，先是。奏乐开始，然后哇，看到这个田园风光、树林、鸟窝，还画一堆鸟窝啊，粮仓啊、谷仓、碾子啊，开始有行人，水开始慢慢有了一点，这个很像电影啊。我虽然不是很好的电影导演，但是也导了好几部电影，基本上就是这么开始。然后哎，第一个冲突来了，有一匹马惊了啊，这是一个你说他是结婚的队伍还是打猎的队伍？反正好多人说是清明扫墓回来的队伍，这我不同意啊。虽然它叫《清明上河图》，宋朝的人清明并不扫墓，清明扫墓这个事儿是从朱元璋开始的。这个跟大家多说一句，为什么从朱元璋开始？因为正好清明时节，朱元璋打回家乡，打家以后说我去祭个祖吧。大家知道朱元璋这家里可太穷了，这朱重八，这家里又是文盲又是那种赤贫的平民，所以他们家那坟在乱坟岗子里。然后他朱元璋看半天也找不着到底哪是他们家坟。后来朱元璋想了什么办法呢？啊，那个时候已经啊君临天下了，要说朱元璋说啊，所有的百姓在必须今天祭祖，这天正好是清明，于是百姓们都出来祭祖。然后朱元璋就在那看，哦，说这坟头有人祭，那坟头有人祭，说哦，就那俩空着没人祭，那就是那是我爸妈。然后就朱元璋就这么找着爸妈的，看到那空的坟，他跑那儿跪着说：“好，我爸妈，我回来了，我终于衣锦还乡，如何如何。”所以从明朝开始，祭祖才规定在清明节啊。所以这个肯定不是清明祭祖回来，但是呢，确实是个花轿啊。这个后边这个确实骑着马啊，但是呢，你说他是结婚的，这就是挑着猎物。全世界我还没见过有扛着轿子打猎的，说打猎的时候。有俩人扛着轿子，新娘在里头是怎么着？拿一把冲锋枪，准备在里头扫射是。所以你说他是打猎，我也不承认。为什么不是回娘家的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呢？好，那我们全且可以这么读解，说这是， 啊，新婚不久的，坐着花轿的，后边跟着新郎官的家，还殷实之家，你看用人这么多，然后扛着这个鸡鸭，啊，清明节虽然不祭祖，但是回家看看，回娘家这总是可以的。马惊了，飞跑，仨人狂追，大家看看周围的所有东西反应啊，老头前面小孩，老头吓坏了，说这孩子快马冲过来了，这别的都挺清楚的，唯独这马，只有后半身，这前半身呢，怎么看肯定不是张德端画差了。这肯定是有一个人吃大白兔奶糖，在看这幅画的时候，那奶糖滴在上头了。你看这很像大白兔奶糖阴的这一块啊。然后这牛转头看这匹马，看，然后这里边的正在喝茶还是干嘛吃油条，看他。然后在整个这个冲突场景里，在这边还有这边有一个驴，这个驴拴在这儿，驴也惊了。整个这一套构成了时间艺术里的第一个冲突点。就是由于回娘家的这一家人的马惊了，啊，导致了整个有机的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几乎已经声音都呼之欲出了。你看这场景的时候，你就觉得马在跑，人在叫，然后这驴在回头叫，所以这个是，啊，第一个我要说的很有意思的戏剧设计。下一个其实跟戏剧没关了，这个地儿很有意思啊，这个地儿，望火楼，啊，这个宋朝的。首都的组织是空前的现代化的，啊，大量的组织跟今天一样是有消防队的，然后有消防队呢就有望火楼，而且望火楼是城里的话每个坊都有，因为城里都是分坊的嘛，虽然宋朝的坊是没有坊墙的，不像长安，长安都是有那种坊，每个坊都有墙，长安这个所有的坊到晚上坊门一锁，所有人都出不去了，然后早上起来出去只有两个市场，所有坊住人，就居民区是居民区，市场是市场。但是宋朝的时候已经空前开放了啊，但是还是每个坊有消防队。这望火楼上没人，哎，我觉得这绝不是张德端忘了画，因为他画人太多了，这几百号人，啊，他觉得这地方没人是真实的，就说明徽宗时代的宣和年间的这个守备各方面都已经很懈怠了。就这幅画大概过了没几年。就靖康之变了，亡国了。这里边其实画了一些感觉到的那种亡国之象啊。这个按照政府的规定法律，望火楼下面是要驻军的啊，是就现在说叫消防部队，武警消防官兵应该在这里啊。但是上面也没人望火，是下边也没有官兵，下边是干嘛呢？已经改成了小吃店或者茶馆之类的，大家在里边吃吃喝喝，其实也没什么人，空着，已经失效了的一个防火设施。再往前看。这个地方为什么我觉得有兴趣呢？这一般人都没什么兴趣，这是干嘛呢？是因为我想起了武大郎，这哥们儿干嘛？这哥们儿卖炊饼的。你看这炊饼，蒸笼，哎，端出来了。这哥们儿不知道是送外卖的还是干嘛的，就是背着这俩东西准备送，啊，或者是挑担挑累了停下来要了俩炊饼。总而言之，刚出蒸笼的炊饼给送来了。这个炊饼啊，我小的时候一直以为是烙饼。小时候看着《水浒传》，说到原来这个武大郎是做烙饼的，以至于后来人挤的这个日本的时候说，你看这日本人就是武大郎的后代，为什么呢？第一他个矮，啊，第二他国旗上是一炊饼，啊，所以他是武大郎的后代。但后来我长大才知道，这炊饼它不是烙饼，炊饼就是馒头，《水浒传》里还写了好多馒头。这个武松到孙二娘店里吃馒头，然后吃着吃着说，哎呀，我在这馒头馅里发现了一根颇似小人变出的毛。意思就是说我吃到人肉包子了，人肉包子叫馒头，所以这宋朝这叫法跟咱不一样，这个馒头叫炊饼，包子叫馒头，这个挺有意思，这小细节，卖炊饼的啊。接下来是什么呢？很不起眼的一个小地方，就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很不起眼，但是我觉得如果对比着看就起眼了。就一会儿会大家看到在城里特繁华的地方啊，一片繁华，铺天盖地，人山人海，摩肩接踵，有一个庙，有一和尚特别冷清地站在那庙门口，正冲里看，不知道是不是鲁智深在那儿看，说这里边接不接受挂单和尚。总而言之，特别冷清的庙，没有人去拜。但是这个地方细节很有意思啊，这个地方是在船帮子上伸出了一块小木头板，就在船外面。这木头板上摆的什么呢？有香啊，有几碗菜。这肯定不是给人吃的，因为给人吃得搁船里头，没人给船外头突然镶了一块木头板放了几碗菜，这事儿这不太合理，所以这是祭祀用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细节很有意思，就是他们自己居然在船上做了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就为了祭祀水神呢， 啊等等啊，之前咱们讲很多次行船航海的人都是非常敬重神的，因为这东西你不能靠自己的力量了，这东西是靠天吃饭，所以这个小细节我觉得很有意思啊，跟那个庙冷冷清清形成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好，接下来看这儿，这个张端这画里不管他画了500人、600人还是

啊，青苗法什么这都无所谓，就当是一帮大师啊，三苏啊，苏轼、苏辙以及他俩的爸，苏洵，啊，以及这个旧党还有司马光等等一大堆大师，这个蔡京下令把他们的所有书籍，啊，手记全部都得焚毁，这可都是国宝啊，都是瑰宝啊，所以大家看到苏东坡真正传下来的东西是不多的，就是在那个时候被蔡京下令焚毁了大部分。我怀疑他是因为自己是一大书法家，他痛恨别人的书法流传于世，所以他以这个新党旧党之争为名，说干脆给他们都烧了算了，啊，他们都烧了，我蔡京的书法不就是独步天下？他们都烧了，我蔡京书法最贵。当然，其实蔡京写的确实不比他们差，不比苏东坡差。当然，蔡京是一个心胸极为狭窄的这个艺术家。这是汴梁城的一个小角落啊，就出现两大车这东西。说明张择端作为一个画家、艺术家，对于焚毁这些东西是多么的心痛。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破四旧有一拼啊，啊，再有一个有点意思的，就是这个船的舵，哎，这画的特别清楚，这舵，这是高科技，这叫平衡舵。最开始舵其实是就是这东西，就是橹演变来的，就是为了掌握一下方向，啊，后来就变成了一根棍儿，就伸出一个板儿，这就叫舵。这根棍儿这边没板，只有那边有板，需要的力矩特别大，那舵才能转过来。后来怎么办呢？想出这平衡舵，就这根棍儿这边是一大块的板，这边还有一小块板，这样当它转弯的时候，因为这平衡力矩的关系，它需要的这个力量就小很多，所以这船就会灵活很多。这个东西在西方的航海史上倒是真有可能从中国传过去，而且据说平衡舵传过去以后，大航海时代开始了。这不是宋朝，你看开始有了平衡舵，然后元朝大家来了，阿拉伯人来了，传回到西方去，这是其中一说啊。但是确实西方在这个时候是没有平衡舵的。如果你不是平衡舵，你要求力矩太大，船就不能很大，只有小船才能用那种单向的舵啊。这个很有意思啊，高科技啊。这个另一个可能也不是高科技，但是我是很少见到有这样的东西，就是这双橹船，这两头都是橹。我刚开始看这画的时候，我说这船到底哪边是船头？因为咱们感觉这船尾是一橹，你看这不是一堆人，一帮哥们儿使劲摇这橹，然后这船头又有一堆人在摇这橹，这挺有意思的。因为这基本的力学道理就是两边一块摇橹，这船就不走了，因为摇橹就是水向后走，把船往前推。这个为什么有船头船尾都有橹呢？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汴河太繁忙。掉头很不易，大家可以看到在很繁忙的铁路上，那火车有时候也两头都有车头，就是它有时候冲这儿开的时候它就不用掉头过来了，因为它掉头很不容易，那就是向这儿开的时候这车头开，向那儿开的时候那车头开，而且橹藤同时作为推进器跟转向器用，就是这一个东西有俩作用，因为橹歪着摇它就转向了，所以两头橹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可以立即原地转向。大家都坐过船，如果一个橹要让船转向，这船得转一圈才能转过来，如果两头都是橹，他可能一下子这么样就转过来了啊。橹也是中国人发明的啊，虽然有时候我挤得四大发明什么，但是咱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这西方人一直摇桨，因为西方人一直没想出来橹这么一个高级的东西，所以就使劲划桨。到现在奥运会只有划桨比赛，没有摇橹比赛，不然的话奥运会出现个摇橹比赛其实也挺有意思。那大家笑啊，说因为咱们太土了，咱们现在形成一个只要西方的都很洋气，咱们自己东西都很土，其实橹比划桨推进的效率要高很多，所以这个两槽橹的船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接下来来到第二幕大冲突啊，这是所有戏剧逻辑啊，就是第二幕是大冲突，第三幕就快收场了，画的中心点终于出现了。这画的中心点就是这么一个斜插十字啊，大家知道这个绘画的基本构图，如果是一横平竖直的这个十字，就是业余这个拍照者，就比如一个爱自拍的人就会拍成那种构图，但是正经的画家最基东西方都一样，最基本的构图它是要有斜线的啊。河和桥的这个斜线是整个这个画的正中心点啊，在这个地方张择端编剧啊编了一出这个大戏，在这里这条大船马上就要撞到这个桥，所以刚才说这个双橹船大家看正干嘛呢，玩了命的在转向，因为这船再往前滑就撞上它了。然后这船在干嘛呢，你看拼了命的停，这个纤绳是挂在这桅杆上的啊，这东西才能拉纤，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地方一大串纤夫啊沿着河岸在拉船，然后这个桅杆呢很高级啊，凡是遇见这个大桥的时候这桅杆能放倒才能过这个桥啊，所以当然这个桅杆应该早就该放倒了，而不能在这儿放倒，大家看到现在放
到这个角度是不可能不撞上这桥的。

0: 啊，所以大家手忙脚乱。这上一哥们儿站在这个船上喊：“快，不行，就撞上了，撞上了，撞上了！”底下这哥们儿这样挥着手，旁边的各位船工都在喊说：“转向啊，刹车呀，等等。”你看，这有三个人在干嘛呢？拿那个撑杆撑到这河里，使劲的撑住这船，湍急的水流，这全是漩涡。哎，你看这有一哥们儿，估计就是那罪魁祸首，就是这拉纤的人，拉着拉着忘了停下来了，一直给拉这儿来了。于是这哥们在这，哇，这帮纤夫这一排看，这露出了一个俩，这回头惊呼，啊，然后上边的人跳出来几个，从这个虹桥上面再拿绳索，看见没有？可见那个时候人们是见义勇为的啊。不是那个说撞了车什么人都不管，还下来翻了车抢你车上东西，那还没这样。那时候人还纯良，所以为了救他们，一二三四五，连续五个人翻出了这个桥栏杆，然后干什么呢？把一个绳子往下扔，这下边你看，刚刚把这绳子接住，啊，这边放桅杆的放桅杆，撑杆的撑杆，接绳的接绳，叫喊叫喊，跳出桥跳出桥，指指点点的指指点点，好，围绕着这个，这是中心点的一个大冲突啊！就当你欣赏一个长卷的时候，一定要看到这种冲突，哇，有意思啊！所以张端是一个不错的编剧啊，很为观众着想。城管在哪里？大家看这么大一桥，好，各种各样的小摊小贩乱七八糟，这边还有摆摊搞小吃的，看见没有？干什么都有。这时候就跟大家说一下宋朝的这个城管。刚才已经说了，消防已经没有了啊，宋朝城管是归一个司管，这个司叫街道司，啊，听起来很现代的名字啊。街道司就是街道办事处吧，啊，各种各样的这个街面上的事他都管，啊，这个小公务员工资不高，月薪2000钱，啊，2000钱什么概念呢？在当时的宣和年间的东京汴梁，差不多一天的生活费好歹也得100钱，就是生活的就。也就吃吃炊饼啊，住点那种很一般的地方，100钱是，比较低的生活水平了，啊，也是差不多正常。你去做工，你看这是这么多做工的工人，啊，做点什么船工什么，差不多一天也能挣100钱。所以这个小公务员、街道司的城管，一个月挣2000钱，工资不高啊，所以就看来不太想管，不太想管干嘛呢？用一种叫表木的东西，这表木是干嘛的呢？就在这桥两头。都有一个表木，就是说如果你要占道经营，不要超过表木标志的这地方，在表木标志的地方和路之间是允许占道经营的。哎，可见这个北宋的管理哈，全世界最繁华的大都市，100多万人口啊，那时候巴黎有没有5万人8万人，大概也就个位数了，欧洲最大城市也大概也就这样，汴梁100多万人啊，所以但管理的井井有条，用表木的方式降低了管理成本，你看基本上都是沿着这表木啊，其实没有多少人真的犯法，但中间你看还是能走嘛，所以城管只放置表木啊，没有出来砸摊子什么拿铁锤砸人什么秤砣什么之类的，这没有。再说几个有意思的细节，这个季节大家的衣服吧基本上是露胳膊露腿了，当然了，很多人说这不是清明，这是秋天景象，为此有两大派啊，春景派秋景派打得天昏地暗啊，各自都举出数十个证据来。我觉得啊，国画的最大的区别跟这个油画就是一步换景，西方画是单点透视，就从我这儿看，我这儿看出去的什么样子，光影透视结构都是这样的。这中国画是散点透视，啊，所以光影当然首先没有，因为一有光影，散点透视是没法画了，只有单点透视，我这么看过去，这光影什么才有。所以中国画本来就散点透视，长卷画就更是散点透视了。这么长一幅画，这不可能是从任何一个角度去看的，啊，它叫一步换景。就是随着你展开这个画卷，它的视点是不停地在变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去讨论它是春景还是秋景是不太好的。我觉得讨论一张照片是应该的，因为大家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说这照片到底是春天照的还是秋天照的。但是讨论一个艺术品的时候，我觉得不要讨论这么细，因为这个是人家创作的时候，人家可能觉得到这儿我就想画这个，到那儿我就想画那个。还有人说清明根本讲的不是清明节，清明讲的是政治清明，啊，说宣和年间政治清明，啊，所以清明上河图，啊，上河什么意思？大家也争论，就这有关清明上河图，这没有什么定论，大家什么都在争论，有的说上河就是上坟，啊，但是我也说了，我说这明朝开始这清明上坟啊，那宋朝还没这规矩，啊，有人说上河就是这个上游的河，啊，说这是汴水上游，嗯，也反正都行， 我是觉得名字挺好听，清明上河图，不要追究那么细。总而言之，大家各种光膀子人都有，这前面还出现一个彻底半裸的。哎，这有俩人袖子巨长，你看这袖子这么长，比唱戏的还长。这俩人肯定不是唱戏的啊，宋朝时候还没这戏，而且这大长袖的唱戏都清朝的事。这俩长袖是干嘛的呢？他俩正在比划拿着长袖子，这叫牙行。牙行是干嘛？牙行就是经纪人，老百姓都很淳朴。你说我这卖种粮的、卖粮的、打鱼的，我不会交易，我也不知道怎么卖，我也不知道市价行情什么样，我来了卖了是亏了还是赚了。所以大家来了以后呢，都先找牙行啊。其实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清末民国时候还有啊，就是外国来贸易的时候，广州那十三行其实就是牙行，就说我告诉你啊，这个价钱是多少，我去帮你卖去，然后我提个成就完了。但是那个时候的民风淳朴，这牙行虽然是干经纪人的，但是自己觉得当街说十块二十也不好听啊。所以这个牙行为什么袖子长呢？因为这个买的经纪人跟卖的经纪人见面的时候，就是俩人在袖子一拉手，我说五块你说十，俩人十五二十，十五二十，反正就是在这袖子里把价钱谈好。那个时候人是很要面子的啊，很没有那么赤裸裸，不像今天我们阿里100亿啊，到了200亿，然后300亿，是俩小时400亿，是吧？我觉得好光荣。那时候人耻于谈钱啊，所以这个牙行看见没有，长袖子啊也好找，因为要不然的话上哪儿找这牙行？我农村来的，就背了东西来卖，反正看见袖子长的说，哎，帮我把这东西卖了，给你提成。大冲突环境下又有一个小冲突啊，这个小冲突也很有意思。你看这个有一个骑马的军人啊，这个宋朝规定是军官骑马是文官坐轿，哎，正好这儿一个轿子，看见没有？这里的肯定是一文官，然后有仆人扛着轿子，前边有几个仆人在前面啊，张牙舞爪。你看这武官的这个佣人，这个马仔吧，啊，或者叫勤务兵吧，光着膀子呢，就只穿一坎肩啊，也那哇张牙舞爪，互不让路。啊，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好的设计，空前感都起来了。下面是一个大冲突，不是这俩哥们还不知道桥要被撞上了，然后这俩还那你让我先过，让我先过，然后这文武官员当街冲突，啊，这个是张道端特意设计的这个东西，说明这哥们有点公知倾向，啊，同情被打倒的这个知识分子，然后对各种社会现象颇有不满，所以这文官武官他这个冲突起来了，在桥上。啊，上上下冲突围绕的这个中心就是这座桥。这个小的时候看这幅画就没注意到这座桥，长大了才明白说这桥可了不得了，这是一大高科技桥。最可笑的什么呢？仇英的明版的清明上河图，这个桥就变成了石桥，然后清苑版的清明上河图也是石桥，就苏州那个也是石桥，北京的也是石桥。就你看这个几个朝代的清明上河图，就能看出来这么高科技一个桥失传了。这个东西叫什么？这个东西是极其高科技的东西，叫叠梁拱。什么叫叠梁拱？大家知道石桥跨过一个东西，这个拱桥是容易做的，因为石头是坚硬的，石头是受力的，石头是不热胀冷缩的，石头是不会腐烂的，这木头的。所以他怎么弄？他不可能像石桥一样拿木头这样一根木头跟一根木头这么顶着这么受力，那就早就糟蹋了这桥，啊！而且《东京梦华录》里也记载了这个座桥，而且说这座桥神奇，就是没有梁柱，啊，就是没有柱子，就是全靠大木头腾空而过。这个力学原理是什么呢？其实这画的特别逼真，这幅画跟我在佛罗伦萨看到的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设计的这个叠梁拱画的跟这一模一样。这个西方第一个设计出用木头做大跨度桥的就是达芬奇，那已经是400年以后了，比这宣和年间。这它的受力原理是它不是一根木头跟一根木头这么顶着受力，它是每根木头和每根木头叠着，这根木头负责这两端的受力，然后这根木头负责这两端，但是这两个东西是有交集的，所以它是这样顶着两端，这样顶着两端，这样顶着两端，每根木头和前一根木头是叠着的，所以叫叠梁拱。这个东西在当时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高科技，这么大跨度的桥，这么高的高度，大船都可以过去，是用木头做的，这个太厉害了。当然木头做省了一个什么好处呢？就两岸的地基不用特别牢固，如果你像赵州桥那种桥，那你是地质你要勘探过，如果两岸特别坚硬，你是可以做那种大跨度石拱桥的，赵州桥就做过啊。但是两岸一定是它的地质有问题，不可能做那么重的石桥，石桥两岸受力受不了。 那就做这种蝶恋拱，确实失传了这东西。后来啊，到现在大家说哇，原来这是清明上河图，这是蝶恋拱，我天，太厉害了。这就是咱们之前老说的问题，就我们这民族有技术没科学，就是什么都是技术，就是哎呀，火药也是我们发明的，但是其实是炼丹的时候撞上炸了，然后但是它到底什么化学成分咱就不知道，我们没有科学传统，我们全是工匠和技术。那最后这工匠这技术失传了，这东西就失传了，因为没有完整的力学课本，没有完整的形成体系的科学传下来，所以这东西总是一会儿发明了一会儿忘了。所以这个啊，大高科技蝶恋拱啊，在这里看这个啊，这桥每边有俩这玩意儿，这个要不仔细看呢就觉得是停了一只鸟，但是呢你要仔细看呢觉得这也没这么巧，说这怎么正好每个杆顶都停一只鸟啊，所以这其实不是鸟，这是做了一假鸟。这假鸟是干嘛的呢？这是风向仪，就是做的用鸟的羽毛做了那么四只假鸟，然后这风一吹的时候呢基本上风向跟风力能看出来，在这个风向仪下边是个运钞车啊。那时候运钞车可累了，一贯钱很重的，看戏时候想这十五贯怎么背得走啊，你就算能把人杀了一贯，有的时候一千钱啊，有的时候八百钱，宣和年间大概是700到800之间吧，各铜钱穿成一贯，那叫一贯。这个一贯有的时候比一两银子多一点，有时候比一两银子少一点，但是总而言之是宋朝的时候主要还是用铜钱啊。到了明啊清啊什么，咱们讲过大航海时代，这个美洲的白银大量的流过来，日本的白银流过来，大家才开始用银子，后来用银票，宋朝时候主要是用钱，所以十五贯其实它就十几两银子啊。但是这个运钞车里，哇天哪，全是钱呐，你看这抱着几贯钱特别重，腰都弯了。接下来看这儿，你看这个欢楼扎得这么小啊，所以它不是个大酒店啊，所以它叫脚店。脚店什么意思呢？就是小旅馆。但那个时候旅馆饭馆是在一起的啊，所以旅馆都开火，所以呢上面弄一欢楼，南来北往的人在里面，你看下马了在里边啊吃东西啊等等等等。东京梦华录里写过一顿饭吃万钱都很正常，就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咱们反腐之前当官的到饭馆里吃顿饭吃10万20万这很正常，这我都见识过几回，叫无河豚不厌，是无鲍翅不厌的，那个时代就几年前还这样的啊。所以这个万钱一顿饭，老百姓100钱生活一天，整个东京汴梁贫富差距很严重。这运钞车旁边这个脚店里头出来一人，这个人在干嘛？手里端着两碗饭，这手还拿着餐具筷子出门去了，这是真正送外卖的。而且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宣和年间整个东京汴梁已经非常发达啊，因为城市太大，这个大家干什么的都有，而且仿墙没有了，所以大家就交通也方便啊，所以随时送外卖这个生意就已经有了啊。接下来看这儿了啊，哎，这有一个小小的东西，菜单是不是第一个菜单不知道，是第一个出现的菜单啊。可见这个小小的一个馆子，你看这菜还不少，至少有10道菜在这儿。来看这个啊，这个公知张择端啊对政府发泄不满啊，刚才已经文武官员在墙上冲突起来了，现在开始直接表现政府不好好干活。为什么呢？这是一个明显的一个政府机关，你说它是一个驿站也好啊，你说它是一个情报站也好，快递站也好，总而言之这是政府的一个衙门。这个时候你看这明显的这么繁华，这已经晌午了嘛，大家就是吃饭的吃饭，该干嘛的干嘛，肯定不是清晨啊。但是大家看看这马卧在里边，连鞍子都没上，然后这几个兵一了歪斜是在这儿躺的躺靠的靠，这墙根上这都干嘛呢？这个很明显就是说，哎，你看这衙门开着门，但是当官也没来，所以当兵的极为懈怠的在这里，这个再度表现了这个张端同志实际上是对政府有些不满啊。但是胆儿挺大的哈，居然这东西还献给了徽宗，但是这不是让徽宗看着生气吗？估计徽宗也没仔细看，一看这话技巧不太好，要不然徽宗一看你什么意思啊，在我这个宣和年间这大宋举世无双的盛世，怎么能这个都不上班呢，这当官的。好，下一个有意思东西在哪儿啊，这个哎看这儿，囊出现在东京汴梁，哎，这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东西完全是西域的食品啊，哎，再挂了一根囊，跟这囊配合的呢 胡人的商队，看见没有？啊，终于到城门口了啊！这城门口他首先画了一个胡人商队，我觉得基本的他的编剧能力是很好的，就是城门意味着中国啊，意味着这些东西，然后哎是个胡人骆驼队，前面是一胡人，你看他戴的帽子啊，各方面都跟汉人不一样，带着这骆驼队出城，然后这儿有一个囊店，说明什么呢？东京汴梁的国际贸易开放是空前的，因为北宋是最开放的，既没有什么海禁政策，也没有什么这那，而且连路引都没有，就是大家随便走，连路条都不用有。在中国的历史上，只有北宋和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需要路条就能随便出门乱走的。中国历朝秦朝汉朝隋朝唐朝都不能随便乱走啊，因为这个国家要收税，你得留在土地上啊，你乱走就是流民，你说你做生意不行，这个流民这是要抓起来的。宋朝之后又不行，但明朝元朝叫路引，就你要走申请路条，咱们改革开放之前要走申请全国粮票跟介绍信。八零后可能不熟悉啊，我们小时候没有介绍信跟全国粮票，那时候您出门首先抓起来，第二饿死，因为没有全国粮票，你拿北京粮票到上海没人卖你吃的，你有钱没用，连桃酥馒头都得要啊。所以这个北宋之开放，大家看到这一路来做生意的、运输的、干嘛的都有，就不但对外开放国际贸易，对内也开放，就是人民随便走，不需要路引，你想干嘛都行。就所以北宋为什么工商业都空前的发达，就是因为他开明的政策。这很讨厌，这嘉庆没事闲在那盖一章，你说他没文化，他在这儿盖一章干嘛？人家都在后边盖，他跑这儿盖一个，城门口没人守着。你看我正说这开放吧，这么大一幅图，真正出现这个国家强力机关啊，政府管制机关，消防队消防队没人，城管城管没有，就放一表目就给你规定了，城门口没人管，这太可笑了。这只有这里边有一税务局在这儿，大家看正收税呢，这一进城这货物先报税，这哥们拿着在那记啊，这俩人跟他吵，说哪有这么多呀、啊、哪有这么重啊，然后底下呢交钱收税，这就是跟现在一样嘛，这自由贸易交税就行啊，也城门口也没兵，也不怕什么敌人奸细，什么西方反动敌对势力什么都没事，随便来。咱们刚才在讲说到唐朝长安城，老百姓就是天一黑房门一关不能出房，所以那种古代长安城千万不要去，特别无聊。到了宋朝的时候也有房，它是靠街道隔的房，也这有人说汴梁是72房，有人说汴梁136房，到底是多少房我也不知道。总而言之，虽然有房，每个房有个街道委员会，但是并没有墙，也没有栅栏。东京梦华录写的北宋是到三更还全是人吃吃喝喝，什么这蓦然回首那人却灯火阑珊处，这宋朝的词啊，这个所以特别热闹。宋朝之后到了元朝又恢复了宵禁啊，而且宵禁这个事儿只有北宋没有啊，其他各朝各代都宵禁，就是天一黑必须回家不许上街啊，只有北宋随便。大家再看看最可笑的是仿这个清明上河图的仇英版和清苑版全是栅栏，仇英版画的是明朝的时候的苏州，清苑版画的是清朝时候的北京，不但是到处都是栅栏，而且有大栅栏。大栅栏是什么地儿呢？就是北京前门外的大石栏。这大石栏为什么叫大石栏？就是因为那儿有个大栅栏，就往南城不能往北城来的大栅栏。北京在清朝的时候，那么小一北京城啊，大概1000几百个栅栏，就一到黄昏全锁上，就是当相当于坊之间不能互相流动啊，到早晨天亮的时候所有的栅栏门打开，大石栏打开，前门楼子才能出去，出去前门楼才能到天桥听戏也好买菜也好。哎，看看这个东京汴梁没有栅栏啊，没有坊墙，城门没有兵守着啊，随便进随便出，这个胡商走了走了走了，这个做生意进来交个税行了啊，基本上就看到这个极为开明的啊，小偷随便偷，但是小偷并不多，因为这个宋徽宗是一个极其极其骄奢淫逸的皇帝，很少见的。这女人之多，他每6天要搞一个处女，啊，以至于他最后金国人打来了，他退位让给儿子宋钦宗的时候，光他出宫就6000多个女的，因为他儿子当皇帝，宫里边得他儿子那些女的来了，穷奢极欲，然后对社会也一样，他觉得反正有钱吧，我祖宗们留下来的钱多得很，所以这个福利也很好，每年这个秋末的时候，把所有的乞丐都养起来。过完冬春天的时候再放出来啊，这也是这个春季派跟秋季派炒这幅画的春季秋季的时候就一论据，说你看小偷少说明是清明啊，因为通常2月过后3月份的时候啊，咱们现在清明4月5号说是公历啊，那个时候 才会有乞丐从福利院里出来。所以现在你看乞丐很少，但是确实有几个小孩，还有人给他一个钱在这儿。这帮人在关于关于是当时北宋这个士人的一个享受吧，那个时候整个社会糜烂，大家就狂享受。这儿出现一个奢华点的东西，它是逐渐奢华，进了城门出现一个正殿，正殿是有政府授权的大殿啊，所以这个大欢楼看见没有啊，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孙羊店，卖羊肉的，羊肉非常贵，羊肉当时一斤可能得几百钱，没什么人去买羊肉。大概在明之前，牛羊肉都是非常非常贵的啊，是贵族皇家吃的，老百姓吃猪肉。宋朝的皇帝啊，仁宗的时候大概是啊，一年宫里面消耗羊肉40多万斤，猪肉4000多斤，就跟羊肉的零头差不多，是赏给太监和侍卫这个警卫局吃的猪肉啊，皇家是不吃猪肉的，猪肉觉得很丢人，这个牛羊肉一直是上等的啊。所以为什么叫挂羊头卖狗肉，就是因为羊贵，所以你就挂羊头。牛尤其贵啊，杀牛是罚重刑啊。宋朝的时候刑罚还是很完备的，比如说这个乱摆摊儿啊，不在这个表目之内摆摊儿，是要杖70。杖70很厉害啊，基本上就一年下不来床。然后这个乱泼大小便，杖60。所以那个时候说啊，比现在恨不得还要文明一点，但是这个刑罚有点重啊，杖60也半年下不来床。OK。这个开始进了城啊，出现了一个青楼女子。这个其实呢，按照《东京梦华录》的记载，这里边有无数的青楼女子，啊，青楼坊到处都是。但是张择端这个人看来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他老说了很多政治问题啊。你看这个城门口又出现一个，你看这都是作品呐，又拉出一车出去烧去了，这都是蔡京干的王八蛋事儿啊。OK， 他把这些事儿描绘得特别细。然后有关青楼这个东京汴梁最最著名的东西嘛，宋徽宗专门还弄一个初级单位，就为了他微服出去啊找青楼女，找李师师。这咱们之前讲青楼时候讲过，李师师嘛，这宋徽宗觉得你们才华能跟我比吗？我天下第一人大才子，那钱也不能跟我比，又有钱又有才。然后这个进去管自己叫赵甲，老鸨一听你就是皇帝吧，因为谁管姓赵首先，第二还管自己叫赵甲，甲就是第一个。这正常人管自己叫赵甲早杀头了，这个姓赵都得恨不能改姓。他说我叫赵甲，然后就是琴棋书画什么都会。李师师给他弹了个平沙落雁，然后回去睡觉了，让心里痒痒，太痒痒，然后又不停找李师师，跟李师师同居了很久啊。所以这青楼这么标志性的 signature of the city，居然就只出现了这一个，全篇啊就出现了这么一青楼女，而且动作稍微的暧昧一点，只是把手搭在了这个男的的这个肩上脖子上啊，穿着个红衣服，也就这样了。然后剩下的就没什么了，周围卖香料的啦，什么卖羊肉的啦，算命的啦，进城以后越来越富啊，这个富到这个地方截止了。这两间屋没画门槛，大家看看这个这些屋子啊，看这都有门槛，因为这过去的这个地方没有门槛，一下雨就淹了，因为你下水肯定没有今天好，而且那还是土的路，所以一定要有一个门槛，这门槛还挺高。这两个是画到这个地方官阶最高的，这就是六品官员的大门是这样的啊。但是这俩张择端同志忘了画门槛了。然后赵太成家，就刚才讲过太医在这开业了，这太医这个出来了，估计治疗性病最厉害，因为这宋徽宗主要的病就是这病啊。这是一个六品官员家啊，里边并没有人，但是看起来很森严。然后有人在问路， OK， 这话到这儿结束了啊。再往前估计就是达官贵人、皇亲国戚、皇宫等等都不画了。哎，很有意思啊，这个张择端这个人到底是为什么，那我就不多说了啊，大家自己来想一想。再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这有一个人骑着马，脸冲着这个人打招呼，这个人拿扇子打着脸不理他，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叫变面，这是宋朝知识分子的尊严。这宋朝知识分子分成新党旧党什么，大家就打得太厉害，所以在街上经常遇见的时候，这东京汴梁再大100多万人也没北京大，北京我还经常遇见俩讨厌的鬼，我也不想理他，但是不然你的还得说，哎呦，这最近怎么样？好吗？好，好就好。 然后走了，人家就根本不理你，拿扇子遮着脸。看这哥们跟打招呼，还骑在马上，一看这就是得势者，既得利益者有马骑。这个被打倒的这些知识分子没马骑，啊，带着一个书童，但是他依然是知识分子，他背后有个书童，就这样拿扇子遮着脸。哎，我终于知道扇子还有这作用，以后这个哎，凡是我不喜欢的，让别给我打招呼，你打招呼我就这样。这个就叫变面，就为了方便我的脸面，所以叫变面啊。但是如果拿一方扇子就叫方便面。张东端不喜欢公务员，这里很少出现，但是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公务员在这儿，晨钟暮鼓。这是中国从隋唐开始的传统，这早上敲钟，晚上打鼓，所以这是那鼓楼。这你看这里有个鼓，然后这敲鼓的人这百无聊赖在上面看这个税务局，反正没什么可看的，看谁出城谁进城他也不管，就在这看。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啊，这个晨钟暮鼓一个人在这里。九号驾驶，看这个，当时四匹马的马车是很少的啊，这四马难追，这说明他很快，他确实很快，正飞驰而来。这个上面一哥们儿看起来已经喝得不行，这个或者去运酒去，或者是喝完了以后，反正当街横冲直撞，而且看着装束是个军人。这个九号驾驶那个时候就有，但那个时候法律并没有规定九号驾驶要坐半年牢，或者是要杖八十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九号驾驶一定要避免。好，回到城门这里，有感人的一幕啊，这就叫长亭外古道边。当然这还没到第一亭啊，这是刚出城门，知识分子送别啊。这儿有一个已经戴上大斗笠，骑上毛驴准备走了的这个书童啊，背着箱子等等等等，念去去千里烟波，这是一个他的朋友，怎么送他呢？由佣人杀羊记录。那时候古代人一出去，我天，烽火连三月，这就不知道去哪儿了，就什么时候能回来，能不能回来这都不知道了。所以要说为了保佑你在路上平安，我杀一只羊祭祀啊。咱们说了啊，羊在那时候是很贵很贵的啊，这是这个孙羊店，这特别贵的羊啊，由他的仆人杀掉，向他告别。两位知识分子在这里送别。这里看看啊，城门角一进城的地方，在干嘛呢？修面。任何一个浮华的这个时代，人都是爱美的啊，所以可见从宋朝开始大家就看脸，一进城门先把面修了，然后干干净净的再进城，这是一个看脸的世界。城门这匾上没字儿，张作端想干什么？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汴梁的每一个城门都是有城门的名字的，但是张作端没有写这个名字啊，这个一定不是他疏忽了。他在这个整个画里是有几处疏忽的地方，就一个是我刚才说的这俩地儿，哎，没画门槛，还有一两个地方那人那扁担前面挂着一个东西，后边那框忘画了，导致这力学很不合理，那扁担在中间啊。但是在这么多人物情况下忘画了一个人的框，我觉得算正常吧。这忘画了门槛这事儿，我觉得要不他有深意啊，要不然确实这个疏漏有点大。尤其是这是这幅画结尾的时候，因为这个凤头猪肚豹尾，人家看到这个尾巴的时候啊，人家开始琢磨说这个一定是有深意等等等等。所以可见张德端他是个知识分子，而且是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也是个愤世嫉俗的知识分子，而且是一个不喜欢女色的知识分子啊，很关心人民疾苦的知识分子啊，画了这么一个被文人画看不起的画。这就真正的知识分子说画的叫文人画，是看不起这种长卷啦、现实主义啦等等啦，但是张德端就画了。好，清明上河图给大家讲完了，实际上是讲了讲那个时代的啊，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朝代啊，北宋啊，濒临灭亡之前，这过去没几年，十来年吧，靖康之变，北宋灭国啊，这是灭国前的回光返照，最繁华的时代。开封汴梁奇谈说看就看，携程说走就走，又来到了每年春节咱们的保留节目啊，集锦加一点感想啊。一个读书人从小的梦想就是啊，开一间书馆，然后和所有的书友分享啊，居然有人在这里面认识了自己的一生之爱。每一代知识分子都觉得自己生错了时代，都觉得上一代知识分子生活在最好的时代，民国知识分子生活在最好的时代， 春秋的知识分子生活在最好的时代，大时代不是你等来的，大时代是创造来的。今年有猴年，也有马月，希望大家把原来要等到猴年马月再实现的东西在今年实现。
1: 关注小松奇谈微信公众号，了解清明上河图背后惊天秘闻，更有10万份电影票、演出票、现金抵用券等你来抢。
2: 私人定制明星资讯，专属你的娱乐播报，扫描左侧二维码关注爱奇艺娱乐官方微信。爱奇艺悦享品质，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你眼睛红了，我的天灰了。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7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通过 Free Tap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 Tap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p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 Tape。
1: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5: 可以可以，
6: 去哪？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5: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时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读过《红楼梦》的人一定对黛玉葬花这个情节印象深刻，暮春时节的大观园里落红纷飞，林黛玉荷锄而出，腰系绢带，于花径间青石残红，将对生命的怜惜，对命运的忧思，都埋进那一方洁净花种之中。那么究竟是怎样的情感波澜与现实机遇，引发了黛玉这一次的葬花之举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黛玉葬花吟，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
2: 黛玉葬花是《红楼梦》里的一个经典情节，说是其中最著名的场面也不为过。黛玉为什么要葬花？她的葬花吟到底写了什么？为什么我们一听葬花吟就会那么的感动呢？今天呀，我们就要趁着解说黛玉葬花这个名场面，我们要好好的读一回葬花吟。在整个春天，黛玉葬花并不是说是她偶发的一个行为啊，我今天想起来了，我得去葬葬花去，不是的，而是呢，在整个春天她都在为落花送葬。过去呢有一个说法，说黛玉葬花这个行为里啊，它是有着一种很强的隐喻的。大观园中的女儿，她们就像花儿一样，而黛玉葬花这个行为呢，它暗示的是这群芳终将流散，这群芳终将走向她们的悲剧命运，这样的一个大隐喻。所以关于黛玉葬花，我们要有一种去解读悲剧的本质这样的角度去理解。关于黛玉葬花呢，小说里是有一个漫长的铺垫的。他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他呢偶遇了在沁芳闸读《西厢记》的宝玉。宝玉呢看着黛玉在那收拾落花，他呢就自告奋勇说：“我们把这落花捡起来，往水里一丢。”黛玉不同意，黛玉就说到了他的葬花园里：“
3: 溜在水里不好，溜到那脏的臭的地方，岂不把花糟蹋了？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岂不更干净？”
4: 好，
2: 他要让花瓣归于泥土，而不是呢随那流水而去。流水无情，他们只会让这芬芳的花瓣流向世间一切的地方，而有些地方是那么的污浊。黛玉不希望这样的一些花瓣，他们的生命不受尊重，而是希望他们回到泥土，回到他们原本生长的那个本源中去。这一番葬花园里透露的就是黛玉对春天的伤感以及对生命的尊重。而在小说里面最盛大的那一次黛玉葬花，其实呢是伴随着故事啊有了很多很多的铺垫的。在这一次葬花里，黛玉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讲讲葬花园里的这样的一个葬花人了，而是呢有着他的情感的层层递进。这一次葬花关联着宝玉和黛玉之间一场大的误会和冲突。我们来看看小说是怎么给我们做铺垫的。小说在第28回开头就讲到了黛玉这一次葬花的原因。这一天呢，大观园里的姐妹们呢都聚在一起，她们要祭奠花神，送花神。可是呢，黛 黛玉在这前一天呀，她遭遇了一个让她很不开心的事情。这件事啊，说来话有点长，它源自宝黛在这之前呀发生的一次小摩擦。本来啊，宝黛也是相安无事，宝玉呢要去看黛玉。这个时候啊，他们已经呢一起共读过西厢记，两个人之间其实按说心理上应该更加的接近了。黛玉呢在屋里睡觉呢，宝玉走到窗前，他发现了一个大秘密。
3: 哎，每日家情思睡昏昏。
4: 为什么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呢？
2: 本来啊，读西厢记这个事情是两个人的秘密，所以啊，当宝玉听到黛玉喃喃自语，还把这个话复述出来的时候，黛玉可尴尬了。因为西厢记这书就不该是她千金少女该读的书。我们反复说过，西厢记的戏文在古时候啊，那对于这些闺中的少女来讲，那是禁书一般的存在。所以呢，当时黛玉就挺尴尬的。这个时候她是岔开话题，可没想到宝玉这个时候膨胀了起来，他呢就说了让黛玉更加难下台的话，让她陷入了更大的尴尬。两个人呢原本是好好说着话的，这个时候呢紫娟走了过来。
4: 嘿，好丫头，若供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你叠被铺床啊？
3: 二哥哥，
2: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照样用的是西厢记里的原文，相当于呢是把这紫娟当成了西厢记里的红娘。这么一定位的话，那黛玉不就成了莹莹了吗？黛玉当时听了这话，马上是一个崩溃的状态，因为对她来讲，这是一个完全超越了封建礼教底线的这样的一种表述。本来两个人之间的秘密，这一下子捅得这潇湘馆里的人都知道了。这个时候黛玉心中一直以来对宝玉猜疑不定的那种心情就更加的浓烈了。他也知道宝玉呢对自己是挺体贴的，是挺关心的，偶尔呢还能分享这样的秘密，可是他一直不能够确定宝玉对自己是否是真心。他很想探究宝玉的真心，当宝玉对自己说出如此轻佻的话来的时候，他顿时就满腹猜疑啊。他想宝玉是不是一个纨绔本性难改之人，他对自己是不是就是一种如此轻浮的态度呢？于是当时呢他就哭了出来。
3: 如今心性的在外面听了村话，也拿我来取笑，看了混账书也说给我听，我成了替爷们解闷的了。
4: 妹妹，好妹妹，我一时该死，你千万别告诉去啊，我要再敢说，让我嘴上长个钉，把舌头烂掉。
2: 我们看黛玉说的，这个时候她把自己呢放在了一个很低的位置，也就是说她不相信宝玉对自己是认真的，是有一番真情的。这个时候她是真的动了气了。我们要知道啊，《红楼梦》呢它是一部讲青春也讲成长的小说，这个时候的宝玉他的行为举止的确是充满了那种纨绔高粱的气息，是因为他正在成长中。他在成长过程当中需要去不断的分辨到底何为真情，这是宝玉要走出他贪嗔痴等种种心魔的必然过程。在一个以情悟道为线索的长篇小说当中，情在这里的分量是很重的，而情的探索它不是说一下子就能辨明的，而是要让许许多多的这样的成长的环节慢慢的为我们铺垫。在小说里呢，这场误会那就成了后来黛玉葬花的一个关键环节了。黛玉这时候很生气，正当宝玉赌咒发誓这场争吵理应很快就平息的时候呢，来了一个人，袭人来了，很着急，就说呢贾政要找宝玉去。贾政是宝玉的父亲， 宝玉呢，每次一听到贾政的名字，那浑身哆嗦，瑟瑟发抖啊，那就赶紧得走啊，也就顾不上妹妹了。结果出来才知道是薛蟠骗他，薛蟠呢是要过生日，于是呢就叫上了冯子英、宝玉一块呢去过这个生日。在这个生日上面呢，啊，他们一会儿行酒令啊，一会儿唱着曲啊。事实上，宝玉的心是没有离开黛玉的，可是呢，从薛蟠那儿回来以后，他也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去找黛玉郑重的道个歉。正在晚上的时候呢，宝钗来了，宝钗来了，那就少不得接待吧。两个人呢，啊，只好在那客套的聊起了天。这件事情惹怒了晴雯，晴雯呢是个有什么就直接说什么的人，他是不管那么多的，他呢嘴尖牙利。晚上原本该安歇了，结果这宝钗还要跑到怡红院来，让他们不能够早早的关门休息。偏偏这时候呢，黛玉她也关切着宝玉，正因为出于关心，她才来到了怡红院要探听一番。可她好巧不巧的赶上了晴雯最生气的那一刻。
3: 明儿再来吧。是我，还不开门吗？凭你是谁？宝二爷吩咐了，一律不许放人进来。
2: 这件事情让原本就常常处于寄人篱下之感中的黛玉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这一刻她就想到，哎，自己要是较真起来，那好没意思。虽然说是住在舅舅舅母家，可是自己呢父母双亡又没有依靠，如果认真淘气，那不就没趣了吗？这件事情让黛玉的心中就像下起了一场雨，她的眼泪呢也是从眼眶里涌了出来。而直到这个时候，黛玉还没有真正怪罪宝玉，她只疑心呢这是丫鬟的问题。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听到了里面有说笑声。
5: 宝兄弟，以后酒要少喝。
4: 哎，谢谢姐姐。
2: 他更没想到的是，他看到了宝玉把宝钗送了出来。这一刻他更伤心了，他的那种情感就由之前的寄人篱下之感上升到了什么呢？上升到了他不相信宝玉对自己的感情，越想越伤感起来，也不顾苍苔路冷，花径风寒，独立墙角边，花荫之下，悲悲戚戚，呜咽起来。啊，这时候的黛玉真的好委屈啊。黛玉带着这番委屈回到了潇湘馆，她回到潇湘馆的时候，她懒得说话，周围这些丫鬟呢好像也习惯了她经常动不动就是流泪无言。这个晚上她坐在

想起白天自己被拿着细纹在那调笑，他会想到宝玉是否真的是尊重自己的呢？想到眼前逝去的一切，想到自己的生命到底能寻到一个怎样的归处，这样的一些根本的问题，黛玉的眼泪就在这个晚上默默地流了很久，流到快天明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很疲惫了，于是他才睡去。等到他醒来的时候，大观园里热热闹闹，正在祭奠花神。但是那样的热闹，他分明呢不想加入，他觉得这场热闹不属于自己，自己就是一个寂寞的边缘的旁观者。而宝玉呢，这个时候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之前的那个晚上他的信息完全被屏蔽了。这个时候呢，他喜颠颠的跑过来找黛玉，他没有想到这个时候的黛玉心里面已经竖起了一道牢牢的篱笆。我们来看宝玉如何被黛玉无视的。只见宝玉进门来了，笑道：好妹妹，你昨儿可告我了不曾，叫我悬了一夜心。林黛玉便回头叫紫鹃道：把屋子收拾了，撂下一扇纱屉，看到大燕子回来，把帘子放下来，拿狮子倚住，烧了香就把炉罩上，一面说一面又往外走，压根就是无视的。这里呢，我们也能看到黛玉在潇湘馆的生活是充满诗意的，诗意的人做诗意的事情，这些呢也是对她接下来葬花这个事情的一种铺垫。宝玉看她是这样，那就少不得猜呀，他还以为还是白天的那件事情呢，可是他压根不知道晚上还发生了一段公案，他不知道黛玉在远远的看着他送宝钗呢，他压根不知道自己闯了什么祸。可是他心里啊一直在猜，他没放弃，他呢就一直要追着黛玉。在找黛玉的路上，他看到了很多的落花，看到这些落花，宝玉就想起了黛玉，他呢就想帮着黛玉葬花，但是这个事情呢宝玉不想让宝钗他们知道，于是他是怎么做的呢？便把那花兜了起来，登山渡水，过树穿花，一直奔了那日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处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葬花这个事情始终呢就是宝玉和黛玉之间的秘密，宝玉对黛玉的那种细腻就从他保住这个秘密的行为举止是能够看出来的，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他也小心地呵护着黛玉这份对落花的深情。过去呢经常有读者就说宝玉喜欢黛玉到底是为什么呀，我们看他平常的行为举止啊，动不动就是哭，动不动呢好像就要质疑宝玉，两个人就很容易擦枪走火吵起来。就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宝玉为什么那么喜欢她呢？在宝黛这里，他们俩之间有一个非常牢固的爱情基础，那就是他们对生命的感知和普通的人是不一样的。宝玉和黛玉他们的身上都有着一种诗性精神，他们看待这世间万物啊，都是以一种平等的深情的目光去看待的，平凡渺小如落花，在他们眼里那也是非常值得被珍视的生命，他们会尊重这样的生命，从生到死，从盛放到凋零，他们都要对这世间的一切的生命付出他们的关心。这样的一种对生命的浓烈的热情，在大观园里其他的人身上是不曾能够看到的，所以这两个人他们的心会贴到一起。等到宝玉走到了花冢，他果然听到了呜咽之声，他倾听之下听出来那是黛玉在吟诵她所写的《葬花吟》，这是小说当中最让我们感到心灵震撼的一处。

0: 三花英到底讲了什么，我们后面再讲。我们先来看一看宝玉听到了三花英是什么样的反应。当宝玉听到了农经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弄知是谁，听到了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时候，黛玉的身影就像刀子一样插进了他的心里，让他痴倒，让他恍惚。当黛玉结束了他的葬花，宝玉呢就从这种恍惚感里面赶紧出来，他要追着去道歉。那番道歉就能够体现出宝玉对黛玉到底是一番怎样的心情。
1: 当初姑娘来了，咱们是一桌吃一床睡，亲也罢热也罢，和和气气的才见得比人好啊。如今谁称我姑娘长大了，不把我放在眼里，倒把什么外四路的宝姐姐凤姐姐的放在心坎上，对我是三天不离四天不见的。我和你都没有亲兄弟姐妹，我想我的心和你是一样的，谁知我是白操了这份心，让我是有冤无处诉啊。
0: 这好长一段啊，他其实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呢？他要表达他对黛玉的心是独一份的。而且呢，他不通过自己这个角度来讲，而是说呢，黛玉，你没有把我当作是知心人啊，你有什么外四路的宝姐姐凤姐姐。他要把自己拉到和黛玉同样的处境来，即便是宫里面元春那是他的亲姐姐，他也马上把她从自己的姊妹名单上删除掉了。然后呢，又把探春和贾环也从姊妹名单上删除掉了，说他们是隔母的。这个时候他要拼命强调是独出，因为他呢就是想让黛玉相信，我这个心和你是一样的，我们之间并不应该有这么多的隔阂。所以宝玉的这番劝慰呢，他是很有艺术的，他其实是想让黛玉相信，你的那些孤独的处境我全部是感同身受，别看我在荣国府里面那么的受人追捧，那么的受人重视，但事实上我的心里自有一段孤独，而这段孤独只有你林妹妹才懂。我们再来看看宝玉在听到了葬花吟以后，他为什么会痴倒，他真的能够理解葬花吟当中所讲述的一切吗？为什么葬花吟会被视为是大观园里面的一曲绝唱？我们先把这首诗啊完整的读一遍。花谢花飞花满天，红绡香断有谁怜，游丝软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事处，手把花锄出绣归，忍踏落花来复去，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雨里飞，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到人去梁空巢也清，一年360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花开易见落难寻，阶前梦杀葬花人，独倚花锄泪暗洒，洒上空枝见血痕，杜鹃无语正黄昏，鹤雏归去掩重门，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闻，怪奴底事被伤神，半为连春半恼春，连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昨宵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休， 月奴鞋下身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抛净土掩风流。治本节来还节去，强于污闹现渠沟。儿心死去弄收葬，未不弄身何日丧？农间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弄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我们要对它进行一番深入的解读。首先呢，葬花吟它的诗体是歌行，在中国古诗的形式上，我们呢会粗粗的分为古体诗、近体诗。近体诗呢，那是诗词格律形成以后，人们按照格律来写诗，于是呢产生了像五律、七律，他们呢常常有着严格的押韵对偶。而在格律诗形成之前，已经呢从民歌当中、从乐府当中产生了很多的古体的形式。这些形式呢往往不限句数，押韵呢也是可以转韵的。歌行体它其实就是从七言的乐府诗当中一点点变过来的。林黛玉为什么没有写格律诗，而是采用了一首歌行这样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内心呢？是因为歌行它有着一种极为难得的特质，那就是长歌当哭。杜甫曾经说百年歌自苦，杜甫自己啊也常常用歌行。所以歌行它往往更加无有拘束的，可以去表达一种内心最为强烈的、最为炽热的情感。黛玉她不是什么闺中的柔弱女儿，她的内心是常常怀有一种悲壮之感的，因为她对生命的感知力超越了常人，她对命运的悲剧的读取能力超越了常人。葬花这件事情它不是林黛玉的原创，在林黛玉之前有很多的文人雅士呢都会去从事葬花这个事情。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它并不是一种行为艺术，在黛玉这里它不是简单的伤春悲秋，而是呢它在体察生命、理解万物的时候所含有的一颗诗心和悲心。诗心与悲心它是一个真正能够去理解这个世界所饱含的真情的起点。如果说对这万物的凋零、对这世间的一切的流逝是麻木的、对时序的转换是无感的，那么真情也就不会萌生。葬花吟这首诗，我们不仅仅要读它本身的内容，更要了解它的象征意味。我们读到这首诗的时候，能够很清晰地感受到其中的一种悲凉基调，但同时也要理解其中的那一股异色不平之气。我们来看葬花吟到底写了怎样的落花。按照常理来讲，花从枝头落下啊，是从空中掉到地上，应该是往下的。可是在诗里面它给你呈现的是落花飞扬向上，卷入空中，是花谢花飞，花满天。这是花飞漫天的样子，这其实呢是象征着朱燕他们最后啊要归于太虚幻境，要回到空中。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设计，所以过去呢我们有一种分析啊，就说这葬花吟它并不是属于黛玉一个人，而是属于在人间、在大观园绽放的群芳。这是作者对群芳命运的一场隐喻。手把花锄出绣闺这一句，它其实塑造的呢是一个隐士形象。黛玉她是世外仙姝，她是一个内心有着自己精神追求、有着自己明确的对生命的理解的人。但是黛玉她虽然有着这样的一番情志， 可是他还有一番另外的愿望，他仍然在孤独的命运当中寻找自己的知音，他找不到能真正分享内心的人，这就是他所处的孤独的情境。更遑论他还要面对风刀双剑严相逼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风刀双剑严相逼到底是指什么呢？过去大家读到这句的时候，哎，如果我们从一个普通的角度来理解，哎，就会觉得哎，我不解，黛玉你在大观园里面生活得好好的啊，贾府也对你挺好的，怎么就来了一句一年360日风刀双剑严相逼呢？谁逼你了？事实上黛玉啊，他在他的人生当中应该会面临一场舆论的拷问和围剿，那这个其实就是他最终要面对的风刀双剑。小说在他的前半段已经开始在微微的铺叙，随着他和宝玉之间的情感逐渐的能确定下来，随着他们之间的不避嫌疑被更多的人知道，那么大观园里面那些源自封建礼教的议论声，最终呢就会成为伤害林黛玉的一把利刃。这里同样的具有一种预告的意味，簪花楹接下来的内容更是具有一番控诉之意。随花飞到天尽头这一句在全诗的下半段里面格外的有力量，它的表面意思是黛玉在表达自己要去追寻爱人而去，因为这个时候因为时空的阻隔，他们俩是两处茫茫皆不见，他和他要追寻的对象不在一个空间，但即便如此他不放弃，他仍然要去寻找，就好比他追寻落花的锲而不舍一样。这种情感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张力，将全诗的情感推向了高潮。接下来黛玉他就向天空发问，他把自己内心的那种不平之气通过那一句就像屈原天问里的那一种向天空的追问一样，他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他不知道此生的悲哀与痛苦最后将会归于何处，他也不知道人生最终的归宿和目的地到底究竟在何方。所以正是在这样的精神感召之下，我们要知道簪花楹它不是普通的伤春情绪，我们也才能理解宝玉在听到簪花楹以后，他对人世对未来对命运所发起的同样的追问。宝玉有一番这样的心理过程，是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遇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期待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思处思缘思花思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遥无所知逃大灶出尘网实可解释这段悲伤。正是花影不离身左右，鸟声只在耳东西。宝玉和黛玉这两个人，他们俩都是有情之人，他们对周围对生命对芸芸众生都有着不同于凡俗的理解，他们感知着时间的珍贵，感知着生命的宝贵，这种友情的生命底色是他们最终能够成为彼此知音的真正原因。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黛玉葬花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聚懂人心。聚懂人心，今天啊，我们将继续来听电视剧《我的后半生》。老年丧偶的沈卓然，通过与女科学家聂娟娟的文学艺术交谈，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热情。他的变化自然被住在对门的儿媳丽娜看在眼里，而此刻丽娜和沈清的婚姻亮起了红灯。婚姻的裂痕往往都是从不在意开始的，故事会怎样发展呢？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教练汤洛燕、媒体人常磊、演员蔡翔宇拆解剧情，看剧懂心。

0: 一天到晚的给谁写信啊，神神秘秘的？
1: 当然是朋友啦。
2: 他俩是不打不相识。
3: 嗯。然后在那个报纸上约战，
2: 对，还挺有意思的。
3: 你写一篇，我回一篇。
0: 爸，我跟你说啊，韩剧谈恋爱都是这种欢喜冤家的套路，最后都能结成正果。
4: 儿媳忍不住打趣沈卓然，就在这时聂君君的电话打来，沈卓然顾不上锅里煮的面，赶紧去接电话。
2: 电话来了，
1: 您也记出来了。好，那我等着。您知道吗，我还差两分。
5: 他好细心啊，家里的所有的大小事物都
6: 哦，他手套了吗？
1: 一秒一秒一秒，正好到点儿的时候，我把这个明信片得偷到右兜里。
0: 哎呀，你这个，哎呀你，哎呀，怎么烫成这样？
6: 给他的妈妈吧。
3: 对，
6: 是他妈妈最关心他。
2: 孙宝琴，他妈妈很可爱。
4: 丽娜多年来全职在沈家伺候一家老小，受伤后却只在父母那里得到关怀。妈妈孙宝琴为了让女儿养上不碰水，更是决定最近住在女儿家里替她做家务。而丈夫沈清的敷衍了事，与公公沈卓然对心上人的热切更是形成刺眼对比。
2: 还是在自己爸妈面前是个宝宝啊，
7: 你就这么点伤，至于把妈弄来贴身伺候吗？
0: 什么这点伤，你看烫这么大一块呢。哎，也就我亲妈疼我，你看你那爹完全都不关心我，可是帮他关火的。
7: 哎，好了好了，来来来，哎，擦脸了。
0: 哎呦，这毛巾你太干了，这皮子好搓疼了。
7: 干吗？
3: 漠不关心啊。
6: 好过分啊。
7: 这不干了吗？
0: 这太湿了，你直接睡。行行行，你走吧，我自己来。你
3: 其实丽娜还是心大，
5: 真的。
3: 这个时候你换一个人，就是我就不会理你，
5: 会很生气的。
3: 说了就会生气了。
0: 怎么了你们俩？怎么了？啊，哎呀，没怎么，我让沈清帮我拧一下毛巾。
8: 哎呀，沈清，你去帮我来吧，这我来呀。
7: 哎，妈说的让我去忙的，我听
3: 这个，这老公有点敷衍啊，
2: 太敷衍。
4: 看着沈清匆匆离去的背影，丽娜想起公公为聂娟娟研究补习到深夜的模样，同样是忙。有人愿为心动之人挤出时间，有人却对枕边人的需求视若无睹。当一方的热情总被另一方的漠然冷却，这是否意味着婚姻已经走到了该审视去留的岔路口？
3: 不，很气人。在生活的点滴当中，我们确实看到了沈清很忙。忙和关心，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冲突。
0: 是的，
3: 我觉得这是借口。你不能每次都是，哎，你一回来我忙啊，哎呀，我压力很大呀。我觉得这全是就是借口。
2: 你怎么没有忙到忘记吃饭呢？所以你没有那么忙。
3: 你怎么不、哎，你怎么不忙到忘了忙呢？我觉得这个你就是扯，这就是太扯了。尤其是刚才看细节的时候，大家伙都特别恼火。你媳妇儿已经烫伤了，手上已经受伤了，她不是工伤，她是在你家照顾你爸的时候受的伤，你漠不关心，这个假装关心，略显敷衍，我觉得这都是让人很气愤的一点。
6: 我感觉是他已经不在乎他媳妇受没受伤了，
3: 真不在乎。
6: 对，你受不受伤跟无所谓的。
3: 而且他那句话特别气人，他说你就这点小伤，你是把你爸妈都弄来吗？
2: 这个太伤人了。
5: 人的第一反应是非常能够窥探他的内心的。你看他的丈母娘跟他说没事我来吧，他第一反应是
0: 怎么了，怎么了你们俩，怎么了？哎呀，没怎么，我让沈清帮我拧一下毛巾。
8: 哎呀，沈清，你去忙，我来吧，这我来呀。
7: 哎，妈说的让我去忙的，我听妈的话啊，我去忙了。
0: 真的，来
5: 哦，你看到妈妈说的啊，妈说的让我走的啊，你到时候别找我麻烦。她第一反应是赶紧走，就有一个借口就赶紧走。
3: 对，
6: 我感觉她已经逐渐变成了不得不。
3: 就是她遇到问题，她逃避。对吧，你戳中我内心我也逃避，我遇到我不想解决的事儿我也逃避。然后刚才的洛燕讲到那一点我特别赞同，就是说人的第一反应是能够真实反映其内心的。比如说我们俩坐到一块儿，你突然间打翻了这个杯子里的水，有一种声音是说，哎，你怎么回事，你连那个水杯你都拿不好。另外一种声音说，哎呀，你烫到没有啊？没烫到就好，我来收拾，没事没事。 这是两种心理，两种态度，造就的也是两种结果，对吧？
6: 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就是他们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特别好，浓情蜜意，蜜里调油，等处到两三年以后吧，他想跟他说话，男生就特别不耐烦，然后男生说你自己去做呗，我忙着呢，我有事情要做，最后有一天大吵一架，直接分手。就是我感觉不沟通这件事情真的很影响感情。
3: 嗯，对，当然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我们也要理解，就是职场上的一些人，确实职场的压力，你说我再情绪稳定，我在进门三秒之前我先稳定情绪啊，工作上压力不要带到家庭，我觉得很少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其实职场的压力从一定程度上是会侵蚀家庭。
5: 非常同意。我有一个亲身经历，就是我在创业最难的那几年，有一次是跟我老公约好吃个饭了，然后那天突然晚上有一个危机事件，然后我得赶紧处理，我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他已经在我楼下来接我了，我说我这没那么快我说要不你先回去，我们改天再吃。他觉得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他说没事儿，我等你。我不记得了，大概等了得一个半小时吧然后我下来的时候整个脸就不对了。那我第一反应是，我叫你可以不用等我，你都在这等了，等了之后呢你还就是对我爱答不理的，觉得好像一脸的愤怒。然后我会跟他说，哎呀对不起，我今天发生了什么，真的很着急，我其实想向他表达我这个事儿真的不是我随便能推得掉的，但是他就是行吧行吧，就是很冷的那个状态。
2: 那你哄哄他呀，你要想人家也期待了这一天很久了，
5: 是的，
2: 而且人家也等了你一个半小时，
3: 对，
5: 是的，
2: 人家也没吃晚饭，
5: 是的，
2: 然后这个稍微有一点脸色吧，我
5: 也是正常的，
3: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5: 真是正常的，但是我当时就是没有做到这么好。
3: 对对对，
5: 我第一反应就是那你下次就别来
2: 那你这个有一点激化矛盾了。
5: 对，因为这个事情也很突然，就工作压力就大到确实是很难去做情绪管理了然后这个时候你也渴望有一个人来照顾你的感受。确实我后来反思之后我是有跟他道歉的。
2: 如果当时你跟我说你下次就别来，我就直接回
3: 来了，
2: 我就直接回你两个字，好的。
5: 是的是的是的，
6: 以后
5: 是
6: 再也没有这种事情。
5: 就很难，有的时候确实很难控制而且
3: 我们常说呢，就是我们劝别人头头是道，对吧？我们现在这个事儿当下立刻的情况下根本做不到。
5: 是的，顺着刚才那个故事，后来我们是角色反转他也是会非常不耐烦这个时候其实因为我有这个体验了，我曾经经历过，我反而那个时候我没有很受伤，因为我们彼此都经历过这种职场的阶段，我其实可以更能够理解他。
2: 我觉得您先生是特别美好的，就是共同进步共同成长，是能够站在彼此的角度去理解。
3: 是从两个人呢最初心里的悸动决定要在一起，你到日后处理矛盾，然后如果说你处理得当，你感情一定是升华的一个状态，这是需要两个人共同去努力的。
9: 哪有正经的理财经理没事儿就约着客户一块吃 brunch 的
8: 只允许你跟甲方经理用咖啡干杯，不允许我跟理财经理吃个 brunch 啊。
4: 这对正在争吵的中年夫妻，一起走过了近20年婚姻，当夫妻不再同心，反而在金钱和事业上互相猜忌，婚姻的信任基础便开始崩塌。全职主妇丽娜终于决心创业成长，谁成想在这个节骨眼上遇到了夫妻双方都需要用钱的事情。沈清急需80万填补公司研发抗癌药的资金缺口，丽娜虽答应出资，却心中还是免不了担心。
0: 那家里投进去的钱不会打水漂吧？反正这个理财没到期，反悔还来得及吧？
9: 你怎么出尔反尔啊？
4: 比起争吵，更伤人的是沈清的冷漠回避。当得知妻子打给公司的融资款少了20万，他第一时间质问妻子挪钱做什么，却对丽娜考察甲方签订合同的努力充耳不闻。
0: 就是我有一笔生意要先垫资，我就挪了20万，
8: 一个星期，就一个星期对方就把钱打过来了，
0: 很快的。
9: 那你事先跟我说一声啊，
0: 我想着就周转一下嘛。
9: 我跟公司都说好了，刘丽娜，我跟你说，做生意不能太着急，外边现在骗子那么多，你知道人什么底细吗？
8: 白经理不是骗子啊，甲方学校我已经去考察过了，合同也签了，钱是直接打给服装厂的，人家根本就不过手，人家骗我什么呀？沈清，你要八 20万我都答应了，我就用20万，你这唧唧歪歪，你什么意思啊？
9: 我唧唧歪歪，哪有正经的理财经理没事就约着客户一块吃 brunch 的？
6: 哦，你们还跑步呢？
3: 啊、你们还跑步，还喝咖啡，还吃早饭，
6: 对，
3: 吃锅贴。
6: 对，到你身上就不行了。
8: 你天天的又是加班又是应酬，每天不到睡觉你不回来，今天好天还亮着呢，破天荒就回来了，就是为了钱。
2: 哑口无言，
5: 完全就是没办法就事论事，
3: 逃避，
6: 又逃避，
3: 逃避，
9: 怎么的？我撞回来了。
8: 你别小看人，一个星期我就给你打回去。
4: 争吵后，沈晶宁可在楼下独坐发呆，也不愿回家面对妻子。而丽娜为了缓和气氛，为加班的丈夫送上一杯热牛奶，换来的却是丈夫头也不抬的冷漠。
2: 沈清特别像个孩子，没长大的孩子。
4: 当婚姻走到中年，情感忽视比争吵更可怕。他是沈清眼中你不懂我的事业的轻蔑，是丽娜心底我做什么你都不在意的悲凉。当夫妻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是否已经到了不得不放手的边缘？
3: 是很多中年夫妻都会遇到的。就他俩目前这一段的剧情当中呢，我觉得沈清老是用一种很俯视的态度去看待他，对吧？
9: 刘丽娜，我跟你说，做生意不能太着急，外边现在骗子那么多，你知道人什么底细吗？
3: 你知道外边多少骗子吗？你懂做生意吗？当然你说丽娜也有自己的问题，你用这20万其实你应该跟你老公说一声，对吧？你不能独自做决定，
2: 因为这毕竟是夫妻共同财产，当你要去支配他的时候，两个人还是要一起去商量。
3: 是，
2: 但是两个人情绪都已经顶在那儿了，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的方式了，
6: 就上头，情绪上头，控制不住。
5: 其实婚姻里面有一个说法叫做末日四骑士，就是有这四个迹象，你的这个婚姻可能出问题了，而且它往往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开始只是批评啊，就是哎你这不好那不好，慢慢的就成了一种蔑视，我感觉我很看不起你，这已经非常非常的危险了。往往走到第三步就是防御了，就是我不想跟你说话，我回避。第四步就是筑墙，就是已经两个人没有什么话可说了，我们把这个防御已经坚固成一个厚厚的高墙，已经突破不了了。其实这个时候沈清已经在筑墙了。
3: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冷暴力了已经，对吧？冷暴力我觉得更让人窒息，你说什么我不关心，我有什么我也跟你不分享，就此结束，哪怕你在你眼里我都是错的，我也无所谓，
2: 因为每一句话都是句号。
3: 对了，
6: 但是这种所谓的没有大吵的这种吵架，可以让有的人以为它是和平的状态吗？
3: 我觉得不是，我还是觉得争吵，咱俩有问题啊，我觉得咱俩要聊聊，聊到最后呢，俩人都情绪上头，这个时候吵架，证明你也在乎，我也在乎。
5: 对，
3: 假如有一天咱俩吵都不吵，你说什么？然后我跟你聊聊，聊什么呀？不用聊了，
2: 吵架
3: 结束了。
2: 吵架也是梳理矛盾的过程，就怕是爱咋咋地，爱谁谁。你说你的，
5: 太对了。
2: 我听，我也没有在听。我觉得任何的情感关系都怕不理不睬。
3: 是
5: 的，是的，关系筑墙其实就很难修复了。我们经常会有这个伴侣咨询，两个人一起来的。假如两个人吵得很凶，有机会，有和好的机会。最怕就是一方不停地在哭诉，另外一方就觉得
3: 冷漠，
5: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就完全不在意。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难再救回来了。
3: 就其实我们常说这个冷处理和冷暴力其实是两码事儿。
5: 有两点可以区分什么是冷暴力，什么是冷处理啊。就第一呢，你看看你这个行为是不是对关系好，如果对关系好，它是一种冷处理。但是如果是冷暴力的话，就是我不顾你的死活，我怎么舒服怎么来，对这个关系我是很忽视的，对你我也是很忽视的，对关系不好的事情那就叫冷暴力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特别强调夫妻之间的那种临在感，临在就是临时的那个临，然后在
3: 临时存在，
5: 临在感就当下，当下在的那个感觉是非常重要的。就虽然我们吵架了，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哄你，但是我坐在你身边，我也没有看手机，我把手机这样一放，我确实表示了我在关心你啊，那种临在感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在大家冷处理的时候，你能适当的表现这种，或者适当的体现你的临在感 啊，这个冷处理就是会比较好的解决你们的问题。刘大宝，
1: 快住！刘大宝
0: ，你怎么了？
1: 没事啊。
0: 他把溺水了，狗伯伯救的他。
10: 哎呦，你走！
3: 你看这个时候他还在。
4: 一场婚姻的绝望，有时会引爆另一场婚姻的危机。溺水轻生的刘德宝。用一场荒唐的自杀控诉一生不被尊重的婚姻，没想到这场意外也波及到自己女儿岌岌可危的感情。回到事情发生前，丽娜和公公正在前往老年合唱团排练厅的路上，她接到了母亲孙宝琴的求助电话。
0: 那个丽娜，我跟你说，我越想越不对劲儿，你爸爸可能要出事儿。
3: 他爸在他妈心里也是挺重要的，啊、
2: 对。但是他妈妈用的方式和方法，
3: 对对，
2: 是非常不可取的。
3: 对对对，
5: 是的，是的。
0: 你发给我。
4: 十万火急之际，丽娜本能的想拨通丈夫的电话，但沈清却没有接通。她不会想到，自己父亲在生死边缘奔走时，此刻的丈夫正在机场为艾斯里送行。
11: 我差不多该登机了。
12: 我送你去安检口。
11: 不用了。又不是以后不见了。
13: 18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14: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15: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14: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16: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7: 18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18: 你好，我的女儿发烧不退，我不知道怎么好了。
19: 我的医生星期六星期日不看症，我都不知道找哪个好。
20: 互联网说可能是几样不同的东西。
16: 致电1800 Medicare， 免费咨询非急救医护建议，注册护士全天候当值，为你连接合适的护理服务。请打电话1800-633-422。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1: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22: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1: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23: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7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
7: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1: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千祈唔好错过。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系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欢迎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直播节目啊！我系主持人魏星，
7: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林千啊。
6: 系啦，嗱，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嘅12点，晏昼4点，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嗯，咁首先同大家讲讲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先啦。大湾区之声系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佛山 FM93.2。咁香港之声系 FM87.8 同埋 AM675 嘅。咁大家仲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嚟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啊。
6: 嗯，冇错啊。咁首先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先啊。今日中午时分啦，咁啊上翻堂财富学堂先。来学习下漂亮50泡沫启示录啊。
7: 嗯，咁稍后嘅股市扫描环节啦，将会邀请到资深市场人士温贤旭嚟总结同埋回顾翻 A 股嘅行情特点啊。
6: 系噶，咁跟住会有财智湾区啦，将会一同关注助力人工智能加，香港将打造最强算力中心。
7: 嗯，冇错，咁热点观察会一齐嚟倾倾广州早茶立法，记住香愁，守护匠心。
6: 嗯，系嘅，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啦，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啦，同埋官方微博啦，个名字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噶。咁喺上面咧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嘅。下边咧先做到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先，先上财富学堂啊，先听课。
5: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5: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8: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9: 少少反弹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10: 我哋个成交量咧，
9: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0: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2: 翻开书本第86页。
1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4: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怎会不记得。
12: 既然是这样，我们就继续上课啦。
11: 邝主任啊，上课未啊？我想问你啊，什么是漂亮50啊？漂亮五十呢一个词，近年嚟喺内地资本市场经常被投资者提及啊！
6: 哈哈，好啊，同学们，我哋嚟上课咧。嗱，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讲讲漂亮五十泡沫启示录啊！嗱，所谓呢个漂亮五十， 就用嚟指上个世纪60同70年代喺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嘅50只备受追捧嘅大盘股啊。
11: 我之前睇书都有了解过，好多股票嘅估值达到咗几十倍乃至上百倍嘅市盈率。尽管呢啲股票当中不乏优秀嘅公司，后来嘅基本面表现亦都非常之优异，但是由于当时的估值实在是太过高了，结果呢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这些股票行出了非常之糟糕的行情。啊，是啦，那些漂亮50股票泡沫的事件到底可以给投资者带来哪些的启示呢？
6: 在这个资本市场上呢，有一种理论认为这个漂亮50股票泡沫虽然说当时估值很高，但在长周期里头呢，由于股票质地良好啊，所以基本面的增长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头是可以抵消昂贵的估值。咁话为了验证这个理论呢，就有投资者用这个漂亮50股票的走势和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走势进行对比，就发现呢，从1970年到2020年啊，这个漂亮50股票的平均涨幅可以去到200倍左右，而标普500指数的同期平均涨幅呢就只有30倍左右。据此呢，有些投资者认为这个漂亮50股票虽然在当时估值已经是极其昂贵，但只要你够胆落手买入呢，长期回报依然是很高的。
11: 邝主任，但是呢这里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没有考虑到标普500指数不包含股息这个细节咯。从1970年到2020年，尽管标普500指数只是增长了30倍左右，但是包含了福利再投资的标普500指数却是增长了大概150倍啊。
6: 是啊，由于这个漂亮50股票的股票价格啊是采用复权价格，所以呢这个价格是包含了股息在内的。咁用呢个价格呢去对比唔包含股息嘅标普500指数咯，无疑梗係有失公允㗎啦。
11: 而如果用漂亮50股票从1970年至2020年嘅大约200倍嘅涨幅去同标普500指数考虑股息再投资之后嘅150倍涨幅去比较呢，咁差距就变得非常之细啦。
6: 是啦，咁点解呢个50个好公司嘅股票价格在1970年之后长达50年的时间里头啊，成半个世纪噃，佢同股票指数的平均回报相差唔多嘅呢？喺20世纪60到70年代买得太贵，无疑呢就係最重要嘅原因。喺呢度呢需要重点指出一点细节啊，就係呢投资回报率几个百分点嘅改变长期呢就会俾投资者带嚟巨大嘅差异㗎。咁举个例子嚟讲啦，如果一位投资者佢嘅年化回报系7%嘅话，咁50年加埋呢佢嘅资产就会增长到原来嘅29倍。
11: 咁如果佢嘅年回报率从7%增加一倍变成14%，咁佢嘅资产系唔系就会从增长29倍变到增长58倍呢？
6: 嘿，绝对唔系啊，小鱼爷。14%嘅年化回报率喺50年嘅时间里头啊，会将投资者嘅资产变成原来嘅700倍啊，系1.14嘅50次方啊！这个咧就系复利嘅力量啦，小爷爷。
11: 邝主任啊，不过喺讲到漂亮50股票泡沫嘅时候，仲会有一啲嘅投资者认为漂亮50当中有一啲股票系无比优异，因此即使当时系以极高嘅价格买入，佢哋觉得长期嚟讲都算系赚到钱。
6: 在这种论述当中呢，最经常被引用到的股票就是做连锁快餐店的某 M 公司啦。有研究显示呢，从1971年到2020年 M 公司的股票价格达到了 15.7% 的复合增长率，而 15.7% 的这个复合增长率即是 CAGR 可以在49年里头给投资者带来近1300倍的回报，即是 1.157 的49次方。咁与此同时呢，经营大型超市嘅某 W 公司呢亦都经常被人提及噃。咁呢间 W 公司呢喺同样嘅1971年到2020年嘅时间里面，佢股价嘅复合增长率係达到惊人嘅 18.6%， 就会俾投资者带嚟大约4200倍嘅回报啊。
11: 但係喺推导逻辑投资嘅工作当中，个例係永远都唔可以被用嚟代替对规律嘅总结㗎。
6: 哦，咁係呀，小鱼爷。我哋再嚟睇啦，喺20世纪60到70年代嘅美股漂亮50嘅股票泡沫之中啊， M 公司同埋 W 公司仅仅係其中两间咋噃。咁仲有唔少公司呢业绩一般般嘅， 譬如话做打印机、复印机同埋电子产品嘅某 X 公司啦，同埋咧仲有呢个做快速成像照相机嘅 B 公司等等。有意思嘅就系咧，当同大家倾起呢个漂亮五十股票泡沫嘅时候，我发现唔少投资者咧都会举出呢个 M 公司同埋 W 公司嘅成功例子嘅，就试图咧同我讲明话啊，虽然买得贵，但只要间公司好咁就唔紧要啦。但佢好少人知道咧有 S 公司同埋 B 公司嘅例子嘅噃。
11: 嗯，当英雄同埋幸运儿嘅故事被广泛流传嘅时候，倒霉嘅人同埋普通嘅人嘅故事早就已经俾人遗忘啦。之但系边个又可以保证自己喺投资嘅时候每次都系幸运噶？
6: 实际上咧，由于之前估值太高啊，漂亮五十股票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嘅跌幅之大，足以令到之前买入嗰啲投资者冚唪唥损手烂脚啊！
11: 而就算其中一啲嘅股票的确喺长期俾投资者带嚟咗不菲嘅回报，但系呢一啲股票喺几十年嘅时间里面，绝大多数嘅时候嘅估值咧，亦都系远低于漂亮五十股票泡沫时期嘅估值噶。对于理性的投资者来说，面对同样的一间优秀的公司，为什么不在价格正常一点的时候再去买入呢？
6: 小儿，其实呢，当投资者谨慎而小心地考虑投资当中的性价比，也就是同时考虑资产的质量和估值的时候呢，他们会得到的投资回报呢是异常巨大的。1970年到2020年的50年里头，巴菲特先生就取得了惊人的投资回报咯。根据这个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所公布的官方网站上的年报，这间巴菲特掌管的公司呢，他们的净资产在1965年到2020年里头增长了成28,105倍，其中呢在1970年到2020年当中呢增加了8,091倍。这个这么惊人的数字啊，不单止是远远超过上文所述的标准500指数的大概30倍啊，标准500全收益指数的大概150倍，还有呢这个漂亮50股票同期平均回报的大概200倍，甚至呢都超过了漂亮50股票当中最最拔尖的那间 M 公司和 W 公司的股价表现。其实呢，资本市场有意思的地方呢，就在于每当一个泡沫出现的时候啊，大家呢总是会找来理由讲给自己听话，哎，不用怕的，使乜惊估值高啫，买入呢啲好贵嘅嘢之后依然可以赚到钱㗎。
11: 唉，睇嚟呀，喺资本市场当中，如果有人努力向你证明某一个睇起嚟好似泡沫嘅嘢并唔係一个泡沫，又或者话虽然係一个泡沫但係仍然唔需要贪心，咁呢一种嘅现象就啱啱好讲明呀，呢一样嘢係真係一个泡沫嚟
6: 㗎。係啦，小爷爷，大浪淘沙，洗尽圆滑。在投资的世界里头，估值呢永远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这个浮躁的资本市场呢，它永远会试图在这些资产估值昂贵的时候还是对你说、啊、估值不紧要的，买到就是赚到、啊、聪明的投资者在这种时候、啊、你会不会做出自己正确的判断呢？好，落课。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3: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14: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15: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6: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5: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6: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8: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9: 主板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10: 我哋个成交量咧，
8: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0: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7: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Easy 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18: 哇，
17: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stb@cnr.cn， 记住系 zs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9: 好啦，嚟到今日嘅股市扫描吓，咁下边时间嚟关注下咧，就系呢个假期之前咧吓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请到嘉宾咧系资深市场人士温玉先生嘅，温生你好。
20: 系，你好，主持人。
19: 咁见到咧，进入到二季度啦吓，咁市场咧先系升咗一日，咁攞到个开门红，咁但系随后咧出现翻一定嘅一个嘅震荡下行咁样样嘅。咁对于话即系假期前嘅市场表现咧，点样嚟评价咧？
20: 假期前最后呢一周嘅话，我觉得就系、是走得比较反复吓、啊，而且整体嚟讲嗰个即系上攻乏力吓、啊，然后就一个掉头嘅下行，而且除咗我哋睇到就系话大家嘅股指嘅形态都唔系好靓吓，尤其系创业板，佢系明显出现咗已经破低点嘅形态，即系出现咗破位。而其他嘅几个指数咧，基本上都系有破位嘅苗头吓。咁、呢个其实第一个股指嘅走势唔靓吓，阴线多，阳线少吓、而且基本上都系破位或者讲面临住破位危险嘅呢种形态。咁除咗呢个之外，我觉得最要值得我哋去提起呢个警惕或者讲高度关注嘅市场嘅成交量吓。咁、我哋睇到就系、最近呢个地方，其实就算系曾经勉强上翻个两万亿，基本上都系两万亿啱啱出头，但系稍微一下佢就持续唔到，就跌翻落去啦吓。咁、呢个市场嘅成交量即系喺度不断嘅萎缩吓、而且系即系佢缩得仲比较快。而喺两融嘅融资余额嗰度，我哋亦睇到啊，基本上都系以流出为主嘅，即系显示出嚟市场仲有呢种我哋讲嘅唔一定好明显嘅呢种去杠杆嘅情况啦。咁、呢个时候我哋就要注意，就话我哋有个常识，就系股票嘅或者讲股指嘅上行就好似上山咁啦，你系要推动佢系需要力量嘅。咁但系佢落嚟嘅时候，未必需要我哋讲嘅，未必需要咩成交量，唔使点用力。而且有时候

0: 就见到系呢一个嘅医药嘅板块啦。咁之前咧，由于话创新药今年嘅呢一个嘅即系 BD 嘅交易整体嘅呢一个情况仲系比较之理想吓，咁再加之咧就话一啲嘅即系国内嘅一啲嘅新药嘅审批啦，都仲系比较之快速咁样样吓。咁点样睇待呢个医药板块后续嘅呢种走势咧？
1: 首先我哋要大家即系如果系经历过股市比较耐嘅投资者都知道啦，一般我哋成日讲话进攻性嘅资产、防守性嘅资产，咁消费啊，我哋讲嘅同埋医药呢啲，我哋经常讲嘅都系类似于消费啊，医药系另外一种系人类嘅消费吓，都系带有刚需吓，咁而且咧相对嚟讲系即系属系经常性嘅防守性嘅板块吓，咁佢嘅走强咁我哋有时即系话。轮到佢嘅时候，终于轮到佢嘅时候，咁我哋系咪可以第一感觉就系最近个市场唔系好强吓，即系所以呢个时候大家都系要避险吓，要避呢个风险，要去揾一啲大家安全嘅嘢。咁呢个时候吓，作为呢个防守性嘅资产，系医药股，佢又开始俾人关注啦。咁但系仲有啲其他嘅因素系喺佢上升嘅时候都会俾大家关注嘅，就系啱啱你讲嘅 BD 交易啦。咁呢个一方面系应该讲系全球嘅。专利药到期之后面临着一个大量的到期之后，境外的那些医药巨头们，咁呢个时候研发是需要时间的嘛，咁短期的最有用的方法肯定是买买买啦，咁买的时候好多都投向了我哋讲的中国的创新药的品种，咁呢一方面就是显示到中国的创新药它的实力，咁呢个时候经了多年的积累，开始到了我哋讲的体验或者讲俾世界认识的时候，咁呢个面临一个重估。咁然后我哋除咗睇到 BD 嘅交易开始不断嘅上升，都代表住我哋嘅实力被世界认同嘅时候，咁我哋如果换另一个角度嚟讲，喺 BD 交易我哋往往係将海外嘅业务嘅权益啊卖俾呢个国际巨头啦，咁其实呢个亦係某种意味上亦係一种我哋所谓嘅出海即係我哋嘅创新药，我哋嘅医药企业嘅出海咁呢个系一方面。我哋嘅嘢卖咗俾人哋体现出我哋嘅实力同埋价值。咁对于国内嘅医药嘅企业嚟讲，通过 BD 交易自己手里面有咗呢个我哋讲嘅大量嘅现金喺度嘅时候，咁佢当你发觉喺咁多年做嘅呢个创新係有用嘅，而且俾人哋认识嘅时候，咁会反过嚟乜嘢，会反过嚟继续刺激你去继续去坚定咁去做呢个创新药嘅嘢咁所以我觉得就呢啲都系一个即系意味住进入咗一个新嘅阶段咁所以我觉得再加上因为前边一直嘅好低迷咁其实喺我哋嘅机构嘅配置里边，医药股一直都系比较低嘅即系配置嘅比例唔高嘅。咁呢个时候当佢意识到冇大家諗嘅咁差，而且可能仲有一啲我哋讲嘅出海嘅题材BD 交易不断大升咗之后会更加会鼓励国内嘅创新药嘅开发啦，以及呢个业绩上面嘅经过集采之后过咗几年之后，好多亦终于挨过去啦咁即开始到低谷开始要一个即係话回升啦，甚至一个反转啦。咁呢个时候好多嘅呢啲咁嘅因素在这个时候聚集了然后在弱市的时候大家又想找我们讲的避风港或者讲避险的资产的时候，那医药股在这个阶段的话它就适时即是我们讲的刚好那个机会就给到它了但是对于投资者来讲就是当市场突然间给到机会你的时候能不能够捕捉得住它，咁我觉得始终系一个需要你去做功课，去即系要去做分析。系因为如果创新药呢个产业链重估嘅时候，佢最从上游到下游，边个行业系最早复苏嘅，或者讲系佢而家景气度最高嘅，最容易被市场认知嘅。咁呢个你要搞清楚，因为你好多投资者佢唔系买嗰个一篮子嘅配置嗰个指数噶嘛，而系话。用个股去做呢个我哋讲嘅精准嘅压注，咁呢个时候就需要你多做啲功课。
0: 咁另外见到呢就今个星期啦啲嘅 CPO 嘅板块呢相对嚟讲嘅走势呢都系较佳嘅。咁从呢一个嘅政策角度嚟讲啦，见到深圳市工信局呢近日引发咗啦加快推进人工智能 服务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咁就明确咧要这个重点发展高速率低功耗嘅呢个硅光模块 CPO、LPO、MPO 嘅呢种封装嘅一个光模块啦，咁啊推动翻咧就相关嘅一啲嘅产业技术嘅呢一个嘅发展吓。咁除此之外，见到近段时间英伟达咧都宣布啦向美国嘅半导体嘅企业咧投资20亿，咁啊之前咧都系投资咗一啲咧光通。

0: 模块嘅一啲嘅公司啊，亦都系作一个战略嘅投资嘅。咁对于相关板块后续咧，系咪继续会有一个即系政策嘅推动咧？
1: 我觉得政策嘅推动已经好明显啦，而且好显然系同国际嘅呢种科技嘅或者讲行业巨头嘅呢种方向系一致嘅，即系基本上都系一个要高速互联啊，点样去解决好多时候，包括我哋最新睇到嘅讲呢、这个即系几个部位讲嘅呢个要公信即系呢啲要全光互联啦，即系咁基本上都系更高效率嘅咁嘅解决方案。所以其实即系我哋记得，其实呢几年喺 AI 嘅行情里面，大家记得有一句好笑嘅，即系但系好标，即系归纳得好有到位嘅话，就叫做要相信光啊嘛咁所以我觉得喺呢个时候仲系会系值得去关注嘅。但系喺光模块或者呢啲时候咧，我哋亦要注意，就系光模块里面，比如话好似易中天呢啲咁嘅话，其实喺过去嘅几年已经升幅好大噶啦。咁呢个时候佢咁高嘅市值，咁高嘅股价，就算系继续系我哋讲嘅要相信光嘅呢种技术演变路线嘅话，对于佢哋嚟讲，是不是还是市场里面弹性最大的呢，或者说最有空间的呢，这个时候你就要分析了即是他们作为这些行业的这个标杆性的企业他们的强势为这个行业指明一个方向，而且是为这个即奠定了一个市值的互相比较的基础的时候，是不是随着这个技术的演变很多越来越多新被挖掘的我们说进入这个这些光通讯或者讲更多的这些光模块这些产业链的个股，或者更加值得挖掘呢？咁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阶段始终就是方向是定的，要相信光要相信光的力量，但是至于具体选择什么样的标的，咁我觉得始终是一件即是说需要费心费力的事。咁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就是看对了方向还要赚到钱的话，咁我觉得还是要即是说即系要好认真咁样去投入呢个产业里边，去多学习多思索，咁样咧可以帮你更好咁把握呢个产业嘅机会。
0: 咁另外咧，见到今个星期咧，从算力嘅角度嚟讲咧，亦都继续咧系有一定嘅呢个政策方面嘅一个嘅即系支持嘅咁包括咧就系工信部方面咧，亦都系发布咗相关嘅一啲嘅政策嘅文件通知，亦都讲到你要即系建设一个算力银行算力超市咁样嘅，加强呢一种嘅公共服务嘅力度咁降低咧就中小企业嘅获取使用算力嘅呢一种嘅成本咁对于话未来嚟讲呢种嘅算力嘅普惠咧，会唔会即系进一步去推广咧？咁加大翻呢一种嘅需求。
1: 就这个政府出面去做，即是投入这个资源去做这个这些带有公共性质的产品，肯定是普惠大众的，尤其是我们讲的中小企业这个时候除了体验到继续算力方面要投入的话，那我们可能更加会考虑的，就是如果由政府或者说国资出面去做这些的话，那我们从这个我们讲的现在讲的信息安全安全的角度来讲的话，可能就是会在用的这个设备各方面的话，可能更加优先甚至是会对这个使用国产的这个产品的话，会我觉得它很大机会会有相当明确甚至是严格的这个限定的这个时候对于国产的算力链的品种，尤其硬件端的话，我觉得又会带来这种机遇，而且再叠加上一些龙头企业佢自身本身呢个产业生态建设嘅一啲大举措嘅话，咁我觉得其实喺算力呢个时候，对于国产算力面上边嘅嗰啲，即系已经进入咗或者讲正在准备进入大展拳脚嘅企业嚟讲，我觉得可能佢哋都会面临一次新嘅机遇咯。
0: 咁另外呢，前段时间呢电力嘅呢个板块表现呢係较为之亮眼嘅。咁但係见到呢就连续几日呢都出现返一定嘅回调啊。咁但係对于话即係呢一个嘅算力嘅需求好大嘅情况之下呢，电力亦都系呢一个嘅基础设施保障嘅呢一个嘅即係最重要嘅内容之一啦。咁点样睇到电力后续嘅呢一种嘅即係投资呢？包括今日星期其实光伏板块呢曾经都有过一定嘅移动啊，后续对于话一啲嘅新能源系咪都可以继续得关注啊？
1: 新能源的话，我觉得随着这次地缘政治之后，这个全球这个能源供应的陷入一个即是说比较尴尬的境地的时候，反过来可能会倒推大家对于可再生能源的一个重视，甚至一个重新的去推动去关注它。那这个所以对于新能源的概念，那其实都是一个 一个好好嘅题材啦，但系对到到底能唔能够兑现到业绩嘅话，咁我觉得首先你要睇下需求端嗰边吓，即系有冇呢个供求紧张啊，甚至系抢货嘅呢种咁嘅嘢吓。如果有大家急住订货啊、抢货嘅话咧，咁我觉得即系话既有逻辑又有呢种业绩嘅验证嘅话，咁我觉得后边会走得比较持续性比较强。而算力嘅话，而家我哋讲嘅即系话算电协同之后咧，其实只要电力同佢绑喺一齐咧，其实对于电力股肯定系一个好好啦。等于贴咗个等于官方认定嘅标签俾你啦，同算力有关嘅基础设施。但系喺经历咗短期一轮暴涨之后，你又会即系冇办法去回避一个问题，就系佢哋能否通过呢个我哋讲嘅算电协同能够既支持到呢个算力嘅呢个高速嘅发展，同时喺自己嘅经营嘅营收啊业绩上面有重大嘅呢个体验呢，咁呢个时候又返到嗰个问题，就是有冇业绩嘅认证啊。所以我觉得所有嘅算力即係话当初呢啲板块主题第一阶段你都可以当佢係主题投资即係主要係掹呢个估值驱动，但系往往炒高咗之后，佢一定系会有回吐。回吐之后能否有第二波甚至第三波嘅行情？咁我觉得系一定系需要业绩嘅。所以接落嚟嘅就系我哋讲嘅电力股，佢要即系有呢个业绩嘅呢个呢个体验啦吓。咁所以我觉得后期嘅话，就系大家唔系专门讲呢个故事，讲单纯讲概念，而系话睇下佢嘅营收啦，睇下佢嘅业绩啦，睇下佢系咪真系可以同嗰啲算力嘅项目能够直接形成广电甚至系绿电直连啦吓。咁呢啲故事都讲埋一齐吓。咁所以我觉得对于电力股嘅话，经历咗前一阶段嘅呢、这个即系呢种即系话叫做集体嘅轮动式嘅炒作之后咧，而家进入一个冷静期。冷静期之后，如果有业绩我哋讲嘅真系能够体验嘅，可以验证嘅话咧，咁其实佢同其他选力里边嘅嗰啲已经跑出嚟嗰啲板块一样，一定会有一个王者归来嘅时候嘅。
0: 咁另外今个星期呢，对于话商业航天方面嘅消息呢仲係比较之多嘅。一方面见到好似啦中国嘅一啲嘅商业航天嘅公司啊，中科宇航啊或者银河啊等等一啲公司啦 ,IPO 啦都有新嘅进展。咁外围方面呢就讲到呢一个 SpaceX 呢已经系即係递表啦咁样。咁对于话商业航天嘅板块跟住嚟会唔会都系一个呢投资嘅重点呢？
1: 其实我觉得佢今年大家都一直好盯住 SpaceX 嘅呢、这个佢嘅 IPO 进程啦。咁因为作为一个标杆型的企业，当它如果能够成功上市，包括它的股价包括它的总市值，一定会成为一个行业互相去对照或者说去揭示这个上限可以去到多少的这样的一个标杆在这里。所以对于我们 A 股来说，商业航天亦是一个即是中美国力里面很重要的双方都在这里发力的这个的板块的话，佢一定係即係市場關注嘅焦點，只不過就係佢除咗係要外界推動之外，我哋自己內部係亦要有一個催化劑，比如話我哋嘅發射要重新開始變得積極咧，因為你要完成嗰個大家趕時間嘅嘢而且最重要就係你要趕時間要提高呢個發射頻率咁呢個可回收嘅問題到底點樣解決呢啲我覺得都會係商业航天在 A 股要解决的一些内因性的问题，但我相信后面都会跟起身都会快起身。所以对于商业航天的话，我觉得今年肯定是有这个反复活跃的机会，但是始终都是那句话，太热的时候呢你就没必要去做锦上添花的事，但是当它比较冷，甚至有时候觉得好像是不是大家都遗忘了它的时候呢，你去做一些雪中送炭可能反而就会有想唔到嘅呢种收获。
0: 另外今个星期咧都见到有消息讲到啦，广东方面咧建成咗呢一个咧万台嘅呢个人形机器人自动化嘅呢一种嘅即系生产线啦，就话啦每30分钟就下线一台咧人形机器人啦，咁啊高效满足市场嘅需求嘅呢一种嘅即系增长。跟住嚟见到四月份咧亦都越嚟越近呢一个嘅人形机器人嘅呢一种嘅运动会吓，咁啊见到好似黄英兴都讲到话今年啦啲嘅机器人咧会跑得快过人添嘅吓。咁啊对于话机器人方面嘅一个投资咧，会唔会都系近段时间会有啲嘅催化因素咧？
1: 催化因素肯定会有，但系我觉得可能而家大家都系关注一啲标杆性嘅企业，即系话要睇下佢嘅技术突破到咗乜嘢，然后喺应用场景方面有冇咩突破以及接落嚟考虑嘅就系呢个 能不能够量产化，是因为量产化的话就往往意味着这个要采用的技术相对讲比较成熟，能够将个成本大幅度咁压落嚟，咁然后够平啦，咁你相对嚟讲喺唔同嘅场景部署嘅时候，佢都会有竞争力吓，即系解决呢个性价比嘅问题。所以我觉得，对于算力股嘅话，只能够讲大家都喺度，都觉得系会系一个量产嘅元年啊，或者点样，但系好大程度上呢把火或者讲呢个第一枪由边个嚟打响佢嘅话。咁一系你国内嘅就系你有呢、這个爆款啦，或者讲呢、這个我啲标杆性嘅企业上市啦。如果唔系嘅话，咁我觉得就仲系相对嚟讲，大家可能关注紧呢、這个特斯拉嗰边吓。咁、所以对于投资者嚟讲，就系要感觉到一个行业或者讲一个细分嘅领域，佢嘅即系话里边嗰个水温嘅变化，好多时候仲系要睇住啲标杆性企业，咁样可能嚟得更加靠谱一啲。
0: 咁唔知温生对于话即係假期后返嚟之后市场嘅一个走势係咩预期呢？
1: 首先最近困扰住市场一直都系呢、這个地缘政治，而且就喺之前嘅呢个星期我哋睇到咗太多反转再反转嘅嘢，即係双方都企到咁硬，而且都话可能要继续，即係仲要挨几周咁嘅情况下呢，我觉得就係、你只以佢短线即刻好快结束，我谂好难，更多仲系打打谈谈。咁呢个时候困扰住市场嘅话，我觉得对于 A 股嚟讲，佢可能仲系要以调整为主，而且成交量呢度一路萎缩嘅话，我觉得呢个市场嘅流动性会有啲影响，因为流动性比较缺嘅时候，或者讲唔系好充裕嘅时候，系好最容易出我哋讲嘅呢种意外嘅情况嘅吓。咁所以对于市场最近嘅呢种可能出现嘅呢种波动嘅加大，我哋应该要有一个唔好当佢系即系话即系唔可能嘅事，我觉得反而系非常之有可能。所以对于近排嘅市况，我觉得仲系嗰句话，保持信心，但系喺呢个高波动嘅阶段，一定要挨过去吓。咁、所以喺呢个时候，如果唔系话真系心里边即系话真系个超大心脏，或者讲对自己手里边嘅品种好有超有信心之外嘅话咧，我觉得尽量总系仲系将个仓位压落嚟，压到佢即系话你起码你唔睇个市场，你都瞓得着嘅嗰种状态嘅话，经历即系挨过咗呢段时间之后咧，我觉得后边会有更好嘅呢、這个更理想嘅机会咯。
0: 咁操作上就系建议大家以观望为主啦，嘛？
1: 一个系观望，即系唔好话，因为能够跑出嚟嘅板块、逆市表现嘅板块毕竟少，而且好多仲系高起身，你唔一定敢买。咁呢个时候，多数个股都系以跌为主嘅时候咧，我觉得仲系以观望为主，唔好谂住喺呢个地方盲目去抄底，将个仓位控制住，管好手咧。其实嗰句话，避过咗风险咧，其实已经赢咗一半噶啦。
0: 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温生嘅一个点评嘅，咁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倾过，好，拜拜。
1: 好，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裸裸，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7: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3: 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已经进入到了快速增长阶段，算力需求激增。国家数据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三月呢，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超过140万亿，相比2024年初增长了1000多倍，相比2025年底仅三个月呢便快速增长超过40%。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就明确提出啦，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咁点样样嚟筑牢人工智能嘅发展底座？咁啊，当然啦，算力就系关键啦。为咗响应国家嘅需求，对接国家嘅战略啦，近日啦，位于香港北部都会区嘅沙岭数据园区系正式启动建设，一座啦香港市场规模最大、算力能力最高嘅算力新地标即将崛起啊。
3: 那么沙岭数据园区将会有哪些重要功能？如何推动香港北部都会区乃至香港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未来将如何助力国家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呢？本期财智湾区，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兼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梁月浩先生，一同来探讨。
0: 你好，梁生。
9: 你好。
0: 咁啊，首先我哋今日嚟倾倾咧算力呢个话题，不如先科普下啦吓，到底乜嘢系算力咧？咁另外佢同人工智能嘅关系又系点样样嘅咧？咁而目前香港嘅算力能力又系点样样嘅咧？
9: 好啊，咁啊，简单讲咧，其实算力就系人工智能嘅一个运算大脑同埋生产动力。咁决定部 AI 机器人咧做嘢有几快、有几准啊，可唔可以处理好一啲大规模嘅数据？而人工智能呢，其实就是数据加演算法加算力。演算法是什么呢？就是点想嘢啦。数据呢就是学习教材啦。咁算力呢就是肌肉同埋体能。咁所以冇算力呢，其实前面嗰两样都系发挥唔到嘅。咁而近年呢，其实啲大模型都好兴啦，加埋最近一啲好红嘅 AI 代理人。咁全世界每日要处理嘅一啲指令或者系文字啊、图像等等咧，其实系爆炸式咁上升嘅。咁算力需求咧系用一个叫指数级咁样去增加。咁内地最近都公布啦，其实呢一个日均嘅次元调用量，即系 token 啦，其实已经去到140万亿噶啦。咁短短一年咧系几倍几倍咁升嘅。咁喺香港方面咧，其实呢几年都起咗一啲嘅算力基建。好似喺数码港嘅人工智能超级计算中心啊，咁佢已经系本地最大嘅超算平台，帮一啲大学啊或者系初创公司咧系做模型训练嘅。但系如果我哋同北京啊上海比咧，香港整体嘅算力仲系明显落后，而家咧就顶多够应付基础科研啦同埋部分嘅应用。咁要做到万亿级参数嘅大模型啦等等呢啲咁嘅工作咧，其实算力都仲有唔少缺口嘅。咁所以中央都提出一个即係人工智能加嘅行动啦，而特区政府都喺财政预算案入面呢都将提升算力建设一啲高端嘅智算中心摆得好优先，咁希望补返呢一块嘅短板。
0: 所以呢就返到今期我哋讨论嘅呢一个嘅主角啦，呢、這个香港嘅沙岭数据园区嘅建设，可唔可以有请你先同你介绍下佢相关建设嘅情况呢？
9: 讲到沙岭咧，咁呢一个数据园区咧，其实就系一个北部都会区嘅核心位置，咁占地都有10几万平方米嘅，咁楼面咧就大概25万平方米啦，当中有接近90%咧都系做高端嘅数据中心。咁而特区政府咧喺今年3月其实就批咗块地，咁50年批租，几乎咧就系当月批地，当月动工。咁其实都反映咗对呢个项目同埋创科发展呢係非常之重视嘅。咁呢个项目呢其实係由润泽智算科技喺香港发展。咁首3年呢就投资大概240亿到啦。预计可以带动40几亿嘅经济产出，仲会创造上百个高端嘅技术职位。咁对于北部都会区聚集一啲人才呢係非常关键嘅。咁按照呢个计划呢，其实呢个园区会喺42个月，即係3年几左右啦，咁就会投入运作。目标呢係2029年前后係陆续启用，咁就为下一轮嘅人工智能落地呢就提前铺好一个算力嘅底座。咁而去到2032年呢，整个园区嘅算力规模可以去到而家即係香港现有嘅水平嘅30几倍。相当于帮香港咧，系由一个叫算力唔够嘅情况啦，跳到去一个区域级嘅算力枢纽。咁再加上佢沙岭呢个地理位置咧，系喺港深口岸经济带嘅旁边，咁亦都可以同河套深港创科合作区咧一齐协作，咁形成一个科研、 加算力再加产业的创新走廊，咁对于整个大湾区咧都系非常之重要嘅。
0: 嗯，嗱，呢一个项目咧都被誉为系香港史上规模最大、算力能力最高同埋咧产业带动能力最强嘅一个算力基础设施嘅项目嚟嘅。可以同我分享一下咧佢嘅领先之处咧，体现喺边啲嘅方面呢？
9: 如果讲到领先之处咧，我会认为有四个方面嘅。第一咧就系喺技术同埋环保方面，因为沙岭呢一个园区咧系用咗润泽佢自家研发嘅一个液冷技术。同埋新一代架构，咁系以全球领先同埋绿色低碳作为目标嘅。咁可能好多听众都未必知道，即系液冷系咩啦。咁简单讲下佢做咩先。咁液冷咧，其实可以大幅去减低嗰个电力嘅用量啦，减低嗰个热力嘅产出啦。咁喺香港呢啲土地又贵、电力又有限嘅地方咧，仍然系可以做到一啲高密度嘅部署，咁可以符合到国际最新绿色数据中心的一些标准的。咁第二个领先的方面呢，就是它算力规模是够大啦。刚才提过园区全部建成之后呢，总算力是现在香港的大概30几倍的水平啦。咁足够支援万亿级大模型的训练同埋大量行业的应用可以落地。咁同传统数据中心主要做一些即是伺服器的托管不同的。其实沙岭是专登为人工智能、科学计算这些高复杂度的场景而设计的一个集群。咁第三个领先的方面呢，就是功能覆盖是非常全面的。因为它不只是可以帮大学去做科研，也都可以帮金融、物流、医疗、文创等等的行业去做一些专用的模型，兼顾埋训练和推理的。咁再加埋一个跨境的能力呢，可以安全咁样去接通内地同埋海外嘅云平台，去提升一啲数据嘅流通效率。咁而最后一个即係领先之处呢，从一个产业同埋战略嘅角度嚟睇呢，佢会系一个北部都会区嘅算力引擎，带动一啲伺服器晶片云服务安全运作等等上下游呢喺附近去集聚。同时亦都系国家人工智能加同埋香港创科蓝图入面呢一个好关键嘅落子。
0: 嗯，其实我都讲到啦，香港特区政府咧对呢个科创嘅发展咧系高度重视嘅。咁譬如好似沙岭呢个项目咧，就实现咗当月攞地，当月开工吓。与此同时咧，为咗高效咁推进呢一个项目啊，特区政府亦都成立咗咧由数字政策办公室牵头嘅专班。咁啊，联合特区政府多个部门啦，动工之日起咧就正式投入运作噶啦。咁特区政府点解会咁高度重视沙岭数据园区嘅建设咧？今日呢个项目咧，未来对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同埋北部都会区咧有边啲重要嘅意义咧？
9: 沙岭咧，其实做到当月批地、当月动工咧，其实背后代表政府觉得创科发展啦，尤其是人工智能同埋算力咧，真系要自增招值。咁而特区政府咧，系由数字政策办去牵头去成立一个专班。咁有几个部门一起去帮手去解决困难啦，加快审批啦。咁呢一样嘢亦都向市场传递一个信号，就是香港是欢迎大型的创科投资啦，亦都是有能力去配合的。咁对于香港要做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呢个定位嚟讲呢，其实算力是最底层的基建，即好似电网同埋高速公路咁。咁其实冇呢啲呢，其他创新呢其实都即係做唔到嘅。咁沙岭起好之后呢，加埋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有一个人工智能资助计划等等嘅呢啲咁嘅措施呢，係可以令香港喺人才、资金、算力同埋数据四方面呢係组成一个完整嘅创新生态。咁而对于北部都会区呢，其实更加係由一个规划图走向一个现场图嘅一个标志。咁而沙岭呢，再加上河套同埋元朗等等嘅创科项目呢，可以是将原本比较所谓边陲的边境地带变成是一条由科研、算力去到产业的一个创新走廊，带动高质量的就业啦，咁同埋人口啦，同埋产业啦等等喺度发展。咁而从国家角度嚟睇咧，就是沙岭可以强化香港作为一个中外数据连接枢纽，唔单止是帮内地企业走出去，同时亦都是吸引海外的数据啦，同埋人工智能的企业咧是引进来，所以是香港融入人工智能加和数字中国的一个重要平台。
0: 咁其实睇翻香港特区政府咧，而家正在不遗余力咁推动人工智能嘅发展吓，咁啊预留10亿啦，会喺今年咧成立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咁同时咧拨款30亿港元啦，推行为期3年嘅人工智能资助计划。咁目前咧香港人工智能嘅产业发展情况系点样？未来将会喺边啲领域咧，有望会取得颠覆性嘅一种创新成果咧？
9: 其实而家人工智能咧，其实已经成为香港经济转型啦，同埋去培育新质生产力嘅重要引擎嘅。好多一啲香港嘅本地企业咧，都喺度做人工智能家，例如话金融，佢用 AI 去做风险嘅管理啦，或者系客户服务啦。喺物流方面咧，就用 AI 嚟做一啲路线嘅规划同埋去优化啦。零售咧就用 AI 去推荐商品俾消费者啦。而甚至乎医疗方面呢都有 AI 呢去協助做一啲诊断嘅。咁喺政府方面呢，其实都正如你刚才提及啦，预留咗10亿去成立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再加30亿去做3年嘅人工智能资助计划去配合创科基金。咁其实呢啲都係希望将人工智能由一项技术升级为做香港嘅核心产业之一嘅。咁我觉得未来有几个机会可以做出一啲颠覆性嘅突破。咁呢方向包括咩呢？第一係人工智能加金融。例如话去智能咁样去做一啲投资啦，又或者係一啲监管科技啊，或者係跨境支付嘅一啲风险管理。咁其实都会可能改变香港金融服务嘅一啲现有做法。第二呢就係人工智能加生命健康。咁利用本地大学医疗同埋生命科学嘅优势咧，去做一啲 AI 辅助诊断甚至乎系一啲个人化嘅治疗啦，同埋药物嘅研发。咁最后第三个咧，就系一啲人工智能加文化同埋专业服务，即系譬如话系一啲生成式嘅 AI 去帮手做一啲影视啊、设计啊，或者系做一啲法律同埋会计行业嘅智能助手，去帮一啲专业人士去提升效率嘅。咁但係其实真正要做到颠覆呢，其实关键係产学研嘅合作。咁香港嘅大学呢其实方面好强啦。咁所以下一步其实都係要靠沙岭呢一类嘅算力平台呢，令科研团队同埋企业走埋一齐，将论文呢变成产品，变成企业，咁样呢先至可以喺国际舞台嗰度跑出嘅。
0: 咁啊，除咗本次开工建设嘅沙岭数据园区啦，其实之前咧有一啲嘅内地嘅龙头企业已经喺将军澳火炭咧建成两座嘅大数据中心。咁喺人工智能领域咧，特区政府亦都积极咧喺度筹建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加大资金嘅投入，推动 AI 同各行业咧进行深度嘅融合嘅一系列嘅一啲嘅措施啦，将点样更好助力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嘅制高点咧。
9: 其实而家北部都会区由构思走向落实啦，咁数据中心同埋算力平台呢係当中好关键嘅一条主线。咁除咗沙岭啦，咁其实刚才你都提到啦，将军澳啊、火炭等等都有啲大型数据中心啦。咁其实呢一啲都係为香港整体嘅数字基建打底嘅。咁人工智能方面呢，就政府亦都筹建緊一个人工智能研发院啦，加大资金投入啦，推动人工智能加唔同方面嘅融合。咁从国家人工智能加嘅行动角度去睇呢，其实算力系最底层嘅核心基建。咁沙岭就系15期间算力网络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棋子。咁有咗沙岭呢一个算力引擎呢，其实北部都会区可以发展成为香港人工智能产业嘅集聚区，吸引更多嘅创科企业啦，同埋人才呢系喺度落脚嘅。咁香港其实最大嘅优势呢，就系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啦。一方面呢，其实可以帮内地嘅人工智能企业走出国门，利用香港嘅平台呢同海外嘅市场接轨。另一方面呢，就係可以透过大湾区嘅协同，好似大疆嘅模式咁样，就喺香港做科研，喺深圳做研发量产，再出口去全世界。咁随住大模型嘅开放啦，同埋即係湾区入面嘅协同去加深呢，其实资金啊、技术啊同埋人才呢都会喺北部都会区去集中。咁围绕沙岭咧，去形成一个新嘅人工智能生态圈。咁所谓呢一场喺香港嘅 AI 实验咧，就唔单止系培育新质生产力，亦都系有机会重新定义未来智慧城市同埋人机共治嘅一个模式。咁令到香港喺下一轮嘅科技竞赛入面咧，唔系净系追落后啦，仲可以喺某啲领域咧系走得好前嘅。
3: 算力是人工智能加行动的底层核心基础设施，沙岭数据园区的动工呢，是我国“十五”时期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关键算力基建布局与跨境科创融合标杆。北部都会区依托沙岭园区的算力支撑，将会成为香港人工智能加产业的规模化集聚区，推动香港实现国际金融中心加国际创科中心的双轮驱动，为“十五”时期香港参与全国人工智能加行动筑牢产业基础。
0: 今日时间非常之感谢啦，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兼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梁若浩做嘅分享，唔该晒你，我哋下次再倾，
3: 再见，
9: 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10: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stb@cnr.cn， 记住系 zs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唔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1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3: 好嘅，继续直播紧嘅谈股论金直播节目吓，咁我哋主持人林千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财经快报嘅环节，马上嚟关注。喺寻日咧，出行客流系持续增长嘅吓，讲紧嘅系呢个清明假期嘅客流咧，就以呢个搭车同埋制数为主。交通部门咧细化服务举措，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咁啊，寻日咧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 2.6 亿人次啊，同比增咗 7.2%。咁啊，全国铁路咧喺寻日预计发送旅客系1470万人次。多地嘅火车站喺候车厅设置有儿童娱乐区啦，增加咗免费充电设备啦，咁并且协调加密公交车、出租车接驳嘅频次啦，便利旅客出行嘅。咁其中咧，广深港高铁系迎嚟咗港人北上出行高峰，热门目的地从深圳、广州、潮汕就向到呢个重庆啊、桂林等内地嘅城市延伸噶。而喺寻日咧，公路方面嘅人员流动量系超过2.4亿人次，全国高速公路嘅车流量预计约系5480万台啊。咁啊，长三角、成渝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嘅服务区咧，都有增派人员去疏导车流，并且增设呢个移动充电设备。咁啊，同时喺寻日咧，全国民航预计发送旅客169万人次，全国水路旅客发送量系预计达到呢个假期嘅峰值，超过136万人次。城市观光游啊、海岛游啊等水上休闲项目嘅旅客增长明显啊。
14: 咁再嚟睇到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公布三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9.9点，环比上涨4%，同比上涨14.5%。咁重点监测到嘅50种大宗商品当中，三月价格指数环比上涨嘅大宗商品有38种咁多。咁分行业睇，能源化工价格指数系环比分别上涨16.5%同21.8%，农产品价格指数环比上上涨2.8%。从指数运行情况嚟睇，之后企业生产系稳步回升，市场需求较好释放，供需双方均呈现积极变化。大宗商品市场总体保持扩张态势，向好基础进一步巩固。
13: 冇错，以上咧就系财经发布全部内容。接落嚟，我哋关心一下早茶立法咧。
1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12: 古今多少事。
1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6: ACR Chinese Voice
15: 华夏之声。
1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8: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儿充。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5: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读过《红楼梦》的人一定对黛玉葬花这个情节印象深刻，暮春时节的大观园里落红纷飞，林黛玉荷锄而出，腰系绢带，于花径间青石残红，将对生命的怜惜，对命运的忧思，都埋进那一方洁净花种之中。那么究竟是怎样的情感波澜与现实机遇，引发了黛玉这一次的葬花之举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黛玉葬花吟，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
2: 黛玉葬花是《红楼梦》里的一个经典情节，说是其中最著名的场面也不为过。黛玉为什么要葬花？她的葬花吟到底写了什么？为什么我们一听葬花吟就会那么的感动呢？今天呀，我们就要趁着解说黛玉葬花这个名场面，我们要好好的读一回葬花吟。在整个春天，黛玉葬花并不是说是她偶发的一个行为，我今天想起来了，我得去葬葬花去，不是的。而是呢，在整个春天她都在为落花送葬。过去呢有一个说法，说黛玉葬花这个行为里啊，它是有着一种很强的隐喻的。大观园中的女儿，她们就像花一样，而黛玉葬花这个行为呢，它暗示的是这群芳终将流散，这群芳终将走向她们的悲剧命运，这样的一个大隐喻。所以关于黛玉葬花，我们要有一种去解读悲剧的本质这样的角度去理解。关于黛玉葬花呢，小说里是有一个漫长的铺垫的。他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他呢偶遇了在沁芳闸读西厢记的宝玉。宝玉呢看着黛玉在那收拾落花，他呢就自告奋勇说，我们把这落花捡起来往水里一丢。黛玉不同意，黛玉就说到了他的葬花原理，
3: 溜在水里不好，溜到那脏的臭的地方，岂不把花糟蹋了？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岂不更干净？
4: 好。
2: 他要让花瓣归于泥土，而不是呢随那流水而去。流水无情，他们只会让这芬芳的花瓣流向世间一切的地方，而有些地方是那么的污浊。黛玉不希望这样的一些花瓣，他们的生命不受尊重，而是希望他们回到泥土，回到他们原本生长的那个本源中去。这一番葬花原理透露的就是黛玉对春天的伤感以及对生命的尊重。而在小说里面最盛大的那一次黛玉葬花，其实呢是伴随着故事啊有了很多很多的铺垫的。在这一次葬花里，黛玉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讲讲葬花原理的这样的一个葬花人了，而是呢有着她的情感的层层递进。这一次葬花关联着宝玉和黛玉之间一场大的误会和冲突。我们来看看小说是怎么给我们做铺垫的。小说在第28回开头就讲到了黛玉这一次葬花的原因。这一天呢，大观园里的姐妹们呢都聚在一起，她们要祭奠花神送花神。可是呢 黛玉在这前一天呀，她遭遇了一个让她很不开心的事情。这件事啊，说来话有点长。它源自宝黛在这之前呀发生的一次小摩擦。本来啊，宝黛也是相安无事，宝玉呢要去看黛玉。这个时候啊，他们已经呢一起共读过《西厢记》，两个人之间其实按说心理上应该更加的接近了。黛玉呢在屋里睡觉呢，宝玉走到窗前，他发现了一个大秘密。
3: 每日家情思睡昏昏。
4: 为什么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呢？
2: 本来啊，读西厢记这个事情是两个人的秘密，所以啊，当宝玉听到黛玉喃喃自语还把这个话复述出来的时候，黛玉可尴尬了。因为西厢记这书就不该是她千金少女该读的书。我们反复说过，西厢记的戏文在古时候啊，那对于这些闺中的少女来讲，那是禁书一般的存在。所以呢，当时黛玉就挺尴尬的。这个时候她是岔开话题，可没想到宝玉这个时候膨胀了起来。他呢就说了让黛玉更加难下台的话，让她陷入了更大的尴尬。两个人呢原本是好好说着话的，这个时候呢紫鹃走了过来。
4: 嘿，好丫头，若供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你叠被铺床啊？
3: 二哥哥，
2: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照样用的是《西厢记》里的原文，相当于呢是把这紫鹃当成了《西厢记》里的红娘。这么一定位的话，那黛玉不就成了莹莹了吗？黛玉当时听了这话，马上是一个崩溃的状态。因为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完全超越了封建礼教底线的这样的一种表述。本来两个人之间的秘密，这一下子捅得这潇湘馆里的人都知道了。这个时候黛玉心中一直以来对宝玉猜疑不定的那种心情就更加的浓烈了。他也知道宝玉呢对自己是挺体贴的，是挺关心的，偶尔呢还能分享这样的秘密，可是他一直不能够确定宝玉对自己是否是真心。他很想探究宝玉的真心。当宝玉对自己说出如此轻佻的话来的时候，他顿时就满腹猜疑啊。他想宝玉是不是一个纨绔本性难改之人，他对自己是不是就是一种如此轻浮的态度呢？于是当时呢他就哭了出来。
3: 如今心性的在外面听了村话也拿我来取笑，看了混账书也说给我听，我成了替爷们解闷的了。
4: 妹妹，好妹妹，我一时该死，你千万别告诉去啊，我要再敢说，让我嘴上长个钉，把舌头烂掉。
2: 我们看黛玉说的，这个时候她把自己呢放在了一个很低的位置，也就是说她不相信宝玉对自己是认真的，是有一番真情的。这个时候他是真的动了气了。我们要知道啊，《红楼梦》呢，它是一部讲青春也讲成长的小说。这个时候的宝玉，他的行为举止的确是充满了那种纨绔高粱的气息，是因为他正在成长中。他在成长过程当中需要去不断的分辨到底何为真情，这是宝玉要走出他贪嗔痴等种种心魔的必然过程。在一个以情悟道为线索的长篇小说当中，情在这里的分量是很重的，而情的探索它不是说一下子就能辨明的，而是要让许许多多的这样的成长的环节慢慢的为我们铺垫。在小说里呢，这场误会那就成了后来黛玉葬花的一个关键环节了。黛玉这时候很生气，正当宝玉赌咒发誓这场争吵理应很快就平息的时候呢，来了一个人，袭人来了，很着急，就说呢贾政要找宝玉去。贾政是宝玉的父亲， 宝玉呢，每次一听到贾政的名字，那浑身哆嗦，瑟瑟发抖啊，那就赶紧得走啊，也就顾不上妹妹了。结果出来才知道是薛蟠骗他，薛蟠呢是要过生日，于是呢就叫上了冯子英、宝玉一块儿呢去过这个生日。在这个生日上面呢，啊，他们一会儿行酒令啊，一会儿唱着曲啊。事实上，宝玉的心是没有离开黛玉的，可是呢，从薛蟠那儿回来以后，他也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去找黛玉郑重的道个歉。正在晚上的时候呢，宝钗来了，宝钗来了，那就少不得接待吧。两个人呢，啊，只好在那客套的聊起了天。这件事情惹怒了晴雯。晴雯呢是个有什么就直接说什么的人，他是不管那么多的，他呢嘴尖雅利。晚上原本该安歇了，结果这宝钗还要跑到怡红院来，让他们不能够早早的关门休息。偏偏这时候呢，黛玉她也关切着宝玉，正因为出于关心，她才来到了怡红院要探听一番。可她好巧不巧的赶上了晴雯最生气的那一刻。
3: 明儿再来吧。是我，还不开门吗？凭你是谁？宝二爷吩咐了，一律不许放人进来。
2: 这件事情让原本就常常处于寄人篱下之感中的黛玉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这一刻他就想到，哎，自己要是较真起来，那好没意思。虽然说是住在舅舅舅母家，可是自己呢父母双亡又没有依靠，如果认真淘气，那不就没趣了吗？这件事情让黛玉的心中就像下起了一场雨，她的眼泪呢也是从眼眶里涌了出来。而直到这个时候，黛玉还没有真正怪罪宝玉，她只疑心呢这是丫鬟的问题。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听到了里面有说笑声。
3: 宝兄弟，以后酒要少喝。
4: 哎，谢谢姐姐。
2: 他更没想到的是，他看到了宝玉把宝钗送了出来。这一刻他更伤心了，他的那种情感就由之前的寄人篱下之感上升到了什么呢？上升到了他不相信宝玉对自己的感情，越想越伤感起来，也不顾苍苔路人花尽风寒，独立墙角边花荫之下悲悲戚戚呜咽起来。啊，这时候的黛玉真的好委屈啊。黛玉带着这番委屈回到了潇湘馆。她回到潇湘馆的时候，她懒得说话，周围这些丫鬟呢好像也习惯了她经常动不动就是流泪无言。这个晚上她坐在床边抱着自己的膝盖在久久的发呆。这个时候黛玉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她的心里一定是充满了非常多的悲伤甚至绝望。自己的命运是颠沛流离的，背井离乡来到外祖母家投靠，寄人篱下，在这里遇到了宝玉，两个人之间有了爱情的一种懵懵懂懂的感受，但是自己也并不知道是否真的遇到了对的人。他想起白天自己被拿着戏文在那调笑，他会想到宝玉是否真的是尊重自己的呢？想到眼前逝去的一切，想到自己的生命到底能寻到一个怎样的归处，这样的一些根本的问题，黛玉的眼泪就在这个晚上默默地流了很久。流到快天明的时候，她可能已经很疲惫了，于是她才睡去。等到她醒来的时候，大观园里热热闹闹，

0: 牢牢的篱笆。我们来看宝玉如何被黛玉无视的。只见宝玉进门来了，笑道：好妹妹，你昨儿可告我了不曾，叫我悬了一夜心。林黛玉便回头叫紫鹃道：把屋子收拾了，撂下一扇纱屉，看到大燕子回来，把帘子放下来，拿狮子倚住，烧了香，就把炉罩上，一面说一面又往外走，压根就是无视的。这里呢，我们也能看到黛玉在潇湘馆的生活是充满诗意的，诗意的人做诗意的事情，这些呢也是对他接下来葬花这个事情的一种铺垫。宝玉看他是这样，那就少不得猜呀，他还以为还是白天的那件事情呢，可是他压根不知道晚上还发生了一段公案，他不知道黛玉在远远的看着他送宝钗呢，他压根不知道自己闯了什么祸。可是他心里啊一直在猜，他没放弃，他呢就一直要追着黛玉。在找黛玉的路上，他看到了很多的落花，看到这些落花，宝玉就想起了黛玉，他呢就想帮着黛玉葬花。但是这个事情呢，宝玉不想让宝钗他们知道，于是他是怎么做的呢？便把那花兜了起来，登山渡水，过树穿花，一直奔了那日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处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葬花这个事情始终呢就是宝玉和黛玉之间的秘密。宝玉对黛玉的那种细腻，就从他保住这个秘密的行为举止是能够看出来的。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他也小心地呵护着黛玉这份对落花的深情。过去呢，经常有读者就说，宝玉喜欢黛玉到底是为什么呀？我们看他平常的行为举止啊，动不动就是哭，动不动呢好像就要质疑宝玉，两个人就很容易擦枪走火吵起来。就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宝玉为什么那么喜欢她呢？在宝黛这里，他们俩之间有一个非常牢固的爱情基础，那就是他们对生命的感知，和普通的人是不一样的。宝玉和黛玉他们的身上都有着一种诗性精神，他们看待这世间万物啊，都是以一种平等的深情的目光去看待的，平凡渺小如落花，在他们眼里那也是非常值得被珍视的生命，他们会尊重这样的生命，从生到死，从盛放到凋零，他们都要对这世间的一切的生命付出他们的关心。这样的一种对生命的浓烈的热情，在大观园里其他的人身上是不曾能够看到的，所以这两个人他们的心会贴到一起。等到宝玉走到了花冢，他果然听到了呜咽之声，他倾听之下听出来那是黛玉在吟诵他所写的葬花吟。这是小说当中最让我们感到心灵震撼的一处了。葬花吟到底讲了什么，我们后面再讲，我们先来看一看宝玉听到了葬花吟是什么样的反应。当宝玉听到了浓金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听到了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时候，黛玉的身影就像刀子一样插进了他的心里，让他痴倒，让他恍惚。当黛玉结束了他的葬花，宝玉呢就从这种恍惚感里面赶紧出来，他要追着去道歉。那番道歉就能够体现出宝玉对黛玉到底是一番怎样的心情。
1: 当初姑娘来了，咱们是一桌吃一床睡，亲也罢热也罢，和和气气的才见得比人好啊。如今谁瞧我姑娘长大了，不把我放在眼里，倒把什么外四路的宝姐姐凤姐姐的放在心坎上，对我是三天不离四天不见的。

0: 我和你都没有亲兄弟姐妹，我想我的心和你是一样的，谁知我是白操了这份心，让我是有冤无处诉啊。
1: 这好长一段啊，他其实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呢？他要表达他对黛玉的心是独一份的，而且呢他不通过自己这个角度来讲，而是说呢，黛玉你没有把我当作是知心人啊，你有什么外四路的宝姐姐凤姐姐，他要把自己拉到和黛玉同样的处境来，即便是宫里面元春那是他的亲姐姐，他也马上把他从自己的姊妹名单上删除掉了，然后呢又把探春和贾环也从姊妹名单上删除掉了，说他们是隔母的，这个时候他要拼命强调是独出，因为他呢就是想让黛玉相信我这个心和你是一样的，我们之间并不应该有这么多的隔阂。所以宝玉的这番劝慰呢，他是很有艺术的，他其实是想让黛玉相信你的那些孤独的处境我全部是感同身受，别看我在荣国府里面那么的受人追捧，那么的受人重视，但事实上我的心里自有一段孤独，而这段孤独只有你林妹妹才懂。我们再来看看宝玉在听到了葬花吟以后他为什么会痴倒，他真的能够理解葬花吟当中所讲述的一切吗？为什么葬花吟会被视为是大观园里面的一曲绝唱？我们先把这首诗啊完整的读一遍。花谢花飞花满天，红绡香断有谁怜，游丝软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事处，手把花锄出绣归，忍踏落花来复去，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雨里飞，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到人去梁空巢也清，一年360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花开易见落难寻，阶前梦杀葬花人，独倚花锄泪暗洒，洒上空枝见血痕，杜鹃无语正黄昏，鹤雏归去掩重门，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闻，怪奴底事被伤神，半为连春半恼春，连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昨宵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月奴斜下身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抛净土掩风流，治本节来还节去，强于污闹现渠沟，儿心死去弄收葬，未不弄身何日丧，农间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弄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我们要对他进行一番深入的解读。首先呢，葬花吟他的诗体是歌行，在中国古诗的形式上我们呢会粗粗的分为古体诗、近体诗。近体诗呢，那是诗词格律形成以后，人们按照格律来写诗，于是呢产生了像 五律、七律，他们呢常常有着严格的押韵对偶。而在格律诗形成之前，已经呢从民歌当中，从乐府当中产生了很多的古体的形式。这些形式呢往往不限句数，押韵呢也是可以转韵的。歌行体它其实就是从七言的乐府诗当中一点点变过来的。林黛玉为什么没有写格律诗，而是采用了一首歌行这样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内心呢？是因为歌行它有着一种极为难得的特质，那就是长歌当苦。杜甫曾经说百年歌自苦，杜甫自己啊也常常用歌行。所以歌行它往往更加无有拘束的，可以去表达一种内心最为强烈的、最为炽热的情感。黛玉她不是什么闺中的柔弱女儿，她的内心是常常怀有一种悲壮之感的，因为她对生命的感知力超越了常人，她对命运的悲剧的读取能力超越了常人。葬花这件事情它不是林黛玉的原创，在林黛玉之前有很多的文人雅士呢都会去从事葬花这个事情。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它并不是一种行为艺术，在黛玉这里它不是简单的伤春悲秋，而是呢它在体察生命理解万物的时候所含有的一颗诗心和悲心。诗心与悲心它是一个真正能够去理解这个世界所饱含的真情的起点。如果说对这万物的凋零，对这世间的一切的流逝是麻木的，对时序的转换是无感的，那么真情也就不会萌生。《葬花吟》这首诗，我们不仅仅要读它本身的内容，更要了解它的象征意味。我们读到这首诗的时候，能够很清晰地感受到其中的一种悲凉基调，但同时也要理解其中的那一股异色不平之气。我们来看《葬花吟》到底写了怎样的落花。按照常理来讲，花从枝头落下是从空中掉到地上，应该是往下的。可是在诗里面它给你呈现的是落花飞扬向上卷入空中，是花谢花飞花满天，这是花飞漫天的样子。这其实呢是象征着朱燕他们最后啊要归于太虚幻境，要回到空中。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设计，所以过去呢我们有一种分析啊，就说这葬花吟它并不是属于黛玉一个人，而是属于在人间在大观园绽放的群芳。这是作者对群芳命运的一场隐喻。手把花锄出绣闺这一句，它其实塑造的呢是一个隐士形象。黛玉她是世外仙姝，她是一个内心有着自己精神追求，有着自己明确的对生命的理解的人。但是黛玉她虽然有着这样的一番情志，可是她还有一番另外的愿望，他仍然在孤独的命运当中寻找自己的知音，他找不到能真正分享内心的人，这就是他所处的孤独的情境。更遑论他还要面对风刀双剑严相逼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风刀双剑严相逼到底是指什么呢？过去大家读到这句的时候，如果我们从一个普通的角度来理解，就会觉得我不解。黛玉你在大观园里面生活得好好的贾府也对你挺好的，怎么就来了一句一年360日风刀双剑严相逼呢？谁逼你了？事实上黛玉她在她的人生当中应该会面临一场舆论的拷问和围剿，那这个其实就是他最终要面对的风刀双剑。小说在他的前半段已经开始在微微的铺叙，随着他和宝玉之间的情感逐渐的能确定下来， 随着他们之间的不必嫌疑被更多的人知道，那么大观园里面那些源自封建礼教的议论声，最终呢就会成为伤害林黛玉的一把利刃。这里同样的具有一种预告的意味，簪花楹接下来的内容更是具有一番控诉之意。随花飞到天尽头这一句在全诗的下半段里面格外的有力量，它的表面意思是黛玉在表达自己要去追寻爱人而去，因为这个时候因为时空的阻隔，他们俩是两处茫茫皆不见，他和他要追寻的对象不在一个空间，但即便如此他不放弃，他仍然要去寻找，就好比他追寻落花的锲而不舍一样。这种情感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张力，将全诗的情感推向了高潮。接下来黛玉他就向天空发问，他把自己内心的那种不平之气通过那一句就像屈原天问里的那一种向天空的追问一样，他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他不知道此生的悲哀与痛苦最后将会归于何处，他也不知道人生最终的归宿和目的地到底究竟在何方。所以正是在这样的精神感召之下，我们要知道簪花楹它不是普通的伤春情绪，我们也才能理解宝玉在听到簪花楹以后，他对人世对未来对命运所发起的同样的追问。宝玉有一番这样的心理过程，是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遇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思处思缘思花思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遥无所知逃大灶出尘网实可解释这段悲伤。正是花影不离身左右，鸟声只在耳东西。宝玉和黛玉这两个人他们俩都是有情之人，他们对周围对生命对芸芸众生都有着不同于凡俗的理解，他们感知着时间的珍贵，感知着生命的宝贵，这种友情的生命底色是他们最终能够成为彼此知音的真正原因。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黛玉葬花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聚懂人心。聚懂人心，今天啊，我们将继续来听电视剧《我的后半生》。老年丧偶的沈卓然，通过与女科学家聂娟娟的文学艺术交谈，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热情。他的变化自然被住在对门的儿媳丽娜看在眼里，而此刻丽娜和沈清的婚姻亮起了红灯。婚姻的裂痕往往都是从不在意开始的，故事会怎样发展呢？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教练汤洛燕、媒体人常磊、演员蔡翔宇拆解剧情，看剧懂心。

0: 到晚的给谁写信啊，神神秘秘的？
1: 当然是朋友啦。
2: 他俩是不打不相识。
3: 嗯。然后在那个报纸上约战。
2: 对，还挺有意思的。
3: 你写一篇，我回一篇。
0: 爸，我跟你说啊，韩剧谈恋爱都是这种欢喜冤家的套路，最后都能结成正果。
4: 儿媳忍不住打趣沈卓然，就在这时聂君君的电话打来，沈卓然顾不上锅里煮的面，赶紧去接电话。
2: 电话来了，
1: 您也记出来了。好，那我等着。您知道吗，我还差两分。
5: 他好细心啊，家里的所有的大小事物都
6: 哦，他手套了吗？
1: 一秒，正好到点的时候，我把这个明信片给偷在右兜里。
0: 哎呀，你这个，哎呀，怎么烫成这样？
6: 是他的妈妈吧？
2: 对，
6: 是他妈妈最关心他。
2: 孙宝琴，他妈妈很可爱。
4: 丽娜多年来全职在沈家伺候一家老小，受伤后却只在父母那里得到关怀。妈妈孙宝琴为了让女儿养上不碰水，更是决定最近住在女儿家里替她做家务。而丈夫沈清的敷衍了事，与公公沈卓然对心上人的热切更是形成刺眼对比。
2: 还是在自己爸妈面前是个宝宝啊，
7: 你就这么点伤，至于把妈弄来贴身伺候？
0: 什么这点伤，你看烫这么大一块呢。哎，也就我亲妈疼我，你看你那爹完全都不关心我，可是帮他关火的。
7: 哎，好了好了，来来来，哎，擦脸了。
0: 哎呦，你这毛巾拧太干了，这皮子好搓疼了。
7: 干吗？
0: 啊，
3: 漠不关心啊。
6: 好过分啊。
7: 这不干了吗？
0: 这太湿了，你直接水。行，你走吧，我自己来。你
2: 其实丽娜还是心大，
5: 真的。
2: 这个时候你换一个人，就是我就不会理你，
5: 会很生气的。
2: 说了就会生气了。
0: 怎么了你们俩？怎么了？哎呀，没怎么，我让沈清帮我拧一下毛巾。
8: 哎呀，沈清你去帮我来，这我来呀。
1: 哎，妈说的让我去忙的，我听
2: 这个老公有点敷衍啊，太敷衍。
4: 看着沈清匆匆离去的背影，丽娜想起公公为聂娟娟研究补习到深夜的模样，同样是忙。有人愿为心动之人挤出时间，有人却对枕边人的需求视若无睹。当一方的热情总被另一方的漠然冷却，这是否意味着婚姻已经走到了该审视去留的岔路口？
3: 不，很气人。在生活的点滴当中，我们确实看到了沈清很忙。忙和关心，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冲突。
0: 是的，
3: 我觉得这是借口。你不能每次都是，哎，你一回来我忙啊，哎呀，我压力很大呀。我觉得这全是就是借口。
2: 你怎么没有忙到忘记吃饭呢？所以你没有那么忙。
3: 你怎么不、哎，你怎么不忙到忘了忙呢？我觉得这个你就是扯，这就是太扯了。尤其是刚才看细节的时候，大家伙都特别恼火。你媳妇儿已经烫伤了，手上已经受伤了，她不是工伤，她是在你家照顾你爸的时候受的伤，你漠不关心，这个假装关心，略显敷衍，我觉得这都是让人很气愤的一点。
6: 我感觉是他已经不在乎他媳妇受没受伤了，
3: 真不在乎。
6: 对，你受不受伤跟无所谓的。
3: 而且他那句话特别气人，他说你就这点小伤，你是把你爸妈都弄来吗？
2: 这个太伤人了。
5: 人的第一反应是非常能够窥探他的内心的。你看他的丈母娘跟他说没事我来吧，他第一反应是
0: 怎么了？怎么了你们俩？怎么了？哎呀，没怎么，我让沈清帮我拧一下毛巾。
8: 哎呀，沈清你去帮我来吧，这我来呀。
1: 哎，妈说的让我去忙的，我听妈的话啊，我去忙了。
0: 真的，来
5: 哦，你看到妈妈说的啊，妈说的让我走的啊，你到时候别找我麻烦。她第一反应是赶紧走，就有一个借口就赶紧走。
2: 对，
6: 我感觉她已经逐渐变成了不得不。
3: 就是她遇到问题她逃避。
0: 对
3: 吧，你戳中我内心我也逃避，我遇到我不想解决的事儿我也逃避。然后刚才的洛燕讲到那一点我特别赞同，就是说人的第一反应是能够真实反映其内心的。比如说我们俩坐到一块儿，你突然间打翻了这个杯子里的水，有一种声音是说 哎，你怎么回事？你连那个水杯你都拿不好。另外一种声音说，哎呀，你烫到没有？啊，没烫到就好，我来收拾，没事没事。这是两种心理，两种态度，造就的也是两种结果，对吧？
6: 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就是他们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特别好，浓情蜜意，蜜里调油，等处到两三年以后吧，他想跟他说话，男生就特别不耐烦，然后男生说你自己去做呗，我忙着呢，我有事情要做，最后有一天大吵一架，直接分手。就是我感觉不沟通这件事情真的很影响感情。
3: 嗯，对，当然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我们也要理解，就是职场上的一些人，确实职场的压力，你说，我再情绪稳定，我在进门三秒之前，我先稳定情绪啊，工作上压力不要带到家庭，我觉得很少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其实职场的压力从一定程度上是会侵蚀家庭。
5: 非常同意，我有一个亲身经历，就是我在创业最难的那几年，有一次是，跟我老公约好吃个饭了，然后那天突然晚上有一个危机事件，然后我得赶紧处理，我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他已经在我楼下来接我了，我说我这没那么快，我说要不你先回去，我们改天再吃。他觉得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他说没事儿，我等你。我不记得了，大概等了得一个半小时吧，然后我下来的时候整个脸就不对了。那我第一反应是，我叫你可以不用等我，你都在这等了，等了之后呢，你还就是对我爱答不理的，觉得好像一脸的愤怒。然后我会跟他说，哎呀，对不起，我今天发生了什么，真的很着急，我其实想向他表达，我这个事儿真的不是我随便能推得掉的，但是他就是行吧行吧，就是很冷的那个状态。
2: 那你哄哄他呀，你要想人家也期待了这一天很久了，
5: 是的，
2: 而且人家也等了你一个半小时，
3: 对，
5: 是的，
2: 人家也没吃晚饭，
5: 是的，
2: 然后这个稍微有一点脸色吧，
5: 我也是
3: 可以理解，
2: 可以理解，
5: 真是正常的，但是我当时就是没有做到这么好，
3: 对对对，
5: 我第一反应就是，那你下次就别来。
2: 那你这个有一点激化矛盾了啊。
5: 对对，因为这个事情也很突然，就工作压力就大到确实是很难去做情绪管理了啊，然后这个时候你也渴望有一个人来照顾你的感受。确实我后来反思之后，我是有跟他道歉的。
2: 哎，如果当时你跟我说你下次就别来，我就直接回
3: 来了，
2: 我就直接回你两个字，好的。
5: 是的是的是的，
6: 以后
5: 是
6: 再也没有这种事情。
5: 就很难，有的时候确实很难控制啊。而且
3: 我们常说呢，就是我们劝别人头头是道，对吧？我们现在这个事儿当下立刻的情况下根本做不到。
5: 是的，顺着刚才那个故事，后来我们是角色反转啊，他也是会非常不耐烦啊。这个时候其实因为我有这个体验了，我曾经经历过，我反而那个时候我没有很受伤，因为我们彼此都经历过这种职场的阶段，我其实可以更能够理解他。
2: 我觉得宁先生是特别美好的，就是共同进步共同成长，是能够站在彼此的角度去理解。
3: 是，从两个人的最初心里的悸动决定要在一起，你到日后处理矛盾，然后如果说你处理得当，你感情一定是升华的一个状态，这是需要两个人共同去努力的。
9: 哪有正经的理财经理没事就约着客户一块吃 brunch 的？
10: 哦，只允许你跟甲方经理用咖啡干杯，不允许我跟理财经理吃个 brunch 啊。
4: 这对正在争吵的中年夫妻，一起走过了近20年婚姻，当夫妻不再同心，反而在金钱和事业上互相猜忌，婚姻的信任基础便开始崩塌。全职主妇丽娜终于决心创业成长，谁成想在这个节骨眼上遇到了夫妻双方都需要用钱的事情。沈清急需80万填补公司研发抗癌药的资金缺口，丽娜虽答应出资，却心中还是免不了担心。
11: 那家里投进去的钱不会打水漂吧？反正这个理财没到期，反悔还来得及吧？
9: 你怎么出尔反尔啊？
4: 比起争吵，更伤人的是沈清的冷漠回避。当得知妻子打给公司的融资款少了20万，他第一时间质问妻子挪钱做什么，却对丽娜考察甲方签订合同的努力充耳不闻。
11: 就是我有一笔生意要先垫资，我就挺了20万，
10: 一个星期，就一个星期对方就把钱打过来了，
11: 很快的。
9: 那你事先跟我说一声啊，
11: 我想着就周转一下嘛。
9: 我跟公司都说好了， 刘丽娜，我跟你说，做生意不能太着急，外边现在骗子那么多，你知道人什么底细吗？
10: 白经理不是骗子啊，甲方学校我已经去考察过了，合同也签了，钱是直接打给服装厂的，人家根本就不过手，人家骗我什么呀？沈清，你要80万我都答应了，我就用20万，你这唧唧歪歪你什么意思啊？
9: 我唧唧歪歪哪有正经的理财经理没事就约着客户一块吃 brunch 的？
6: 哦，你们还跑步呢、
3: 啊、你们还跑步还喝咖啡还吃早饭
6: 对
3: 吃锅贴
6: 对到你身上就不行了，
10: 你天天的又是加班又是应酬，每天不到睡觉你不回来，今天好天还亮着呢，破天荒就回来了，就是为了钱，
2: 哑口无言，
5: 完全就是没办法就事论事，
3: 逃避
6: 又逃避
3: 逃避
9: 怎么的，我撞过来了，
10: 你别小看人，一个星期我就给你打回去。
4: 争吵后，沈清宁可在楼下独坐发呆，也不愿回家面对妻子，而丽娜为了缓和气氛，为加班的丈夫送上一杯热牛奶，换来的却是丈夫头也不抬的冷漠。
2: 沈清特别像孩子，没长大的孩子。
4: 当婚姻走到中年，情感忽视比争吵更可怕。他是沈清眼中你不懂我的事业的轻蔑，是丽娜心底我做什么你都不在意的悲凉。当夫妻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是否已经到了不得不放手的边缘？
3: 是很多中年夫妻都会遇到的。就他俩目前这一段的剧情当中呢，我觉得沈清老是用一种很俯视的态度去看待他，对吧？
9: 刘丽娜，我跟你说，做生意不能太着急，外边现在骗子那么多，你知道人什么底细吗？
3: 你知道外边多少骗子吗？你懂做生意吗？当然你说丽娜也有自己的问题，你用这20万其实你应该跟你老公说一声，对吧？你不能独自做决定，
2: 因为这毕竟是夫妻共同财产，当你要去支配他的时候，两个人还是要一起去商量。
3: 是，
2: 但是两个人情绪都已经顶在那儿了，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的方式了，
6: 就上头，情绪上头，
3: 嗯，
6: 控制不住。
5: 其实婚姻里面有一个说法叫做末日四骑士，就是有这四个迹象你的这个婚姻可能出问题了，而且它往往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开始只是批评啊，就是哎你这不好那不好，慢慢的就成了一种蔑视，我感觉我很看不起你，这已经非常非常的危险了。往往走到第三步就是防御了啊，就是我不想跟你说话，我回避啊，第四步就是筑墙，就是已经两个人没有什么话可说了，我们把这个防御已经坚固成一个厚厚的高墙，已经突破不了了。其实这个时候沈清已经在筑墙了。
3: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冷暴力了已经，对吧？冷暴力我觉得更让人窒息，你说什么我不关心，我有什么我也跟你不分享，就此结束，哪怕你在你眼里我都是错的，我也无所谓，
2: 因为每一句话都是句号。
3: 对了，
6: 但是这种所谓的没有大吵的这种吵架，可以让有的人以为它是和平的状态吗？
3: 我觉得不是，我还是觉得争吵，咱俩有问题啊，我觉得咱俩要聊聊，聊到最后呢，俩人都情绪上头，这个时候吵架证明你也在乎，我也在乎。
5: 对，
3: 假如有一天咱俩吵都不吵，你说什么？然后我跟你聊聊，聊什么呀？不用聊了，
2: 吵架
3: 结束了。
2: 吵架也是梳理矛盾的过程，就怕是爱咋咋地，爱谁谁。你说你的，
5: 太对了。
2: 我听，我也没有在听。我觉得任何的情感关系都怕不理不睬。
3: 对，
5: 是的，是的，关系筑墙其实就很难修复了。
3: 嗯，
5: 我们经常会有这个伴侣咨询，两个人一起来的。假如两个人吵得很凶，有机会，有和好的机会。最怕就是一方不停地在哭诉，另外一方就觉得
3: 冷漠，
5: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就完全不在意。
3: 嗯，
5: 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难再救回来了。
3: 嗯，就其实我们常说这个冷处理和冷暴力其实是两码事儿。
5: 有两点可以区分什么是冷暴力，什么是冷处理啊。就第一呢，你看看你这个行为是不是对关系好，如果对关系好，它是一种冷处理。但是如果是冷暴力的话，就是我不顾你的死活，我怎么舒服怎么来，对这个关系我是很忽视的，对你我也是很忽视的，对关系不好的事情那就叫冷暴力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特别强调夫妻之间的那种临在感，临在就是临时的那个临，然后在
3: 临时存在，
5: 临在感就当下，
3: 嗯
5: 啊，当下在的那个感觉是非常重要的。就虽然我们吵架了，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哄你，但是我坐在你身边，我也没有看手机，我把手机这样一放啊，我 确实表示了我在关心你啊，那种临在感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在大家冷处理的时候，你能适当的表现这种，或者适当的体现你的临在感啊，这个冷处理就是会比较好的解决你们的问题。
1: 快
12: 住！快住！
1: 走
12: 走走！刘德宝，刘德宝，你怎么了？
1: 没事啊。
12: 他把溺水了，狗伯伯救的他。哎呦，你走！
3: 你看这个时候他还在。
4: 一场婚姻的绝望，有时会引爆另一场婚姻的危机。溺水轻生的刘德宝，用一场荒唐的自杀，控诉一生不被尊重的婚姻，没想到。这场意外也波及到自己女儿岌岌可危的感情。回到事情发生前，丽娜和公公正在前往老年合唱团排练厅的路上，她接到了母亲孙宝琴的求助电话。
12: 那个丽娜，我跟你说，我越想越不对劲儿，你爸爸可能要出事儿。
3: 他爸在他妈心里也是挺重要的，啊、
2: 对。但是他妈妈用的方式和方法，
3: 对对，
2: 是非常不可取的。
3: 对对对，
5: 是的，是的。
12: 把你发给我。
4: 十万火急之际，丽娜本能的想拨通丈夫的电话，但沈清却没有接通。她不会想到，自己父亲在生死边缘奔走时，此刻的丈夫正在机场为艾斯里送行。
13: 我差不多该登机了。
7: 我送你去安检口。
13: 不用了。又不是以后不见了。
1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5: ACR Chinese Voice
14: 华夏之声。
16: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8: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春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马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0: 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盛大启幕。春天来北京看世界最好的电影，好的电影。文艺之声特别策划《光影里的北京记忆》，特邀影评人大陆、中国传媒大学沈晓、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王日初、北京电影学院严怀康等嘉宾，以专业视角解锁经典内核。
1: 这些人物的命运与北京的历史变革同频共振，他们的坚韧执着融入了北京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成为了城市人文风骨的一部分。
2: 如果说电影是雕刻时光的艺术，那么关于北京的电影就是一部用光影写就的充满呼吸与心跳的城市传记。
3: 我们在讨论孤独的时候，首先可能要区别孤独和独处，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4: 90年代的北京已经远去了，但那些光影里的记忆依然鲜活，它告诉我们，无论城市如何变迁，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链接才是这座城市最永恒的灵魂。
0: 用声音打捞银幕上的北京模样，4月16号到22号，锁定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每天中午12点、晚22点，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光影里的北京记忆，
5: 光影里的北京记忆，
0: 让光影温暖你的生活。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4月21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瑶瑶，
3: 嗯，
2: 今天晚上有事儿吗？
3: 晚上没事儿啊，怎么着，要请我吃饭？
2: 就知道吃，能不能来点儿高雅的文艺活动？
3: 哎呀，主要你一张嘴吧，我不知道这除了吃，你还能有什么样的文艺活动？
2: 你说话他就不严谨，什么叫张嘴除了吃？那张嘴可不就是吃吗？
3: 我是那么断句的吗？哎，行了行了，别逗了啊，你就说吧，有什么安排？
2: 我抢到了两张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门票，我想邀请你跟我一起看看去。
3: 哎呦，这票可难抢了，你怎么抢着的？
2: 我拿手机抢着的。
3: 谁还不是拿手机抢的呀？我的意思是你这个手速可以啊，但是这票不好抢啊。
2: 可不嘛，这都快结束了。哎，你干嘛去？
3: 我看电影去啊。
2: 不是晚上的票，你现在着什么急呀？
3: 那我不得先看看这片单有什么好电影吗？
2: 哎，你要想先看电影，你不如先听电影，听听刘伟和冯巩他们俩聊电影。
4: 工作一年了，也该换换岗了。
5: 去年呢，我们说的是虎年谈虎。
4: 对对。
5: 今年呢？
4: 今年啊，
5: 我们呢？
4: 今年我们就说回兔年谈兔。我们的任务啊，没错。
5: 到了猴年，我们谈猴；
4: 到了狗年，我们谈狗。
5: 什么年谈什么呀？
4: 这辈子就算拿下来了。
5: 像话。这个谈虎还可以
4: 啊，
5: 兔就不大好谈了。
4: 那得分搁谁嘴里？
5: 那要搁你嘴里呢？
4: 比你那虎说得好。
5: 那咱俩说一回，
4: 咱们一人一句的。
5: 我说虎，
4: 我说兔，
5: 我是虎老雄心在，
4: 我是我兔小志气大。
5: 我猛虎下山势不可挡，
4: 我兔也捣药救死扶伤。怎么了？
5: 我虎头虎脑不虎心，
4: 我兔子不吃窝边草。
5: 啊，我老虎屁股摸不得，
4: 我兔子耳朵支棱着。
5: 我老虎本是兽中王，
4: 我兔子尾巴
5: 你怎么着，
4: 我根本就没打算往厂里长。换词儿吧，换词儿，这兔不好说的。
5: 怎么样，不好说了？
4: 换词儿。
5: 这样，今天我出个主意
4: 啊，
5: 咱们今天呢
4: 啊，
5: 说一个电影对联儿，
4: 用电影片的对对子，
5: 怎么样？
4: 你了解我？
5: 我了解你，
4: 知道我电影看得多。
5: 你电影看得多
4: 啊？
5: 你不如我。
4: 怎么的？
5: 打听打听。
4: 哦，
5: 在单位我有个外号。
4: 什么外号？
5: 叫电影工厂。
4: 哦，可是你打听打听，我也有个外号。
5: 是吗？
4: 我在我们单位都叫我
5: 什么呀？
4: 电影公司。专管那工厂的。
5: 你
4: 啊，
5: 在单位我还有个外号。
4: 您是
5: 电影仓库。
4: 怎么仓库啊？
5: 你公司里片子
4: 啊
5: 全在我仓库里装着呢。
4: 哦，那我也还有个外号。
5: 什么呀？
4: 仓库保管员。行了吧。
5: 那怎么仓库保管员？
4: 你现官不如现管
5: 啊。
4: 要是在我这儿呢，
5: 我还有个外号。
4: 你什么外号？我也保管员。我有钥匙。你叫什么？我支持你。你说啊，
5: 我叫仓库保管员他爱人。
4: 爱人怎么回事？
5: 仓库保管员你也得听老婆的。你
4: 这位有剧内的毛病，
5: 我跟你学的。
4: 这样吧，咱就开始
5: 啊。
4: 我出上联，
5: 给你对下联。
4: 我这上联是一个字的片子，
5: 我给你对一个字。
4: 这一个字的片子是，
5: 来吧，
4: 灯，
5: 张嘴就来。要
4: 不不要信口开河。
5: 什么叫信口开河？
4: 给你3分钟时间，
5: 出口成电影，药对上来了。
4: 你别让我问住了。
5: 问不倒我。
4: 你这药跟我这灯有什么关系？
5: 有联系啊。
4: 啊，
5: 你是灯，我是药。
4: 为什么对药？
5: 为什么给你对药？
4: 为什么呀？这应该问你啊。
5: 你是灯，我是药。
4: 为什么对药呢？
5: 他是这么回事
4: 啊。
5: 他这个道理啊。
4: 啊，我，
5: 他是你晚上吃药，你得开灯啊。你要不开灯，你肯定吃错了药。
4: 那不对，你才吃错了药呢。
5: 对上来了，
4: 牵强附会，
5: 一点不牵强。
4: 行行行，这回我说俩字的，
5: 对两个字。
4: 我这俩字的片子是
5: 什么呀？
4: 小街，
5: 张嘴就来，老枪。
4: 老腔，
6: 嗯，哦，小对老
4: 啊，字面挺工整，
6: 非常工整。
4: 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没有？
6: 有内在的联系，
4: 你说说。
6: 你是小街，嗯，我是老腔，
4: 为什么对老腔？
6: 为什么对老腔啊？你走在小街上，
4: 小街上，
6: 我给你一老腔，
4: 招你了。
6: 怕你走在小街上不安全，
4: 嗯，
6: 给你一支老枪带在身边，
4: 起保护作用。
6: 对对对，
4: 我要是多说点，
6: 多对点，
4: 我说得急，
6: 对得紧，
4: 我说一串，
6: 我对一筐，
4: 您听着，
6: 来吧，
4: 我这是
6: 嗯，
4: 雄鸡，
6: 啊，
4: 再听一遍，雄鸡，
6: 还够瘆得慌的，啊，
4: 吓唬吓唬你，
6: 我给你对
4: 什么，
6: 蛇案，
4: 也够瘆得慌，
6: 嗯，
4: 伤势，
6: 情态。
4: 夜茫茫，
6: 路漫漫。
4: 二度梅，
6: 十五贯。
4: 三家巷，
6: 五更寒。
4: 《红楼梦》，
6: 白蛇传。
4: 宝莲灯，
6: 桃花扇。
4: 车轮滚滚，
6: 山道弯弯。
4: 梨园传奇，
6: 哈里之战。
4: 兵临城下，
6: 挺进中原。
4: 突破乌江，
6: 智取华山。
4: 丹凤朝阳，
6: 御马外传。
4: 佩剑将军，
6: 家务清官。
4: 六金县长，
6: 八百罗汉。
4: 绿色钱包，
6: 蓝色档案。
4: 红楼夜神，
6: 金像奇案。
4: 火山禁地，
6: 滨海沉船。
4: 飞向未来，
6: 走向深渊。
4: 候补队员，
6: 预备警官。
4: 城南旧事，
6: 阿混新传。
4: 独立或死亡，
6: 爱情与遗产。
4: 陌生的朋友，
6: 神秘的旅伴。
4: 生活的彩音，
6: 远山的呼唤。
4: 咱们的牛百岁，
6: 快乐的单身汉。
4: 阳光闪过之后，
6: 今夜星光灿烂。
4: 丹湖岛上的死光，
6: 尼罗河上的惨案啊。
4: 李小李和老李，
6: 儿子孙子和种子，
4: 哎，我是一号兵站
6: 72家房客，
4: 我这上联有号码51号，
6: 我这下联有数字72家，
4: 我这能添字，
6: 我能加词，
4: 我是51号兵站住着72家房客。
6: 那我，哎
4: 哎，
6: 有你这么出上联的吗？
4: 我就这么出，
6: 51、72你全占了，
4: 谁说头了算谁的。
6: 诚心考我，
4: 考可你
6: 考不住我。
4: 你来来，
6: 上联什么？
4: 51号兵站住着72家房客。
6: 我给你对72家房客，嗯，搬出51号兵站。
4: 搬出去像话吗？
6: 哎，不搬不行。
4: 怎么呢？
6: 军队不让带家属，那就得搬。
4: 你这片子跟我这重了，
6: 一分不就对上了吗？
4: 你不懂规矩，
6: 非得重对啊！
4: 从头找。
6: 上联什么？
4: 51号兵站住着72家房客。
6: 我给你对39节台阶。发生405谋杀案了，
4: 你听这个，
6: 来吧，
4: 我这是良家妇女，嗯，秦香莲，嗯，看那动作的良家妇女秦香莲，多温柔啊！
6: 来，
4: 动
6: 作
4: 有动作，
6: 两部片子搁一块
4: 儿，哎，
6: 之间有点联系，
4: 有内容，
6: 我爱对这个，
4: 是吗？
6: 听我的下联，
4: 您下联是？
6: 我给你对，模范丈夫李时珍。嗯，
4: 这李时珍是秦香莲的丈夫，
6: 哎，30刚登的记，你甭管，
4: 你听着，
6: 嗯，
4: 海外赤子刘三姐，
6: 雾都孤儿杜师娘，
4: 英俊少年马可波罗，
6: 卖花姑娘伊塞尼亚，
4: 哎，我这能签的，
6: 我能加词，
4: 我这是英俊少年马可波罗，参加过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
6: 游击队啊，
4: 你甭管，
6: 我给你对卖花姑娘叶塞尼亚，
4: 嗯，
6: 卖的是马兰花、苦菜花、锦上添花。
4: 杨成暗哨侦察兵三进山城追捕乐道祥子。
6: 等会儿，您什么声音？
4: 这乐道打屁粉呢？
6: 打屁粉
4: 暴露目标了。
6: 我给你对马路天使流浪者，十字街头绝唱半夜鸡叫。嗯，
4: 怎么这事儿呢？
6: 这个公鸡感冒了。
4: 河奔流，浪涛滚滚，怒吼吧！
6: 怎么着？
4: 黄河，嗓子怎么样？黄河，
6: 还在朗诵呢，
4: 可不？
6: 我给你对《小城春秋》，杜鹃声声，祖国母亲。
4: 基督山伯爵，
6: 少林寺弟子。
4: 基督山伯爵，爆炸。卡桑德拉大桥，
6: 少林寺弟子七夕相思女子客店。
4: 哎，客店到底了，
6: 哎，偷税漏税的把他七夕了。
4: 王老虎抢亲，
6: 李二嫂改嫁。
4: 王老虎抢亲，抢的是大海的女儿，这是烦恼的喜事。
6: 李二嫂改嫁，要嫁神秘的大佛，嗯，那真是奇异的婚配啊。
4: 你听我的，还一绝对的，
6: 绝对
4: 只有上联没下联的对子。
6: 天下无语不成对，没有我对不上来的。
4: 这回啊，你就不行了。
6: 你讲吧，
4: 你听着。
6: 嗯，
4: 我这是
6: 什么？
4: 银次郎的故事，黄浦江的故事，水手长的故事，夏天的故事，刘宝的故事，爱情的故事，拔哥的故事，这都是不该发生的故事。
6: 这就是你的绝对啊？
4: 绝对，
6: 太简单了。
4: 好，可
6: 听我的下联。
4: 您下联是？
6: 你再来一遍。
4: 我再来八遍，你
6: 哎，一遍就得。
4: 你听着，
6: 来吧。
4: 我这是银次郎的故事，黄浦江的故事，水手长的故事，夏天的故事，刘宝的故事，爱情的故事，拔哥的故事，这都是不该发生的故事。
6: 我这下联有了，
4: 来吧。
6: 我给你对：残花姑娘、青天姑娘、上海姑娘、景颇姑娘、西子姑娘、金刚山的姑娘、端盘子的姑娘、不当演员的姑娘，这些全是嫁不出去的姑娘。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7: 呼！小花未摇，和你相见。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哎呦，你还别说，他们俩是真有才呀。
2: 我觉得也就一般吧。
3: 那你也能把这些电影编成对联
2: 啊？编对联我不行，但是啊，我能把这一届电影节的部分的电影我编成一个小贯口。
3: 哎呦呦，就你？
2: 那可不嘛，这就显示出咱编辑部的功底了
3: 啊。行，那你说说我听听。
2: 没问题啊，但是我给你说一部分。
3: 嗯，
2: 那太多了节目就结束了。你听着啊。
3: 嗯，
2: 有相人旅行甜蜜蜜，狗镇心火到火线，执笔于尽配角破茧，恩典主谋烈流灭世，魔幻迷宫四季花开，错时告白西西公主，假如爱有天意，当哈利遇上莎莉，穿普拉达的女王，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电影。
3: 好。
2: 哎呀呀、
3: 嗯、
2: 我就问问你，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些电影你想看不想看？
3: 想看。
2: 爱看不爱看？
3: 爱看。
2: 爱看也看不了。
3: 怎么着？
2: 我没抢着票。
3: 那你不是逗我玩呢吗？
2: 我逗你玩，那也比王月波和王维逗连续有意思呀。
8: 哇，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就啊，
9: 不是在这干嘛呢？
8: 不是，我这表演相声啊。
9: 还说相现在说相声不挣钱了，知道吗？
8: 是，那我也就干这个了。
9: 你看我都不在你们这团伙混了。
8: 对，
9: 我
8: 什么叫团伙啊？
9: 改行了。
8: 你改行干嘛去了？
9: 看这衣服看不出来。

0: 不是，
1: 我赶走啊！
2: 不，你等会儿，等会儿，那什么，我问问你
1: 啊，
2: 你找这男演员有什么条件没有？
1: 没什么条件。
2: 啊，就那意思就是，是个人就能来演这男一，
1: 是男的能喘气儿就行，
2: 就来这500万了
1: 啊，500万。
2: 我是500万，不是我想来这500万这个男一。
1: 你来这个，
2: 你这咱俩这关系，你原来搭档是买不成仁义在，你给我推荐。
1: 这还真巧了，
2: 怎么呢？
1: 这波波大导演
2: 啊
1: 就在为这部新片做宣传呢。
2: 是啊，
1: 可能今天你还真有幸能见他。
2: 太好了
1: 啊，
2: 太好了，
1: 我给你找找。咱俩搭档，我得帮你。
2: 好，波波
3: ，
2: 有没有馅馒头啊？这不波波，
3: 波波
2: 叫什么名？
3: 哎呦。找到了，不好找啊！
1: 是，我也费劲，
3: 投了那些可都不成，
1: 是
2: 都不成。
3: 这个你会找着了，
1: 愣让我找着了，
4: 什么意思？为镜子相亲。
3: 好，你表现不错，
1: 谢谢大家。
3: 在哪里
1: 啊？什么活的？
3: 就这个吗？
1: 就这个，
3: 这都是啊？
1: 啊？那可不都是，这没有拆开了的，
2: 没有来半套的这个。
3: 来，过来。
1: 导演，
3: 叫什么名字？
2: 我叫连续，
3: 小连。
2: 哎，小连，
3: 好啊，
2: 好，
3: 身体好。
2: 哎，不错啊，
3: 难得
2: 是
3: 啊，副导找到你。
2: 哎，对，
3: 这个身体这么好，
2: 嗯，
3: 一看你这么酷，这么健壮，我就高兴啊。
2: 是，
3: 需要好身体
2: 啊，
3: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2: 哎，对，
3: 要想排戏，就得有一个好身体。
2: 我是好，
3: 是不是？
2: 对，
3: 这样吧，
2: 嗯，
3: 你让他简单的跟你谈一谈。
2: 不用了，
3: 都谈明白了吗？
2: 都明白了。
3: 好像这里的事情你都懂了。
2: 这，
3: 好，那你忙吧。
2: 不，演男一
3: 啊，
2: 您是导演，
3: 对，
2: 您不得给我说说这戏吗？
3: 我现在就跟你说说这戏，
2: 我好回去温习啊。
3: 好，我把这怎么戏我跟你说一下啊。
2: 说说 啊，
3: 这戏呢，咱们是宋朝的事情，宋徽宗年间
2: 哦，
3: 在水泊梁山上摘了一个片段，构成这么一个电影。
2: 什么名呢？
3: 我们这个电影的名字
2: 啊，
3: 叫潘金莲
2: 啊
3: 和他的三个男人。
2: 一听就有深度啊，
3: 是不是？
2: 我跟您说，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3: 啊。
2: 这三男人我全认识，武大、武二、西门庆。
3: 对，
2: 您看，就我这气质啊，
3: 啊，
2: 就我这个容貌，
3: 啊，
2: 我肯定是来这武二，
3: 来武大。
2: 我这
3: 武二有人演了，
2: 武二是
3: 武二是成龙演，
2: 对，不是那
3: 西门庆是李连杰演，
2: 这还打戏呢？哎呀，
3: 你只能演武大。
2: 那我演吧，
3: 演武大啊，
2: 小学生。
3: 好，好，武大郎，你知道他是一个、一个小企业家。
2: 对，
3: 他是卖炊饼的，
2: 那是我的职业啊。
3: 对，卖完炊饼呢，
2: 嗯，
3: 回来，到家门口一看呢，门关着
2: 啊，
3: 从里边给插上了，
2: 嚯，
3: 从里边插上了呢，
2: 怎么着？
3: 有可能是自己的爱人潘金莲
2: 啊
3: 和西门庆、他们在屋里
2: 啊，
3: 知道吧？
2: 我知道。
3: 当时你生气呀、
2: 我气呀、
3: 你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抬腿，当，你就把门给踹了，
2: 多大劲儿的，
3: 把门栓就给踹折了，
2: 是啊，
3: 把门就给踹开了，你可就忘了，
2: 怎么了？
3: 你们家这个房坨呀，
2: 啊，
3: 是年久失修，一踹门这个震动太大了，
2: 怎么样？
3: 哗嚓，这房坨下来了。整歇在你这脑袋上，当时你这血哗就下来了，当然不要很多，800cc。
2: 您等会儿，
3: 哗一下，
2: 等会儿，
3: 一定要
2: 我
3: 逼着，
2: 我是你，我上个厕所，您等会儿
3: 啊，好吧，你去方便啊，
2: 过来，
0: 干嘛？
2: 不是你刚才说这武打的戏，我这受不了，这个你这防脱下，我使那么大劲儿干嘛？我这是啊，我
1: 答案我可为你想。
2: 我
1: 为你着想，
2: 我知道。你听我说，你前面给我的是演出费
1: 啊，
2: 我去参演的费，你这个这血都
1: 这我没有，
2: 这
1: 挂彩费彩钱，
2: 还有彩钱，
1: 彩钱
2: 怎么给
1: 啊？
2: 怎么给？
1: 这个按照国际惯例
2: 啊，
1: 支出一厘米，50000。
2: 别闹什么呀？
1: 这不是
2: 我不是跟您说钱这事儿，我主要跟您说就是这个艺术。
1: 哎，
2: 这钱我觉得是好，但是艺术是无价的。
1: 对，
2: 您这刚才说多少钱一厘米
1: 啊？
2: 多少钱一厘米啊？
1: 50000一厘米。
2: 我这

0: 也甭太多，我现在来三米的
1: 啊，三米啊，
0: 不会钱，不会钱，就是艺术，
2: 包包的，
0: 艺术，
2: 包、哎
0: 啊，导演，
2: 你这人怎么这么这样了？怎么你吃了头发了似的？
0: 我跟他说、啊，
2: 你淡定一点。
0: 我跟你说，您到时候使这个广角拍啊，
2: 啊，
0: 就扑一下来，我滋三米。
2: 你吃得了那么远吗？
0: 我尽量底下使劲
2: 儿。好，
0: 使劲，我使劲。
2: 好好好好，好，这个流血可以了哈，
0: 这没问题，
2: 都弄明白了哈，
1: 啊、明白明白、
2: 啊，那就好、啊。为艺术要有奉献的精神，
0: 您放心，
2: 年轻人不要怕吃苦，
0: 您放心
2: 啊。这个血可就下来了，
0: 是是、
2: 啊、你呢当时还有一点运血
0: 啊，
2: 你可就昏过去了，
0: 我就昏死了。
2: 等你在悠悠转醒的时候
0: 啊，
2: 你发现奸夫西门庆
0: 怎么着
2: 已然越窗而逃。
0: 哎呀，
2: 当时你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三步并作两步走，两步当作一步行，你可就到窗台跟前了。
0: 怎么着，
2: 一看西门庆已然下去了、
0: 嗯、
2: 你是纵起身行，藏也跳下楼去。
0: 这都没关系，过去的也就一层半那么高，
2: 十七楼。
0: 对、
2: 嗯、你可就下去了。
0: 导演
2: 在半空中，
0: 您
2: 是雄鹰展翅。
0: 您等会儿吧，
2: 西门呐，
0: 瘦瘦瘦了瘦了，
2: 这会儿要看你的表情，要逼真。
0: 来不及，我上个厕所，我上厕所
2: 啊，又要方便。
1: 我跟你说，这一厘米啊是五万，
0: 我知道。
1: 三米，我但你不一定能拿着。
0: 我是，我就还有比这死得快的呢。我问你这事，你听我说，我没问这一厘米。你这事儿
1: 啊，
0: 十七层，让我跳下去，
1: 是谁说的？不能！哎呀，你听错，导演有口音，你听出来吗？
0: 是有点，我听
1: 啊，这香河来听不是？
0: 哪儿？
1: 香港来，你听出来吗？
0: 香港，香河呀、
1: 啊，香港保定市啊。
0: 别
1: 啊！
0: 您这越说越往东边靠了。
1: 他有口音
0: 啊。
1: 不是十七层，
0: 那几层啊？
1: 是七层。
0: 哎，七层，七层不也摔死我了吗？
1: 我没说完呢。
0: 那怎么着？
1: 底下给你垫东西。
0: 哦，搁个海绵垫子，
1: 放个空纸盒子。
0: 哎，那、嗯啊、这钱也省了吧？
1: 里边有东西啊，
0: 就像填充物，
1: 放一个带尖的石头。
0: 哦、谁出的主意？这是
1: 要的这感觉呀、啊？
0: 有什么感觉呀、啊？
1: 你蹭从楼上跳下来
0: 啊，
1: 这腿嘎就搁在石头尖上了，
0: 哎、
1: 这肋骨梗的一下就出来了。
0: 肋骨
1: 这，哎，这有钱的。
0: 不是，你们。
1: 咱俩单，我为你想，你要这、哎，
0: 咱俩说这远，你听我说，哎、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刚才说了啊，
1: 嗯、
0: 给我那演出费是演出费，
1: 嗯，
0: 这地儿出来这个，
1: 嗯，
0: 一厘米五万这个，
1: 啊、对呀、啊，
0: 这是彩钱，
1: 啊、彩钱，
0: 你这出来这个，这出来这个，
1: 明白明白，
0: 是不是
1: 啊？一厘米五万，
0: 这也一厘米五万，
1: 一厘米五万，
0: 跟这是一个价，
1: 一样，为你好。
0: 您可找对人了，我跟你说，您找对人了。不为钱，不为钱，我跟你说，
1: 喂，
0: 就为艺术，我这人骨架子大，出的全出来了。
1: 你想想，你挣钱不挣钱啊？这五万五万，这五万五万，你挣不挣钱啊？
0: 太高兴了，您早说瞎
1: 的。
2: 傅导演，
1: 哎，
2: 这孩子在精神上没什么问题吧？
1: 啊，没问题，没问题
2: 啊！
1: 好演员，好演员。
0: 哎，您这剧本太吸引我了，
2: 是不是？
0: 您放心，
2: 这个骨头出来
0: 绝对出来，
2: 能出来吗？
0: 您放心 啊，要是我摔摔不出来，
2: 怎么样？
0: 我自个儿上石头尖呢，我给它磨出来。
2: 好，
0: 我明白。你们不就是要见骨头吗？
2: 对，
1: 哎。
2: 对，我们就是要见骨头，
0: 我就见骨头，
2: 好不好？
0: 好，
2: 很长时间没有找到见骨头了。这个刺也行了，
0: 您放心，
2: 这儿往外刺也行了，
0: 我肯定卖力。
2: 好，这样吧，剩下的戏让他跟你说一下，这后边没有多少戏了，
0: 他就跟我说，
2: 类乎于这样的戏，也就是七十几场。
0: 我
2: 啊，这个我现在因为我还有事儿，我要走了啊，我上医院，
0: 上医院，
2: 因为还有那个投了，就是在你之前演武大郎的那四十多个人，他们需要我去交一交手术费，
0: 对，
2: 好吧？
0: 啊，
2: 那
0: 再
2: 来，
0: 不是，不是你
1: 怎么样？
0: 不怎么样，您听听最后这波波导演说什么了吗？
1: 啊，
0: 我投来着啊，四十多个武大郎还跟医院抢救呢，
1: 这你能跟他们一样吗？
0: 我能怎么不一样啊？
1: 他们的经历你不能再有了。
0: 你甭废的话，我演完了，我住院连床位都没有了，知道吗？
1: 看你这就不懂了吧？
0: 啊，
1: 你要按照我们波波导演戏来说
0: 啊，
1: 你这么演
0: 怎么着？
1: 打今儿起，你是一天比一天有钱，一天比一天有名。打今天起，你算是
0: 成了，
1: 死了，
0: 别哭。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行行去沾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4月21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
3: 哎呦，怎么唉声叹气的呀？
2: 哎，我就在想啊，你说像我这么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怎么就没有导演看中我呢？
3: 导演看上你什么呢？
2: 嗯，
3: 看上你头发少。
2: 哎，你这是怎么说话的？
3: 那你说看上你什么了？你看看啊，这个从客观条件上来看
2: 啊，
3: 咱这个儿啊也不是太高。头发呢也不是太多
2: 啊，
3: 这体重啊还挺大。你告诉我，这导演看上你什么了？
2: 他这个咱可以演个特型演员呀。
3: 但是你不够特儿啊。
2: 哎，你就在想、
3: 嗯、
2: 万一有一天有哪个导演不开眼看上了我你说他会给我安排一个什么形象？
3: 什么形象适合你呢？哎，我好好看看啊。
2: 嗯，
3: 你看您这个身高啊，这长相、颜值、打扮，我觉得两个字儿形容：
2: 英雄
3: 小偷。
2: 什么叫小偷啊？我都得演那个不光彩的形象。
3: 哎，本来嘛，你以为那个角色很容易啊？你知道一部电影电视剧的诞生有多麻烦吗？
2: 多麻烦呀！
3: 你得听听侯耀文和石富宽呀、啊、跟你说一说这一部电视剧的诞生。
4: 很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
5: 哎，
4: 这段时间呢，自己搞一点研究工作。
5: 哦，研究工作。
4: 最近我才发现呢，
5: 嗯，
4: 根据一个人的穿装打扮和他的举止言谈呢，
5: 嗯，
4: 大概可以判断出他的工作范围和他的修养。
5: 哎，能看出个大概来。
4: 你有这能力吗？
5: 我可以啊。
4: 可以是吧？
5: 行，
4: 您给我看一看。
5: 嗯，
4: 根据我这个穿装打扮和我这个举止，我属于什么工作？
5: 就根据您这个穿着打扮呢。
4: 对，实事求是啊。
5: 嗯，您是一位个体的经济活动家。
4: 个体经济活动家？
5: 哎，
4: 啊，怎么活动啊？
5: 就是您在那中山路一带，
4: 啊，
5: 长春味道新疆的羊肉串的，那卖羊肉串的，对不对？
4: 你说的那都是陈佩斯他们，知道吗？
5: 哦，不是你。
4: 有事儿的时候了拍点小电影，没事儿了都卖那个，那是他们。我这么大学问，我能卖羊肉串去吗？
5: 那您自我介绍一下。
4: 我是一位艺术家。
5: 什么艺术？
4: 电视艺术。
5: 您忙什么呢？
4: 忙我的电视剧啊。
5: 哦，您也是搞电视剧的？
4: 对对对对。
5: 那您这部电视剧什么名字？
4: 叫庐山血案。
5: 编剧是谁呀、啊、
4: 编剧就是鄙人了。
5: 导演？
4: 鄙人。
5: 摄像？
4: 鄙人。
5: 主演？
4: 鄙人。
5: 这位离鄙也就不太远了。
4: 什么叫离鄙就不远了？
5: 鄙人吗？
4: 鄙人，鄙人就是，这是文言，你懂吗？
5: 嗯、
4: 文我不愿意跟你这种一块谈话，就在这儿。不是，我愿意跟我那个智力相等的人一起交谈。你
5: 不是鄙人？
4: 鄙人就是我的意思。我
5: 您
4: 就说我都是我，摄像啊什么这个剧作也都就说我啊，搁哪儿都行，干什么都可以。
5: 听出来了，您呐，
4: 嗯，
5: 就好比是麻将牌里那会儿扑克牌里那大王，对不对？啊，你这大王啊，
4: 大王吧，
5: 大王，
4: 干当什么都行
5: 啊，大王当什么都行，
4: 不是那个意思，说明我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
5: 就是多才多艺，
4: 哎，
5: 干什么都行，
4: 对对对对对。
5: 哦，那么您这部电视剧
4: 啊，
5: 什么形式啊？
4: 先甭说什么形式
5: 啊，
4: 就我这部电视剧，我让你看完了上集就想中间，看完了中间就想结尾，看完了是让你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
5: 哦，您这玩意儿 这么勾搭人呐？
4: 哎呦，勾搭的厉害。
5: 嗯，你看看，我这跟人开了很多玩笑，这就不礼貌，
4: 很不应该啊。
5: 对，那什么，侯编剧。
4: 嗯。干什么？
5: 侯主演。
4: 不是，你要你等一。
5: 不是
4: 你就
5: 侯上校。
4: 你不是你干嘛你啊？
5: 我想
4: 你不想你不是想叫我吗？
5: 就叫您。
4: 你要想称呼我，根据我们内行的习惯，我姓侯，是导演，你叫我侯导就行了。
5: 对，他们那电影演员都这么叫，对对。那什么，侯导，
4: 住口！
5: 不是你教我的，
4: 侯导姓侯，导演侯导就跟猴没关系，懂吗？
5: 哦，我不认
4: 啊，
5: 这得走那大字眼儿。那什么？侯导，您看看您这剧组能不能给我安排一个，我也想拍部电视剧。
4: 行，我考虑考虑，我想一想，好不好？
5: 哎，您
4: 我想一想。
5: 您想什么呀？
4: 想想我这剧组啊，现在还缺多少钱。
5: 哎，对，
4: 然后呢，你想法
5: 啊。侯导
4: 啊，
5: 我可没钱。
4: 我不是说让你出钱呢，我是说你们家有干文艺的没有？
5: 我们家
4: 文艺工作
5: 没有。
4: 都干什么呀？
5: 您瞧
4: 啊，
5: 我爸爸在那个钟表厂工作，我妈呢是那个裘皮制品厂的，我爱人在农药厂，我妹妹是饮料厂的，他们都外行，没干过文艺。
4: 四家工厂。
5: 对了，
4: 你来吧，没问题，来吧。啊，你来吧，我找那没用的角色我换下来了，你演啊，好不好？
5: 真的，
4: 你瞧，你让同志们瞧瞧，这长多好看呢，这个。
5: 嗯，
4: 你天生来你就是演电影的材料吗？
5: 是吗？
4: 有个要求啊。
5: 嗯，
4: 你能不能跟你爸爸、跟你妈、跟你爱人、跟你妹妹他们厂子说说？
5: 哎，
4: 一家啊，给我出5000块钱赞助，这行不行？这个。
5: 哦，要赞助
4: 啊？
5: 行，这问题不大。
4: 嗯，
5: 我回去跟他们商量商量。
4: 行，
5: 因为他们这几位在工厂大小还都负点责任，我跟他们
4: 还负责呢，
5: 都是负责人。
4: 你来吧。男主角你演了没问题。
5: 男主角
4: 你长得他比王新刚长得漂亮啊，你看看你这男主角就你合适啊。
5: 真的？
4: 你来吧，演男主角。
5: 哎，
4: 好不好？
5: 好好好。
4: 那这20000块钱这赞助这事儿你看。
5: 不是，那导演
4: 啊，
5: 我得跟您说说
4: 啊，
5: 这我听他们念叨过
4: 啊，
5: 就说这赞助啊，
4: 啊，
5: 人家工厂不能白给。
4: 干嘛？
5: 您得把人那个产品
4: 啊，
5: 您得给人宣传宣传，人家就给赞助了。
4: 没问题嘛，我给宣传嘛，不是我想法我都给加在电视剧里头，不是完了吗？对不是？
5: 能加进去吗？
4: 太能加了，我加了好几回了。啊，你说说吧，他们都出什么？我想一想。
5: 哦，那产品
4: 啊，都出什么？
5: 您看，像我爸爸他们厂子吧，
4: 啊，
5: 出这挂钟，
4: 挂，
5: 哎，现在经常的啊，
4: 我记一下，
5: 挺受欢迎。
4: 嗯，
5: 哎，挂钟，
4: 挂钟。
5: 我妈他们那儿呢，出这个裘皮大衣。哎，我爱人的农药厂最近一个新产品，杀虫剂叫埃洲死。哎，我妹妹他们那儿呢，饮料叫大补可乐，就这么几种。
4: 我记一下啊。
5: 哎，
4: 你爸爸是挂钟。
5: 哎，你爸爸是闹表。
4: 你跟导演怎么说话呢？这是？
5: 不是导演，这电视不拍都没关系。
4: 嗯，
5: 您别把我们老家给说了。
4: 不是，我是他们出的那。
5: 产品
4: 这是啊，
5: 是挂钟
4: 啊。还是你爸爸是挂钟吗？对不对？
5: 怎么别扭啊？
4: 你妈是皮球是吧？
5: 你裘皮知道吗？
4: 是做球的那皮子吗？不是，
5: 还是
4: 一块一块的
5: 裘皮大衣，您没见过吗？
4: 裘皮大衣
5: 啊，裘皮就是冬天
4: 啊，
5: 大街上那女青年都穿那个那大衣，毛在外边。
4: 我想起来了，就那个行，我就
5: 是那个，
4: 就是那个是吧？
5: 哎，
4: 你爱人是埃宙斯是吧？
5: 你媳妇是碰着王，
4: 碰着王，
5: 埃宙斯碰着王，
4: 不是，埃宙斯。
5: 那农药杀虫剂叫埃宙斯，
4: 那个农药杀虫剂我都知道，名字呢？
5: 埃宙斯，
4: 准得埃宙斯，那是，那有错吗？是不是啊？
5: 嗯，
4: 你妹妹大补可乐是吧？就是
5: 啊，那饮料。
4: 行了，就这样吧。
5: 哎，
4: 我想法我全把它加在电视剧里头，不是完了吗？
5: 啊，那您就多费心。
4: 好，那这20000块钱赞助的事儿，
5: 赞助我负责联系。
4: 来吧，来吧，来吧，赶快来，赶快来。
5: 哎，
4: 啊，你明天报到。
5: 哎，您给我，哎，您先给我说说戏，
4: 说
5: 啊，
4: 说戏啊。
5: 我演个什么
4: 男主角啊？
5: 哦，男主角。
4: 哎呦，我那男主角是一歌唱家。
5: 是吗？
4: 呵，年轻漂亮，风度潇洒，
5: 哦，
4: 声音漂亮极了。
5: 哦，
4: 哎，你这嗓子怎么样？
5: 我呀，
4: 啊，
5: 我嗓子好。
4: 好吗？
5: 好，我嗓子贼高贼高的。
4: 那就好办了。
5: 嗯，
4: 因为我这个电视剧里有两段插曲。
5: 哎，
4: 你要是能自己唱呢，你又演主角又能唱歌，你拿两份钱。
5: 嚯，
4: 你要是不能唱，我一找别人，你就拿一份了。
5: 啊，别去
4: 啊！
5: 我一人都来着，给别人多不合适。
4: 是不是？
5: 我来。
4: 那你唱两句，我听听。
5: 我给您唱，
4: 唱两句。
5: 行。
4: 嗯。
5: 哎，对。
4: 嗯。
5: 侯导。
4: 啊。
5: 您点一首歌，我给您唱。
4: 你唱那个桃花开在什么地界儿？那个，
5: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吧。
4: 就那，你唱两句。
5: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4: 你没睡醒呢，是怎么了？
5: 没有，我这精神着呢，两份钱。
4: 精神的，那个唱歌懂不懂啊？唱歌啊，你唱的时候有一点情绪，声音高一点，
5: 哦，高点，
4: 哎，有一点情绪，饱满一点。
5: 好，我做得到。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4: 哦，你小时候学的评戏啊？
5: 没练过评戏啊？
4: 不是，你唱出来都评戏的味儿啊！你这是唱歌懂吗？唱歌是竖音，戏是横音。
5: 侯导，
4: 嗯，
5: 跟您商量点事儿得了。
4: 怎么了？
5: 这再高就不是人味儿了。
4: 就这样吧，
5: 哎，
4: 就这样凑合吧。反正要不为这点，我才不要你呢。我跟你说，
5: 您就将就材料。
4: 我把在这个戏的大概情节我跟你说一遍吧。
5: 您跟我说说戏，
4: 说是在某一年的夏天。
5: 哦，夏天。
4: 歌唱家呢，跟他的女朋友两个人到庐山去旅游。庐山这个地方很漂亮，山清水秀，一段伴侣漫步在小路
5: 啊。侯导，
4: 嗯，
5: 我打断您一下
4: 啊，
5: 我可不是当面奉承您
4: 啊。
5: 您看您要怎么又是编剧又是导演呢？
4: 啊，
5: 您这点子出的就新
4: 是
5: 好
4: 啊。
5: 您看，嗯，特别是夏天，
4: 嗯，
5: 您让我到庐山旅游，
4: 嗯，
5: 特别您还给我安排一女朋友。
4: 那应该有的，
5: 我知道
4: 啊。
5: 我想问问导演
4: 啊，
5: 那个我那女朋友谁演的？
4: 我一说出来能美死你，
5: 是吗？
4: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个电影明星。
5: 电影明星，
4: 你看过《垂帘听政》吗？演西太后的那个，他身后头站那宫女儿，
5: 身后边那宫女儿，
4: 宫女儿啊，大眼睛，圆脸儿，
5: 有点印象。
4: 他表妹。来吧。嗯，
5: 侯导，
4: 嗯，
5: 您看他那表妹也能拍电视剧啊？
4: 什么叫也能？非他不可，别人就不行啊！现在
5: 我戏演的棒，
4: 也不是戏演的棒。你咱们这剧组70多人住在人家招待所里头，就交一半房钱，就靠这小姑娘呢。
5: 这表妹啊，是招待所的服务员。
4: 她不是这招待所的服务员，是她有一个娘家哥哥的一个亲戚的外甥的舅舅，一个儿子是那食堂的副主任。明白了？
5: 哎呦我的妈呀！不是。侯导，
4: 嗯，
5: 这您这电视剧组感情也走后门啊？
4: 你这个人，我不是走后门，人这个小姑娘长得确实漂亮啊。我拍了这么些个电视剧了，我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姑娘。
5: 我长得漂亮？
4: 哎呀，瓜子脸、金下壳、双眼皮、大眼睛、元宝耳朵、小樱桃嘴儿，甭提多漂亮了，
5: 真是挺漂亮的，
4: 就是没有鼻子。
5: 哎，对。没鼻子，
4: 我跟那化妆的说好了，做一塑料的，往这一粘，跟真的一样，瞧不出来。
5: 别介，
4: 嗯，
5: 侯导不合适。
4: 怎么不合适？
5: 不合适。
4: 怎么不合适？
5: 我头一回拍电视剧，旁边您弄这么一个，我瞧着心里堵得慌。
4: 你还堵得慌？你让同志们瞧瞧，就他这样，还想找那有鼻子的呢？你还？ 你下辈子再说吧，你排不排？你不排我找别人了啊。
5: 没没
4: 啊，
5: 我排
4: 还是的吗？你排你老师排不完了吗？
5: 我也想得开。
4: 哎，
5: 反正我们这是临时搭伙。
4: 哎呦，长期的人也不干呢。
5: 是，我也不要他呀，
4: 是不是？
5: 您跟我说戏，
4: 说有一天你们两个人在仙人洞下那漫步徘徊，
5: 就是溜达。
4: 哎
5: 啊，
4: 两个人走，慢慢的走。
5: 哎，
4: 走着走着、
5: 啊、
4: 就走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了，
5: 环境安静。
4: 哎，当时你往四外一看，没人了，
5: 太好了！
4: 你就开始往前凑合，
5: 哎，
4: 越挨越紧，越靠越近，
5: 这地方有戏了。
4: 有什么戏啊？
5: 有戏不敢。
4: 干什么你啊？你还要跟人这个？你不知道盘缠了你。告诉你，我的电视剧里头没有这个。你刚往前一凑合，人小姑娘就知道你要干什么了，
5: 又让人瞧出来了。
4: 哎，拿手指头一指你这脑门，人这有一句台词，
5: 这姑娘说：“
4: 干什么你？”
3: 啊，
4: 你看你那啥样？
5: 嗨。够傻相的了，
4: 怎么了？
5: 不是导演
4: 啊，
5: 我这女朋友说出话来怎么这味儿啊？
4: 我不是告诉你她没鼻子吗？是不是？
5: 对了，撒气漏风。
4: 嗯，当时你这脸腾一下就红了，
5: 我害臊了，
4: 很不好意思。
5: 是啊，
4: 要说人这小姑娘真机灵。
5: 嗯，
4: 为了扭转这个尴尬的局面，给你出了一个题目。
5: 什么？
4: 嘿，
3: 嗯。
4: 你给我们唱一歌嘿，你呀、
5: 啊，爱听我唱歌。
4: 那凭什么跟你交朋友啊？
5: 那么我呢？
4: 你就给他唱啊！
5: 我唱
4: 唱那个桃花开在什么地角？那个。
5: 好，
4: 你给他唱，
5: 好好练练。
4: 爱那桃，你给唱
5: 啊！
4: 你刚唱了一半，
5: 嗯，
4: 你这女朋友太好了
5: 哦，
4: 怕你把嗓子唱坏了。
5: 嘿，
4: 说着话从那兜里蹭，
5: 嗯，
4: 拿出一瓶大补可乐来。
5: 哎，哟，嘿，
4: 嗯，
5: 这不是。我妹妹他们厂的那产品啊，
4: 搁这儿行不行？
5: 挺合适的，导演。
4: 那这5000块钱赞助这事儿可就
5: 我负责上厂子联系去，
4: 可就定下来了。
5: 哎，5000块钱的，
4: 那行，就搁这儿了。
5: 好好好。
4: 当时你女朋友把这大补可乐拿起来往你脸头里一举，
5: 嗯，
4: 说了一句话，
5: 说什么？
4: 嘿，
3: 嗯，
4: 你看这是什么？
5: 他还跟我逗闷子
4: 啊！你看这是什么？
3: 嗯，
4: 你当时一看，哎呦，这不是大补可乐吗？
5: 是，
4: 噗，你就给打开了。
5: 哦，
4: 对着嘴，咚咚咚，你就给喝了。
5: 哦，喝完了就完了？
4: 别完了啊！
5: 怎么？
4: 喝完了以后，你把这个罐往起一举，
5: 嗯，
4: 冲着我那个摄像机，你这有一句台词，
5: 我说的是
4: 大补可乐，
5: 哎，
4: 味道好极了。
5: 嗯。怎么跟那咖啡广告一样啊？
4: 你甭管什么广告，你拿人钱了，你得给人说这个是不是？
5: 哦，得加一句台词。
4: 哎，
5: 嗯、
4: 呵，你女朋友一听说你爱喝呀，
5: 嗯，
4: 从那书包里哗啦就倒出半口袋来，
5: 嚯、
4: 哦！接着你们俩人就噗，嘣嘣嘣嘣嘣嘣，噗，咚咚咚咚咚，噗，嘣嘣嘣嘣嘣，噗，嘣嘣嘣，
5: 头倒
4: 风。
5: 您这儿灌水耗子呢？咚咚咚咚咚的，
4: 不是灌水耗子，就证明这东西好啊，将来好卖得快啊。
5: 不是好也不行
4: 啊，
5: 肚子是自己的，有一罐就够了，
4: 一罐就够了是吧？
5: 说一句行。
4: 你们两个人正在这喝水呢，
5: 嗯，
4: 突然间就在你女朋友的背后，噌，窜出一个黑影，
5: 嗯，
4: 这时候音乐就停止了，
5: 没有了。
4: 你听那架子鼓，
5: 嗯。听着就这么瘆得慌。
4: 哎，这个黑影转到了你女朋友的背后，说时迟那时快，噌，从腰里拔出一把匕首，照你女朋友后腰上，噗，就是一下子。
5: 哎呦我的妈！
4: 你再看你这女朋友，
5: 哎呦，
4: 完了，嗯，
5: 噗，这么一下子就完了。
4: 当时你看，哎呦，死了。你是撕心裂肺，悲痛万分呐、
5: 啊！
4: 面对着群山，你要大声的疾呼，
5: 我喊什么？
4: 为什么呀？为什么这样对我不公平？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6: 紧接着群山回响，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7: 我成碎嘴子了。嗯，
6: 当时你是痛不欲生啊！哎，女朋友也死了，我自己活着还干什么呀？
5: 就说是
6: 一咬牙一跺脚，噌！哎，从兜里拿出一瓶挨着死杀虫剂来。啊！
5: 侯导，嗯，您要让我喝这个，
4: 你不喝谁给钱呢？对不对？
5: 不是，咱就为这5000块钱赞助啊！
4: 没钱怎么拍电视剧啊？
5: 这得喝啊，
4: 凑合喝吧。嗯，当时把瓶打开之后，咚咚咚，你就给喝了。哦，喝完了以后，你就慢慢的往下倒，记住了啊，这是一个慢镜头。哎呀，慢慢倒，一直躺在了你女朋友的身边，
5: 我也就玩完了。哎呦，
4: 没完呢。
5: 完不了。
4: 就在你生命的弥留之际，你要痛苦的睁开双眼，用嘶哑的声音，你这有一句台词，
5: 我说的是。
4: 挨着死杀虫剂，真灵啊！味道好极了，看，
7: 可以，我这人也太贱了。
4: 接着你喂喂一声，你就休克过去了。
5: 哦，是过去了。
4: 紧接着镜头一转，你看那个警车，喂喂喂喂喂
7: 喂喂，还挺热闹。
4: 警车就来了，嗯，到这咔站住以后，跳下4个公安战士，还有2个法医。哦，这个法医过来，咔啦一撕你这皮大衣，哎，给他那包扎伤口，哎，给你这就灌肠，刺楞刺楞灌肠。啊
5: 啊，侯导，就这灌肠啊，活人也活不了这玩意儿，
7: 受不了。
4: 不是得灌干净了，这
5: 啊，
4: 救你命，这咱不。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1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1: 黄金时刻。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聊《清明上河图》的最后一集。我本来不想这么顺着讲啊，因为顺着讲一个话没意思，我本来想跳着讲，先讲戏剧结构啊，这儿有一个戏剧冲突，那有个戏剧冲突，然后再讲这里面的啊人物啊等等其他的东西。那这就出现一问题，就是咱这些工作人员累死了，因为我跳着讲，我就没讲一点，他就得把这些钉子全拔了，然后把这弄那儿了，然后因为得重新又从这儿讲这事儿，所以没办法，我只好也顺着讲。那顺着讲的时候，咱们就把这个啊戏剧逻辑啊人物啊以及我觉得有意思的，我不会每个点都讲啊，就如果大家每个点都要看的话，也推荐大家看搜狐出了一个101点，这里边该讲的每个点基本都讲到了。我就是来说说我觉得啊值得讲的有意思的或者是别人没注意到的东西。首先先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啊，大家如果说对宋朝的生活啊，对这个古代的民俗，尤其是对中国在全世界最领先的时候，就是这时候啊，这个北宋末年的宋朝，那是全世界无与伦比的啊。有兴趣的话大家去看东京梦华录，这东京梦华录和这幅画之匹配，就感觉这哥俩一块干的，但是其实这哥俩不是一块干的，因为有这个跋，张祝的跋，所以大家知道张灯他是徽宗年间的人啊，徽宗给他提的款。东京梦华录是作者孟元老，这个就比较了解了，因为这自个儿写书的人跟画画不一样，从那东京梦华录都能看出来他在东京的时候是干嘛的。后来他南渡了，然后到南宋去了啊，怀念故国的时候最后就写了东京梦华录。大家如果不是为了看这个历史啊啊民间生活史，如果纯是为了看文学，千万不要看这东京梦华录。东京梦华录文字特别拙劣，几乎没什么文采，然后也没什么谋篇，基本就是一个史料，就是分了很多章，就是吃的喝的建筑啊坊啊军队啊等等，分了很多很多章，详细的写了东京汴梁的各个侧面和角落啊。所以大家就是如果对史料有兴趣就看看东京梦华录，同时对比这幅画看，你把这个清明上河图给裁了，加的东京梦华录里就是东京梦华录的插图啊，或者你把东京梦华录裁了贴在这底下就是这清明上河图解说啊。当然东京梦华录说的比这个要多的多的多啊，因为这个东京梦华录写的细到就菜市场里都有些什么菜啊，春天有什么菜，秋天有什么菜，然后多少钱，哪个饭馆做多少菜，哪个道菜多少钱，然后每天进多少猪，然后这个进多少粮食什么，全有。这哥们儿不知道干嘛的，就居然有这么详细的这个咱们今天讲的大数据啊。这东京梦华录是大数据啊，写的比这丰富的多，但是这个基本上是概括了东京梦华录写的这个城的这边，应该这么说。这个东京梦华录写了从皇宫开始啊，到这个军队聚居区，就卫戍区吧，啊，因为这个东京汴梁有10多万这个驻军，要不然怎么有80万禁军教头林冲，啊，当然没80万人啊，但是至少有10万军队是住在东京城里的，所以他写了皇宫、卫戍区、官衙门等等等等，王公贵族什么全写，这个他什么都了解。《清明上河图》描绘的这个汴梁的平民区，它不是贫民区，它当然不是穷的地区，一会儿讲到尾巴上就能看出来，进了城门。没走两步结束了啊，但是跟东京梦华录对比你也能看出这个这条街叫什么啊，因为汴河在哪儿大家都知道，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然后汴河拐一弯走了，汴水来的人南方来的人都从那儿走，所以南方来的客商也好啊，来考科举的这个士子也好啊，所以基本都集中在汴河这儿下船，然后进城或者在城外，这个所以他画了很多旅馆啊，基本都住南方客商和南方士子，所以基本上是这么一个角落吧。这个东京汴梁的这里头的所有建筑全都是平民建筑啊，最最豪华的建筑大概也就是个6品官的建筑，因为这个官本位社会，就这个官是有标配的啊，部级干部、副部级干部可以坐头等舱，然后多少间房，然后多大面积，到现在也是这样，所以那宋朝也一样，这6品官员这个门檐下面是有标志的，就能看出来，所以整个这个画了这么多房子啊，最大的官大差不多就是6品官，然后还有一个叫赵太成，就是原来个太医，然后开了个医院诊所吧，他大概也是个6品级别，所以6品以上的官员的住宅全都没有在这里面， 所以你从这儿可以看出张德端是一个生活在什么地方的人啊，以及他的画画的时候他内心深处的一个情感，他不愿意画王公贵族，他不愿意画这个皇宫啊、卫戍区啊、啊将军呐、啊、等等，他愿意画这个平民。好，现在开始跟大家说说这个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啊。首先先说这个戏剧感，这个我还好像没看到人讲过。我从小到大看过无数版《清明上河图》的什么读解啊，有关他有多少人这事儿，太可笑了。我看过515人版，说这里边有515个人。啊，624个人版，710几个人版，800多人版。我看过最邪乎说这里边有1500人，啊，说这比那个三国还多，说三国才1000来号人，水浒可能700号人，红楼梦可能几百号人，以至于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画里到底有多少人，因为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数的。你说这能差出一倍都不止啊，所以大家要有那种大闲工夫，上市套现以后。可以这个为本民族做一贡献，就趴那儿仔细数一遍这到底有多少人。百度百科更可笑，百度百科前面俩说他有800多人，后边俩说他有1000多人，在同一个百科里，可见百度百科是好多人打进去的，就是大家互相往里填东西，这互相没商量过。它实际上是个时间艺术，它靠这个拉开卷轴的时候啊，逐渐看到这个风光、故事、人物冲突的展开。所以从头说，头没了，目前啊，就据记载头是宋徽宗写的《清明上河图》，盖了个双龙小印，这东西没有了。当然大家猜过很多次啊，有猜的说这给裁下去了，因为大家觉得这画艺术价值不高，但是宋徽宗的题款和这个双龙小印很值钱，所以给裁下去，可能接了别的画上，这是一种猜测。但是更比较靠谱猜测是什么呢？因为这种画的欣赏一定要拉开卷轴欣赏啊，它不是挂的画。换句话说，古代没这么长屋子，古代那梁架没有那么宽阔啊，所以基本上每次都这么看，所以头是磨损最厉害的，因为可能100次才看到一次到尾巴，啊，所以尾巴保存特好，所有拔呀什么章都在尾巴上，头估计是每次都一打开看，没打开看，给看烂了，所以到明朝的时候呢，可能是裱画师给的裱的时候给截掉了，所以现在看到的是没头的，啊，至于这个画那边还有没有，啊，少数画家说有，但是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就是啊，不管是按照复辟兴的中式的传统开头也好，还是按照西式的 third act 三幕戏的这样开头，啊，或者叫凤头猪肚豹尾，再加上构图上来说，一会儿大家看到那个它的整个中心构图，就是这个虹桥，虹桥和汴河形成了一个这么样的一个斜十字的交叉，是整个这个画正中间，所以大概这个画是从这儿开始的。这个冲突很有意思，啊，就很像一个电影的开始，先是。奏乐开始，然后哇，看到这个田园风光、树林、鸟窝，还画一堆鸟窝啊，粮仓啊、谷仓、碾子啊，开始有行人，水开始慢慢有了一点，这个很像电影啊。我虽然不是很好的电影导演，但是也导了好几部电影，基本上就是这么开始。然后哎，第一个冲突来了，有一匹马惊了啊，这是一个你说他是结婚的队伍还是打猎的队伍？反正好多人说是清明扫墓回来的队伍，这我不同意啊。虽然它叫《清明上河图》，宋朝的人清明并不扫墓，清明扫墓这个事儿是从朱元璋开始的。这个跟大家多说一句，为什么从朱元璋开始？因为正好清明时节，朱元璋打回家乡，打家以后说我去祭个祖吧。大家知道朱元璋这家里可太穷了，这朱重八，这家里又是文盲又是那种赤贫的平民，所以他们家那坟在乱坟岗子里。然后他朱元璋看半天也找不着到底哪是他们家坟。后来朱元璋想了什么办法呢？啊，那个时候已经啊君临天下了，要说朱元璋说啊，所有的百姓在必须今天祭祖，这天正好是清明，于是百姓们都出来祭祖。然后朱元璋就在那看，哦，说这坟头有人祭，那坟头有人祭。说哦，就那俩空着没人祭，那就是那是我爸妈。然后就朱元璋就这么找着爸妈的，看到那空的坟，他跑那儿跪着说：“好，爸妈，我回来了，我终于衣锦还乡，如何如何。”所以从明朝开始，祭祖才规定在清明节啊。所以这个肯定不是清明祭祖回来，但是呢，确实是个花轿啊。这个后边这个确实骑着马啊，但是呢，你说他是结婚的，这就是挑着猎物。全世界我还没见过有扛着轿子打猎的。说打猎的时候。有俩人扛着轿子，新娘在里头是怎么着？拿一把冲锋枪，准备在里头扫射是。所以你说他是打猎，我也不承认。为什么不是回娘家的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呢？好，那我们全且可以这么读解，说这是， 啊，新婚不久的，坐着花轿的，后边跟着新郎官的家，还殷实之家，你看用人这么多，然后扛着这个鸡鸭，啊，清明节虽然不祭祖，但是回家看看，回娘家这总是可以的。马惊了，飞跑，仨人狂追，大家看看周围的所有东西反应啊，老头前面小孩，老头吓坏了，说这孩子快马冲过来了，这别的都挺清楚的，唯独这马，只有后半身，这前半身呢，怎么看肯定不是张德端画差了。这肯定是有一个人吃大白兔奶糖，在看这幅画的时候，那奶糖滴在上头了。你这很像大白兔奶糖阴的这一块啊。然后这牛转头看这匹马，看，然后这里边的正在喝茶还是干嘛吃油条，看他。然后在整个这个冲突场景里，在这边还有这边有一个驴，这个驴拴在这儿，驴也惊了。整个这一套构成了时间艺术里的第一个冲突点。就是由于回娘家的这一家人的马惊了，啊，导致了整个有机的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几乎已经声音都呼之欲出了。你看这场景的时候，你就觉得马在跑，人在叫，然后这驴在回头叫，所以这个是，啊，第一个我要说的很有意思的戏剧设计。下一个其实跟戏剧没关了，这个地儿很有意思啊，这个地儿，望火楼，啊，这个宋朝的。首都的组织是空前的现代化的，啊，大量的组织跟今天一样是有消防队的，然后有消防队呢就有望火楼，而且望火楼是城里的话每个坊都有，因为城里都是分坊的嘛。虽然宋朝的坊是没有坊墙的，不像长安，长安都是有那种坊，每个坊都有墙。长安这个所有的坊到晚上坊门一锁，所有人都出不去了，然后早上起来出去，只有两个市场。所有坊住人，就居民区是居民区，市场是市场。但是宋朝的时候已经空前开放了啊，但是还是每个坊有消防队。这望火楼上没人，哎，我觉得这绝不是张德端忘了画，因为他画人太多了，这几百号人，啊，他觉得这地方没人是真实的，就说明徽宗时代的宣和年间的这个守备各方面都已经很懈怠了。就这幅画大概过了没几年，就靖康之变了。亡国了，这里边其实画了一些感觉到的那种亡国之象啊。这个按照政府的规定法律，望火楼下面是要驻军的啊，是就现在说叫消防部队，武警消防官兵应该在这里啊。但是上面也没人望火，是下边也没有官兵，下边是干嘛呢？已经改成了小吃店或者茶馆之类的，大家在里边吃吃喝喝，其实也没什么人，空着，已经失效了的一个防火设施。再往前看。这个地方为什么我觉得有兴趣呢？这一般人都没这么兴趣，这是干嘛呢？是因为我想起了武大郎，这哥们儿干嘛？这哥们儿卖炊饼的。你看这炊饼，蒸笼，哎，端出来了。这哥们儿不知道是送外卖的还是干嘛的，就是背着这俩东西准备送，啊，或者是挑担挑累了停下来要了俩炊饼。总而言之，刚出蒸笼的炊饼给送来了。这个炊饼啊，我小的时候一直以为是烙饼。小时候看着《水浒传》，说到原来这个武大郎是做烙饼的，以至于后来人挤的这个日本的时候说，你看这日本人就是武大郎的后代，为什么呢？第一他个矮，啊，第二他国旗上是一炊饼，啊，所以他是武大郎的后代。但后来我长大才知道，这炊饼它不是烙饼，炊饼就是馒头。《水浒传》里还写了好多馒头，这个武松到孙二娘店里吃馒头，然后吃着吃着说，哎呀，我在这馒头馅里发现了一根颇似小人变出的毛。意思就是说我吃到人肉包子了，人肉包子叫馒头，所以这宋朝这叫法跟咱不一样，这个馒头叫炊饼，包子叫馒头，这个挺有意思，这小细节。卖炊饼的啊，接下来是什么呢？很不起眼的一个小地方，就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很不起眼，但是我觉得如果对比着看就起眼了。就一会儿会大家看到在城里特繁华的地方啊，一片繁华铺天盖地，人山人海，摩肩接踵，有一个庙，有一和尚特别冷清地站在那庙门口，正冲里看，不知道是不是鲁智深在那儿看，说这里边接不接受挂单和尚。总而言之，特别冷清的庙，没有人去拜。但是这个地方细节很有意思啊，这个地方是在船帮子上伸出了一块小木头板，就在船外面。这木头板上摆的什么呢？有香啊，有几碗菜。这肯定不是给人吃的，因为给人吃得搁船里头，没人给船，船外头突然镶了一块木头板放了几碗菜，这事儿这不太合理，所以这是祭祀用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细节很有意思，就是他们自己居然在船上做了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就为了祭祀水神呢， 啊等等啊，之前咱们讲很多次行船航海的人都是非常敬重神的，因为这东西你不能靠自己的力量了，这东西是靠天吃饭，所以这个小细节我觉得很有意思啊，跟那个庙冷冷清清形成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好，接下来看这儿，这个张端这画里不管他画了500人、600人还是1000人吧，啊，但是着重的把这个东西出现了两次，我觉得张端心里是有想法的。这个东西就是新党战胜了旧党嘛，这新党旧党执政贯穿北宋，啊，从什么仁宗、神宗、哲宗什么，一会儿王安石新党胜了，一会儿司马光旧党胜了，然后一会儿旧党苏轼发配海南，反正在徽宗时代，啊，是新党得势，啊，就其中新党的这个党魁就是蔡京，啊，这蔡京干了一件很孙子的事儿啊，你说咱们争政见也就算了啊，争这个要不要井田制啊，这争这个要不要青苗法什么，这都无所谓。旧党是一帮大师啊，三苏啊，苏轼、苏辙以及他俩的爸苏洵啊，以及这个旧党还有司马光等等一大堆大师，这个蔡京下令把他们的所有书籍啊手记全部都得焚毁，这可都是国宝啊，都是瑰宝啊。所以大家看到苏东坡真正传来的东西是不多的，就是在那个时候被蔡京下令焚毁了大部分。我怀疑他是因为自己是一大书法家，他痛恨别人的书法流传于世，所以他以这个新党旧党之争为名，说该干脆给他们都烧了算了，啊，他们都烧了，我蔡京的书法不就是独步天下？他们都烧了，我蔡京书法最贵。当然，其实蔡京写的确实不比他们差，不比苏东坡差。但是蔡京是一个心胸极为狭窄的这个艺术家，这是汴梁城的一个小角落啊，就出现两大车这东西。说明张端作为一个画家、艺术家，对于焚毁这些东西是多么的心痛。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破四旧有一拼啊，啊，再有一个有点意思的，就是这个船的舵，哎，这画的特别清楚，这舵，这是高科技，这叫平衡舵。最开始舵其实是就是这东西，就是橹演变来的，就是为了掌握一下方向，啊，后来就变成了一根棍儿，就伸出一个板，这个叫舵。这根棍儿这边没板，只有那边有板，需要的力矩特别大，那舵才能转过来。后来怎么办呢？想出这平衡舵，就这根棍儿这边是一大块的板，这边还有一小块板，这样当它转弯的时候，就因为这平衡力矩的关系，它需要的这个力量就小很多，所以这船就会灵活很多。这个东西在西方的航海史上倒是真有可能从中国传过去，而且据说平衡舵传过去以后，大航海时代开始了。这不宋朝你看开始有了平衡舵，然后元朝大家来了，阿拉伯人来了，传回到西方去，这是其中一说啊。但是确实西方在这个时候是没有平衡舵的，如果你不是平衡舵，你要求力矩太大，船就不能很大，只有小船才能用那种单向的舵啊。这个很有意思啊，高科技啊。这个另一个可能也不是高科技，但是我是很少见到有这样的东西，就是这双橹船，这两头都是橹。我刚开始看这画的时候，我说这，哎，这船到底哪边是船头？因为咱们感觉这船尾是一橹，你看这不是一堆人，一帮哥们儿使劲摇这橹，然后这船头又有一堆人在摇这橹，这

它可以立即原地转向。大家都坐过船，如果一个橹要让船转向，这船得转一圈才能转过来。如果两头都是橹，它可能一下子这么样就转过来了。啊，橹也是中国人发明的啊。虽然有时候我挤得挤得四大发明什么，但是咱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这西方人一直摇桨。因为西方人一直没想出来橹这么一个高级的东西，所以就使劲划桨。到现在奥运会只有划桨比赛，没有摇橹比赛。不然的话，奥运会出现个摇橹比赛，其实也挺有意思。那大家笑啊，说因为咱们太土了，咱们现在形成一个，只要西方的都很洋气，咱们自己东西都很土。其实橹比划桨推进的效率要高很多，所以这个两头橹的船，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接下来来到第二幕大冲突，啊，这是所有戏剧逻辑啊，就是第二幕是大冲突。第三幕就快收场了，画的中心点终于出现了。这画的中心点就是这么一个斜插十字，啊，大家知道这个绘画的基本构图。如果是一横平竖直的这个十字，就是业余这个拍照者，就比如一个爱自拍的人，就会拍成那种构图。但是正经的画家，最东西方都一样，最基本的构图它是要有斜线的啊。河和桥的这个斜插是整个这个画的正中心点，啊，在这个地方，张择端编剧。啊，编了一出这个大戏在这里，这条大船马上就要撞到这个桥，所以刚才说这个双橹船，大家看正干嘛呢？玩了命的在转向，因为这船再往前滑就撞上它了。然后这船在干嘛呢？你看，拼了命的停，这个纤绳是挂在这桅杆上的，啊，这东西才能拉纤。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地方，一大串纤夫啊，沿着河岸在拉船，然后这个桅杆呢很高级。啊，凡是遇见这个大桥的时候，这桅杆能放倒，才能过这个桥，啊，所以但是这个桅杆应该早就该放倒了，而不能在这儿放倒。大家看到现在放到这个角度是不可能不撞上这桥的，啊，所以大家手忙脚乱，这上一哥们儿站在这个船上喊：“快，不行，就撞上了，撞上了，撞上了！”底下这哥们儿这样挥着手，旁边的各位船工都在喊说：“转向啊，刹车呀，等等。”你看这有三个人在干嘛呢？拿那个撑杆撑到这河里，使劲的撑住这船，湍急的水流，这全是漩涡。哎，你看这有一哥们，估计就是那罪魁祸首，就是这拉纤的人，拉着拉着忘了停下来了，一直给拉这儿来了。于是这哥们在这，哇，这帮纤夫这一排看，这露出了一个俩，这回头惊呼，啊，然后上边的人跳出来几个，从这个虹桥上面再拿绳索，看见没有？可见那个时候人们是见义勇为的啊，不是那个说撞了车什么人都不管，还下来翻了车抢你车上东西，那还没这样。那时候人还纯良，所以为了救他们，一二三四五，连续五个人翻出了这个桥栏杆，然后干什么呢？把一个绳子往下扔，这下边你看，刚刚把这绳子接住，啊，这边放桅杆的放桅杆，撑杆的撑杆，接绳的接绳，叫喊叫喊，跳出桥跳出桥，指指点点的指指点点，好，围绕着这个。这是中心点的一个大冲突啊！就当你欣赏一个长卷的时候，一定要看到这种冲突，哇，有意思啊！所以张择端是一个不错的编剧啊，很为观众着想。城管在哪里？大家看这么大一桥，好，各种各样的小摊小贩乱七八糟，这边还有摆摊搞小吃的，看见没有？干什么都有。这时候就跟大家说一下宋朝的这个城管。刚才已经说了，消防已经没有了啊，宋朝城管。是归一个司管，这个司叫街道司，啊，听起来很现代的名字啊。街道司就是街道办事处吧，啊，各种各样的这个街面上的事他都管，啊，这个小公务员工资不高，月薪2000钱，啊，2000钱什么概念呢？在当时的宣和年间的东京汴梁，差不多一天的生活费好歹也得100钱，就是生活的就。也就吃吃炊饼啊，住点那种很一般的地方，100钱是，啊，比较低的生活水平了，啊，也是差不多正常。你去做工，你看这是这么多做工的工人，啊，做点什么船工什么，差不多一天也能挣100钱。所以这个小公务员、街道司的城管，一个月挣2000钱，工资不高啊，所以就看来不太想管，不太想管干嘛呢？用一种叫表木的东西，这表木是干嘛的呢？就在这桥两头。都有一个表木，就是说如果你要占道经营，不要超过表木标志的这地方，在表木标志的地方和路之间是允许占道经营的。哎，可见这个北宋的管理哈，全世界最繁华的大都市，100多万人口啊，那时候巴黎有没有5万人8万人，大概也就个位数了，欧洲最大城市也大概就这样，汴梁100多万人
啊，所以但管理的井井有条。

0: 用表目的方式降低了管理成本。你看，基本上都是沿着这表目，啊，其实没有多少人真的犯法，但中间你看还是能走嘛。所以城管只放置表目啊，没有出来砸摊子，什么拿铁锤砸人，什么秤砣什么之类的，这没有。再说几个有意思的细节，这个季节大家的衣服吧，基本上是露胳膊露腿了。当然了，很多人说这不是清明，这是秋天景象。为此有两大派啊，春景派、秋景派打得天昏地暗，啊，各自都举出数十个证据来。我觉得啊，国画的最大的区别跟这个油画就是移步换景，西方画是单点透视，就从我这儿看，我这儿看出去的什么样子，光影透视结构都是这样的。这中国画是散点透视，啊，所以光影当然首先没有，因为一有光影，散点透视就没法画了。只有单点透视，我这么看过去，这光影什么才有。所以中国画本来就散点透视，长卷画就更是散点透视了。这么长一幅画，这不可能从任何一个角度去看的，啊，它叫移步换景，就是随着你展开这个画卷，它的视点是不停的在变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去讨论它是春景还是秋景是不太好的。我觉得讨论一张照片是应该的，因为大家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说这照片到底是春天照的还是秋天照的。但是讨论一个艺术品的时候，我觉得不要讨论这么细，因为这个是人家创作的时候，人家可能觉得到这儿我就想画这个，到那儿我就想画那个。还有人说清明根本讲的不是清明节，清明讲的是政治清明，啊，说宣和年间政治清明，啊，所以清明上河图。上河什么意思？大家也争论，就这有关清明上河图就没有什么定论，大家什么都在争论。有的说上河就是上坟，啊，但是我也说了，我说这明朝开始这清明上坟啊，那宋朝还没这规矩，啊，有人说上河就是这个上游的河，啊，说这是汴水上游，嗯，也反正都行。我是觉得名字挺好听，清明上河图，不要追究那么细。总而言之，大家各种光膀子的人都有，这前面还出现一个彻底半裸的。哎，这有俩人袖子巨长，你看这袖子这么长，比唱戏的还长。这俩人肯定不是唱戏的，啊，宋朝时候还没这戏，而且这大长袖的唱戏都清朝的事。这俩长袖子是干嘛的呢？他俩正在比划拿着长袖子，这叫牙行。牙行是干嘛？牙行就是经纪人。老百姓都很淳朴，你说我这卖种粮的、卖粮的、打鱼的，我不会交易。我也不知道怎么卖，我也不知道市价行情什么样，我来了卖了是亏了还是赚了。所以大家来了以后呢，都先找牙行啊。其实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清末民国时候还有啊，就是外国来贸易的时候，广州那十三行其实就是牙行，就说我告诉你啊，这个价钱是多少，我去帮你卖去，然后我提个成就完了。但是那个时候的民风淳朴，这牙行虽然是干经纪人的，但是自己觉得当街说十块二十也不好听啊。所以这个牙行为什么袖子长呢？因为这个买的经纪人跟卖的经纪人见面的时候，就是俩人在袖子里一拉手，我说五块，你说十，俩人十五二十，十五二十，反正就是在这袖子里把价钱谈好。那个时候人是很要面子的啊，很没有那么赤裸裸，不像今天我们阿里一百亿啊，到了二百亿，然后三百亿，是俩小时四百亿，是吧？我觉得好光荣。那时候人耻于谈钱，啊，所以这个牙行看见没有，长袖子，啊，也好找，因为要不然的话，上哪儿找这牙行？我农村来的，就背了东西来卖，反正看见袖子长的，说哎，帮我把这东西卖了，给你提成。大冲突环境下又有一个小冲突，啊，这个小冲突也很有意思。你看这个有一个骑马的军人，啊，这个宋朝规定是军官骑马是文官坐轿。哎，正好这儿一个轿子，看见没有？这里的肯定是一文官，然后有仆人扛着轿子，前边有几个仆人在前面啊，张牙舞爪。你看这武官的这个佣人，这个马仔吧，啊，或者叫勤务兵吧，光着膀子呢，就只穿一坎肩儿，啊，也那哇张牙舞爪，互不让路。哎，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好的设计，空间感都起来了。下面是一个大冲突，说这俩哥们还不知道桥要被撞上了，然后这俩还那你让我先过，让我先过，然后这文武官员当街冲突，啊，这个是张道端特意设计的这个东西，说明这哥们儿有点公知倾向，啊，同情被打倒的这个知识分子，然后对各种社会现象颇有不满，所以这文官武官他这个冲突起来了，在桥上，啊，上上下冲突围绕的这个中心就这座桥。这个小的时候看这幅画就没注意到这座桥，长大了才明白说这桥可了不得了，这是一大高科技桥。最可笑的是什么呢？仇英的明版的清明上河图 这个桥就变成了石桥。然后清远版的《清明上河图》也是石桥，就苏州那个也是石桥，北京的也是石桥。就你看这个几个朝代的《清明上河图》，就能看出来这么高科技一个桥失传了。这个东西叫什么？这个东西是极其高科技的东西，叫叠梁拱。什么叫叠梁拱？大家知道石桥跨过一个东西，这个拱桥是容易做的，因为石头是坚硬的，石头是受力的，石头是不热胀冷缩的，石头是不会腐烂的，这木头的。所以他怎么弄，他不可能像石桥一样拿木头这样一块木头跟一块木头这么顶着这么受力，那就早就凿塌了这桥啊。而且东京梦华录里也记载了这个座桥，而且说这座桥神奇，就是没有梁柱啊，就是没有柱子，就全靠大木头腾空而过。这个力学原理是什么呢？其实这画的特别逼真，这幅画跟我在佛罗伦萨看到的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设计的这个叠梁拱画的跟这一模一样。这个西方第一个设计出用木头做大跨度桥的就是达芬奇，那已经是400年以后了，比这宣和年间。这它的受力原理是，它不是一根木头跟一根木头这么顶着受力，它是每根木头和每根木头叠着，这根木头负责这两端的受力，然后这根木头负责这两端，但是这两个东西是有交集的，所以它是这样顶着两端，这样顶着两端，这样顶着两端，每根木头和前一根木头是叠着的，所以叫叠梁拱。这个东西在当时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高科技，这么大跨度的桥，这么高的高度，大船都可以过去，是用木头做的，这个太厉害了。当然木头做省了一个什么好处呢？就两岸的地基不用特别牢固。如果你像赵州桥那种桥，那你是地质你要勘探过，如果两岸特别坚硬，你是可以做那种大跨度石拱桥的，赵州桥就做过啊。但是两岸一定是它的地质有问题，不可能做那么重的石桥，石桥两岸受力受不了，那就做这种叠梁拱。确实失传了这东西，后来啊，到现在大家说哇，原来这是清明上河图，这是叠梁拱，我天，太厉害了。这就是我咱们之前老说的问题，就我们这民族有技术没科学，就是什么都是技术，就是哎呀，火药也是我们发明的，但是其实是炼丹的时候撞上炸了，然后但是它到底什么化学成分咱就不知道，我们没有科学传统，我们全是工匠和技术。那最后这工匠这技术失传了，这东西就失传了，因为没有完整的力学课本，没有完整的形成体系的科学传下来，所以这东西总是一会儿发明了一会儿忘了。所以这个啊，大高科技叠梁拱啊，在这里看这个啊，这桥每边有俩这玩意儿，这个要不仔细看呢就觉得是停了一只鸟，但是呢你要仔细看呢觉得这也没这么巧，说这怎么正好每个杆顶上都停一只鸟啊，所以这其实不是鸟，这是做了一假鸟。这假鸟是干嘛的呢？这是风向仪，就是做的用鸟的羽毛做了那么四只假鸟，然后这风一吹的时候呢基本上风向跟风力能看出来，在这个风向仪下边是个运钞车啊，那时候运钞车可累了，一贯钱很重的，看戏时候想这15贯怎么背得走啊，你就算能把人杀了，一贯有的时候1000钱啊，有的时候800钱，宣和年间大概是700到800之间吧，个铜钱穿成一贯，那叫一贯。这个一贯有的时候比一两银子多一点，有时候比一两银子少一点，但是总而言之是宋朝的时候主要还是用铜钱啊，到了明啊清啊什么，咱们讲过大航海时代，这个美洲的白银大量的流过来，日本的白银流过来，大家才开始用银子，后来用银票，宋朝的时候主要是用钱，所以15贯其实它就十几两银子啊。但是这个运钞车里，哇天哪，全是钱呐，你看这抱着几贯钱特别重，腰都弯了。接下来看这儿，你看这个欢楼扎得这么小啊，所以它不是个大酒店啊，所以它叫脚店。脚店什么意思呢？就是小旅馆。但那个时候旅馆饭馆是一在一起的啊，所以旅馆都开火，所以呢上面弄一欢楼，南来北往的人在里面，你看下马了在里边啊吃东西啊等等等等。东京梦华录里写过一顿饭吃1000钱都很正常，就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咱们反腐之前当官的到饭馆里吃顿饭吃10万20万这很正常，这我都见识过几回，叫无河豚不厌，是无鲍翅不厌的，那个时代就几年前还这样的啊。所以这个1000钱一顿饭，老百姓100钱生活一天，整个东京汴梁贫富差距很严重。这运钞车旁边这个脚店里头出来一人，这个人在干嘛？手里端着2碗饭，这手还拿着餐具筷子出门去了，这是真正送外卖的。而且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宣和年间整个东京汴梁已经非常发达， 就因为城市太大，这个大家干什么的都有，而且仿墙没有了，所以大家这交通也方便啊，所以随时送外卖这个生意就已经有了啊。接下来看这儿了啊，哎，这有一个小小的东西，菜单是不是第一个菜单不知道，是第一个出现的菜单啊，可见这个小小的一个馆子，你看这菜还不少，至少有十道菜在这儿。来看这个啊，这个公知张泽端啊对政府发泄不满啊，刚才已经文武官员在墙上冲突起来了，现在开始直接表现政府不好好干活。为什么呢？这是一个明显的一个政府机关，你说它是一个驿站也好啊，你说它是一个情报站也好，快递站也好，总而言之这是政府的一个衙门。这个时候你看这明显的这么繁华，这已经晌午了嘛，大家就是吃饭的吃饭，该干嘛的干嘛，肯定不是清晨啊。但是大家看看这马卧在里边，连鞍子都没上，然后这几个兵一了歪斜是在这儿躺的躺，靠的靠，这墙根上，这都干嘛呢？这个很明显就是说，哎，你看这衙门开着门，但是当官也没来，所以当兵的极为懈怠的在这里，这个再度表现了这个张三同志实际上是对政府有些不满啊，但是胆儿挺大的哈，居然这东西还献给了徽宗，但是这不是让徽宗看着生气吗？估计徽宗也没仔细看，一看这话技巧不太好，要不然徽宗一看你什么意思啊？在我这个宣和年间，这大宋举世无双的盛世，怎么能这个都不上班呢？这当官的。好，下一个有意思东西在哪儿啊？这个哎，看这儿，囊出现在东京汴梁，哎，这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东西完全是西域的食品啊，哎，再挂了一个囊，跟这囊配合的呢，胡人的商队，看见没有？啊，终于到城门口了啊！这城门口他首先画了一个胡人商队，我觉得基本的他的编剧能力是很好的，就是城门意味着中国啊，意味着这些东西，然后哎是个胡人骆驼队，前面是一胡人，你看他戴的帽子啊，各方面都跟汉人不一样，带着这骆驼队出城，然后这儿有一个囊店，说明什么呢？东京汴梁的国际贸易开放是空前的，因为北宋是最开放的，既没有什么海禁政策，也没有什么这那，而且连路引都没有，就是大家随便走，连路条都不用有。在中国的历史上，只有北宋和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需要路条就能随便出门乱走的。中国历朝秦朝汉朝隋朝唐朝都不能随便乱走啊，因为这个国家要收税，你得留在土地上啊，你乱走就是流民，你说你做生意不行，这个流民这是要抓起来的。宋朝之后又不行，但明朝元朝叫路引，就你要走申请路条，咱们改革开放之前要走申请全国粮票跟介绍信。八零后可能不熟悉啊，我们小时候没有介绍信跟全国粮票，那时候您出门首先抓起来，第二饿死，因为没有全国粮票，你拿北京粮票到上海没人卖你吃的，你有钱没用，连桃酥馒头都得要啊。所以这个北宋之开放，大家看到这一路来做生意的、运输的、干嘛的都有，就不但对外开放国际贸易，对内也开放，就是人民随便走，不需要路引，你想干嘛都行。就所以北宋为什么工商业都空前的发达，就是因为他开明的政策。这很讨厌，这嘉庆没事闲在这盖一章，你说他没文化，他在这儿盖一章干嘛？人家都在后边盖，他跑这儿盖一个，城门口没人守着。你看我正说这开放吧，这么大一幅图，真正出现这个国家强力机关啊，政府管制机关，消防队消防队没人，城管没有，就放一表木就给你规定了，城门口没人管，这太可笑了。这只有这里边有一税务局在这儿，大家看正收税呢，这一进城这货物先报税，这哥们拿着在那记啊，这俩人跟他吵，说哪有这么多呀、啊、哪有这么重啊，然后底下那交钱收税，这就是跟现在一样嘛，这自由贸易交税就行啊，也城门口也没兵，也不怕什么敌人奸细，什么西方反动敌对势力什么都没事，随便来。咱们刚才在讲说到唐朝长安城，老百姓就是天一黑房门一关不能出房，所以那种古代长安城千万不要去，特别无聊。到宋朝的时候也有房，它是靠街道隔的房，也这有人说汴梁72房，有人说汴梁136房，到底是多少房我也不知道。总而言之，虽然有房，每个房有个街道委员会，但是并没有墙，也没有栅栏。东京梦华录写的北宋是到三更还全是人吃吃喝喝，什么这蓦然回首那人却灯火阑珊处，这宋朝的词啊，这个所以特别热闹。宋朝之后到了元朝又恢复了宵禁， 啊，而且宵禁这个事儿只有北宋没有，啊，其他各朝各代都宵禁，就是天一黑必须回家，不许上街，啊，只有北宋随便。大家再看看，最可笑的是仿这个《清明上河图》的仇英版和清苑版，全是炸了。仇英版画的是明朝的时候的苏州，清苑版画的是清朝时候的北京，不但是到处都是栅栏，而且有大栅栏。大栅栏是什么地儿呢？就是北京前门外的大石栏。这大石栏为什么叫大石栏？就是因为那儿有个大栅栏，就往南城不能往北城来的大栅栏。北京在清朝的时候，那么小一北京城啊，大概1000几百个栅栏，就一到黄昏全锁上，就是当相当于坊之间不能互相流动，啊，到早晨天亮的时候，所有的栅栏门打开，大石栏打开，前门楼子才能出去，出去前门楼才能到天桥听戏也好，买菜也好。哎，看看这个东京汴梁，没有栅栏，啊，没有坊墙，城门没有兵守着，啊，随便进随便出。这个胡商走了走了走了，这个做生意进来浇个水行了，啊，基本上就看到这个极为开明的，啊，小偷随便偷，但是小偷并不多，因为这个宋徽宗是一个极其极其骄奢淫逸的皇帝，很少见的。这女人之多，他每6天要搞一个处女，啊，以至于他最后金国人打来了，他退位让给儿子宋钦宗的时候，光他出宫就6000多个女的，因为他儿子当皇帝，宫里边得他儿子那些女的来了，穷奢极欲，然后对社会也一样，他觉得反正有钱吧，我祖宗们留下来钱多得很，所以这个福利也很好，每年这个秋末的时候，把所有的乞丐都养起来，过完冬春天的时候再放出来。啊，这也是这个春季派跟秋季派炒这幅画的春季秋季的时候就一论据，说你看小偷少，说明是清明，啊，因为通常2月过后3月份的时候，啊，咱们现在清明4月5号说是公历啊，啊，那个时候才会有乞丐从福利院里出来，所以现在你看乞丐很少，但是确实有几个小孩，还有人给他一个钱在这儿。这帮人在关于，啊，关于是当时北宋这个士人的一个享受吧，那个时候整个社会糜烂，大家就狂享受。这儿出现一个奢华点的东西，它是逐渐奢华，进了城门出现一个正殿，正殿是有政府授权的大殿，啊，所以这个大欢楼看见没有，啊，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孙杨店，卖羊肉的，羊肉非常贵，羊肉当时一斤可能得几百钱，没什么人去买羊肉，大概在明之前牛羊肉都是非常非常贵的，啊，是贵族皇家吃的，老百姓吃猪肉。宋朝的皇帝啊，仁宗的时候大概是，啊，一年宫里面消耗羊肉40多万斤，猪肉4000多斤，就跟羊肉的零头差不多，是赏给太监和侍卫，这个警卫局吃的猪肉，啊，皇家是不吃猪肉的，猪肉觉得很丢人，这个牛羊肉一直是上等的，啊，所以为什么叫挂羊头卖狗肉，就是因为羊贵，所以你就挂羊头，牛尤其贵啊，杀牛是罚重刑，啊，宋朝的时候刑罚还是很完备的，比如说。这个乱摆摊儿，啊，不在这个表目之内摆摊儿，是要杖70，杖70很厉害啊，基本上就一年下不来床。然后这个乱泼大小便，杖60，所以那个时候说啊，比现在恨不得还要文明一点。当然这个刑罚有点重啊，杖60也半年下不来床。OK， 这个开始进了城啊，出现了一个青楼女子。这个其实呢，按照《东京梦华录》的记载。这里边有无数的青楼女子，啊，青楼坊到处都是。但是张择端这个人看来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他老说了很多政治问题啊。你看这个城门口又出现一个，你看这都是作品呐，又拉出一车出去烧去了，这都是蔡京干的王八蛋事儿啊。OK， 他把这些事儿描绘得特别细。然后有关青楼这个东京汴梁最最著名的东西嘛，宋徽宗专门还弄一个初级单位，就为了他微服出去，啊，找青楼女，找李师师。这咱们之前讲青楼时候讲过，李师师嘛，这宋徽宗觉得你们才华能跟我比吗？我天下第一人，大才子，那钱也不能跟我比，又有钱又有才。然后这个进去管自己叫赵甲，老鸨一听你就是皇帝吧，因为谁管姓赵首先。第二还管自己叫赵甲，甲就是第一个，这正常人管自己叫赵甲早杀头了，这个姓赵都得恨不能改姓，他说我叫赵甲，然后就是琴棋书画什么都会，李师师给他弹了个平沙落叶，然后回去睡觉了，让心里痒痒，太痒痒，然后又不停找李师师，跟李师师同居了很久啊，所以这青楼这么标志性的 signature of the city 居然就只出现了这一个，全篇啊就出现了这么一青楼女。 而且动作稍微的暧昧一点，只是把手搭在了这个男的的这个肩上脖子上，啊，穿着个红衣服，也就这样了。然后剩下的就没什么了，周围卖香料的啦，什么卖羊肉的啦，算命的啦。进城以后越来越富，啊，这个富到这个地方，截止了。这两间屋没画门槛儿，大家看看这个这些屋子啊，看，这都有门槛儿，因为这过去的这个地方没有门槛，一下雨就淹了。因为你下水肯定没有今天好，而且那还是土的路，所以一定要有一个门槛儿，这门槛还挺高。这两个是画到这个地方官阶最高的，这就是六品官员的大门是这样的啊。但是这俩张思敦同志忘了画门槛了。然后赵太成家，就刚才讲过太医在这开业了，这太医这个出来了，估计治疗性病最厉害，因为这宋徽宗主要的病就是这病啊。这是一个六品官员家啊，里边并没有人，但是看起来很森严。然后有人在问路 ，OK， 这话到这儿结束了，啊，再往前估计就是达官贵人、皇亲国戚、皇宫等等都不画了。哎，很有意思啊，这个张择端这个人到底是为什么？那我就不多说了啊，大家自己来想一想。再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这有一个人骑着马，脸冲着这个人打招呼，这个人拿扇子打着脸不理他，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叫变面，这是宋朝知识分子的尊严。这宋朝知识分子分成新党旧党什么，大家就打得太厉害，所以在街上经常遇见的时候，这东京汴梁再大100多万人也没北京大，北京我还经常遇见俩讨厌的鬼，我也不想理他，但是不想理他还得说，哎呦这最近怎么样，好吧，好好就好，然后走了，人家就根本不理你，拿扇子遮着脸。看这哥们跟打招呼，还骑在马上，一看这就是得势者，既得利益者有马骑。这个被打倒的这些知识分子没马骑，啊，带着一个书童，但是他依然是知识分子，背后有个书童，就这样拿扇子遮着脸。哎，我终于知道扇子还有这作用。以后这个，哎，反正我不喜欢的，让别给我打招呼，你打招呼就这样。这个就叫变面。就为了方便我的脸面，所以叫变面，啊！但是如果拿一方扇子，就叫方便面。张择端不喜欢公务员，这里很少出现，但是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公务员在这儿。晨钟暮鼓，这是中国从隋唐开始的传统，这早上敲钟，晚上打鼓，所以这是那鼓楼。这你看这里有个鼓，然后这敲鼓的人这百无聊赖在上面看这个税务局。反正没什么可看的，看谁出城谁进城他也不管，就在这看。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啊，这个晨钟暮鼓一个人在这里。九号驾驶，看这个，当时四匹马的马车是很少的啊，这四马难追，这说明他很快，他确实很快，正飞驰而来。这个上面一哥们儿看起来已经喝得不行，这个或者去运酒去，或者是喝完了以后，反正当街横冲直撞，而且看着装束是个军人。这个九号驾驶那个时候就有，但那个时候法律并没有规定九号驾驶要坐半年牢，或者是要杖80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九号驾驶一定要避免。好，回到城门这里，有感人的一幕啊，这就叫长亭外古道边。当然这还没到第一亭啊，这是刚出城门知识分子送别啊。这儿有一个已经戴上大斗笠骑上毛驴准备走了的这个书童啊，背着箱子等等等等，念去去千里烟波，这是一个他的朋友，怎么送他呢？由佣人杀羊记录。那时候古代人一出去，我天，烽火连三月，这就不知道去哪儿了，就什么时候能回来，能不能回来，这都不知道了。所以啊，说为了保佑你在路上平安，我杀一只羊祭祀啊。咱们说了啊，羊在那时候是很贵很贵的啊，这不就个孙羊店，这特别贵的羊啊，由他的仆人杀掉，向他告别。两位知识分子在这里送别。这里看看啊，城门角一进城的地方，在干嘛呢？修面。任何一个浮华的这个时代，人都是爱美的啊，所以可见从宋朝开始，大家就看脸。一进城门，先把面修了，然后干干净净的再进城，这是一个看脸的世界。城门这匾上没字儿，张择端想干什么？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汴梁的每一个城门都是有城门的名字的，但是张择端没有写这个名字啊，这个一定不是他疏忽了。他在这个整个画里是有几处疏忽的地方， 就一个是我刚才说这俩地儿，哎，没画门槛，还有一两个地方那人，那扁担前面挂着一个东西，后边那框忘画了，导致这力学很不合理，那扁担在中间，啊，但是在这么多人物情况下忘画了一个人的框，我觉得算正常吧。这忘画了门槛这事儿，我觉得要不它有深意，啊，要不然确实这个疏漏有点大，尤其是这幅画结尾的时候。因为这个凤头猪肚豹尾，人家看到这个尾巴的时候，啊，人家开始琢磨说这个一定是有深意等等等等，所以可见张择端他是个知识分子，而且是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也是个愤世嫉俗的知识分子，而且是一个不喜欢女色的知识分子，啊，很关心人民疾苦的知识分子，啊，画了这么一个被文人画看不起的画，这就真正的知识分子说画的叫文人画。是看不起这种长卷啦、现实主义啦、等等啦，但是张择端就画了。好，《清明上河图》给大家讲完了，实际上是讲了讲那个时代的啊，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朝代啊，北宋啊，濒临灭亡之前，这过去没几年，十来年吧，靖康之变，北宋灭国啊，这是灭国前的回光返照，最繁华的时代。开封汴梁奇谈说看就看，携程说走就走，又来到了每年春节咱们的保留节目啊。集锦加一点感想啊，一个读书人从小的梦想就是啊，开一间书馆，然后和所有的书友分享啊，居然有人在这里面认识了自己的一生之爱。每一代知识分子都觉得自己生错了时代，都觉得上一代知识分子生活在最好的时代，民国知识分子生活在最好的时代，春秋的知识分子生活在最好的时代。大时代不是你等来的，大时代是创造来的。今年有猴年，也有马月，希望大家把原来要等到猴年马月再实现的东西在今年实现。
1: 关注小松奇谈微信公众号，了解清明上河图背后惊天秘闻，更有10万份电影票、演出票、现金抵用券等你来抢。
2: 私人定制明星资讯，专属你的娱乐播报，扫描左侧二维码关注爱奇艺娱乐官方微信。爱奇艺悦享品质，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播

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

0: 感谢您能够在咱们每个工作日的晚上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咱们本周节目第一期的正式内容之前呢，依然是要和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 3w.华夏.net.au， 您都可以收听到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假如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话，此时此刻尤其是对于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那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您呢是只需要在这个假如您是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那您只需要把您这个旧的收音机啊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您打开收音机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说您打开数字电台 DAB 啊，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话，也不需要着急，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是习惯开车的时候啊听听广播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这个车载收音机，然后您会发现您的车载收音机里面会自动啊，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现在会自动夺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同样是在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之所以我们也强烈的建议大家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是因为只要您是在咱们的维州墨尔本，那不管您在墨尔本的哪里啊，通过 DAB 收听到的不管是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的节目，还是咱们身边一些经常收听的啊，像 CIW APC 等等这些节目主流台，都可以收听到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了。好，听众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祝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啊儿童节快乐。那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的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的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同样6月1日星期一起呢，也就是今天开始，维州的居民乘坐所有公共交通可享半价优惠，优惠持续至2027年的1月1日，日常通勤者可节省850澳元，所有的乘客所有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请注意从今日起呢需要刷卡乘车了。好，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正式内容，我们的第一个单元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个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生活啊息息相关的消息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叶克凡。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韩森如今已经成为了澳洲最受欢迎政党的最受欢迎领袖，在民调历史上，一国党的初选得票率是首次超越了工党，而这最后一把推力正是在5月12日出炉的联邦预算。预算发布前，埃伯年继位就相关措施与社区展开沟通，更为积极地争取民心，但他确实表示，解决税制中的代际不平等将有助于缓和澳洲日益紧绷的社会凝聚力。而一国党领袖韩森则认为，预算公布后暴露出的严重失信，加上出乎意料的将矛头指向了中小企业，反而是盖过了原本聚焦住房议题的施政初衷，已让总理的公信力是大打折扣。结果心怀不满的工党选民是并未转向挣扎中的联盟党，而是直接投向了一国党。与预算的前的上一次民调相比，工党初选得票率下跌3个百分点到28%，而一国党则是直接上升了4个百分点至31%。预算的共同操刀人埃伯年与财长 Jim 的个人支持率也双双遭受了重创，这份预算几乎在所有年龄层中都不受欢迎，连原本打算受益的群体也不例外。韩森作为首选总理的支持率如今是仅仅落后埃伯年6个百分点了，比总理的净支持率是高出整整19个百分点。在生活成本和国家的安全议题上，一国党的公信力已与执政党不相上下了。移民问题上，一国党更是遥遥领先，而工党在少数几个上占优势的领域之一，也就是经济管理信誉，也同样是遭遇到了挫败。尽管此次民调存在了3.4%的误差范围，但趋势已无可辩驳。今年1月，工党初选得票率为34%，已与去年大选时基本持平，而当时一国党仅为18%。每当外界以为一国党的得票率已经触及到天花板时呢，总会有新的事件来打破预期。去年12月，其支持率在16%左右平稳徘徊，邦迪袭击事件是将其推至了20%的中高位，随后一国党便停滞不前，直到这次预算是一举将其突破30%，正式成为了下届澳洲政府执政党派的争夺者。而此次民调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关键发现是民众情绪的持续滑落，由高达63%的受访者认为澳洲正朝错误的方向前进，创造了历史新高。相比之下，去年11月这一比例仅为39%，而今年1月是升至55%。距离最迟于2028年5月举行的下次大选尚有2年，现任政府相信届时一切都将成为过眼云烟。一方面不会再有任何冒险性质的预算出台，另一方面埃伯年已着手以大选为终点倒推布局，计划在此期间能够持续向选民释放利好。然而最大的问题依然是悬而未决，埃伯年能否重拾民心？民调显示，若现在举行大选，有超过半数即52%的选民是不会将票投给任何主要政党。

下面一条消息，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表示，美国仍愿意向澳大利亚提供最多五艘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但政府相信即使只获得三艘二手的核潜艇，也能够弥补过渡时期的能力缺口，直至下一代奥克斯核潜艇服役。就在过去的周末期间，马尔斯与美国和英国的国防部长共同宣布，澳大利亚计划从美国购买三艘二手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而不再是此前规划的一艘新艇加两艘二手艇。马尔斯表示，购买三艘二手核潜艇将为澳大利亚节省一大笔资金，而且三艘艇为同一型号会更有优势。一些批评人士认为呢，这一调整是暴露了雄心勃勃的奥克斯计划存在着深层次的缺陷，而反对党则表示，将在本周于堪培拉举行的参议院预算审查听证会上，对政府这一改变来进行详细的质询。

下面一条消息，总理埃姆林抓住了所罗门群岛选出亲澳大利亚领导人的时机，是重启了一项停滞已久的警务谈判。根据悉尼晨风报的最新报道，堪培拉此举旨在遏制北京扩大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所罗门群岛总理 Matthew Will 定于今天下午抵达澳洲，那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这也是他上月经所罗门议会选举产生后的首次出访。澳洲官员对 Matthew 的胜选普遍感到振奋。 Matthew 长期主张与澳洲保持紧密关系，并曾公开批评所罗门群岛与中国日益深化的安全合作。知情人士透露，埃布年和 Matthew 计划在此次访问期间宣布提升双边关系，启动两国间全新的全面条约谈判。澳洲与所罗门群岛是自2017年起已签有双边安全协议，但官员们认为 Matthew 当选后，双方有望达成一项更具雄心更为重要的协议。

本利得税优惠。摩根大通的经济学家警告，在新州的悉尼和维州的墨尔本房市本已下行的背景之下，此次改革可能会导致房价再额外的下跌3%。不过改革方案中的豁免条款意味着初期的影响将相对温和。澳洲税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2到23财年，共有110万人持有160万套出租房并申报了复扣税。根据拟议法案，这110万名房东是可以继续对现有的房产适用复扣税。

好，我们一起关注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那么在过去的48个小时内，有澳洲部分地区是以数以万计的家庭遭遇到了狂风暴雨影响的停电。那么以西澳南部地区的为最，虽然许多人呢还需等待较长时间才能够恢复供电，但好的消息是，那西澳南部地区数以万计的家庭，他们有资格来申领一笔补贴。根据规定，凡停电超过12个小时的家庭，均可获得120澳元的停电超时补贴。官网写道，这笔款项是对那些在等待维修和恢复供电期间，经历长时间供电中断的客户所感受到的不便的认可。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2，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一起关注了咱们最新的澳洲的一些经济政治方面的消息，那么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的第二个单元。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进入第二个单元，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啊，柯凡要和大家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这个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最新消息以及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啊回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广播。

0: 好，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在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是即将了解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的第二个单元。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好，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南澳政府现在已经实施了更为严厉的处罚措施，大力整治违规务工从业者，同时提醒当地居民在雇佣务工人员前要务必仔细甄别。在过去的12个月里，相关投诉数量大幅增加，消费者与商业服务部门提醒南澳的民众，在为建筑或各类务工项目付款前，一定要核查对方的资质证件，对比报价，并留意各类风险信息。根据新规，个人屡犯违规行为，最高可处以15万澳元罚款，而企业最高罚款达55万澳元。此外，多项无证作业相关的新增违规行为将被当场处以5000澳元惩罚。此类违规行为包括雇用无证分包商开展需持证上岗的工作，冒用其他承包商的证件编号，以及谎称自己具备从业资质或完成正规注册。南澳的消费者与商业事务部部长 Michael 表示，此次政策调整旨在更好地保护南澳的民众，避免大家遭到不法从业者的侵害。消费者与商业服务部建议，居民确定合作对象前至少咨询3位不同的务工人员，这样能帮助雇主理清完整的工作内容，也便于分辨对方是否刻意增加了不必要的项目，虚报工程量。该部门同时还呼吁消费者要求对方提供分项列明的固定报价单，并仔细对比，即便遇到了紧急施工需求，也不要急于选择第一个接洽的人员，花更多的时间对比价格，能在后续省去不少麻烦和经济损失。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的墨尔本外西南区一处住宅是深夜突发了火灾，造成一名3岁的男童死亡，另外有一人是因重伤被紧急送医。就在今天的凌晨10分，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后是赶抵了 Werribee 的 Newbury Street， 发现整栋房屋已被大火给完全吞噬了。那一名3岁的儿童是不幸当场死亡，目前已确认死者为 Jordan Dashwood， 而另外一名40岁的男子，据称为 Jordan 的父亲 Jeremy Dashwood， 因为伤势严重被紧急送往了医院治疗。警方发言人表示，火灾发生的具体情况正在调查当中，一名火灾调查专家将前往现场。而警方表示呢，目前并未将这宗火灾视为可疑事件。

昆州方面的消息，昆士兰的警方提醒所有建筑工人、技工、承包商以及小型企业的经营者，提高警觉并采取适当的防盗措施来保护您珍贵的工具，避免成为窃贼的目标。近期昆州的警方留意到停泊于工地及住宅外的工作车辆以及建筑工地内的工具失窃案件是有所增加。工具被盗不仅涉及更换工具的金钱损失，对许多小型企业及承包商而言，更可能会导致他们的工作延误、收入受到影响，甚至是影响客户服务和商誉。那要如何妥善地保护您的工具呢？一是妥善地上锁及收藏工具，二为工具做标记并建立记录，三确保您的工作车辆安全，四定期检视安保措施，五要时刻留意可疑人士及其行为。那预防胜于治疗，一些简单的安全措施往往能够有效地降低工具失窃的风险，保障您的生财工具及辛勤工作的成果。如遇紧急情况请拨打000，如需举报非紧急案件可联络警方协助热线131444，如果您有任何信息请拨打131444与 Police Link 联系，或7天24小时使用在线表格www.police.qld.gov.au online 提供信息。您也可以通过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0，或通过 crimestoppersqld.com.au 7天24小时向 crimestoppers 匿名举报犯罪。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悉尼 STA 赌场因再度违规啊，因违规行为是付出沉重的代价，赌客被允许连续赌博超过36小时啊，远超法定上限的12小时，而这仅是一系列违规问题之一。新州独立的赌场委员会在今天刚刚宣布，对悉尼的 STA 赌场处以总计1000万澳元的罚款，涉及其多项违规行为，同时要求该赌场额外预留500万澳元，专项用于强化金融犯罪的风险管理。具体罚款明细如下：500万澳元，由于未能采取适当措施确认顾客是否涉及洗钱、资助恐怖主义等犯罪活动。300万澳元罚款是因在2018年12月至2023年11月5年期间，允许1898名顾客将赌场积分兑换成现金，包括用于支付机票及其他的旅行费用。150万澳元，因在2024年5月至2025年4月一年时间内，多次允许顾客超出法定赌博时限。50万澳元是因在2024年2月至5月期间，9次放行了一名被禁入顾客进入赌场。那其中赌博时限的违规是尤为的严重。法规明确规定了单人24小时内赌博不得超过12个小时，但部分顾客竟被允许连续赌博超过36个小时，超出了法定时限整整24个小时。

下面一条消息来自维州方面，维州的车辆登记费退款申请网站开放首日，也就是今天，便遭遇到挤崩。该网站是今天早上九点一上线即宣告瘫痪，令大批赶来申请折扣的车主们是陷入到了漫长的等待。据 ABC 的报道， Service Victoria 网站在今天早些时候是持续弹出错误信息，提示存在了技术故障，并请用户稍后重试。这一状况是迫使州长 Allen 的办公室紧急发声，承认网站以庞大的访问量被他们给压垮了，并呼吁车主们尽量保持耐心，称相关部门正在全力抢修，尽快恢复服务。那就在今年的四月，维州政府是宣布推出一次性车辆登记费退款计划，车主可就最多两辆重量低于 4.5 吨的私家车申请 20% 的登记费折扣，总计约 7.5 亿澳元将返还给车主们。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士兰南布里斯班警区高级警民关系联络主任肯荣与昆士兰警察总部多元文化事务科代理警长邓南是日前非常荣幸出席于 SANPAC 举行的华人文化和谐节。此次活动由澳大利亚华人之家及北京之家主办，汇聚不同文化背景的社区人士，共同庆祝多元文化、社区共融与和谐精神，现场气氛热闹温馨。昆士兰警务处一直致力于加强与多元文化社区的联系和合作，透过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建立互信，促进理解，携手打造更安全、更包容的社会。那衷心感谢主办单位所有义工以及每一位参与者的付出与支持，让这场充满了文化色彩与社区凝聚力的盛会圆满成功。

下面一条消息，艾伯年政府的税改呢，是刚刚导致了最出人意料的结果，就是之前节目当中有提到啊，这个一国党的支持率是首次超过了工党，成为民调中支持率最高的政党。那么在汉森崛起的背景下，越发越被边缘化的联盟党也是同时赢回了一位老人。前澳洲总理艾伯特在上周是刚刚以一种出人意料的姿态重返政界，他在无人竞争的情况下是当选了自由党的新任党主席。那么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近日位于维州墨尔本 Docklands 的888号 Collins Street 一栋高层公寓楼是被爆出存在了严重的建筑缺陷。事情起因是去年这栋公寓楼的一扇窗户脱落，从高空坠地。随后墨尔本市政府对这栋楼进行了检查，并发现了多处潜在的建筑缺陷，并要求进行修复。那么就在今年的五月，有不少公寓业主收到通知称，大楼维修可能需要高达4400万澳元的费用。按共计500多套公寓算呢，相当于每户需要承担7.5万澳元。据了解，这栋公寓楼需要维修的问题包括窗户松动、漏水及结构裂缝等。这栋公寓由澳洲知名开发商 Lindlease 建设，2016年交房。而为期10年的保质期也将要在今年的6月，也就是本月正式到期。过去几周内，这栋楼的业主正在积极组织业主投票，以授权业委会指派律师和开发商进行谈判，对维修的事宜和费用进行协商。因为一旦被开发商拖过本月，那么将完完全全这5500万的维修费将由业主们均摊。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跟踪报道此事件。

好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2分。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上半场的两个时间段呢，柯凡和大家是具体的啊，分别的了解了咱们澳洲最新的政治经济趋势，以及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还有具体的啊，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事情又有哪些。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也希望您能够锁定我们这个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啊。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钟，柯凡和大家一起回到节目当中，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的来自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又有哪些？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国际新闻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升级铁路网络，建设全新车站，并对旧有车站进行翻修，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五月下旬， Ballarat 和 Geelong 线路火车将出现交通干扰。如你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是一位护士被大声吼叫，威胁，甚至被抓住之后的心跳声，对员工的攻击和暴力会造成伤害，不可越界。来自维州 WorkSafe 的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一段故事，下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在短暂的休息过后，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是准时的回到节目当中啊。那听众朋友们，您呢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持续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www.hu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而对于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朋友们啊，您呀还可以选择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非常的简单啊，那就是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或者说打开您的车载电台，然后啊，如果您在首页面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是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以及稳定的全澳华语广播了。唯一一个啊，所以说非常的简单和操作啊，非常的容易。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柯凡就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下半场的第一个单元。首先，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在咱们国际新闻的单元当中，我们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啊，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呢，离此时此刻啊最接近的时间点。首先我们来关注五分钟前的最新报道。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的进程。

日非领导人晚宴唱 K 引群嘲。根据现场的视频曝光，日本网友称高市早苗表情夸张，举止怪异，这简直是日本的国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在5月31日，缅甸的丹邦南坎镇的一处仓库发生了爆炸事故，造成多人伤亡，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伤。事件发生后，中方在第一时间向缅甸相关方核实情况，请其尽最大的努力来救治受伤的中国公民。目前受伤中国公民已经获得救治。

就在韩国当地时间的今天中午，韩国一航空航天企业发生了爆炸事故，目前是已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事故初步判断为推进剂发生了爆炸。那韩国总统李在明要求彻查事故的具体原因。

下面一条法国方面的消息，欧冠的决赛后，法国是爆发了骚乱，超过890人被捕，骚乱导致178名警员受伤，内政部长表示将采取措施来维护秩序。

今年的第六号台风蔷薇目前是正在琉球群岛那霸市南的偏西方向海域，并向北偏东方向来移动。而根据日本方面的最新消息，台风逼近给冲绳县带来了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的多地是发布了指令，要求民众要及时躲避。

昨天，日本的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在全国革新恳谈会是做出特别报告，批评高市早苗政府的政策与国民的迫切需求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他认为这是因为国民并没有要求修宪，民意调查中将修宪视为了优先课题的回答也只是极为少数。

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的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已超60次，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却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消息称，这些打击行动均在秘密进行。

6月1日起，马来西亚正式实施风险缓解准则和儿童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限制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并采取措施保护青少年免受网络霸凌等。

黎巴嫩的总统奥恩在今天表示，黎巴嫩正在面临着以色列残酷且应受谴责的侵略，并承诺将努力结束黎巴嫩人民，特别是南部人民的苦难。报道提到，奥恩做出上述表态前，以军加大了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攻势，并占领黎巴嫩南部伯福特的一座中世纪古堡。

一条肯尼亚方面的最新消息，肯尼亚警方在今天说，关于震惊全国的乌图米西女子活学院纵火案，已经确认七名学生嫌疑人的身份。随后警方与教师通过监控录像进行比对，最终确认了七名参与纵火并在事发后逃离现场的学生身份。那大火纵共造成16名学生遇难，另外有70多人受到了重伤。

在俄罗斯当地时间的今天，俄罗斯政府发消息称，为了保障国内燃料市场的稳定可靠供应，对航空煤油实施临时出口禁令。该禁令自6月1日起生效，将持续至2026年11月30日。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以及与中国相关的消息。那么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防务省在上周五宣布了将派遣四名自卫队人员前往北约驻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部队总部，日方称此举是为了帮助日本汲取经验并加强自身的防御能力。此外，日本还计划进一步发展与北约的防务合作，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这是否意味着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复活？林健表示，我们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同域外的军事组织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和专卫防守等原则，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错误，而不是不知悔改，一意孤行。林健说，你刚才提到的这位记者在华常驻期间有确凿的骗访记录，违反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中方依法依规注销其居留许可。我们注意到美方以所谓的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林健指出，中美媒体问题的是非曲直来龙去脉一清二楚，根源是美方单方面挑起事端，将媒体问题政治化，中方始终为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工作和生活提供便利。近年来，中方为不少美国记者来华采访提供了签证便利，而中方记者申请赴美采访却险获批准。美方应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的共识，拿出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的正常生活工作的合法权益。

好，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2以上是咱们今天本时间段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啊留给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我们最轻松的一个单元啊，那就是体坛速递。相信在过去的这个刚刚结束的这个周末里面啊，咱们在体坛上面是一定有很多的事情、赛事、赛果产生的。那么我们就话不多说啊，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我们的黄金时刻当中。我是克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随着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啊，这首 Dead Man， 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是即将进入尾声，我们即将进入到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大家最可能是最期待的也是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了。感谢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么每次体坛速递的时间都不够用啊，我们就闲话少说啊，接下来一起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体坛速递当中。那特凡和大家首先关注的啊，依旧是网球方面的消息。那么四大满贯之一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也是进入到了第二周的争夺当中。那么非常的遗憾啊，我们中国是没有，不管是男女的单打选手啊，是没有单打选手能够挺过第二周啊，也就是说在上一轮当中，咱们的最后一个希望，咱们的王佐从资格赛啊连胜三场2-0横扫杀出的这个王新宇，柯凡昨天是有看他的直播啊，昨天比赛时间咱们澳洲东部晚上的7点是开始的，那看了王新宇的全场直播，是明显感觉到这个王新宇打球是比以前更稳了，但是啊这个经验仍然是需要来汲取的。面对着他在16进80，面对着对手老将啊，也是本届法网之后打完就退役的，曾经和咱们的李娜和那些名将啊，莎拉波娃和小威同一个时代的妈妈级别的球员，来自于罗马蒂亚的，曾经他的外号叫做尖叫少女啊，妈妈级球员科斯蒂亚，那一直还是坚持在大满贯的赛场啊。那打完这次美网呢，他就要退役了，这是他在赛前说的。所以啊，这大家也都把本届美网看成了科斯蒂亚的告别战，但是没想到这位妈妈级别的球员是在本届法网，说错了，怎么一直说美网呢？法网啊，却打出了他人生的第二个高光阶段呢。科斯蒂亚大满贯最佳成绩啊，在他20多年的职业生涯当中，也就是闯入到了大满贯的四强当中。那么他最佳成绩却是在20年前啊，19年前的法网当中闯入四强。那么今年呢，没想到他说在自己的告别战当中啊，却即将是成为追平他职业生涯的最好成绩的一场比赛了。那么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咱们中国选手王新宇是不断的战胜世界排名比他高的对手成功晋级，反而呢在这种16进8的这场比赛，昨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啊，王新宇是被看好能够有机会啊继续创造历史啊，闯入到8强当中，因为他的对手科斯蒂亚刚才柯凡有说了，是一位老将，体能方面是吧是不占优势的，而且科斯蒂亚也并未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有过非常非常高光的这个时刻啊，也并未战胜过特别有名的选手，所以这样一位比较稳定但是综合实力却没有很强的老将，却被大家看成了王新宇能够继续前进的这么一个对手。但是啊，在大家都不看好他的时候，王新宇是给大家带来了惊喜，反而面对着这个老将科斯蒂亚，王新宇是全程被对方的经验给压制啊，可以说彻彻底底的，昨天这场比赛王新宇是输在了经验上对方是太能够抓王新宇这个阶段性的波动了啊，人家就是科斯蒂亚能够准时的抓到哪个点是王新宇情绪不太稳定的时候，或者说发了一个双误出来了，那下一拍啊对方就会猛攻你的下一个发球，哪怕失误也在所不惜啊，造成你持续的这种我又自己失误，然后我要保守发球，对方就会攻击我的发球，是吧，造成你心理上的压力。那王新宇是在两盘第一盘可以说是脆败啊，3-6就输给了这个科斯蒂亚，而第二盘呢王新宇在2-1领先的情况下是被科斯蒂亚连赢4局让这个连保带破的就面对着2-5的落后。但是王新宇啊此时方才如梦初醒，那么在对手科斯蒂亚连赢4局之后，王新宇也是连赢4局啊，反而是6-5拿到了这个盘点，那是因为这个老将科斯蒂亚当时是处于明显感觉到跑不动了哈，明显感觉到是处于一个体能的极限点，但是对于这个老将来说非常幸运的是，他在王新宇即将连下5局逆转第二盘的时候，他是及时的这个体能极限点是熬过去了，那能够看到他非保不可的第
12局的比赛，这科斯蒂亚是各种战术都用上了啊，充分发挥了他一个老将的经验，各种放短球、挑后场等等等等啊，是打的王新宇完全呆愣在原地。那么在双方第二盘战成6-6平的情况下，进入到抢七局，那王新宇的弱点就看出来了啊，因为发球不是王新宇的优势。他是靠着能够打多拍，但是啊，发球这个不受唯一一项不受对手干扰的技术，却又是在抢七当中最重要的，因为抢七谁先赢7个球，七分谁就赢，所以说发球是至关重要的。最终王新宇是在抢七当中4-7不敌科斯蒂亚，也是成全了对手第二次杀进大满贯的8强当中，同时王新宇也是止步了本届大满贯的16强。不过16强的单打成绩也是中国选手的最好成绩了，肉眼可见王新宇在进步，希望他能够继续提升自己的比赛经验。

那么东方不亮西边亮啊，虽然单打赛场上咱们中国选手是全军覆没了，没有一位选手能够闯入到八强当中啊，足见咱们中国网球的整体实力啊还是有待提高的。同样啊，咱们澳大利亚也是一样，自从咱们澳洲的这个野兔啊休伊特退役之后，男选手当中就还没有几十年了没有出现一个代表性的人物，而女选手呢可以说从咱们斯托瑟以及巴蒂这两位老将退役之后，也是没有涌现出什么可以看得出来能够在未来有希望统治女网的这么一位球员啊，是真的没有，所以需要努力了。但是呢与澳洲不同的是，咱们中国网球队啊，虽然呢在单打项目上，在李娜退役之后，郑钦文是心态不稳的情况下，经常会爆冷的情况下呢，在单打方面没有领军人物，但是我们却在另一个项目上啊，也是咱们中国网球这四五十年来的传统强项，在我们的双打上面是一直是啊没有断过层，是每年都有重量级的冠军入手啊，不管是奥运会的女双冠军，还是大满贯的女双冠军。就譬如今年年初是吧，咱们的中国选手王佑王新宇在兼职打双打的同时，可以说他是一位单打选手啊，还能拿下这个大满贯的双打冠军，这就是一个传统的优势点积累下来的这一些经验。

说错了啊，跟大家说声抱歉啊。我刚才是不是和大家说的今年澳网的冠军是王新宇啊？不是啊，是这个老将张帅。咱们今年反正都是咱们中国人的哈。这个今年咱们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的女双冠军是被37岁、38岁的老将给张帅给获得啊。而张帅在继澳网成功拿下他个人的第三个大满贯冠军之后，他在今年的法网呢也是的，和他的搭档啊比利时梅尔滕斯是顺利的杀入到了8强当中啊，继续朝着他本年的个人的第四座大满贯冠军，而今年的第二个大满贯冠军是朝着努力呢。我们的老将啊，88年出生的张帅，虽然在单打赛场上已经很难取得很优秀的成绩，但是在双打赛场上依然是在和自己的搭档啊，是在砥砺前行当中。

而张帅和他的搭档梅尔滕斯这对世界第三的组合面对的对手呢，却是啊咱们另一位中国选手，可以算是半场内战啊，因为郭涵玉以及双打世界排名第四位的梅拉德诺维奇，同样这也是一对非常强劲的组合啊。郭涵玉而且在今年的咱们的这个法网个人的单打当中呢，也是创造了他个人生涯最好战绩啊，不仅是顺利的这个连胜三场，闯过了这个资格赛，杀入到法网的正赛当中，而且啊首次参加大满贯却就在这个正赛的第一轮当中赢球了啊。可以说这个郭涵玉在法网赢了一轮比赛的球，相当于他去年一年所获得的积分和奖金，没错啊，这个差距就是这么大。那么他却在这个双打当中啊也是顺利杀入到了这个八强当中。那么今天咱们老将张帅和梅尔滕斯的这对大满贯冠军组合将要面对着郭涵玉和梅拉德诺维奇的啊另一队这种有咱们中国选手的组合来争夺一个四强席位。别看对手啊郭涵玉和梅拉德诺维奇他们两个组合没有拿到过大满贯冠军，但是梅拉德诺维奇和其他人组合的时候啊，他手里也是握着三座大满贯冠军，也是一位双打非常好的好手啊。而且他们是刚刚在这个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淘汰了咱们中国组合2023年的法网大满贯冠军组合王新宇和谢淑薇的跨国组合，可以不能说是跨国组合啊，是这个跨区域的组合，王新宇和谢淑薇组成的海峡组合，他们是2023年的法网的冠军，可以说是两届前的卫冕冠军，但是啊却输给了郭涵玉和梅拉德诺维奇，而且是以1-4和6-4完败的。所以张帅和梅尔滕斯跨国组合大满贯冠军在这轮比赛当中不可掉以轻心呀。

其实个人心里还是有些偏向的啊，这个是更希望这个张帅和梅尔滕斯的跨国组合啊，我们的老将能够继续走下去啊。因为张帅和梅尔滕斯这对组合呢，从今年算起已经是取得了大满贯的8连胜，还未尝败绩呢啊，在澳网连赢这个6场，捧回了今年年初的澳网冠军。还是希望张帅能够在临近退役前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和创造他个人生涯当中的更大的奇迹。虽然想的有点美啊，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张帅和这个梅尔滕斯这对组合能不能就是把今年4大满贯的女双冠军全部给抱回家呢？迄今为止啊，这个女子网坛100年历史还没有任何一对组合能够做到一年包揽4大满贯的这个冠军啊。那么张帅是已经拿到了澳网的冠军了，法网又闯入8强，希望他能够是吧放弃单打啊，专攻双打，争取做到这一点。

好了，最后提一嘴，咱们中国足球啊，这个足球赛场上，由于近期各个国字号的级别年龄段的队伍表现得非常的出色，目前呢，咱们中国男足的排名是从亚洲的第十五位。没错，没听错啊，不是世界第十五，是亚洲第十五。亚洲一共多少个国家呢？这个不是体育方面的，柯凡也不是太懂啊，是从第十五的位置冲到了第十一的位置啊，即将又冲回亚洲前十了。那么在这一个月啊，本月的国际比赛日，那么中国足球是要连续碰上两个之前就36强赛交过手的队伍，新加坡和泰国。那么这两场比赛的胜负将决定的咱们中国足球能否在本月重回亚洲前十的排名。好了，听众朋友们，不过多的再说足球了，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了，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感谢您的持续锁定啊！以上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全部内容了。那么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一周的第一天能够给本周开个好头，过得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吧。我是柯凡，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柯凡在我们全华语广播 AM1629 直播间里面，在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遇到家庭电器工作，不要自己动手 ，DIY, don't do it yourself。即使你刚在 YouTube 上学过怎么操作，即使你已经看别人做过很多次，即使你有电工朋友可以提供指导，无论你动手能力有多强，你有多聪明、多自信，自己动手都是危险且违法的。这没有灰色地带。电器工作不要自己动手 ，DIY, don't do it yourself。请务必联系持证电工，请访问 energysafe.vic.gov.au。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9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1: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栈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3: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6: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点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3: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7: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 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8: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3: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9: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10: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 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
12: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1: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12: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14: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5: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 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6: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5: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17: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2: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18: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19: 对接机构捕获。
18: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20: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19: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真实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2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21: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2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22: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20: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十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23: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24: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23: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25: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他按的他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送到家测到血糖。
23: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

0: 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1: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0: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1: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呢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2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0: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3: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2: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3: 中国第3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1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1美元，涨幅为2.88%。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2: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3: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

0: 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七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1: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0: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0: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风活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电台经济之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及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Big Housing Build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重新开发老旧社会住房，为有需要的人们建造新的社会住房、经济适用房和租赁房，现代化、节能、无障碍的住房。为此，我们正在维州各地建造16000多套新住房，未来还将建设更多。大型建设计划，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请搜索 Big Housing Build 了解您所在社区的建设项目。由维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警务支援热线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为您提供服务，但仅限于非紧急情况。如果您需要用自己本国语言举报非紧急犯罪或事件，请拨打131450，致电 TIS National，并转接维州警务支援热线。您还可以拨打警务支援热线131444，而此热线为英语频道。如遇紧急情况，请立即拨打300报警。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通过 FreeTAF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FE。
6: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

0: 感谢您能够在咱们每个工作日的晚上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咱们本周节目第一期的正式内容之前呢，依然是要和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 您都可以收听到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假如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话，此时此刻尤其是对于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那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您呢是只需要在这个假如您是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那您只需要把您这个旧的收音机啊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您打开收音机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说您打开数字电台 DAB 啊，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话，也不需要着急，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是习惯开车的时候啊听听广播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这个车载收音机，然后您会发现您的车载收音机里面会自动啊，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现在会自动夺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同样是在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之所以我们也强烈的建议大家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是因为只要您是在咱们的维州墨尔本，那不管您在墨尔本的哪里啊，通过 DAB 收听到的不管是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的节目，还是咱们身边一些经常收听的啊，像 CIW APC 等等这些节目主流台，都可以收听到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了。好，听众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我们全华语广播祝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啊儿童节快乐。那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的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的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同样6月1日星期一起呢，也就是今天开始，维州的居民乘坐所有公共交通可享半价优惠，优惠持续至2027年1月1日，日常通勤者可节省850澳元，所有的乘客所有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请注意从今日起呢需要刷卡乘车了。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正式内容，我们的第一个单元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个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有哪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生活啊息息相关的消息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叶克凡。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韩森如今已经成为了澳洲最受欢迎政党的最受欢迎领袖。在民调历史上，一国党的初选得票率是首次超越了工党，而这最后一把推力正是在5月12日出炉的联邦预算。预算发布前，埃伯年继位就相关措施与社区展开沟通，更为积极地争取民心，但他确实表示，解决税制中的代际不平等将有助于缓和澳洲日益紧绷的社会凝聚力。而一国党领袖韩森则认为，预算公布后暴露出的严重失信，加上出乎意料地将矛头指向了中小企业，反而是盖过了原本聚焦住房议题的施政初衷，已让总理的公信力是大打折扣。结果，心怀不满的工党选民是并未转向挣扎中的联盟党，而是直接投向了一国党。与预算的前的上一次民调相比，工党初选得票率下跌3个百分点，到28%，而一国党则是直接上升了4个百分点，至31%。预算的共同操刀人埃伯年与财长 Jim 的个人支持率也双双遭受了重创。这份预算几乎在所有年龄层中都不受欢迎，连原本打算受益的群体也不例外。韩森作为首选总理的支持率如今是仅仅落后埃伯年6个百分点了，比总理的净支持率是高出整整19个百分点。在生活成本和国家的安全议题上，一国党的公信力已与执政党不相上下了。移民问题上，一国党更是遥遥领先，而工党在少数几个上占优势的领域之一，也就是经济管理信誉，也同样是遭遇到了挫败。尽管此次民调存在了3.4%的误差范围，但趋势已无可辩驳。今年1月，工党初选得票率为34%，已与去年大选时基本持平，而当时一国党仅为18%。每当外界以为一国党的得票率已经触及到天花板时呢，总会有新的事件来打破预期。去年12月，其支持率在16%左右平稳徘徊，邦迪袭击事件是将其推至了20%的中高位，随后一国党便停滞不前，直到这次预算是一举将其突破30%，正式成为了下届澳洲政府执政党派的争夺者。而此次民调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关键发现是民众情绪的持续滑落，由高达63%的受访者认为澳洲正朝错误的方向前进，创造了历史新高。相比之下，去年11月这一比例仅为39%，而今年1月是升至55%。距离最迟于2028年5月举行的下次大选尚有2年，现任政府相信届时一切都将成为过眼云烟。一方面不会再有任何冒险性质的预算出台，另一方面埃伯年已着手以大选为终点倒推布局，计划在此期间能够持续向选民释放利好。然而最大的问题依然是悬而未决，埃伯年能否重拾民心？民调显示，若现在举行大选，有超过半数即52%的选民是不会将票投给任何主要政党。

下面一条消息，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表示，美国仍愿意向澳大利亚提供最多五艘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但政府相信即使只获得三艘二手的核潜艇，也能够弥补过渡时期的能力缺口，直至下一代奥克斯核潜艇服役。就在过去的周末期间，马尔斯与美国和英国的国防部长共同宣布，澳大利亚计划从美国购买三艘二手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而不再是此前规划的一艘新艇加两艘二手艇。马尔斯表示，购买三艘二手核潜艇将为澳大利亚节省一大笔资金，而且三艘艇为同一型号会更有优势。一些批评人士认为呢，这一调整是暴露了雄心勃勃的奥克斯计划存在着深层次的缺陷，而反对党则表示，将在本周于堪培拉举行的参议院预算审查听证会上，对政府这一改变来进行详细的质询。

下面一条消息，总理埃文年抓住了所罗门群岛选出新澳大利亚领导人的时机，是重启了一项停滞已久的警务谈判。根据悉尼晨风报的最新报道，堪培拉此举旨在遏制北京扩大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所罗门群岛总理 Matthew Will 定于今天下午抵达澳洲，那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这也是他上月经所罗门议会选举产生后的首次出访。澳洲官员对 Matthew 的胜选普遍感到振奋。Matthew 长期主张与澳洲保持紧密关系，并曾公开批评所罗门群岛与中国日益深化的安全合作。知情人士透露，埃布年和 Matthew 计划在此次访问期间宣布提升双边关系，启动两国间全新的全面条约谈判。澳洲与所罗门群岛是自2017年起已签有双边安全协议，但官员们认为 Matthew 当选后，双方有望达成一项更具雄心、更为重要的协议。

预算案公布的房产税改革方案当中，上百万的房东将豁免复扣税的新政了。与此同时呢，相当数量的投资者也将通过祖父条款保留现行的资本利得税优惠。摩根大通的经济学家警告，在新州的悉尼和维州的墨尔本，房市本已下行的背景之下，此次改革可能会导致房价再额外的下跌3%。不过改革方案中的豁免条款意味着初期的影响将相对温和。澳洲税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2到23财年，共有110万人持有160万套出租房并申报了复扣税。根据拟议法案，这110万名房东是可以继续对现有的房产适用复扣税。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2，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一起关注了咱们最新的澳洲的一些经济政治方面的消息，那么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的第二个单元。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进入第二个单元，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啊，柯凡要和大家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这个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最新消息以及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啊回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华

0: 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在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是即将了解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的第二个单元。
1: 风声雨声无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好，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南澳政府现在已经实施了更为严厉的处罚措施，大力整治违规务工从业者，同时提醒当地居民在雇佣务工人员前要务必仔细甄别。在过去的12个月里，相关投诉数量大幅增加，消费者与商业服务部门提醒南澳的民众，在为建筑或各类务工项目付款前，一定要核查对方的资质证件，对比报价，并留意各类风险信息。根据新规，个人屡犯违规行为，最高可处以15万澳元罚款，而企业最高罚款达55万澳元。此外，多项无证作业相关的新增违规行为将被当场处以5000澳元惩罚。此类违规行为包括雇用无证分包商开展需持证上岗的工作，冒用其他承包商的证件编号，以及谎称自己具备从业资质或完成正规注册。南澳的消费者与商业事务部部长 Michael 表示，此次政策调整旨在更好地保护南澳的民众，避免大家遭到不法从业者的侵害。消费者与商业服务部建议，居民确定合作对象前至少咨询3位不同的务工人员，这样能帮助雇主理清完整的工作内容，也便于分辨对方是否刻意增加了不必要的项目，虚报工程量。该部门同时还呼吁消费者要求对方提供分项列明的固定报价单，并仔细对比，即便遇到了紧急施工需求，也不要急于选择第一个接洽的人员，花更多的时间对比价格，能在后续省去不少麻烦和经济损失。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的墨尔本外西南区一处住宅是深夜突发了火灾，造成一名3岁的男童死亡，另外有一人是因重伤被紧急送医。就在今天的凌晨时分，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后是赶抵了 Werribee 的 Newbury Street， 发现整栋房屋已被大火给完全吞噬了。那一名3岁的儿童是不幸当场死亡，目前已确认死者为 Jordan Dashwood， 而另外一名40岁的男子据称为 Jordan 的父亲 Jeremy Dashwood， 因为伤势严重被紧急送往了医院治疗。警方发言人表示，火灾发生的具体情况正在调查当中，一名火灾调查专家将前往现场。而警方表示呢，目前并未将这宗火灾视为可疑事件。

昆州方面的消息，昆士兰的警方提醒所有建筑工人、技工、承包商以及小型企业的经营者，提高警觉并采取适当的防盗措施来保护您珍贵的工具，避免成为窃贼的目标。近期昆州的警方留意到停泊于工地及住宅外的工作车辆以及建筑工地内的工具失窃案件是有所增加。工具被盗不仅涉及更换工具的金钱损失，对许多小型企业及承包商而言，更可能会导致他们的工作延误、收入受到影响，甚至是影响客户服务和商誉。那要如何妥善地保护您的工具呢？一是妥善地上锁及收藏工具，二为工具做标记并建立记录，三确保您的工作车辆安全，四定期检视安保措施，五要时刻留意可疑人士及其行为。那预防胜于治疗，一些简单的安全措施往往能够有效地降低工具失窃的风险，保障您的生财工具及辛勤工作的成果。如遇紧急情况请拨打000，如需举报非紧急案件可联络警方协助热线131444，如果您有任何信息请拨打131444与 Police Link 联系，或7天24小时使用在线表格www.please.qld.gov.au/online 提供信息。您也可以通过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0，或通过 crimestoppersqld.com.au 7天24小时向 crimestoppers 匿名举报犯罪。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悉尼大赌场因再度违规啊，因违规行为是付出沉重的代价，赌客被允许连续赌博超过36小时啊，远超法定上限的12小时，而这仅是一系列违规问题之一。新州独立的赌场委员会在今天刚刚宣布，对悉尼的 Star 赌场处以总计1000万澳元的罚款，涉及其多项违规行为，同时要求该赌场额外预留500万澳元，专项用于强化金融犯罪的风险管理。具体罚款明细如下：500万澳元，由于未能采取适当措施确认顾客是否涉及洗钱、资助恐怖主义等犯罪活动。300万澳元罚款是因在2018年12月至2023年11月5年期间，允许1898名顾客将赌场积分兑换成现金，包括用于支付机票及其他的旅行费用。150万澳元，因在2024年5月至2025年4月一年时间内，多次允许顾客超出法定赌博时限。50万澳元是因在2024年2月至5月期间，9次放行了一名被禁入顾客进入赌场。那其中赌博时限的违规是尤为的严重。法规明确规定了单人24小时内赌博不得超过12个小时，但部分顾客竟被允许连续赌博超过36个小时，超出了法定时限整整24个小时。

下面一条消息来自维州方面，维州的车辆登记费退款申请网站开放首日，也就是今天，便遭遇到挤崩。该网站是今天早上9点一上线即宣告瘫痪，令大批赶来申请折扣的车主们是陷入到了漫长的等待。据 ABC 的报道， Service Victoria 网站在今天早些时候是持续弹出错误信息，提示存在了技术故障，并请用户稍后重试。这一状况是迫使州长 Allen 的办公室紧急发声，承认网站以庞大的访问量被他们给压垮了，并呼吁车主们尽量保持耐心，称相关部门正在全力抢修，尽快恢复服务。那就在今年的4月，维州政府是宣布推出一次性车辆登记费退款计划，车主可就最多两辆重量低于4.5吨的私家车申请20%的登记费折扣，总计约7.5亿澳元将返还给车主们。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士兰南布里斯班警区高级警民关系联络主任肯荣与昆士兰警察总部多元文化事务科代理警长邓南是日前非常荣幸出席于三派举行的华人文化和谐节。此次活动由澳大利亚华人之家及北京之家主办，汇聚不同文化背景的社区人士，共同庆祝多元文化、社区共融与和谐精神，现场气氛热闹温馨。昆士兰警务处一直致力于加强与多元文化社区的联系和合作，透过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建立互信，促进理解，携手打造更安全、更包容的社会。那衷心感谢主办单位所有义工以及每一位参与者的付出与支持，让这场充满了文化色彩与社区凝聚力的盛会圆满成功。

下面一条消息，艾伯年政府的税改呢，是刚刚导致了最出人意料的结果，就是之前节目当中有提到啊，这个一国党的支持率是首次超过了工党，成为民调中支持率最高的政党。那么在汉森崛起的背景下，越发越被边缘化的联盟党也是同时赢回了一位老人。前澳洲总理艾伯特在上周是刚刚以一种出人意料的姿态重返政界，他在无人竞争的情况下是当选了自由党的新任党主席。那么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近日位于维州墨尔本 Docklands 的888号 Collins Street 一栋高层公寓楼是被爆出存在了严重的建筑缺陷。事情起因是去年这栋公寓楼的一扇窗户脱落，从高空坠地。随后墨尔本市政府对这栋楼进行了检查，并发现了多处潜在的建筑缺陷，并要求进行修复。那么就在今年的5月，有不少公寓业主收到通知称，大楼维修可能需要高达4400万澳元的费用。按共计500多套公寓算呢，相当于每户需要承担7.5万澳元。据了解，这栋公寓楼需要维修的问题包括窗户松动、漏水及结构裂缝等。这栋公寓由澳洲知名开发商 Lindlease 建设，2016年交房，而为期10年的保质期也将要在今年的6月，也就是本月正式到期。过去几周内，这栋楼的业主正在积极组织业主投票，以授权业委会指派律师和开发商进行谈判，对维修的事宜和费用进行协商。因为一旦被开发商拖过本月，那么将完完全全这5500万的维修费将由业主们均摊。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跟踪报道此事件。

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柯凡，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2分。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上半场的两个时间段呢，柯凡和大家是具体的啊，分别的了解了咱们澳洲最新的政治经济趋势，以及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还有具体的啊，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事情又有哪些？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也希望您能够啊锁定我们这个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啊。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钟，柯凡和大家一起回到节目当中，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的来自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又有哪些？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国际新闻见。

0: 我唱。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华

0: 短暂的休息过后，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钟是准时的回到节目当中啊。那听众朋友们，您呢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持续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而对于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咱们墨尔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朋友们啊，您呀还可以选择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非常的简单啊，那就是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或者说打开您的车载电台，然后啊，如果您在首页面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是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以及稳定的全澳华语广播了。唯一一个啊，所以说非常的简单和操作啊，非常的容易。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柯凡就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下半场的第一个单元。首先，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是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全球视野，华人语，欢迎收听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在咱们国际新闻的单元当中，我们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啊，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呢，离此时此刻啊最接近的时间点。首先我们来关注五分钟前的最新报道。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的进程。

领导人晚宴唱 K 引群嘲。根据现场的视频曝光，日本网友称高市早苗表情夸张、举止怪异，这简直是日本的国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在5月31日，缅甸的丹邦南坎镇的一处仓库发生了爆炸事故，造成多人伤亡，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伤。事件发生后，中方在第一时间向缅甸相关方核实情况，请其尽最大的努力来救治受伤的中国公民。目前受伤中国公民已经获得救治。

就在韩国当地时间的今天中午，韩国一航空航天企业发生了爆炸事故，目前是已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事故初步判断为推进剂发生了爆炸，那韩国总统李在明要求彻查事故的具体原因。

下面一条法国方面的消息，欧冠的决赛后，法国是爆发了骚乱，超过890人被捕，骚乱导致178名警员受伤，内政部长表示将采取措施来维护秩序。

今年的第六号台风蔷薇目前是正在琉球群岛那霸市南的偏西方向海域，并向北偏东方向来移动。而根据日本方面的最新消息，台风逼近给冲绳县带来了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的多地是发布了指令，要求民众要及时躲避。

昨天，日本的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在全国革新恳谈会是做出特别报告，批评高市早苗政府的政策与国民的迫切需求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他认为，这是因为国民并没有要求修宪，民意调查中将修宪视为了优先课题的回答也只是极为少数。

2025年九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的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已超60次，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却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消息称，这些打击行动均在秘密进行。

日起，马来西亚正式实施风险缓解准则和儿童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限制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并采取措施保护青少年免受网络霸凌等。

黎巴嫩的总统奥恩在今天表示，黎巴嫩正在面临着以色列残酷且应受谴责的侵略，并承诺将努力结束黎巴嫩人民，特别是南部人民的苦难。报道提到，奥恩做出上述表态前，以军加大了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攻势，并占领黎巴嫩南部伯福特的一座中世纪古堡。

一条肯尼亚方面的最新消息，肯尼亚警方在今天说，关于震惊全国的乌图米西女子活学院纵火案，已经确认七名学生嫌疑人的身份。随后警方与教师通过监控录像进行比对，最终确认了七名参与纵火并在事发后逃离现场的学生身份。那大火共造成16名学生遇难，另外有70多人受到了重伤。

俄罗斯当地时间的今天，俄罗斯政府发消息称，为了保障国内燃料市场的稳定可靠供应，对航空煤油实施临时出口禁令。该禁令自6月1日起生效，将持续至2026年11月30日。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以及与中国相关的消息。那么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防务省在上周五宣布了将派遣四名自卫队人员前往北约驻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部队总部，日方称此举是为了帮助日本汲取经验并加强自身的防御能力。此外，日本还计划进一步发展与北约的防务合作，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这是否意味着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复活？林健表示，我们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同域外的军事组织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和专卫防守等原则，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最后一条消息，同样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日本电视台的记者提问说，纽约时报说他们的一名记者被中方驱逐出境，请问中国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纽约时报为台湾当局散播台独分裂谬论提供了平台，并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为国家，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纽约时报理应纠正错误，而不是不知悔改一意孤行。林健说，你刚才提到的这位记者在华常驻期间有确凿的骗访记录，违反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中方依法依规注销其拘留许可。我们注意到美方以所谓的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林健指出，中美媒体问题的是非曲直来龙去脉一清二楚，根源是美方单方面挑起事端，将媒体问题政治化，中方始终为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工作和生活提供便利。近年来，中方为不少美国记者来华采访提供了签证便利，而中方记者申请赴美采访却险获批准。美方应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的共识，拿出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的正常生活工作的合法权益。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随着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啊，这首 Dead Man， 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是即将进入尾声，我们即将进入到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大家最可能是最期待的也是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了。感谢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么每次体坛速递的时间都不够用啊，我们就闲话少说啊，接下来一起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体坛速递当中。那特凡和大家首先关注的啊，依旧是网球方面的消息。那么四大满贯之一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也是进入到了第二周的争夺当中。那么非常的遗憾啊，我们中国是没有，不管是男女的单打选手啊，是没有单打选手能够挺过第二周啊，也就是说在上一轮当中咱们的最后一个希望，咱们的王佐从资格赛啊连胜三场2-0横扫杀出的这个王新宇，柯凡昨天是有看他的直播啊，昨天比赛时间咱们澳洲东部晚上的7点是开始的，那看了王新宇的全场直播，是明显感觉到这个王新宇打球是比以前更稳了，但是啊这个经验仍然是需要来汲取的。面对着他在16进80，面对着对手老将啊，也是本届法网之后打完就退役的，曾经和咱们的李娜和那些名将啊，莎拉波娃和小威同一个时代的妈妈级别的球员，来自于罗马蒂亚的，曾经他的外号叫做尖叫少女啊，妈妈级球员科斯蒂亚，那一直还是坚持在大满贯的赛场啊。那打完这次美网呢，他就要退役了，这是他在赛前说的。所以啊，这大家也都把本届美网看成了科斯蒂亚的告别战，但是没想到这位妈妈级别的球员是在本届啊法网，说错了，怎么一直说美网呢？法网啊，却打出了他人生的第二个高光阶段呢。科斯蒂亚大满贯最佳成绩啊，在他20多年的职业生涯当中，也就是闯入到了大满贯的4强当中。那么他最佳成绩却是在20年前啊，19年前的法网当中闯入4强。那么今年呢？没想到他说在自己的告别战当中啊，却即将是成为追平他职业生涯的最好成绩的一场比赛了。那么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咱们中国选手王新宇是不断的战胜世界排名比他高的对手，成功晋级。反而呢，在这种16进8的这场比赛，昨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啊，王新宇是被看好能够有机会啊继续创造历史啊，闯入到8强当中。因为他的对手科斯蒂亚，刚才柯凡有说了，是一位老将，体能方面是吧是不占优势的，而且科斯蒂亚也并未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有过非常非常高光的这个时刻啊，也并未战胜过特别有名的选手，所以这样一位比较稳定但是综合实力却没有很强的老将，却被大家看成了王新宇能够继续前进的这么一个对手。但是啊，在大家都不看好他的时候，王新宇是给大家带来了惊喜，反而面对着这个老将科斯蒂亚，王新宇是全程被对方的经验给压制啊，可以说彻彻底底的，昨天这场比赛王新宇是输在了经验上啊，对方是太能够抓王新宇这个阶段性的波动了啊，人家就是科斯蒂亚能够准时的抓到哪个点是王新宇情绪不太稳定的时候，或者说发了一个双误出来了，那下一拍啊，对方就会猛攻你的下一个发球，哪怕失误也在所不惜啊，造成你持续的这种啊，我又自己失误，然后我要保守发球，对方就会攻击我的发球，是吧？造成你心理上的压力。那王新宇是在2盘，第一盘可以说是脆败啊，3-6就输给了这个科斯蒂亚，而第二盘呢，王新宇在2-1领先的情况下，是被科斯蒂亚连赢4局，让这个连保带破的啊，就面对着2-5的落后。但是王新宇啊，此时方才如梦初醒。那么在对手科斯蒂亚连赢4局之后，王新宇也是连赢4局啊，反而是6-5拿到了这个盘点。那是因为啊，这个老将科斯蒂亚当时是处于明显感觉到跑不动了哈，明显感觉到是处于一个体能的极限点。但是对于这个老将来说，非常幸运的是，他在王新宇即将连下5局啊，逆转第二盘的时候，他是及时的这个体能极限点是熬过去了。那能够看到他非保不可的第
12局的比赛，这科斯蒂亚是各种战术都用上了啊，充分发挥了他一个老将的经验，各种放短球、挑后场等等等等啊，是打的王新宇完全呆愣在原地。那么在双方第二盘战成6-6的情况下，进入到抢7局，那王新宇的弱点就看出来了啊，因为发球不是王新宇的优势。他是靠着能够打多拍，但是啊，发球这个不受唯一一项不受对手干扰的技术，却又是在抢七当中最重要的。因为抢七谁先赢7个球，7分谁就赢，所以说发球是至关重要的。最终王新宇是在抢七当中4-7不敌科斯蒂亚，也是成全了对手第二次杀进大满贯的8强当中，同时王新宇也是止步了本届大满贯的16强。不过16强的单打成绩也是中国选手的最好成绩了。肉眼可见王新宇在进步，希望他能够继续提升自己的比赛经验。

不亮西边亮啊，虽然单打赛场上咱们中国选手是全军覆没了，没有一位选手能够闯入到八强当中啊，足见咱们中国网球的整体实力啊还是有待提高的。同样啊，咱们澳大利亚也是一样，自从咱们澳洲的这个野兔啊休伊特退役之后，男选手当中就还没有几十年了没有出现一个代表性的人物，而女选手呢可以说从咱们斯托瑟以及巴蒂这两位老将退役之后，也是没有涌现出什么可以看得出来能够在未来有希望统治女网的这么一位球员啊，是真的没有，所以需要努力了。但是呢与澳洲不同的是，咱们中国网球队啊，虽然呢在单打项目上，在李娜退役之后，郑钦文是心态不稳的情况下，经常会爆冷的情况下呢，在单打方面没有领军人物，但是我们却在另一个项目上啊，也是咱们中国网球这四五十年来的传统强项，在我们的双打上面是一直是啊没有断过层，是每年都有重量级的冠军入手啊，不管是奥运会的女双冠军还是大满贯的女双冠军。就譬如今年年初是吧，咱们的中国选手王佑王新宇啊，在兼职打双打的同时，可以说他是一位单打选手啊，还能拿下这个大满贯的双打冠军。这就是一个传统的优势点积累下来的这一些经验。

说错了啊，跟大家说声抱歉啊。我刚才是不是和大家说的今年澳网的冠军是王新宇啊？不是啊，是这个老将张帅。咱们今年反正都是咱们中国人的哈。这个今年咱们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的女双冠军是被37岁、38岁的老将给张帅给获得啊。而张帅在继澳网成功拿下他个人的第三个大满贯冠军之后，他在今年的法网呢也是的，和他的搭档啊比利时梅尔滕斯是顺利的杀入到了八强当中啊，继续朝着他本年的个人的第四座大满贯冠军，而今年的第二个大满贯冠军是朝着努力呢。我们的老将啊，88年出生的张帅，虽然在单打赛场上已经很难取得很优秀的成绩，但是在双打赛场上依然是在和自己的搭档啊，是在砥砺前行当中。

而张帅和他的搭档梅尔滕斯这对世界第三的组合面对的对手呢，却是啊咱们另一位中国选手，可以算是半场内战啊，因为郭涵玉以及双打世界排名第四位的梅拉德诺维奇，同样这也是一对非常强劲的组合啊。郭涵玉而且在今年的咱们的这个法网个人的单打当中呢，也是创造了他个人生涯最好战绩啊，不仅是顺利的这个连胜三场，闯过了这个资格赛，杀入到法网的正赛当中，而且啊首次参加大满贯却就在这个正赛的第一轮当中赢球了啊。可以说这个郭涵玉在法网赢了一轮比赛的球，相当于他去年一年所获得的积分和奖金，没错啊，这个差距就是这么大。那么他却在这个双打当中啊也是顺利杀入到了这个八强当中。那么今天咱们老将张帅和梅尔滕斯的这对大满贯冠军组合将要面对着郭涵玉和梅拉德诺维奇的啊另一队这种有咱们中国选手的组合来争夺一个四强席位。别看对手啊郭涵玉和梅拉德诺维奇他们两个组合没有拿到过大满贯冠军，但是梅拉德诺维奇和其他人组合的时候啊，他手里也是握着三座大满贯冠军，也是一位双打非常好的好手啊。而且他们是刚刚在这个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淘汰了咱们中国组合2023年的法网大满贯冠军组合王新宇和谢淑薇的跨国组合，可以不能说是跨国组合啊，是这个跨区域的组合，王新宇和谢淑薇组成的海峡组合，他们是2023年的法网的冠军，可以说是两届前的卫冕冠军，但是啊却输给了郭涵玉和梅拉德诺维奇，而且是以1-4和6-4完败的。所以张帅和梅尔滕斯跨国组合大满贯冠军在这轮比赛当中不可掉以轻心呀。

其实个人心里还是有些偏向的啊，这个是更希望这个张帅和梅尔滕斯的跨国组合啊，我们的老将能够继续走下去啊。因为张帅和梅尔滕斯这对组合呢，从今年算起已经是取得了大满贯的八连胜，还未尝败绩呢啊，在澳网连赢这个六场，捧回了今年年初的澳网冠军。还是希望张帅能够在临近退役前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和创造他个人生涯当中的更大的奇迹。虽然想的有点美啊，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张帅和这个梅尔滕斯这对组合能不能就是把今年四大满贯的女双冠军全部给抱回家呢？迄今为止啊，这个女子网坛百年历史还没有任何一对组合能够做到一年包揽四大大满贯的这个冠军啊。那么张帅是已经拿到了澳网的冠军了，法网又闯入八强，希望他能够是吧放弃单打，放弃单打啊，专攻双打，争取做到这一点。

好了，最后提一嘴，咱们中国足球啊，这个足球赛场上，由于近期各个国字号的级别年龄段的队伍表现得非常的出色，目前呢，咱们中国男足的排名是从亚洲的第15位。啊，没错，没听错啊，不是世界第十五，是亚洲第十五。亚洲一共多少个国家呢？这个不是体育方面的，柯凡也不是太懂啊，是从第十五的位置冲到了第11的位置啊，即将又冲回亚洲前十了。那么在这一个月啊，本月的国际比赛日，那么中国足球是要连续碰上两个之前就36强赛交过手的队伍，新加坡和泰国。那么这两场比赛的胜负将决定的咱们中国足球能否在本月重回亚洲前十的排名。好了，听众朋友们，不过多的再说足球了，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了，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感谢您的持续与锁定啊！以上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全部内容了。那么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一周的第一天能够给本周开个好头，过得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了。我是柯凡，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00，柯凡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直播间里面，在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5点整。

0: 您是否想过，为什么孔子面对滔滔黄河，感叹的是逝者如斯夫？
1: 东方的思维和教学模式是月印万川式的，天上只有一轮明月，却可以照进各种各样的河流当中。
0: 有一段时期，人类文明在东方和西方不约而同地冲破了神权的迷雾。
1: 1949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站在世界史的视野，把孔子生活的这段思想家辈出的历史时期称为轴心时代。
0: 2月1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赵玉敏教授一同穿越时空，聆听2500年前的智慧回响，在月映万川的哲思画卷中探

0: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7: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8: 蒋门神在旁边说了：“你安排那俩人怎么样？”就听张团练说话了：“嗨，我安排那俩人万无一失。这两个人呢，很有特点，武艺出众，而且心狠手毒，办什么事办得干净利索，这是万无一失。就看那俩帮手怎么样了。蒋门神，你派那俩徒弟呢？”
9: 蒋门神说：“我那两个徒弟，一个外号叫黑泥鳅，一个外号叫黄鳝鱼，他们两个各有特点呢。一个是下手狠，一个是心眼多，这两个人那是相辅相成，也万无一失。
8: 就是啊，这四个人凑在一块对付一个武松，那还不是绰绰有余吗？
9: 好，既然是这样，咱们就多等一会儿。我跟他们说的呢，飞云浦这个地方比较清静，就在那附近接过他。也许他们到了飞云浦行动不方便，有过往行人不便下手，那么他们也许再多走一段路，这都是可能的。咱们反正也没有事儿，今天咱们就来个尽醉方休，怎么样？
8: 好。蒋门神说：“督监大人，我可得好好的谢谢您呐！啊，这个事儿要没有您帮忙，我这口气那是出不来呀！哈哈哈哈哈！这是小事情，算不得什么。武松不过是义勇之夫，动心眼儿他差得远呐。恐怕武松直到死，他也不知道我张都监给他设的这个计谋啊！就是嘛，就是嘛，督监大人，从今往后。”小人蒋门神就是您的奴才啊，您要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说，快活林酒店包括我开的这些个买卖，那就等于都是您的
9: 啊。您可千千万万别抹不开蒋，您要是瞧得起我，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
8: 那是那是啊，
9: 有事情自然就找你了。杜建大人，还有一件事儿，我心里边觉得是块病。
8: 什么事儿啊？
9: 就是那个金眼彪石根，这个小子也不是东西。
8: 嗨，
9: 武松要死喽，那个施恩算什么呀？原来你不是也把他那个酒店给夺下来了吗？
8: 啊，那倒是啊。
9: 我怕他爸爸那个老管营，哎，那不在话下。那个老管营属我管，他敢怎么地？这么讲吧，孟州城是我们的天地。
8: 对对对对对对，冲这么说，小人我得敬您一碗酒，得谢谢您给我帮这个大忙。
9: 说着话，就看蒋门神站起来，把这酒碗端起来了，他敬这张都监。武松已经再不能在外边等着了，此时他怒火胸中燃，提着这把刀来到楼门口这儿，咵一把把楼门就推开了。武松把这楼门推开之后，蒋门神一回身，啊，包括张团练加上张都监这三个人同时都惊在那儿。一看门口站的是武松，啊，武松，你怎么回来了？
8: 武松说，我怎么回来了？我报仇来了。
9: 武松说到这里，白起单刀照着蒋门神搂头盖顶，就是一刀。蒋门神往旁边一闪身，
8: 他手里边端着一碗酒，这碗酒是准备献给张都监的。可这个时候呢，蒋门神把这碗酒照着武松就飞过来。
9: 蒋门神心里边明白，这碗酒啊打不上武松。打不上武松，为什么他还要奔他那儿飞呀？蒋门神这叫应急的措施。
8: 今儿个蒋门神、张团练、张都监这三位在这儿喝酒都没带兵器，因为这三位觉得交情莫逆，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嘛，臭味相投，所以他们互相之间不防备。他们没带兵器，可是武松来了，武松手里边拿着兵器呢。
9: 蒋门神只好把这个酒碗先飞过去，他想顺手找点什么东西跟武松迎战。蒋门神拿眼神往旁边一扫，什么也没找着。
8: 这个时候三个人瞅着武松，这心里边可都有点哆嗦。他们什么都想到了，想到在飞云浦前害武松，在飞云浦后害武松，或在飞云浦的桥上害武松。他们想到这四个人用这样的办法害武松，那样的办法害武松，就是没想到他们没害了武松，武松跑到这儿找他们来了。
9: 所以他们现在事出意外，心情都有点紧张。蒋门神往后一退身，拿眼神一扫，一看没有东西，他就往那个墙角地方转。
8: 他往墙角那个地方走啊，
9: 武松呢站在门口这没动，目光瞅着他们三个。武松今天是一对三呢，他准备把这三个人都得杀掉。他看蒋门神退了几步，他又瞧了瞧张团练，又看了看张都监。张团练跟张都监原来喝酒喝的那脸本来是红的，这阵儿白了，吓得。武松为什么没动？武松站在这门口，武松心想，你们这三个小子谁也别走，今儿个在这屋子里边我都得要你们的狗命。武松啊没离开门口这儿，怕他们跑了。
8: 这功夫武松手里边提着刀，左手回身，咣啷，把这门就关上了。
9: 咕隆，门插管插上。
8: 拿手提了两把椅子过来，放在门这儿。你们其中任何一个人想要逃跑的话，你得搬椅子，拔门插管。有这功夫，武松就到你跟前了。他就这么想的。
9: 门堵好了，武松一伸手，唰，从腰间把另一口刀又抻出来。现在武松手持双刀，双刀在手中一拿，这三位眼睛可都直了。武松
10: 就成了他们注意的焦点了。这张团练腾的一下子就蹦在椅子上了，练了个猴拳的架势。张团练长得瘦，会武艺，练的猴拳跟他这个形体最相符合。张团练琢磨着，我用我这猴拳也得给他忙过两下，不过心里合计，我这猴拳光动手啊，他手里面拿了两把刀啊，我能忙过得了他这两把刀吗？张都监呢，他坐在那儿，眼睛往周围撒嘛，学么兵器，这屋子里边没有兵器呀。

咱们就算是弟兄了，咱们是不打不相识。明天开始你就搬到快活林去，快活林酒店我还让给你，所有我的买卖都有你一份，你比我拿得多。从现在开始我就叫你大哥，张督监、张团练，这都咱们自个儿的人，从现在开始咱们要多亲多近，你看如何？蒋门神说这话，武松提了刀又往前走了两步。蒋门神，你的买卖我不要，我现在就要你的命。武松把双刀一摆，嚓嚓嚓嚓嚓，奔着蒋门神前胸就扎过来了，双刀上下交错，这叫紫燕穿林。这一扎的蒋门神往旁边一闪身，顺手抄起个凳子来，他拿起凳子照着武松面门唰就扔过来了。凳子奔武松面门这一扔啊，武松往旁边一闪身，这凳子咔嚓就打到那花铃子隔扇门上了。凳子这一打空，蒋门神一愣神的功夫，武松上前上边唰又是一刀，蒋门神往旁边一歪脑袋，武松这双刀就来了个流星赶月，头一刀奔着蒋门神这个头皮就削下来了，唰一刀奔头皮一削，蒋门神往起一锁脖子，这第二刀正好奔脖子上，噗砸那个楼板，吭吭一声，蒋门神那脑袋掉了。怎么吭吭一声？蒋门神块大，脑袋也大，分量足，掉楼板上听那动静都大。砰！蒋门神脑袋这一掉，张团练跟张督监俩人在旁边吓得那心里边一揪揪。这张团练，嗨！他先喊了一声，把这猴拳架势亮起来了。他自个儿心里也合计，我这猴拳我能不能赢他啊？我招募着也够呛，就是够呛我也得跟他比划，官司门逮小鸡儿也得扑棱扑棱，更何况我不是小鸡儿，哈哈，我是什么？我是老虎，我是老虎，他是武松，他妈的他是打虎英雄，老虎碰他也够呛。这张团练心里边就虚了一跤，武松拿着刀奔张团练就来了。张团练一伸手，桌子上点着有蜡呀，蜡底下有那个银蜡台，他抓起个银蜡台来，把那个蜡就拔掉往旁边一扔。武松，我们两个可是无冤无仇。武松用刀点着他，哼，张团练，你这个畜生，我们两个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你的名字我早有耳闻了，武松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你一手所为。说着话，武松一摆刀照着张团练就剁过来了。张团练拿着个蜡台往我那么一躺，擦的一下子把那蜡台就削掉一半，张团练吓得噌楞一下就蹦到那窗根旁边了。武松往前一纵身，双刀一摆就敢白光一闪奔他脑袋就剁下来了。张团练往旁边又一纵身，挪到那边去了。武松拿刀唰从底下往上一撩，他张团练真比猴还灵，唰一个跟头又翻到这个窗户这儿来。武松双手一合刀奔着张团练就扎过来了。张团练一看此处不可久留了，要在楼上待着非让他拿刀把我捅上不可。他一回身看身后是个窗户，这就叫急了，狗急了跳墙，兔子急了咬人呐。张团练急了就跳窗户，噌的一下子他由打窗户就跳出去了。往外一跳的功夫，张团练才想起来，哎呦，这是楼上啊！但是又一琢磨，楼上往下跳也得跳啊。事到如今，仗着我自个儿这点功夫提住了气，也许跳到楼下没有什么意外。他坠下来了，这楼底下放着一荷花缸，后花园呢，后花园养花的地方，荷花缸里边呢有这么一缸水，这荷花缸啊挺大，齐胸高，他从楼上面往下这一跳啊，要想找那么寸都找不出来，他正好骑在这荷花缸的缸沿上，一条腿在这缸里边，一条腿在这缸外边，这如果平地儿往上蹦还好，他从楼上掉下来的

这惯性有分量，呜嚓，这一电正电到他致命之处。张团练嗷的一声，当时咕噔就栽那缸里了。武松在楼上探身形往下一看，就知道这位完了。武松一转身就面对张都监。这阵张都监可找着兵器了。在哪儿找着的兵器呀？他这个鸳鸯楼啊是待客的地方，屋子里边陈设着很多的古玩书籍，墙上边挂着一口压书的宝剑，这个宝剑是一种陈列品。可是今天张都监一眼就发现这口宝剑了，这是他一个唯一可以作为防身的武器。张都监站起身来，又打墙上把这口宝剑摘起来，啪嘶，抽剑出鞘，双手一擎这宝剑，面对武松，他拉开了架势。武松把双刀左右一分，他瞅着张都监，张都监，你往近前来。张都监这阵端着宝剑，跟武松啊，还想求得最后的一线生路。他想用他自个儿的语言打动武松。武松，看来这个事情有了误会了。开始你到我的府中，我张都监对你可是不错呀。你心里头明白，我把我的养女许配你身旁为妻，眼看着就要成亲了，出了这么一件事儿，今天看起来可能有些出入。武松，这样吧，咱们两个化干戈为玉帛，重新和好吧。哈哈哈哈哈哈！张都监，我武松是个粗人，没有你们这些读书识字的人心眼多，但是我就再笨，我总也能想得明白，刚才你们三个人在屋子里边所说的话我都听清楚了，现在你跟我说什么也没有用了。你们三个人里边最坏的就是你，你就是个衣冠禽兽。说着话，武松一纵身，隔着这桌子就奔过来了，摆双刀照着张都监，这刀就剁起来了。双刀往下一剁，张都监往旁边一闪身，拿宝剑往外一躺，啪，刀剑相碰，噌了一下子，火星子直冒。张都监跟武松这个刀一碰的功夫，就觉得武松这个刀的力量相当大，他这个宝剑跟武松动手肯定敌不过他。张都监一撤身就纵到那个墙角那个地方去，武松纵身又追他，张都监一纵身又纵到那个墙角去了。他干什么老往墙

0: 外头不动了，好像听屋子里边的声音。武松心想，外边是来了人了，是他手下人吗？也可能是他手下人来到楼门外边，他不敢进来。你不敢进来那也好，等我把张都监杀了之后你再进来。武松又往前一赶步，张都监双手一合宝剑，奔着武松前胸一剑就扎过来了。武松拿着左手刀一弹他那个剑，右手刀照他那个手上唰就是一刀。这一刀剁下来，张都监一撒手，这剑扔地下了。
1: 为什么撒手啊？
0: 奔他手脖子剁来的，不撒手那手就掉了。这剑一掉地下，苍啷啷一响，武松趟着一腿就把张都监给踢倒了。武松没有马上举刀要他的命，
1: 为嘛？
0: 武松还想要问一问张都监，你是怎么安置的这些个事情。武松现在心里也合计了，就剩你这一个人了，我让你跑你也跑不了，你现在就在我手里边攥着呢。武松一脚踩住张都监的后心，把那双刀往桌子上一放，把他那宝剑拿过来，剑穗给薅下来了，用后边那个鹅黄的剑穗把张都监倒剪的二臂捆上了。捆上之后，武松把双刀又在手中一擎，用刀尖点着他。张都监，我来问你，我武松跟你可有冤有仇啊？武义士，你跟我没冤没仇，那你为什么这么加害于我？我问你，你替蒋门神、张团练等人如此出力，他们给了你多少钱？
2: 啊，他们给了我3000两银子。
0: 哦，给了你3000两银子，给了你3000两银子，你就可以贪赃枉法。张都监，你是怎么想出来的这样的招数？你把我诓进你们府中，你为什么不半夜害我？咱们明打明斗。
2: 是这样，明打明斗，我怕传漏出去，这样的话我给你栽一个罪名，你永世不得翻身。
0: 好啊，你好狠毒。话刚说到这儿，就听外边敲这门，梆梆梆梆梆梆。武松心想，哦，外边来这个人现在要进来，好啊，你进来正好，今天来一个杀一个，是来一对杀一双。武松夸夸把这椅子往旁边一开，咕隆门插管拔开，咣把这花铃子搁上面就开开了。这门开之后，出乎武松的意料之外，站在门外的正是那个玉兰，也就是张都监要许配给武松的那个未婚妻。武松一看是这个玉兰，武松心想，好，这玉兰也不是好东西，你能帮着张都监引我上套，肯定你也是个坏人，你来得恰其时也，我连你一块宰。武松把刀一擎，进来。就看这个玉兰面无表情，迈步就进来了。他对武松手中拿着双刀好像毫无惧色一样。玉兰进来之后，借着灯光看了看张都监。张都监，你也有今天吗？
2: 啊，玉兰，你快点给我讲个人情吧。
0: 嗯，武松一听他们两个这一番对话，武松心里边愣了，怎么着，这个玉兰跟张都监他们两个还不睦吗？玉兰，你们两个究竟是怎么回事？
2: 吴义士，今天你来得好啊，既然是你来了，我就把我的事情跟你明说吧。
0: 玉兰就从头至尾讲述了一下自己的身世。玉兰这一讲身世，武松心里边才明白，这个玉兰呢是姓张，他叫张玉兰，他的爹爹呢是一个教书的先生，幼年母亲就已经去世了，他爹爹教书教得好，在孟州一带颇有名望。张都监呢把玉兰的爹爹请到他的府中
2: 教他的

0: 老头自然是带着女儿进来的，在府里边教他的儿子教得非常好。老头进府之后呢，张都监待这个老头也是非常的好。老头当前背后的老跟自己的女儿说，说这都监老爷真是好人，对咱们爷俩这么关照。一年多以后，这个张都监呢发现这玉兰出落得非常漂亮，他对这玉兰就产生了歹意。张都监派了个媒婆找这老头提媒，要想把这玉兰纳为自己的小妾。老头呢是教书的，读的孔孟书，满脑子都是周公礼。老头一听就火了，说不行。老头不答应，而且呢还说了一句话，老头说只要我活着，我这闺女就不能给别人做妾。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

0: 千金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张都监派了个媒婆找这老头提媒，要想把这玉兰纳为自己的小妾。老头那是教书的，读的孔孟书，满脑子都是周公礼。老头一听就火了，说不行。老头不答应，而且呢还说了一句话，老头说只要我活着，我这闺女就不能给别人做妾。张都监听到老头这番话之后就再没言语。老头呢也没跟自己的女儿说张都监要聘你为妾，他怕女儿对张都监有了不好的看法，都在这府里边住着，出来进去的表示出了不公，引起张都监的不满，对他们父女两个人实行什么制裁，因为毕竟是吃的人家的饭。这个事情过了3个月之后，有一回老头去探亲戚，在回来的路上就碰见强盗了，碰见强盗把老头就给杀害了。张玉兰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是痛不欲生，可是张都监呢表现出来是极端的愤恨，马上通过衙门到处捉拿强盗，对这张玉兰呢又特别的关照。最后张都监就跟张玉兰直接说了，说你的父亲也姓张，我也姓张，一笔写不出两个张来，你呢就是我的义女了。张玉兰觉得张都监是个好人，就叫他义父，可这个义父没安好心呢。有一回过年的时候，张都监表示出来对玉兰的关照，把玉兰请到自己的书房里边摆上酒宴，要让玉兰在这过年。玉兰是一个单纯的女子，没有想出来张都监这个葫芦里边卖的是什么药啊。张都监劝她喝一杯酒，玉兰开始不喝，张都监说了，今儿过年呢，喝一杯吧，开开戒吧。玉兰呢出于对张都监的尊重就喝了一杯酒，喝了这杯酒之后，当时他就迷糊过去了。张都监就借着这个机会把玉兰给奸污了。当玉兰醒过来的时候发觉了这件事情，玉兰是痛哭流涕，要死要活。张都监就劝慰他说，你长得实在是太美了，太漂亮了，我喜欢你，你放心，今后我绝对不能错待了你。打这儿之后，这张都监还老打着玉兰的主意。后来呢，玉兰怕张都监晚上到他这儿来，就找了一个作伴的张妈，这张妈跟玉兰在一块儿睡。可是睡到三更天的时候，这张妈出去了，张都监换进来了，把玉兰又奸污一次。打这之后，玉兰这心里边啊就压上了一块重石头。张妈也信不过了，自个儿就拿一把剪刀在怀里边带着，跟张都监就明说，你如果再想着强行非礼，我就拿这剪刀，要不了你的命我就自个儿死。这么一下子把张都监给镇住，不敢再对玉兰有什么分外的想法了。可是又过了一段时间呢，府里边有一个叫马六的被张都监给辞走了。这马六喝醉了酒骂张都监，在骂张都监的过程当中就把一件事情给透露出来，玉兰的父亲是这马六杀的，张都监给了他500两银子杀一条人命。这个事情披露出来之后，玉兰才真正认识到张都监的狰狞面目。张玉兰她恨不能的一刀就要了张都监的命，但是她毕竟是个女子，她杀不了张都监，她知道张都监是他们家的仇人。玉兰为什么还在张都监府里边待着呢？玉兰是这么想的，我呀一定得替父报完了仇，我再离开这个府。所以就这样 玉兰一直在府中忍辱偷生。张督监呢还给玉兰呢不断的找女婿，今儿个给介绍这个，明儿给介绍那个，玉兰不答应。问玉兰有什么条件，玉兰说我要找一个会武的英雄。张督监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玉兰心里边想了，我找一个会武的英雄就是要能把你宰了的人。可是张督监那天突然向玉兰提出来要把他许配给武松，玉兰当真的了，玉兰就同意了。其实啊，张督监这是把玉兰作为钓饵，换取武松对他的信任。玉兰又上了张督监的圈套了。8月15，鸳鸯楼上跟武松一见面，玉兰心里很高兴，他觉得武松就是他理想中的一个人物，我嫁给他，他可以帮着我替父报仇。可是没想到后来武松进监狱了，发配了，玉兰才知道又上了当了。今天呢，玉兰由打楼下过，听见楼上有声音，不知道出现什么事儿了。他来到楼门外边停足站立，一听屋子里边武松和张督监两个人的对话，他就明白了个八九，知道武松回来了，找张督监算账来。所以当听屋子里边两个人打到最后，张督监被绑上的时候，玉兰这才敲门。武松开开门，玉兰走进来，一见张督监也有今天被绳捆锁绑，玉兰那真是怒火胸中燃呐！他当着武松把这个事情的整个经过全都说明白了。武松一听，感情这个姑娘还有这么一番经历呀！武松回过身来看了看张督监，张督监，他说的话可都是真。张督监这阵儿没有力量再狡辩了，玉兰，不管怎么说呀，你在我府里边待了那么长的时间，我待你还是不错吧？啊，应该这么讲，我待你有100个好，不就那么一个不好吗？武松一听，这叫什么话啊？就那么一个不好？武松说：“你这个伪君子，人世上留你何用？”武松拿起刀来，噗的一下子就是一刀，这一刀就扎入他的前胸，结果了张督监的性命。这一刀扎进去之后，武松就听见身后也有点动静，噗扑通。武松一回身再一看，这玉兰把武松的那把刀拿起来了，弹道不像是自刎身亡。这姑娘心里也想了，复仇已经报了，我被张督监已经玷污了，我不能再嫁给武松了。今天我眼瞅着你张督监死了，我也没有颜面活在人世。这姑娘拿起刀来就抹了脖子了。武松转过身来一看，这姑娘死了。武松拿着刀又一转身，冲着张督监又攮了两刀。一时间这鸳鸯楼上尸体横陈，血溅粉墙。武松蘸着张督监的血迹，在那墙上写了8个大字：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武松写这8个大字为的是给施恩做解脱。武松想到了这个案子一发之后，官府之中一定要缉拿凶手，缉拿凶手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推断是谁杀的人。蒋门神和金眼彪施恩两个人为争夺快活林酒店曾经多次打斗，施恩就是嫌疑犯之内的人。这样武松自己的名字留下来呢，就证明是我武松一个人杀的，你不用找别人了，一人做一人当，不叫他人受遭殃。武松就这么想的，所以才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写完自个的名字之后，武松把手里边的刀往张督监的身上蹭了蹭血迹，然后还刀入鞘，还有一把刀 把这把刀的血迹在蒋门神的身上也蹭了蹭。武松提溜着这把刀就走下了鸳鸯楼。下了鸳鸯楼啊，他想奔前边出前门上大路出孟州城。正往前面走的功夫，身子的右侧有一个月亮门，这个月亮门里边是个小院子，小院子里边有五间房，这五间房就是张都监的住室，月亮门里边也就是张都监的内宅院。武松在这一路过的时候，他下意识的往旁边一歪头，瞅了瞅这个小院。武松想起来了，他自己被绑就是在这个院子里边，张都监设计的圈套引他上钩，就是把他引到这个院子里边捆起来的。就在武松往旁边一看的功夫，他发现由大院子里边走出来两个人，谁呢？张都监的夫人，那位张太太，另外还有一个随从的丫鬟叫秋菊。这张太太这么晚了还出来干嘛呀？正因为晚了她才出来呢，都已经过半夜了，眼瞅着都快天亮了，喝酒的人还没回来呢，这张太太有点火了。张太太心想，今儿个连团练在蒋门神他们凑在一块儿在鸳鸯楼上喝酒，是不是喝醉了？这三位喝的都钻那桌子底下去了吧，我得去瞧瞧。所以领着一个丫鬟，他亲自出来了，打算要上那鸳鸯楼看看张都监究竟喝到什么样了。还没等出这圆月亮门，他就发现在月亮门口外边站着一个大个子，手里边拎着一把刀。这张太太一看见武松，他把脚步就停住了，盯盯着瞅着他。武松也不动了，他看着这张太太心想，这是张都监的夫人，这个女人也不是好东西。张都监做了这么多的坏事，他和他同床共枕，一点察觉没有吗？如果有所察觉，他跟他一起那也是一丘之貉，今天我得要他的命。这张夫人呢，借着月光一看面前站这大个子，这谁呀？提溜刀，哎呦，他认出来了，这不是武松吗？张夫人当时就喊了一声，啊，你是武松。他要不喊呢，武松的动作还能慢一点，他这一喊，武松的动作就更快了。武松噌的家伙一个箭步到他跟前，双手一捧刀，噗。张太太第二句话还没等说出来，这刀已经扎进胸膛，噗的一声刀进去了，张太太当时就倒在地下。武松把刀往外一抽，往鞋底上一蹭血迹，他一亮刀势，旁边那丫鬟秋菊咕咚就跪在地下了。哎呀，大爷大爷， 我可没说什么呀，您饶命大爷。武松这个人生性就是这个脾气，不怕硬就怕软，斗的是强的，服的是弱的。他一看这个小丫鬟跪在那儿，武松说，你不要害怕，你站起来。
3: 哎，好。
2: 丫鬟站起来了，这阵腿肚子直哆嗦，浑身上下像筛糠一样。背过身去。
3: 哎，背过身去您要干什么呀？
2: 背过身去。哎，小丫鬟转身背过身去了。武松把太太腰里边系的这个丝绦就解下来了，丝绦解下来把这丫鬟就给绑上了。绑上之后把这丫鬟领到卧室的门口这儿，余下这个绳子头就拴到那个门环上，撕下一块罗裙堵上他的嘴。武松提着刀走出了月亮门，他看了看这口刀，这刀没鞘，他发现这口刀有点弯了。为什么？杀人杀的太多，这刀啊有点变形了。武松把这口刀嘡啷就扔到月亮门口这儿，挎着一口腰刀开开大门就走出了张都监的府邸。走上大街的时候已经到五更天了，这是十月半的天气，长五月短十月嘛，天短夜长，天还没亮。武松迈步够奔孟州城的城门，武松走到这儿正好刚开城门， 开城门之后，武松迈步就走出去了。他是开城走出去的第一个人。开城门的门军呢也没太注意，以为这位准是有急事儿，趁着天不亮就等着开门就出去，所以对他也没加盘问。武松出了孟州城，大踏步往前走，一口气走出了十几里路。天大亮，他看了看自己浑身上下血迹斑斑的，手上也是血迹，估计脸上也是血迹，得把这血迹洗干净。路旁边有一个小河沟，武松来到小河沟这儿，洗了手洗了脸，然后用自己的衣服翻过来擦了擦，把自己这口刀摘下来，抽出刀来，把刀身在这河沟里边又涮了涮，用路旁边的草把这刀又擦了擦，最后还刀入鞘，把这刀又挎到了腰间。武松瞧了瞧自己这身衣服，心想这个不好办了，我不能把这身衣服脱了扔掉啊，穿着这身衣服走，这等于挂上幌子了，这要是被官府中的人看见，肯定得盘问我，你这人怎么回事，哪来的这身血，我怎么说呀，啊，我说我是杀猪的，我说我是宰羊的，怎么能喷身这么多血呀，不行，我不能走大道，走大道碰上官府的人肯定就招来麻烦，怎么办呢，走小路。武松就这样顺着树林中的羊肠小道往前走，一边走着武松自己心里合计呀，我上哪儿去呢，现在天高地阔，无有我的去处，我武松此时此刻可称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阳谷县不能回了，清河县不能去了，除去这些个地方我还能上哪儿呢，哎，有路就往前走吧，路无尽头，人无尽日，走哪算哪。武松迈步继续往前走，他走着走着走进一片密松林，正往前走着，武松就觉得身后面有动静。武松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他觉得身后有人跟上来了，在他身子后边真跟上一个人来，这个人手里边拿着一条小绳子，这绳子有大拇哥粗细，三尺来长，这是干什么的，这个有个专业术语叫套白狼的，打闷棍套白狼嘛，这个绳子准备着往武松的脖子上那么一搭，一脚劲儿，这位一转身把绳子往肩膀头这么一担，撒腿就跑，武松就被勒上了，跑不多远就能把武松给勒晕过去，然后腰里有多少钱都归他了，说这位是套白狼的，拿着这三尺多长的小绳从武松的身后轻轻的就跟上来，这位套白狼的可没想到他要套的这个对手是武松，武艺超群，这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武松觉得后边这个人跟上来了，武松就注了意了，后边这个人一抖绳子，唰，奔武松脖子这么一套，武松马上往地下一蹲，这一缩脖子往下一蹲，他这一套就没套上，他这一没套上，武松一翻身就是一腿，嗨，这一脚奔着后边的人胸窝子就踹来，后边这个人呢身体也很利索，噌往后一纵身把这一脚躲开了，武松站起身来，这才定睛观瞧，一瞧后边这个人轻纱蒙面，什么模样看不着，后边这人一看武松踹他一脚，他这套白狼没套上，他把那个短绳往腰里边一掖，一伸手蹭瞪出两把匕首刀来，这两把匕首刀上下一分亮开了一个架势，武松一看，哈哈，你是劫道的，你想套我呀，你算套对了，今儿个你套到阎王爷的脑袋上了，该要你的命了，武松一伸手苍狼腰下就把刀抽出来了，唰，练了个夜障八方藏刀式，把这刀式一亮，他瞅着对过蒙着轻纱的这个人，蒙轻纱的这人一看武松一亮这个刀式，那人没动， 武松心里纳闷了，怎么不往上来啊？就瞅那个人看武松看了半天，那人乐了，哎呦，把他乐的站着蹲下，蹲下又站起来，站起来又蹲下，他这一乐把武松给乐傻了。武松把这刀势收回来了，他用手一点，哎，解到了，你乐什么？就看对过这个人一伸手，夸，把这青纱给摘下来了。青纱摘下来，武松一看，这才认出来，感情在他面前站着的是狮子坡开店的孙二娘。哎呦，这不是嫂嫂吗？嫂嫂，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小弟给嫂嫂见礼。武松走到跟前，把刀一环鞘，抱腕拱手。孙二娘这边把匕首刀也带下来了，兄弟，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别叙礼了，我可真没想到啊，今儿个头一个就碰上你了。说实在的，这两天呢，嫂子手底下有点素，我寻思今天出来做点买卖，找那么两个人，我拿这么一条绳，我吓唬吓唬他，把他兜的钱给他吓下来，可没想到今儿个头一个买卖就坐你身上了。我说这个小子手底下怎么这么利索呢？啊，我这手啊还没有躲过去的呢，今儿个就是你头一个躲过去了。兄弟，你这从哪儿来呀？嫂嫂，我是从孟州城里来呀。哦，从孟州城里来，这怎么浑身都是血呀？别提了，我闯了大祸了。啊，那好吧，别在这儿说了，快点回家跟我走。武松说好吧。武松跟着孙二娘就来到了狮子坡。感情武松走到的这个地方离狮子坡很近，来到孙二娘的这个店房之中，穿过了前殿，来到了后院。孙二娘一进后院就吵吵：“张青啊，张青，起来没有？快点，来客人了。”上房屋里边，张青伸着懒腰出来了：“谁呀？大早上起来就咋咋呼呼的。”“哎呦，贤弟，你怎么来了？”武松赶紧上跟前给张青见礼：“大哥，给大哥见礼。”“哎呀，快点快点，起来起来起来，兄弟、哎、兄弟，你可把我想坏喽！打你走了之后啊，我就老派人暗地里打听啊，生怕你在牢城营里边吃了亏呀、啊。后来呀、啊，我听说你在孟州城里边可是露了脸了，快活林酒店有个蒋门神，那是孟州城里边的耿耿。”这耿耿让你给撅了，你醉打蒋门神呐、啊！这个消息都传到我这儿来了，传到我这儿之后，我跟他们说，我说那醉打蒋门神的武松，你们知道是谁吗？那是我的兄弟，我们两个是磕头的把兄弟。嘿，他们一听之后都挑大拇哥呀，嘿，说是你们练武艺的，要能练到人那样就行了。我说我兄弟那两下子跟我学的，其实哪有那个事儿啊，我这吹着唠着叫。孙二娘在旁边一听：“得了得了得了得了，你别见面嘚吧嘚吧没完没了，你没看见兄弟浑身上下都是血迹，出了大事儿了啊啊啊！出什么大事儿了？甭管什么大事儿，兄弟刚到这儿，大概早饭还没吃呢，先快给他准备点早饭，吃完了早饭再细说。”哎，好，马上张青吩咐自己的手下人给武松做了早饭。武松吃完了早饭之后，孙二娘就说了：“兄弟，这身衣裳可得换了啊，这是幌子。”武松说：“我没有衣服换，不要紧，我给你找两套。”孙二娘就把张青的衣服找出来了，给武松换起来。三个人坐在一起了，孙二娘就问武松：“怎么回事？说吧。”武松就把充军发配夜入张都监府血溅鸳鸯楼事情的整个经过一桩桩一件件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
1: 听众朋友，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9: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春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瓦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0: 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盛大启幕。春天来北京看世界最好的电影，好的电影。文艺之声特别策划《光影里的北京记忆》，特邀影评人大陆、中国传媒大学沈晓、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王日初、北京电影学院严怀康等嘉宾，以专业视角解锁经典内核。
1: 这些人物的命运与北京的历史变革同频共振，他们的坚韧执着融入了北京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成为了城市人文风骨的一部分。
2: 如果说电影是雕刻时光的艺术，那么关于北京的电影就是一部用光影写就的充满呼吸与心跳的城市传记。
3: 我们在讨论孤独的时候，首先可能要区别孤独和独处，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4: 90年代的北京已经远去了，但那些光影里的记忆依然鲜活，它告诉我们，无论城市如何变迁，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链接才是这座城市最永恒的灵魂。
0: 用声音打捞银幕上的北京模样，4月16号到22号锁定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每天中午12点晚22点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光影里的北京记忆，影里的北京记忆，让光影温暖你的生活。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开车堵在马路，
9: 加班加到麻木，
8: 多半一不小心弄糊，
9: 心情不好想哭。
10: 停，别再 emo，
1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0: 听相声、
11: 听小品，
10: 陪你笑到捧腹，
11: 两个人
10: 两张嘴，
11: 让你不再孤独。
12: 日期4月21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3: 哎，瑶瑶，今天晚上有事儿吗？
14: 晚上没事儿啊，怎么着，要请我吃饭？
13: 就知道吃，能不能来点儿高雅的文艺活动？
14: 哎呀，主要你一张嘴吧，我不知道这除了吃你还能有什么样的文艺活动。
13: 你说话他就不严谨，什么叫张嘴除了吃？那张嘴可不就是吃吗？
14: 我是那么断句的吗？哎，行了行了，别逗了啊，你就说吧，有什么安排？
13: 我抢到了两张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门票，我想邀请你跟我一起看看去。
14: 哎呦，这票可难抢了，你怎么抢着的？
13: 我拿手机抢着的。
14: 谁还不是拿手机抢的呀？我的意思是你这个手速可以啊，但是这票不好抢啊。
13: 可不嘛，这都快结束了。哎，你干嘛去？
14: 我看电影去啊。
13: 不是晚上的票，你现在着什么急呀？
14: 那我不得先看看这片单有什么好电影吗？
13: 哎，你要想先看电影，你不如先听电影，听听刘伟和冯巩他们俩聊电影。
15: 工作一年了，也该换换岗了。
16: 去年呢，我们说的是虎年谈虎。
15: 对对。
16: 今年呢？
15: 今年啊，
16: 我们呢？
15: 今年我们就说回兔年谈兔。我们的任务啊，可没错。
16: 到了猴年我们谈猴，
15: 到了狗年我们谈狗。
16: 什么年谈什么呀？
15: 这辈子就算拿下来了。
16: 像话。这个谈虎还可以
15: 啊，
16: 兔就不大好谈了。
15: 那得分搁谁嘴里。
16: 那要搁你嘴里呢？
15: 比你那虎说得好。
16: 那咱俩说一回，
15: 咱们一人一句的。
16: 我说虎，
15: 我说兔。
16: 我是虎老雄心在，
15: 我是我兔小志气大。怎么样，这个啊，你看你强吗？
16: 我猛虎下山势不可挡，
15: 我兔也捣药救死扶伤。怎么了？
16: 我虎头虎脑不虎心，
15: 我兔子不吃窝边草。
16: 我老虎屁股摸不得，
15: 我兔子耳朵支棱着。
16: 我老虎本是兽中王，
15: 我兔子尾巴。
16: 你怎么着？
15: 我根本就没打算往堂里长。换词吧，换词，这兔不好说。
16: 怎么样？不好说了。
15: 换词。
16: 这样，今天我出个主意
15: 啊，
16: 咱们今天呢
15: 啊，
16: 说一个电影对联，
15: 用电影片的对对子，
16: 怎么样？
15: 你了解我？
16: 我了解你，
15: 知道我电影看得多。
16: 你电影看得多
15: 啊, 啊, 啊, 啊？
16: 你不如我。
15: 怎么的？
16: 打听打听。
15: 哦，
16: 在单位我有个外号。
15: 什么外号？
16: 叫电影工厂。
15: 哦，可是你打听打听，我也有个外号。
16: 是吗？
15: 我在我们单位都叫我
16: 什么呀？
15: 电影公司。专管那工厂的。
16: 你
15: 啊，
16: 在单位我还有个外号。
15: 您是
16: 电影仓库。
15: 怎么仓库啊？
16: 你公司里片子
15: 啊
16: 全在我仓库里装着呢。
15: 哦，那我也还有个外号。
16: 什么呀？
15: 仓库保管员。不行了吧？
16: 那怎么仓库保管员？
15: 你现官不如现管
16: 啊。
15: 要是在我这儿呢，
16: 我还有个外号。
15: 你什么外号？我也保管员。我有钥匙。你叫什么？我支持你。你说啊，
16: 我叫仓库保管员他爱人。仓库保管员你也得听老婆的。你
15: 这位有剧内的毛病，
16: 跟你学的。
15: 这样吧，咱们就开始
16: 啊。
15: 我出上联，
16: 跟你对下联。
15: 我这上联是一个字的片子，
16: 我跟你对一个字。
15: 这一个字的片子是，
16: 来吧，
15: 灯，
16: 张嘴就来。要
15: 不不要信口开河。
16: 什么叫信口开河？
15: 给你三分钟时间，
16: 出口成电影，药对上来了。
15: 你别让我问住了。
16: 问不倒我。
15: 你这药跟我这灯有什么关系？
16: 有联系啊。
15: 啊，
16: 你是灯，我是药。
15: 为什么对药？
16: 为什么给你对药？
15: 为什么呀？这应该问你啊。
16: 你是灯，我是药。
15: 为什么对药呢？
16: 他是这么回事
15: 啊。啊，
16: 他这个道理啊。
15: 啊，我，
16: 他是你晚上吃药，你得开灯啊。你要不开灯，你肯定吃错了药。
15: 那不对，你才吃错了药。
16: 对上来了，
15: 牵强附会，
16: 一点不牵强。
15: 行，这回我说俩字的，
16: 对两个字。
15: 我这俩字的片子是
16: 什么呀？
15: 小街，
16: 张嘴就来。老腔，
15: 老腔。
16: 嗯，
15: 哦，
16: 小对老
15: 啊，字面挺工整，
16: 非常工整。
15: 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没有？
16: 有内在的联系。
15: 你说说，
16: 你是小街，我是老腔。
15: 为什么对老腔？
16: 为什么对老腔 啊？你走在小街上，
15: 小街上，
16: 我给你一老腔。
15: 招你。
16: 怕你走在小街上不安全，
15: 嗯，
16: 给你一支老枪带在身边，
15: 起保护作用。
16: 对对对，
15: 我要是多说点儿，
16: 多对点儿，
15: 我说得急，
16: 对得紧，
15: 我说一串，
16: 我对一筐，
15: 您听着，
16: 来吧，
15: 我这是雄鸡，再听一遍，雄鸡，
16: 还够瘆得慌的，
15: 吓唬吓唬你，
16: 我给你对
15: 什么？
16: 蛇案，
15: 也够瘆得慌，伤势，
16: 情态。
15: 夜茫茫，
16: 路漫漫。
15: 二度梅，
16: 十五贯。
15: 三家巷，
16: 五更寒。
15: 红楼梦，
16: 白蛇传。
15: 宝莲灯，
16: 桃花扇。
15: 车轮滚滚，
16: 山道弯弯。
15: 梨园传奇，
16: 哈里之战。
15: 兵临城下，
16: 挺进中原。
15: 突破乌江，
16: 智取华山。
15: 丹凤朝阳，
16: 御马外传。
15: 佩剑将军，
16: 家务清官。
15: 六金县长，
16: 八百罗汉。
15: 绿色钱包，
16: 蓝色档案。
15: 红楼夜神，
16: 金象奇案。
15: 火山禁地，
16: 滨海沉船。
15: 飞向未来，
16: 走向深渊。
15: 候补队员，
16: 预备警官。
15: 城南旧事，
16: 阿混新传。
15: 独立或死亡，
16: 爱情与遗产。
15: 陌生的朋友，
16: 神秘的旅伴。
15: 生活的彩音，
16: 远山的呼唤。
15: 咱们的牛百岁，
16: 快乐的单身汉。
15: 蓝光闪过之后，
16: 今夜星光灿烂。
15: 珊瑚岛上的死光，
16: 尼罗河上的惨案啊。
15: 小李和老李，
16: 儿子孙子和种子。哎，
15: 51号兵站，
16: 72家房客。
15: 我这上联有号码51号，
16: 我这下联有数字72家。
15: 我这能添字，
16: 我能加词儿。
15: 我是51号兵站住着72家房客。
16: 那，
15: 哎哎，
16: 有你这么出上联的吗？
15: 我就这么出。
16: 五十一七十二你全占了，
15: 谁说头了算谁的。
16: 诚心考我，
15: 考考你，
16: 考不住我。
15: 你来了，
16: 上联什么？
15: 五十一号兵站住着七十二家房客。
16: 我给你对七十二家房客搬出五十一号兵站。哎，不搬不行。
15: 怎么呢？
16: 军队不让带家属，那就得搬。
15: 不，你这片子跟我这重了，
16: 一分不就对上了吗？
15: 你不懂规矩，
16: 非得成对啊。
15: 从头找。
16: 上联什么？
15: 五十一号兵站住着七十二家房客。
16: 我给你对三十九节台阶发生405谋杀案了。
15: 你听这个，
16: 来吧。
15: 我这是良家妇女秦香莲。嗯，看这动作的良家妇女秦香莲。多温柔啊，
16: 还有动作，
15: 有动作，
16: 两部片子搁一块儿，之间有点联系，
15: 有内容。
16: 我爱对这个，
15: 是吗？
16: 听我的下联。
15: 您下联是？
16: 我给你对模范丈夫李时珍。
15: 这李时珍是秦香莲的丈夫。
16: 哎，三十刚登的记。你甭管，
15: 你听着，嗯，海外赤子刘三姐，
16: 雾都孤儿杜十娘，
15: 英俊少年马可波罗，
16: 卖花姑娘也塞你啊。哎，
15: 我这能塞的，
16: 我能加词儿。
15: 我这是英俊少年马可波罗，参加过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
16: 游击队啊。
15: 你甭管，
16: 我给你对卖花姑娘叶塞尼亚，卖的是马兰花、苦菜花、锦上添花。
15: 阳城暗哨侦察兵三进山城追捕乐特祥子。
16: 等会儿，您什么声音？
15: 这乐特打替分呢，
16: 打替分
15: 暴露目标了。
16: 我给您对马路天使流浪者，十字街头绝唱半夜鸡叫。嗯，
15: 怎么这事呢？
16: 这个公鸡感冒了。
15: 大河奔流，浪涛滚滚，怒吼吧！
16: 怎么着？
15: 黄河。嗓子怎么样？黄河。
16: 我给你对小城春秋杜鹃声声祖国母亲，
15: 基督山伯爵
16: 少林寺弟子，
15: 基督山伯爵爆炸卡桑德拉大桥，
16: 少林寺弟子七夕相思女子客店。
15: 客店到你了。
16: 哎，偷税漏税的把他七夕了。
15: 王老虎抢亲，
16: 李二嫂改嫁。
15: 王老虎抢亲，抢的是大海的女儿，这是烦恼的喜事。
16: 李二嫂改嫁要嫁神秘的大佛，那真是奇异的婚配啊。
15: 你说我这还一绝对的，
16: 绝对
15: 只有上联没下联的对子。
16: 天下无语不成对，没有我对不上来的。
15: 这回啊你就不行了，
16: 你讲吧。
15: 你听着，嗯，我这是
16: 什么？
15: 银次郎的故事，黄浦江的故事，水手长的故事，夏天的故事，刘宝的故事，爱情的故事，拔哥的故事，这都是不该发生的故事。
16: 这就是你的绝对啊？
15: 绝对，
16: 太简单了。
15: 好，考你，
16: 听我的下联。
15: 您下联是？
16: 你再来一遍。
15: 我再来八遍你。
16: 哎，一遍就得。
15: 你听着，
16: 来吧。
15: 我这是银次郎的故事，黄浦江的故事，水手长的故事，夏天的故事，刘宝的故事，爱情的故事，拔哥的故事，这都是不该发生的故事。
16: 我这下联有了。
15: 来吧，
16: 我给你对残花姑娘、青天姑娘、上海姑娘、景颇姑娘、西子姑娘、金刚山的姑娘、端盘子的姑娘、不当演员的姑娘，这些全是嫁不出去的姑娘。
1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17: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14: 哎呦，你还别说，他们俩是真有才呀。
13: 我觉得也就一般吧。
14: 那你也能把这些电影编成对联
13: 啊？编对联我不行，但是啊，我能把这一届电影节的部分的电影我编成一个小贯口。
14: 哎呦呦，就你？
13: 那可不嘛，这就显示出咱编辑部的功底了
14: 啊。行，那你说说我听听。
13: 没问题啊，但是我给你说一部分。
14: 嗯，
13: 那太多了节目就结束了，你听着啊。
14: 嗯，
13: 有向人旅行甜蜜蜜，狗镇心火到火线，执笔于尽配角破茧，恩典主谋烈流灭世，魔幻迷宫四季花开，错时告白西西公主，假如爱有天意，当哈利遇上莎莉，穿普拉达的女王，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电影。
14: 好，
13: 哎呀呀，我就问问你，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些电影你想看不想看？
14: 想看。
13: 爱看不爱看？
14: 爱看。
13: 爱看也看不了。
14: 怎么着？
13: 我没抢着票。
14: 那你不是逗我玩呢吗？
13: 嗨，我逗你玩那也比王月波和王维逗连续有意思呀。
18: 哇，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出啊。
16: 不是站这干嘛呢？
18: 不是，我这表演相声啊。
16: 还说相，现在说相声不挣钱了知道吗？
18: 是，那我也就干这个了。
16: 你看我都不在你们这团伙混了。
18: 对，
16: 我
18: 什么叫团伙啊？
16: 改行了。
18: 你改行干嘛去了？
16: 看这衣服看出来。
18: 哦，你钓鱼去了这是。
16: 拍戏。
18: 拍戏去。
16: 哎，我现在跟着一个大导演拍戏。
18: 哎呦，
16: 国际大导演。
18: 谁呀？
16: 波波大导演。
18: 波波大导演。
16: 哎，波波大导演。但我是、哦，我给人打杂儿，
18: 哦，打个下手活，
16: 挣不着大钱儿，
18: 哦，
16: 一个月百八十万，
18: 多少钱？
16: 百八十万，
18: 你打个下手活百八十万、啊？
16: 哎呀，打个杂儿，
18: 哎，我
16: 打个杂儿不算什么，
18: 发了你现在
16: 不算这样
18: 啊？怎么着、啊？
16: 演出我也没时间跟你说了，
18: 是啊，
16: 我赶紧走，
18: 你忙忙去，
16: 我给波波打算找演员来了
18: 啊，
16: 找一个男主角，
18: 找男主，
16: 哎，这个片酬500万，
18: 多少钱？
16: 五百万。
18: 给500万这男主角，
16: 哎，对，我没工夫跟你聊了，
18: 不是
16: 我赶走啊，
18: 不，你等会儿，等会儿，那什么，我问你
16: 啊，
18: 你找这男演员有什么条件没有？
16: 没什么条件，
18: 啊，就那意思就是是个人就能来演这男一，
16: 是男的能喘气儿就行，
18: 就来这500万了
16: 啊，500万，
18: 那什么，我是500万，不是我想来这500万这个男一啊。
16: 你来这个，
18: 你咱俩这关系，你原来搭档是买不成仁义在，你给我推荐，
16: 这还真巧了，
18: 怎么呢？
16: 这波波大导演
18: 啊
16: 就在被这部新片做宣传呢，
18: 是啊，
16: 可能今天你还真有幸能见
18: 您，太好了
16: 啊，
18: 太好了，
16: 我给你找找，咱俩搭档，我得帮你，
18: 好，
16: 哎，波波，
18: 啊，
16: 波波，
18: 有没有馅馒头啊？这不波波，
16: 波波
18: 叫什么名？
16: 哎呦，找到了。
19: 不好找啊！
16: 是，我也费劲，
19: 投了那些个都不成，
16: 是，
18: 都不成。
19: 这个你会找着了，
16: 愣让我找着了，
18: 什么意思？
16: 为镜子相信。
19: 好，你表现不错。
16: 哎，谢谢大家。
19: 在哪里
16: 啊？什么？我的，
19: 就这个吗？
16: 就这个，
19: 这都是啊？
16: 啊？这可不都是，这没有拆开了的，
18: 没有来半套的这个。
19: 来，过来，
16: 找找啊，导演。
19: 叫什么名字？
18: 我叫连续。
19: 小莲，
18: 哎，小莲，
19: 好啊，
18: 好，
19: 身体好，
18: 哎，不错啊，
19: 难得
18: 是
19: 啊，副导找到你，
18: 对，
19: 这个身体这么好，
18: 嗯，
19: 一看你这么酷，这么健壮，我就高兴啊，
18: 是
19: 需要好身体，
18: 啊，
19: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18: 哎，对，
19: 要想排戏就得有一个好身体，
18: 我是好，
19: 是不是？
18: 对，
19: 这样吧，
16: 嗯，
19: 你让他简单的跟你谈一谈，
18: 不用了，
19: 都谈明白了吗？
18: 都明白了，
19: 好像这里的事情你都懂了，
18: 这，
19: 好。那你忙吧，
18: 不演男一
19: 啊，
18: 您是导演，
19: 对，
18: 您不得给我说说这戏吗？
19: 我现在就跟你说说这戏，
18: 我好回去温习啊。
19: 好，我把这怎么戏我跟你说一下啊。
18: 您说说 啊，
19: 这戏呢，咱们是宋朝的事情，
18: 哦，
19: 宋徽宗年间，
18: 哦，
19: 在水泊梁山上摘了一个片段，构成这么一个电影。
18: 什么名呢？
19: 我们这个电影的名字叫潘金莲和他的三个男人。
18: 这名一听就有深度啊，
19: 是不是？
18: 我跟您说，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19: 啊。
18: 这三男人我全认识，武大、武二、西门庆。
19: 对，
18: 您看就我这气质
19: 啊，
18: 就我这个容貌，
19: 啊，
18: 我肯定是来这武二。
19: 来武大，
18: 我这
19: 武二有人演了，
18: 武二
19: 是成龙演，
18: 对，不是那
19: 西门庆是李连杰演，
18: 这还打戏你瞧，哎呀，
19: 你只能演武大，
18: 那我演吧，
19: 演武大啊，
18: 小学生，
19: 好，武大郎，你知道他是一个一个小企业家。
18: 哎，对，
19: 他是卖炊饼的，
18: 那是我的职业啊，
19: 对，卖完炊饼呢，
18: 嗯，
19: 回来，到家门口一看呢，门关着。
18: 啊，
19: 从里边给插上了，
18: 嚯，
19: 从里边插上了呢？
18: 怎么
19: 着？有可能是自己的爱人潘金莲
18: 啊
19: 和西门庆，他们在屋里，
18: 啊，
19: 知道吧？
18: 我知道。
19: 当时你生气呀，
18: 我气呀，
19: 你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抬腿，当，你就把门给踹了。
20: 多大劲儿，
19: 把门栓就给踹折了。
20: 是啊，
19: 把门就给踹开了。
20: 嗯，
19: 你可就忘了，
20: 怎么了？
19: 你们家这个房坨呀，
20: 啊，
19: 是年久失修，一踹门这个震动太大了。
20: 怎么样？
19: 咵嚓，这房坨下来了，整歇在你这脑袋上。当时你这血哗就下来了，当然不要很多，800cc。
20: 你等会儿，
19: 哗一下。
20: 等会儿，你等会儿，
19: 一定要逼着。
20: 我是你，我上个厕所，您等会儿。
19: 啊，好吧，你去方便方便啊！
20: 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21: 干嘛？
20: 不是你刚才说这武打的戏，我这受不了，这个你这防脱下，我使那么大劲儿干嘛？我这是啊，我这
21: 大安，我可为你想，
20: 我就

0: 也甭太多，我先来三米的
1: 啊，三米啊，
0: 不会钱，不会钱，就是艺术，
2: 波波的，
0: 艺术，
2: 波、哎
0: 啊，导演，
2: 这人怎么这么这样了？怎么你吃了头发了似的？
0: 我跟他说、啊，
2: 你淡定一点，
0: 我跟你说，你到时候使这个广角拍啊，
2: 啊，
0: 就给他扑一下来，我滋三米，
2: 你吃得了那么远吗？
0: 我尽量底下使劲儿。
2: 好，
0: 使劲，我使劲，
2: 好，好，这个刘雪可以了哈，
0: 这没问题，
2: 都弄明白了哈，
1: 明白，
2: 那就好。为艺术要有奉献的精神，
0: 您放心，
2: 年轻人不要怕吃苦，
0: 您放心
2: 啊，这个邪可就下来了。
0: 是，
2: 你呢？当时还有一点运邪
0: 啊，
2: 你可就昏过去了，
0: 我就昏死。
2: 等你在悠悠转醒的时候
0: 啊，
2: 你发现奸夫西门庆
0: 怎么着，
2: 已然越窗而逃。
0: 哎呀，
2: 当时你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三步并作两步走，两步当作一步行，你可就到窗台跟前了。一看西门庆已然下去了，你是纵起身形，噌也跳下楼去。
0: 这都没关系，过去的也就一层半那么高，
2: 17楼。
0: 对，
2: 你可就下去了。
0: 导演，
2: 在半空中，
0: 您
2: 是雄鹰展翅。
0: 您等会儿吧，
2: 西门呐，
0: 受了。
2: 这会儿要看你的表情，要逼真。
0: 来不及，我上个厕所，我上厕所。
2: 啊，又要方便。
0: 好，
1: 我跟你说，这一厘米啊是5万，
0: 我知道。
1: 三米，我但你不一定能拿着我。
0: 我是，我就还有比这死得快的呢。我问你这事，你听我说，我没问这一厘米。你这事儿
1: 啊，
0: 17层，让我跳下去，
1: 是谁说的？不能！哎呀呀，你听错，导演有口音，你听出来吗？
0: 是有点，我听
1: 啊，这香河来听不是？
0: 哪儿？
1: 香港来，你听出来吗？
0: 香港，香河呀、
1: 啊，香港保定市啊。
0: 别
1: 啊！
0: 您这越说越往东边靠了。
1: 他有口音
0: 啊，
1: 不是17层，
0: 那几层啊？
1: 是7层。
0: 哎，7层，7层不也摔死我了吗？
1: 我没说完呢。
0: 那怎么着？
1: 底下给你垫东西
0: 哦，搁个海绵垫子，
1: 放个空纸盒子。
0: 哎，那、这钱也省了吧？
1: 里边有东西啊，
0: 就像填充物，
1: 放一个带尖的石头。
0: 哦、谁出的主意？这是
1: 要的这感觉呀、啊？
0: 这什么感觉呀、啊？
1: 你蹭从楼上跳下来
0: 啊，
1: 这腿咔就搁在石头尖上了，这肋骨梗的一下就出来了。
0: 肋骨
1: 这哎，这有钱的。
0: 不是，你不是你们，
1: 咱俩单，我问你想，你要这、哎，
0: 咱俩说这远，你听我说。你刚才说了啊，给我那演出费是演出费，这地儿出来这个，1厘米5万，这个
1: 啊，对呀、啊，
0: 这是彩钱，
1: 啊、彩钱，
0: 你这出来这个，这出来这个，
1: 明白，
0: 是不是啊？
1: 1厘米5万，啊、
0: 这也1厘米5万，
1: 1厘米5万，
0: 跟这是一个价，
1: 一样，为你好。
0: 您找对人了，我跟你说，您找对人了。我不为钱，不为钱，我跟你说吧，就为艺术，我这人的骨架子大，全出来了。
1: 你想想，你挣钱不挣钱啊？这5万5万，这5万5万，你挣不挣钱啊？
0: 太高兴了，您早说呀！
2: 傅导演，
1: 哎，
2: 这孩子在精神上没什么问题吧？
1: 啊，没问题
2: 啊，
1: 好演员，好演员。
0: 哎，您这剧本太吸引我了，
2: 是不是？
0: 您放心，
2: 这个骨头
0: 绝对出来，
2: 能出来吗？
0: 您放心 啊，要是我摔不出来，
2: 怎么样？
0: 我自个儿上石头尖呢，我给它磨出来。
2: 好，
0: 我明白。你们不就是要见骨头吗？
2: 对，
0: 哎，
2: 对，我们就是要见骨头，
0: 我就见骨头，
2: 好
0: 不好？
2: 好，很长时间没有找到见骨头了，这个刺也行了，
0: 您放心，
2: 这儿往外刺也行了，
0: 我肯定卖力。
2: 好，这样吧，剩下的戏让他给你说一下，这后边也没有多少戏了，
0: 他就给我说，
2: 类乎于这样的戏，也就是70几场。
0: 我
2: 啊，这个我现在因为我还有事儿，我要走了啊，我上医院，
0: 上医院，
2: 因为还有那个投了，就是在你之前演武大郎的那40多个人，他们需要我去交一交手术费，
0: 对，
2: 好吧？
0: 啊，
2: 不是
0: 你
1: 怎么
0: 样？
1: 那个
0: 不怎么样，
1: 啊，
0: 您听听最后这波波导演说什么了吗？
1: 啊，
0: 我投来着啊，40多个武大郎还跟医院抢救呢，
1: 这你能跟他们一样吗？
0: 我们怎么不一样啊？
1: 他们的经历你不能再有了。
0: 你甭废的话，我演完了，我住院连床位都没有了，知道吗？
1: 你这就不懂了吧？
0: 啊，
1: 你要按照我们波波导演戏来说
0: 啊，
1: 你这么演
0: 怎么着？
1: 打今儿起，你是一天比一天有钱，一天比一天有名。打今天起，你算是
0: 成了，
1: 死了，
0: 别跑。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行行去沾星星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1: 日期4月21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
3: 哎呦，怎么唉声叹气的呀？
2: 哎，我就在想啊，你说像我这么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怎么就没有导演看中我呢？
3: 导演看上你什么呢？
2: 嗯，
3: 看上你头发少。
2: 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3: 那你说看上你什么了？你看看啊，这个从客观条件上来看
2: 啊，
3: 咱这个儿啊也不是太高，头发呢也不是太多
2: 啊，
3: 这体重啊还挺大。你告诉我，这导演看上你什么了？
2: 他这个咱可以演个特型演员呀。
3: 但是你不够特儿啊。
2: 哎，你就在想，万一有一天有哪个导演不开眼看上了我，你说他会给我安排一个什么形象？
3: 什么形象适合你呢？哎，我好好看看啊。
2: 嗯，
3: 你看您这个身高啊，这长相、颜值、打扮，我觉得两个字儿形容：
2: 英雄。
3: 小偷。
2: 哎，什么叫小偷啊？我都得演那个不光彩的形象。
3: 哎，本来嘛，你以为那个角色很容易啊？你知道一部电影电视剧的诞生有多麻烦吗？
2: 多麻烦呀！
3: 你得听听侯耀文和石富宽啊，跟你说一说这一部电视剧的诞生。
4: 很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
5: 哎，
4: 这段时间呢，自己搞一点研究工作。
5: 哦，研究工作。
4: 最近我才发现呢，根据一个人的穿装打扮和他的举止言谈呢，大概可以判断出他的工作范围和他的修养。
5: 哎，能看出个大概来。
4: 你有这能力吗？
5: 我可以啊。
4: 可以是吧？
5: 行，
4: 您给我看一看。
5: 嗯，
4: 根据我这个穿装打扮和我这个举止，我属于什么工作？
5: 就根据您这个穿着打扮呢。
4: 对，实事求是啊。
5: 嗯，您是一位个体的经济活动家。
4: 个体经济活动家。
5: 哎，
4: 啊，怎么活动啊？
5: 就是您在那中山路一带，长春味道新疆的羊肉串的，那卖羊肉串的，对不对？
4: 你说的那都是陈佩斯他们，知道吗？
5: 哦，不是你。
4: 有事儿的时候了拍点小电影，没事儿了都卖那个，那是他们。我这么大学问，我能卖羊肉串去吗？
5: 那您自我介绍一下。
4: 我是一位艺术家。
5: 什么艺术？
4: 电视艺术。
5: 您忙什么呢？
4: 忙我的电视剧啊。
5: 哦，您也是搞电视剧的？
4: 对对对。
5: 那您这部电视剧什么名字？
4: 叫《庐山血案》。
5: 编剧是谁呀？
4: 编剧就是鄙人了。
5: 导演？
4: 鄙人。
5: 摄像？
4: 鄙人。
5: 主演？
4: 鄙人。
5: 这位离鄙也就不太远了。
4: 什么叫离鄙就不远了？
5: 鄙人吗？
4: 鄙人，鄙人就是，这是文言，你懂吗？文。我不愿意跟你这种一块谈话，就在这儿。不是，我愿意跟我那个智力相等的人一起交谈。你
5: 不是鄙人？
4: 鄙人就是我的意思。我
5: 您
4: 就说我都是我，摄像啊什么这个剧作也都就说我啊，搁哪儿都行，干什么都可以。
5: 听出来了，您呐，就好比是麻将牌里那会儿扑克牌里那大王，对不对？啊，你这大王啊，
4: 大王吧，
5: 大王，
4: 干当什么都行
5: 啊，大王当什么都行，
4: 不是那个意思，说明我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
5: 就是多才多艺，
4: 哎，
5: 干什么都行，
4: 对对对对对。
5: 哦，那么您这部电视剧
4: 啊，
5: 什么形式？
4: 先甭说什么形式
5: 啊，
4: 就我这部电视剧，我让你看完了上集就想中间，看完了中间就想结尾，看完了是让你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
5: 哦，您这玩意儿这么勾搭人呐？
4: 哎呦，勾搭的厉害。
5: 嗯，你看看，我这跟人开了很多玩笑，这是不礼貌，
4: 很不应该啊。
5: 对，那什么，侯编剧，
4: 嗯，干什么？
5: 侯主演，
4: 不是你要你等一，
5: 不是
4: 你就
5: 侯帅下，
4: 你不是你干嘛你啊？
5: 我想
4: 你不是想叫我吗？
5: 这叫您，
4: 你要想称呼我，根据我们内行的习惯，我姓侯，是导演，你叫我侯导就行了。
5: 对，他们那电影演员都这么叫，对对。那什么，侯导，
4: 住口！
5: 不是你教我的，
4: 侯导姓侯，导演侯导就跟猴没关系，懂吗？
5: 哦，我不认
4: 啊，
5: 这得走那大字眼儿。那什么，侯导，您看看您这剧组能不能给我安排一个？我也想拍部电视剧。
4: 行，我考虑考虑，我想一想，好不好？
5: 哎，您
4: 我想一想。
5: 您想什么？
4: 想想我这剧组啊，现在还缺多少钱？
5: 哎，对，
4: 然后呢，你想法
5: 啊，侯导
4: 啊，
5: 我可没钱。
4: 我不是说让你出钱呢，我是说你们家有干文艺的没有？
5: 我们家
4: 文艺工作
5: 没有，
4: 都干什么呀？
5: 您瞧
4: 啊，
5: 我爸爸在那个钟表厂工作，我妈呢是那个裘皮制品厂的，我爱人在农药厂，我妹妹是饮料厂的，他们都外行，没干过文艺。
4: 四间工厂。
5: 对了，
4: 你来吧，没问题，来吧，啊，你来吧，我找那没用的角色，我换下来了，你演啊，好不好？
5: 真的，
4: 你瞧，你让同志们瞧瞧，这长多好看呢，这个
5: 啊，
4: 你天生来你就是演电影的材料吗？
5: 是吗？
4: 有个要求啊，你能不能跟你爸爸、跟你妈、跟你爱人、跟你妹妹他们厂子说说？
5: 哎，
4: 一家啊，给我出5000块钱赞助，这行不行？这个
5: 哦，要赞助
4: 啊。
5: 行，这问题不大。我回去跟他们商量商量。
4: 行，
5: 因为他们这几位在工厂大小还都负点责任，我跟他们
4: 还负责呢，
5: 都是负责人。
4: 你来吧，男主角你演了没问题。
5: 男主角，
4: 你长得他比王新刚长得漂亮啊，你看看，你这男主角就你合适啊。
5: 真的，
4: 你来吧，演男主角。
5: 哎，
4: 好不好？
5: 好好好。
4: 那这20000块钱这赞助这事儿，你看，
5: 不是那导演
4: 啊，
5: 我得跟您说说
4: 啊。
5: 这我听他们念叨过
4: 啊，
5: 就说这赞助啊，
4: 啊，
5: 人家工厂不能白给，
4: 干嘛？
5: 您得把人那个产品
4: 啊，
5: 您得给人宣传宣传，人家就给赞助了。
4: 没问题嘛，我给宣传嘛，不是我想法我都给加在电视剧里头，不是完了吗？对不是？
5: 能加进去吗？
4: 太能加了，我加了好几回了。你说说吧，他们都出什么？我想一想。
5: 哦，那产品
4: 啊，都出什么？
5: 您看，像我爸爸他们厂子吧，
4: 啊，
5: 出这挂钟，
4: 挂，
5: 哎，现在经常的啊，
4: 我记一下，
5: 挺受欢迎，哎，挂钟，
4: 挂钟，
5: 我妈他们那儿呢，出这个裘皮大衣，哎，我爱人的农药厂最近一个新产品，杀虫剂叫埃洲死，哎，我妹妹他们那儿呢，饮料叫大补可乐，就这么几种，
4: 我记一下啊，
5: 哎。
4: 你爸爸是挂钟，
5: 哎，你爸爸是闹表，
4: 你跟导演怎么说话呢？这是，
5: 我说导演，这电视不拍都没关系，
4: 嗯，
5: 您别把我们老家给说了。
4: 不是，我是他们出的那
5: 产品，
4: 这是啊，
5: 是挂钟
4: 啊，还是你爸爸是挂钟吗？对不对？
5: 怎么别扭啊？
4: 你妈是皮球是吧？
5: 你。裘皮知道吗？
4: 是做裘的那皮子吗？不是，
5: 还是
4: 一块一块的。
5: 裘皮大衣您没见过吗？
4: 裘皮大衣
5: 啊，裘皮就是冬天
4: 啊，
5: 大街上那女青年都穿那个那大衣，毛在外边。
4: 我想起来了，就那个行，我就
5: 那个，
4: 就是那个是吧？你爱人是埃宙斯是吧？
5: 你媳妇是蹦着王。
4: 碰着王，
5: 挨着死碰着王，
4: 不是，挨着死。
5: 那农药杀虫剂叫挨着死，
4: 那个农药杀虫剂我都知道名字呢，
5: 挨着死，
4: 准得挨着死，那是，那有错吗？是不是
5: 啊？
4: 你妹妹大补可乐是吧？就是
5: 啊，那饮料。
4: 行了，就这样吧。我想法我全把它加在电视剧里头，不是完了吗？
5: 那您就多费心。
4: 好，那这20000块钱赞助的事儿，
5: 赞助我负责联系。
4: 来吧，来吧，来吧，赶快来，赶快来啊！你明天报到。
5: 哎，您给我。哎，您先给我说说戏，
4: 说
5: 啊，
4: 说戏啊，
5: 我演个什么？
4: 男主角啊，
5: 哦，男主角。
4: 哎呦，我那男主角是一歌唱家。
5: 是吗？
4: 呵，年轻漂亮，风度潇洒。
5: 哦，
4: 声音漂亮极了。
5: 哦，
4: 哎，你这嗓子怎么样？
5: 我呀，
4: 啊，
5: 我嗓子好。
4: 好吗？
5: 好，我嗓子贼高贼高的。
4: 那就好办了。
5: 嗯，
4: 因为我这个电视剧里有两段插曲。
5: 哎，
4: 你要是能自己唱呢，你又演主角又能唱歌，你拿两份钱。
5: 嚯！
4: 你要是不能唱，我一找别人，你就拿一份了。
5: 别去
4: 啊！
5: 我一人都来着，给别人多不合适。
4: 是不是？
5: 我来。
4: 那你唱两句，我听听。
5: 我给您唱。
4: 唱两句。
5: 行。
4: 嗯。
5: 哎，对。
4: 嗯。
5: 侯导。
4: 啊。
5: 您点一首歌，我给您唱。
4: 你唱那个
5: 啊，
4: 那个桃花开在什么地界儿？那个，
5: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吧。
4: 就那，你唱两句。
5: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4: 你没睡醒呢，是怎么了？
5: 没有，我这精神着呢，两份钱。
4: 精神的，那个唱歌懂不懂啊？唱歌啊，你唱的时候有一点情绪，声音高一点。
5: 哦，高点。
4: 哎，有一点情绪，饱满一点。
5: 好，我做得到。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4: 哦，你小时候学的评戏啊？
5: 没练过评戏啊。
4: 不是，你唱出来都评戏的味儿啊。你这是唱歌懂吗？唱歌是竖音，戏是横音。
5: 侯导，
4: 嗯，
5: 跟您商量点事儿得了。
4: 怎么了？
5: 这再高就不是人味儿了。
4: 就这样吧。
5: 哎，
4: 就这样凑合吧。反正要不为这点，我才不要你呢。我跟你说，
5: 您就将就材料。
4: 我把带这个戏的大概情节我跟你说一遍吧。
5: 您跟我说说戏。
4: 说是在某一年的夏天。
5: 哦，夏天。
4: 歌唱家呢跟他的女朋友两个人到庐山去旅游。庐山这个地方很漂亮，山清水秀，一段伴侣漫步在小路上。啊，
5: 侯导，
4: 嗯，
5: 我打断您一下
4: 啊，
5: 我可不是当面奉承您
4: 啊，
5: 您看您要怎么又是编剧又是导演呢？
4: 啊，
5: 您这点子出的就新。
4: 是
5: 好。
4: 啊，
5: 您看，嗯，特别是夏天，
4: 嗯，
5: 您让我到庐山旅游，
4: 嗯，
5: 特别您还给我安排一女朋友。
4: 那应该有的，
5: 我知道
4: 啊。
5: 我想问问导演
4: 啊，
5: 那个我那女朋友谁演的？
4: 我一说出来能美死你，
5: 是吗？
4: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个电影明星。
5: 电影明星，
4: 你看过《垂帘听政》吗？演西太后的那个，他身后头站那宫女儿，
5: 身后边那宫女儿，
4: 宫女儿啊，大眼睛，圆脸儿，
5: 有点印象。
4: 他表妹。来吧。
5: 嗯
4: 嗯，
5: 侯导，
4: 嗯，
5: 您看他那表妹也能拍电视剧啊？
4: 什么叫也能？非他不可，别人就不行了。现在
5: 我戏演的棒。
4: 也不是戏演的棒，你咱们这剧组70多人住在人家招待所里头，就交一半房钱，就靠这小姑娘呢。
5: 这表妹啊是招待所的服务员。
4: 她不是这招待所的服务员，是她有一个娘家哥哥的一个亲家的外甥的舅舅一个儿子，是那食堂的副主任。明白了。
5: 哦，哎呦我的妈呀。不是侯导，
4: 嗯，
5: 这您这电视剧组感情也走后门啊？
4: 你这个人，我不是走后门，人这个小姑娘长得确实漂亮啊。我拍了这么些个电视剧了，我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姑娘。
5: 我长得漂亮？
4: 哎呀，瓜子脸、金下壳、双眼皮、大眼睛、元宝耳朵、小樱桃嘴儿，甭提多漂亮了，
5: 真是挺漂亮的，
4: 就是没有鼻子。
5: 哎，对。没鼻子，
4: 我跟那化妆的说好了，做一塑料的，往这一粘，跟真的一样，瞧不出来。
5: 别介，
4: 嗯，
5: 侯导不合适。
4: 怎么不合适？
5: 不合适。
4: 怎么不合适？
5: 我头一回拍电视剧，旁边您弄这么一个，我瞧着心里堵得慌。
4: 你还堵得慌？你让同志们瞧瞧，就他这样，还想长得有鼻子的呢？你还，你下辈子再说吧。你排不排？你不排，我找别人了啊。
5: 别，
4: 啊，
5: 我排。
4: 排斥的吗？你排你老师排不完了吗？
5: 我也想得开，
4: 哎，
5: 反正我们这是临时搭伙。
4: 哎呦，长期的人也不干呢。
5: 是，我也不要他呀，
4: 是不是？
5: 您跟我说戏，
4: 说有一天你们两个人在仙人洞下那漫步徘徊，
5: 就是溜达。
4: 哎，
5: 啊，
4: 两个人走，慢慢的走，
5: 哎，
4: 走着走着，
5: 啊，
4: 就走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了，
5: 环境安静。
4: 哎，当时你往四外一看，没人了，
5: 太好了！
4: 你就开始往前凑合，
5: 哎，
4: 越挨越紧，越靠越近。
5: 这地方有戏了。
4: 有什么戏啊？
5: 有戏不
4: 敢。干什么你啊？你还要跟人这个？你不知道盘缠了你。告诉你，我的电视剧里头没有这个。
5: 没，
4: 你刚往前一凑合，人小姑娘就知道你要干什么了，
5: 又让人瞧出来了。
4: 哎，拿手指头一指你这脑门，人这有一句台词，
5: 这姑娘说：“
4: 干什么你？”
5: 啊，
4: 你看你那啥样？
5: 嗨。够傻相的了，
4: 怎么了？
5: 不是导演
4: 啊，
5: 我这女朋友说出话来怎么这味儿啊？
4: 我不是告诉你她没鼻子吗？是不是？
5: 对了，撒气漏风。
4: 嗯，当时你这脸腾一下就红了，
5: 我害臊了，
4: 很不好意思。
5: 是啊，
4: 要说人这小姑娘真机灵。
5: 嗯，
4: 为了扭转这个尴尬的局面，给你出了一个题目。
5: 什么？
4: 嘿，
5: 嗯。
4: 你给我们唱一歌嘿，你呀，
5: 爱听我唱歌，
4: 那凭什么跟你交朋友啊？
5: 那么我呢？
4: 你就给他唱啊！
5: 我唱，
4: 唱那个桃花开在什么地界？那个，
5: 好，
4: 你给他唱，
5: 好好来。
4: 爱那桃，你给唱
5: 啊！
4: 你刚唱了一半，
5: 嗯，
4: 你这女朋友太好了
5: 哦，
4: 怕你把嗓子唱坏了，
5: 嘿，
4: 说着话从那兜里蹭，
5: 嗯，
4: 拿出一瓶大补可乐来，
5: 哎，哟，嘿，
4: 嗯，
5: 这不是。我妹妹他们厂的那产品啊，
4: 搁这儿行不行？
5: 挺合适的，导演。
4: 那这5000块钱赞助这事儿可就
5: 我负责上厂子联系去，
4: 可就定下来了。
5: 哎，5000块钱
4: 那那行，就搁这儿了。
5: 好好好。
4: 当时你女朋友把这大不可乐拿起来往你脸头里一举，
5: 嗯，
4: 说了一句话，
5: 说什么？
4: 嘿，
5: 嗯，
4: 你看这是什么？
5: 他还跟我逗闷子
4: 啊！你看这是什么？
5: 啊！
4: 你当时一看，哎呦，这不是大补可乐吗？
5: 是，
4: 噗，你就给打开了。
5: 哦，
4: 对着嘴，咚咚咚，你就给喝了。
5: 哦，喝完了就完了？
4: 别完了啊！
5: 怎么？
4: 喝完了以后，你把这个罐往起一举，
5: 嗯，
4: 冲着我那个摄像机，你这有一句台词，
5: 我说的是
4: 大补可乐，
5: 哎，
4: 味道好极了。
5: 啊？怎么跟那咖啡广告一样啊？
4: 你甭管什么广告，你拿人钱了，你得给人说这个是不是？
5: 哦，得加一句台词。
4: 哎，
5: 嗯，
4: 呵，你女朋友一听说你爱喝呀，
5: 嗯，
4: 从那书包里哗啦就倒出半口的来。
5: 哇，
4: 接着你们俩人就噗，嘣嘣嘣嘣嘣嘣，噗，咚咚咚咚咚，噗，嘣嘣嘣嘣嘣，噗，嘣嘣嘣，
5: 猴岛，
4: 嘣，
5: 您这儿灌水耗子呢？咚咚咚咚咚的，
4: 不是灌水耗子，证明这东西好啊，将来好卖得快啊。
5: 不是好也不行
4: 啊，
5: 肚子是自己的，有一罐就够了，
4: 一罐就够了是吧？
5: 说一句行。
4: 你们两个人正在这喝水呢，
5: 嗯，
4: 突然间就在你女朋友的背后，噌，窜出一个黑影，
5: 嗯，
4: 这时候音乐就停止了，
5: 没有了。
4: 你听那架子鼓，
5: 嗯，
4: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5: 听着就这么瘆得慌。
4: 这个黑影转到了你女朋友的背后，说时迟那时快，噌，从腰里拔出一把匕首，照你女朋友后腰上，噗，就是一下子。
5: 哎呦我的妈！
4: 你再看你这女朋友，
5: 哎呦，
4: 完了，嗯，
5: 噗，这么一下子就完了。
4: 当时你看，哎呦，死了。你是撕心裂肺，悲痛万分呐，
5: 嗯！
4: 面对着群山，你要大声的疾呼，
5: 我喊什么？
4: 为什么呀？
5: 嗯，
4: 为什么这样对我不公平？
6: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4: 紧接着群山回响，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7: 我成碎嘴子了。
4: 当时你是痛不欲生啊！哎，女朋友也死了，啊、我自己活着还干什么呀？
7: 就说是，
4: 一咬牙，一跺脚，噌！哎，从兜里拿出一瓶挨着死杀虫剂来。啊！
7: 侯导，您要让我喝这个，
4: 你不喝谁给钱呢？对不对？
7: 不，咱就为这5000块钱赞助啊！
4: 没钱怎么拍电视剧啊？
7: 这得喝啊，
4: 凑合喝吧。当时把瓶打开之后，咚咚咚，你就给喝了。喝完了以后，你就慢慢的往下倒，记住了啊，这一个慢镜头。哎，慢慢倒，一直躺在了你女朋友的身边。
7: 我也就玩完了。
4: 哎呦，没完呢。
7: 玩不了。
4: 就在你生命的弥留之际，你要痛苦的睁开双眼，用嘶哑的声音，你这有一句台词。
7: 我说的是，
4: 挨着死杀虫剂，真灵啊！味道好极了，
7: 嗨，
4: 可以，
7: 我这人也太贱了。
4: 接着你呼呼一声，你就休克过去了。
7: 哦，过去了。
4: 紧接着镜头一转，你看那个警车，喂喂喂喂喂
7: 喂喂，还挺热闹。
4: 警车就来了，到这咔站住以后，跳下4个公安战士，还有2个法医。这个法医过来，咔啦一撕你这皮大衣，给他那包扎伤口，给你这就灌肠，刺楞刺楞灌肠。
7: 侯导，就这灌肠啊，活人也活不了这玩意儿，
4: 受不了。不是得灌干净了，
7: 这
4: 救你命，
7: 这咱不提啊。这季节您搞乱了，
4: 季节没乱呢，
7: 您乱了，
4: 怎么乱了？
7: 夏天逛庐山啊，我哪能穿着皮大衣啊？
4: 庐山凉快，你穿皮大衣啊？
7: 不，啊，导演啊，再凉快有件风衣，满过去了。
4: 那风衣厂我去了，我去了4回，人家一分钱不给，知道吗？哦，本来这段戏你应该穿风衣来的，
7: 有风衣穿。
4: 哎，这人家不给钱呢，
7: 不赞助啊。
4: 你妈他们那不是给了5000块钱吗？
7: 对呀、啊，
4: 所以这段戏你就得穿皮大衣了。
7: 三伏天穿皮大衣啊，
4: 没关系，我给你增加20块钱防暑降温费，行不行？
7: 行，这还干得住，
4: 好不好？
7: 好好好。
4: 然后这就给你这灌肠。当时有一个科长说话了，小王同志，根据你的现场侦查，作案时间有多少了？
7: 我问一问。
4: 当时过来一个战士，报告科长。根据我的勘查，从凶手作案到现在，一共有1小时45分钟了。
7: 不是，
4: 报告完毕。
7: 什么叫报告完毕？这是怎么意思啊？
4: 这就是你爸爸呀。
7: 我爸爸？
4: 不是，你爸爸他们那儿出那挂钟啊，这是。
7: 啊！警察背着挂钟满街上跑，这什么形象？这是
4: 不使这使什么呀？
7: 看手表不完了吗？
4: 那手表厂我去了啊！手表厂我去了5回了，人家一分钱不给，你知道吗？哦，你爸爸他们不是出5000块钱吗？
7: 出挂钟。
4: 哎，所以你这儿就得背着你爸爸了。
7: 看，行了，太别扭了。
4: 当时人家警察过来一撕你这皮大衣，你这可有一句台词，别忘了。
7: 我还得说话。
4: 当时你得说话呀，你就说，警察同志，我的皮大衣味道好极了。完了，紧接着你嗷一声就完了，这一集就完了。这快点去要那赞助去，快点。
7: 不是，
4: 快点，我连早点还没吃，你快点。
7: 侯导啊，我得问问您。
4: 你问什么呀？
7: 后边那2集我也不打算听了，
4: 没你了。后边那2集
7: 不是，问问您啊，就您这电视剧又排完喽啊，电视台上能给播吗？
4: 太能给播了，我们写文章大造舆论，然后开记者招待会，多送礼品，俩星期以后就放。
7: 不，就您这玩意儿，谁给您写评论文章去？
4: 没人写，自己写呀。
7: 自己写？
4: 哎，
7: 那多不好意思的。
4: 写完了不要落自己的真名，你落一笔名啊。
7: 用笔名。
4: 哎，对了，
7: 您的笔名用
4: 鲁迅。
7: 哎，对，谁？
4: 就那个侯迅。
7: 哦，侯迅。
4: 侯迅。哎，我告诉你，我不仅把我的评论文章写好了，连我这部电视剧的宣传广告歌曲我都写好了。
7: 您是怎么写的？
4: 我是这么写的。亲爱的各位观众，您想看精彩的电视连续剧吗？请看《庐山血案》，这是一部由国内首创、惊心动魄的三级电视连续剧。看去吧，它使你增加力量。看去吧，它使你增加智慧。看去吧，它使你五迷三道。看去吧，它使你心惊肉跳。看去吧，大家的电视
7: 什么玩意儿？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欣赏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老婆，有些日子没给你甜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是探索晚安的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万草，秋叶过佳苗。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也给过宝，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哈一碗汤，经历过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

0: 谢您能够在咱们每个工作日的晚上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咱们本周节目第一期的正式内容之前呢，依然是要和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 3w.华夏.net.au， 您都可以收听到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假如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话，此时此刻尤其是对于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那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您呢是只需要在这个假如您是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那您只需要把您这个旧的收音机啊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您打开收音机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说您打开数字电台 DAB 啊，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话，也不需要着急，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是习惯开车的时候啊听听广播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这个车载收音机，然后您会发现您的车载收音机里面会自动啊，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现在会自动夺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同样是在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之所以我们也强烈的建议大家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是因为只要您是在咱们的维州墨尔本，那不管您在墨尔本的哪里啊，通过 DAB 收听到的不管是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的节目，还是咱们身边一些经常收听的啊，像 CIW APC 等等这些节目主流台，都可以收听到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了。听众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我们全华语广播祝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啊儿童节快乐。那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的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的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同样6月1日星期一起呢，也就是今天开始，维州的居民乘坐所有公共交通可享半价优惠，优惠持续至2027年1月1日，日常通勤者可节省850澳元，所有的乘客所有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请注意从今日起呢需要刷卡乘车了。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正式内容，我们的第一个单元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个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有哪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生活啊息息相关的消息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叶克凡。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韩森如今已经成为了澳洲最受欢迎政党的最受欢迎领袖。在民调历史上，一国党的初选得票率是首次超越了工党，而这最后一把推力正是在5月12日出炉的联邦预算。预算发布前，埃伯年继位就相关措施与社区展开沟通，更为积极地争取民心，但他确实表示，解决税制中的代际不平等将有助于缓和澳洲日益紧绷的社会凝聚力。而一国党领袖韩森则认为，预算公布后暴露出的严重失信，加上出乎意料的将矛头指向了中小企业，反而是盖过了原本聚焦住房议题的施政初衷，已让总理的公信力是大打折扣。结果心怀不满的工党选民是并未转向挣扎中的联盟党，而是直接投向了一国党。与预算的前的上一次民调相比，工党初选得票率下跌3个百分点到28%，而一国党则是直接上升了4个百分点至31%。预算的共同操刀人埃伯年与财长 Jim 的个人支持率也双双遭受了重创，这份预算几乎在所有年龄层中都不受欢迎，连原本打算受益的群体也不例外。韩森作为首选总理的支持率如今是仅仅落后埃伯年6个百分点了，比总理的净支持率是高出整整19个百分点。在生活成本和国家的安全议题上，一国党的公信力已与执政党不相上下了。移民问题上，一国党更是遥遥领先，而工党在少数几个上占优势的领域之一，也就是经济管理信誉，也同样是遭遇到了挫败。尽管此次民调存在了3.4%的误差范围，但趋势已无可辩驳。今年1月，工党初选得票率为34%，已与去年大选时基本持平，而当时一国党仅为18%。每当外界以为一国党的得票率已经触及到天花板时呢，总会有新的事件来打破预期。去年12月，其支持率在16%左右平稳徘徊，邦迪袭击事件是将其推至了20%的中高位，随后一国党便停滞不前，直到这次预算是一举将其突破30%，正式成为了下届澳洲政府执政党派的争夺者。而此次民调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关键发现是民众情绪的持续滑落，有高达63%的受访者认为澳洲正朝错误的方向前进，创造了历史新高。相比之下，去年11月这一比例仅为39%，而今年1月是升至55%。距离最迟于2028年5月举行的下次大选尚有2年，现任政府相信届时一切都将成为过眼云烟。一方面不会再有任何冒险性质的预算出台，另一方面埃伯年已着手以大选为终点倒推布局，计划在此期间能够持续向选民释放利好。然而最大的问题依然是悬而未决，埃伯年能否重拾民心？民调显示，若现在举行大选，有超过半数即52%的选民是不会将票投给任何主要政党。

下面一条消息，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表示，美国仍愿意向澳大利亚提供最多五艘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但政府相信即使只获得三艘二手的核潜艇，也能够弥补过渡时期的能力缺口，直至下一代奥克斯核潜艇服役。就在过去的周末期间，马尔斯与美国和英国的国防部长共同宣布，澳大利亚计划从美国购买三艘二手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而不再是此前规划的一艘新艇加两艘二手艇。马尔斯表示，购买三艘二手核潜艇将为澳大利亚节省一大笔资金，而且三艘艇为同一型号会更有优势。一些批评人士认为呢，这一调整是暴露了雄心勃勃的奥克斯计划存在着深层次的缺陷，而反对党则表示，将在本周于堪培拉举行的参议院预算审查听证会上，对政府这一改变来进行详细的质询。

下面一条消息，总理埃文连抓住了所罗门群岛选出亲澳大利亚领导人的时机，是重启了一项停滞已久的警务谈判。根据悉尼晨风报的最新报道，堪培拉此举旨在遏制北京扩大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所罗门群岛总理 Matthew Will 定于今天下午抵达澳洲，那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这也是他上月经所罗门议会选举产生后的首次出访。澳洲官员对 Matthew 的胜选普遍感到振奋。Matthew 长期主张与澳洲保持紧密关系，并曾公开批评所罗门群岛与中国日益深化的安全合作。知情人士透露，埃布年和 Matthew 计划在此次访问期间宣布提升双边关系，启动两国间全新的全面条约谈判。澳洲与所罗门群岛是自2017年起已签有双边安全协议，但官员们认为 Matthew 当选后，双方有望达成一项更具雄心更为重要的协议。

预算案公布的房产税改革方案当中，上百万的房东将豁免复扣税的新政了。与此同时呢，相当数量的投资者也将通过祖父条款保留现行的资本利得税优惠。摩根大通的经济学家警告，在新州的悉尼和维州的墨尔本，房市本已下行的背景之下，此次改革可能会导致房价再额外的下跌3%。不过改革方案中的豁免条款意味着初期的影响将相对温和。澳洲税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2到23财年，共有110万人持有160万套出租房并申报了复扣税。根据拟议法案，这110万名房东是可以继续对现有的房产适用复扣税。

我们一起关注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那么在过去的48个小时内，有澳洲部分地区是以数以万计的家庭遭遇到了狂风暴雨影响的停电，那么以西澳南部地区的为最。虽然许多人呢还需等待较长时间才能够恢复供电，但好的消息是，那西澳南部地区数以万计的家庭，他们有资格来申领一笔补贴。根据规定，凡停电超过12个小时的家庭，均可获得120澳元的停电超时补贴。官网写道，这笔款项是对那些在等待维修和恢复供电期间经历长时间供电中断的客户所感受到的不便的认可。

好，周六东部时间晚上的5:22，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一起关注了咱们最新的澳洲的一些经济政治方面的消息。那么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的第二个单元。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进入第二个单元，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啊，柯凡要和大家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这个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最新消息以及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啊回到节目当中。

0: 区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

0: 好，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在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是即将了解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的第二个单元。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好，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南澳政府现在已经实施了更为严厉的处罚措施，大力整治违规务工从业者，同时提醒当地居民在雇佣务工人员前要务必仔细甄别。在过去的12个月里，相关投诉数量大幅增加，消费者与商业服务部门提醒南澳的民众，在为建筑或各类务工项目付款前，一定要核查对方的资质证件，对比报价，并留意各类风险信息。根据新规，个人屡犯违规行为，最高可处以15万澳元罚款，而企业最高罚款达55万澳元。此外，多项无证作业相关的新增违规行为将被当场处以5000澳元惩罚。此类违规行为包括雇用无证分包商开展需持证上岗的工作，冒用其他承包商的证件编号，以及谎称自己具备从业资质或完成正规注册。南澳的消费者与商业事务部部长 Michael 表示，此次政策调整旨在更好地保护南澳的民众，避免大家遭到不法从业者的侵害。消费者与商业服务部建议，居民确定合作对象前至少咨询3位不同的务工人员，这样能帮助雇主理清完整的工作内容，也便于分辨对方是否刻意增加了不必要的项目，虚报工程量。该部门同时还呼吁消费者要求对方提供分项列明的固定报价单，并仔细对比，即便遇到了紧急施工需求，也不要急于选择第一个接洽的人员，花更多的时间对比价格，能在后续省去不少麻烦和经济损失。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的墨尔本外西南区一处住宅是深夜突发了火灾，造成一名3岁的男童死亡，另外有一人是因重伤被紧急送医。就在今天的凌晨时分，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后是赶抵了 Werribee 的 Newbury Street， 发现整栋房屋已被大火给完全吞噬了。那一名3岁的儿童是不幸当场死亡，目前已确认死者为 Jordan Dashwood， 而另外一名40岁的男子据称为 Jordan 的父亲 Jeremy Dashwood， 因为伤势严重被紧急送往了医院治疗。警方发言人表示，火灾发生的具体情况正在调查当中，一名火灾调查专家将前往现场。而警方表示呢，目前并未将这宗火灾视为可疑事件。

昆州方面的消息，昆士兰的警方提醒所有建筑工人、技工、承包商以及小型企业的经营者提高警觉，并采取适当的防盗措施来保护您珍贵的工具，避免成为窃贼的目标。近期昆州的警方留意到停泊于工地及住宅外的工作车辆以及建筑工地内的工具失窃案件是有所增加。工具被盗不仅涉及更换工具的金钱损失，对许多小型企业及承包商而言，更可能会导致他们的工作延误、收入受到影响，甚至是影响客户服务和商誉。那要如何妥善地保护您的工具呢？一是妥善地上锁及收藏工具，二为工具做标记并建立记录，三确保您的工作车辆安全，四定期检视安保措施，五要时刻留意可疑人士及其行为。那预防胜于治疗，一些简单的安全措施往往能够有效地降低工具失窃的风险，保障您的生财工具及辛勤工作的成果。如遇紧急情况，请拨打000，如需举报非紧急案件，可联络警方协助热线131444。如果您有任何信息，请拨打131444与 Police Link 联系，或7天24小时使用在线表格www.police.qld.gov.au online 提供信息。您也可以通过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或通过 crimestoppersqld.com.au 7天24小时向 crimestoppers 匿名举报犯罪。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悉尼大赌场因再度违规啊，因违规行为是付出沉重的代价，赌客被允许连续赌博超过36小时啊，远超法定上限的12小时，而这仅是一系列违规问题之一。新州独立的赌场委员会在今天刚刚宣布，对悉尼的 Star 赌场处以总计1000万澳元的罚款，涉及其多项违规行为，同时要求该赌场额外预留500万澳元，专项用于强化金融犯罪的风险管理。具体罚款明细如下：500万澳元，由于未能采取适当措施确认顾客是否涉及洗钱、资助恐怖主义等犯罪活动。300万澳元罚款是因在2018年12月至2023年11月5年期间，允许1898名顾客将赌场积分兑换成现金，包括用于支付机票及其他的旅行费用。150万澳元因在2024年5月至2025年4月1年时间内多次允许顾客超出法定赌博时限。50万澳元是因在2024年2月至5月期间9次放行了一名被禁入顾客进入赌场，那其中赌博时限的违规是尤为的严重。法规明确规定了单人24小时内赌博不得超过12个小时，但部分顾客竟被允许连续赌博超过36个小时，超出了法定时限整整24个小时。

下面一条消息来自维州方面，维州的车辆登记费退款申请网站开放首日，也就是今天，便遭遇到挤崩。该网站是今天早上9点一上线即宣告瘫痪，令大批赶来申请折扣的车主们是陷入到了漫长的等待。据 ABC 的报道， Service Victoria 网站在今天早些时候是持续弹出错误信息，提示存在了技术故障，并请用户稍后重试。这一状况是迫使州长 Allen 的办公室紧急发声，承认网站以庞大的访问量被他们给压垮了，并呼吁车主们尽量保持耐心，称相关部门正在全力抢修，尽快恢复服务。那就在今年的4月，维州政府是宣布推出一次性车辆登记费退款计划，车主可就最多2辆重量低于4.5吨的私家车申请20%的登记费折扣，总计约7.5亿澳元将返还给车主们。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士兰南布里斯班警区高级警民关系联络主任肯荣与昆士兰警察总部多元文化事务科代理警长邓南是日前非常荣幸出席于 SANPAC 举行的华人文化和谐节。此次活动由澳大利亚华人之家及北京之家主办，汇聚不同文化背景的社区人士，共同庆祝多元文化、社区共融与和谐精神，现场气氛热闹温馨。昆士兰警务处一直致力于加强与多元文化社区的联系和合作，透过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建立互信，促进理解，携手打造更安全、更包容的社会。那衷心感谢主办单位所有义工以及每一位参与者的付出与支持，让这场充满了文化色彩与社区凝聚力的盛会圆满成功。

下面一条消息，艾伯年政府的税改呢，是刚刚导致了最出人意料的结果，就是之前节目当中有提到啊，这个一国党的支持率是首次超过了工党，成为民调中支持率最高的政党。那么在汉森崛起的背景下，越发越被边缘化的联盟党也是同时赢回了一位老人。前澳洲总理艾伯特在上周是刚刚以一种出人意料的姿态重返政界，他在无人竞争的情况下是当选了自由党的新任党主席。那么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近日位于维州墨尔本 Docklands 的888号 Collins Street 一栋高层公寓楼是被爆出存在了严重的建筑缺陷。事情起因是去年这栋公寓楼的一扇窗户脱落，从高空坠地。随后墨尔本市政府对这栋楼进行了检查，并发现了多处潜在的建筑缺陷，并要求进行修复。那么就在今年的5月，有不少公寓业主收到通知称，大楼维修可能需要高达4400万澳元的费用。按共计500多套公寓算呢，相当于每户需要承担7.5万澳元。据了解，这栋公寓楼需要维修的问题包括窗户松动、漏水及结构裂缝等。这栋公寓由澳洲知名开发商 Lindlease 建设，2016年交房，而为期10年的保质期也将要在今年的6月，也就是本月正式到期。过去几周内，这栋楼的业主正在积极组织业主投票，以授权业委会指派律师和开发商进行谈判，对维修的事宜和费用进行协商。因为一旦被开发商拖过本月，那么将完完全全这5500万的维修费将由业主们均摊。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跟踪报道此事件。

好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五点五十二分。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上半场的两个时间段呢，克凡和大家是具体的啊，分别的了解了咱们澳洲最新的政治经济趋势，以及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还有具体的啊，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事情又有哪些？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也希望您能够啊锁定我们这个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精彩的七天二十四小时的节目啊。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在整点的六点钟，柯凡和大家一起回到节目当中，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的来自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又有哪些？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六点钟国际新闻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升级铁路网络，建设全新车站，并对旧有车站进行翻修，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五月下旬，Ballarat 和 Geelong 线路火车将出现交通干扰。如你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是一位护士被大声吼叫，威胁，甚至被抓住之后的心跳声，对员工的攻击和暴力会造成伤害，不可越界。来自维州 WorkSafe 的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0: 短暂的休息过后，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钟是准时的回到节目当中啊。那听众朋友们，您呢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持续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而对于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咱们墨尔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朋友们啊，您呀还可以选择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非常的简单啊，那就是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或者说打开您的车载电台，然后啊，如果您在首页面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是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以及稳定的全澳华语广播了。唯一一个啊，所以说非常的简单和操作啊非常的容易。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柯凡就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下半场的第一个单元。首先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是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在咱们国际新闻的单元当中，我们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啊，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呢，离此时此刻啊最接近的时间点。首先我们来关注五分钟前的最新报道。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的进程。

日非领导人晚宴唱 K 引群嘲。根据现场的视频曝光，日本网友称高市早苗表情夸张，举止怪异，这简直是日本的国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在5月31日，缅甸的丹邦南坎镇的一处仓库发生了爆炸事故，造成多人伤亡，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伤。事件发生后，中方在第一时间向缅甸相关方核实情况，请其尽最大的努力来救治受伤的中国公民。目前受伤中国公民已经获得救治。

就在韩国当地时间的今天中午，韩国一航空航天企业发生了爆炸事故，目前是已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事故初步判断为推进剂发生了爆炸。那韩国总统李在明要求彻查事故的具体原因。

下面一条法国方面的消息，欧冠的决赛后，法国是爆发了骚乱，超过890人被捕，骚乱导致178名警员受伤，内政部长表示将采取措施来维护秩序。

今年的第六号台风蔷薇目前是正在琉球群岛那霸市南的偏西方向海域，并向北偏东方向来移动。而根据日本方面的最新消息，台风逼近给冲绳县带来了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的多地是发布了指令，要求民众要及时躲避。

昨天，日本的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在全国革新恳谈会时作出特别报告，批评高市早苗政府的政策与国民的迫切需求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他认为，这是因为国民并没有要求修宪，民意调查中将修宪视为了优先课题的回答也只是极为少数。

19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的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已超60次，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却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消息称，这些打击行动均在秘密进行。

日起，马来西亚正式实施风险缓解准则和儿童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限制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并采取措施保护青少年免受网络霸凌等。

黎巴嫩的总统奥恩在今天表示，黎巴嫩正在面临着以色列残酷且应受谴责的侵略，并承诺将努力结束黎巴嫩人民，特别是南部人民的苦难。报道提到，奥恩做出上述表态前，以军加大了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攻势，并占领黎巴嫩南部伯福特的一座中世纪古堡。

一条肯尼亚方面的最新消息。肯尼亚警方在今天说，关于震惊全国的乌图米西女子活学院纵火案，已经确认七名学生嫌疑人的身份。随后警方与教师通过监控录像进行比对，最终确认了七名参与纵火并在事发后逃离现场的学生身份。那大火纵共造成16名学生遇难，另外有70多人受到了重伤。

俄罗斯当地时间的今天，俄罗斯政府发消息称，为了保障国内燃料市场的稳定可靠供应，对航空煤油实施临时出口禁令。该禁令自6月1日起生效，将持续至2026年11月30日。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以及与中国相关的消息。那么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防务省在上周五宣布了将派遣四名自卫队人员前往北约驻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部队总部，日方称此举是为了帮助日本汲取经验并加强自身的防御能力。此外，日本还计划进一步发展与北约的防务合作，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这是否意味着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复活？林健表示，我们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同域外的军事组织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和专卫防守等原则，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最后一条消息，同样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日本电视台的记者提问说，纽约时报说他们的一名记者被中方驱逐出境，请问中国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纽约时报为台湾当局散播台独分裂谬论提供了平台，并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为国家，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纽约时报理应纠正错误，而不是不知悔改一意孤行。林健说，你刚才提到的这位记者在华常驻期间有确凿的骗访记录，违反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中方依法依规注销其居留许可。我们注意到美方以所谓的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林健指出，中美媒体问题的是非曲直、来龙去脉一清二楚，根源是美方单方面挑起事端，将媒体问题政治化。中方始终为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工作和生活提供便利，近年来中方为不少美国记者来华采访提供了签证便利，而中方记者申请赴美采访却险获批准。美方应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的共识，拿出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的正常生活工作的合法权益。

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2以上是咱们今天本时间段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啊留给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我们最轻松的一个单元啊，那就是体坛速递。相信在过去的这个刚刚结束的这个周末里面啊，咱们在体坛上面是一定有很多的事情、赛事、赛果产生的。那么我们就话不多说啊，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我们的黄金时刻当中。我是克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随着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啊，这首 Dead Man， 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是即将进入尾声，我们即将进入到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大家最可能是最期待的，也是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了。感谢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么每次体坛速递的时间都不够用啊，我们就闲话少说啊，接下来一起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体坛速递当中。那特凡和大家首先关注的啊，依旧是网球方面的消息。那么四大满贯之一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也是进入到了第二周的争夺当中。那么非常的遗憾啊，我们中国是没有，不管是男女的单打选手啊，是没有单打选手能够挺过第二周啊，也就是说在上一轮当中咱们的最后一个希望，咱们的王佐从资格赛啊连胜三场2-0横扫杀出的这个王新宇，柯凡昨天是有看他的直播啊，昨天比赛时间咱们澳洲东部晚上的7点是开始的，那看了王新宇的全场直播，是明显感觉到这个王新宇打球是比以前更稳了，但是啊这个经验仍然是需要来汲取的。面对着他在16进8面对着对手老将啊，也是本届法网之后打完就退役的，曾经和咱们的李娜和一些那些名将啊，莎拉波娃和小威同一个时代的妈妈级别的球员，来自于罗马蒂亚的，曾经他的外号叫做尖叫少女啊，妈妈级球员科斯蒂亚，那一直还是坚持在大满贯的赛场啊。那打完这次美网呢，他就要退役了，这是他在赛前说的。所以啊，这大家也都把本届美网看成了科斯蒂亚的告别战，但是没想到这位妈妈级别的球员是在本届啊法网，说错了，怎么一直说美网呢？法网啊，却打出了他人生的第二个高光阶段呢。科斯蒂亚大满贯最佳成绩啊，在他20多年的职业生涯当中，也就是闯入到了大满贯的4强当中。那么他最佳成绩却是在20年前啊，19年前的法网当中闯入4强。那么今年呢？没想到他说在自己的告别战当中啊，却即将是成为追平他职业生涯的最好成绩的一场比赛了。那么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咱们中国选手王新宇是不断的战胜世界排名比他高的对手成功晋级，反而呢在这种16进8的这场比赛，昨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啊，王新宇是被看好能够有机会啊继续创造历史啊，闯入到8强当中，因为他的对手科斯蒂亚刚才柯凡有说了啊，是一位老将，体能方面是吧是不占优势的，而且科斯蒂亚也并未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有过非常非常高光的这个时刻啊，也并未战胜过特别有名的选手，所以这样一位比较稳定但是综合实力却没有很强的老将，却被大家看成了王新宇能够继续前进的这么一个对手。但是啊，在大家都不看好他的时候，王新宇是给大家带来了惊喜，反而面对着这个老将科斯蒂亚，王新宇是全程被对方的经验给压制啊，可以说彻彻底底的昨天这场比赛王新宇是输在了经验上啊，对方是太能够抓王新宇这个阶段性的波动了啊，人家就是科斯蒂亚能够准时的抓到哪个点是王新宇情绪不太稳定的时候，或者说发了一个双误出来了，那下一拍啊对方就会猛攻你的下一个发球，哪怕失误也在所不惜啊，造成你持续的这种啊我又自己失误，然后我要保守发球，对方就会攻击我的发球是吧，造成你心理上的压力。那王新宇是在2盘第一盘可以说是溃败啊，3-6就输给了这个科斯蒂亚，而第二盘呢王新宇在2-1领先的情况下是被科斯蒂亚连赢4局让这个连保带破的啊，就面对着2-5的落后，但是王新宇啊此时方才如梦初醒。那么在对手科斯蒂亚连赢4局之后，王新宇也是连赢4局啊，反而是6-5拿到了这个盘点，那是因为啊这个老将科斯蒂亚当时是处于明显感觉到跑不动了哈，明显感觉到是处于一个体能的极限点，但是对于这个老将来说非常幸运的是，他在王新宇即将连下5局逆转第二盘的时候，他是及时的这个体能极限点是熬过去了，那能够看到他非保不可的第
12局的比赛，这科斯蒂亚是各种战术都用上了啊，充分发挥了他一个老将的经验，各种放短球、挑后场等等等等啊，是打的王新宇完全呆愣在原地。那么在双方第二盘战成6-6的情况下，进入到抢7局，那王新宇的弱点就看出来了啊，因为发球不是王新宇的优势。他是靠着能够打多拍，但是啊，发球这个不受唯一一项不受对手干扰的技术，却又是在抢七当中最重要的，因为抢七谁先赢7个球7分谁就赢，所以说发球是至关重要的。最终王新宇是在抢七当中4-7不敌科斯蒂亚，也是成全了对手第二次杀进大满贯的8强当中，同时王新宇也是止步了本届大满贯的16强。不过16强的单打成绩也是中国选手的最好成绩了，肉眼可见王新宇在进步，希望他能够继续提升自己的比赛经验。

亮西边亮啊，虽然单打赛场上咱们中国选手是全军覆没了，没有一位选手能够闯入到八强当中啊，足见咱们中国网球的整体实力啊还是有待提高的。同样啊，咱们澳大利亚也是一样，自从咱们澳洲的这个野兔啊休伊特退役之后，男选手当中就还没有几十年了没有出现一个代表性的人物，而女选手呢可以说从咱们斯托瑟以及巴蒂这两位老将退役之后，也是没有涌现出什么可以看得出来能够在未来有希望统治女网的这么一位球员啊，是真的没有，所以需要努力了。但是呢与澳洲不同的是，咱们中国网球队啊，虽然呢在单打项目上，在李娜退役之后，郑钦文是心态不稳的情况下，经常会爆冷的情况下呢，在单打方面没有领军人物，但是我们却在另一个项目上啊，也是咱们中国网球这四五十年来的传统强项，在我们的双打上面是一直是啊没有断过层，是每年都有重量级的冠军入手啊，不管是奥运会的女双冠军还是大满贯的女双冠军。就譬如今年年初是吧，咱们的中国选手王佑王新宇啊，在兼职打双打的同时，可以说他是一位单打选手啊，还能拿下这个大满贯的双打冠军。这就是一个传统的优势点积累下来的这一些经验。

说错了啊，跟大家说声抱歉啊。我刚才是不是和大家说的今年澳网的冠军是王新宇啊？不是啊，是这个老将张帅。咱们今年反正都是咱们中国人的哈。这个今年咱们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的女双冠军是被37岁、38岁的老将给张帅给获得啊。而张帅在继澳网成功拿下他个人的第三个大满贯冠军之后，他在今年的法网呢也是的，和他的搭档啊比利时梅尔滕斯是顺利的杀入到了8强当中啊，继续朝着他本年的个人的第四座大满贯冠军，而今年的第二个大满贯冠军是朝着努力呢。我们的老将啊，88年出生的张帅，虽然在单打赛场上已经很难取得很优秀的成绩，但是在双打赛场上依然是在和自己的搭档啊，是在砥砺前行当中。

而张帅和他的搭档梅尔滕斯这对世界第三的组合面对的对手呢，却是啊咱们另一位中国选手，可以算是半场内战啊，因为郭涵玉以及双打世界排名第四位的梅拉德诺维奇，同样这也是一对非常强劲的组合啊。郭涵玉而且在今年的咱们的这个法网个人的单打当中呢，也是创造了他个人生涯最好战绩啊，不仅是顺利的这个连胜三场，闯过了这个资格赛，杀入到法网的正赛当中，而且啊首次参加大满贯却就在这个正赛的第一轮当中赢球了啊。可以说这个郭涵玉在法网赢了一轮比赛的球，相当于他去年一年所获得的积分和奖金，没错啊，这个差距就是这么大。那么他却在这个双打当中啊也是顺利杀入到了这个八强当中。那么今天咱们老将张帅和梅尔滕斯的这对大满贯冠军组合将要面对着郭涵玉和梅拉德诺维奇的啊另一队这种有咱们中国选手的组合来争夺一个四强席位。别看对手啊郭涵玉和梅拉德诺维奇他们两个组合没有拿到过大满贯冠军，但是梅拉德诺维奇和其他人组合的时候啊，他手里也是握着三座大满贯冠军，也是一位双打非常好的好手啊。而且他们是刚刚在这个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淘汰了咱们中国组合2023年的法网大满贯冠军组合王新宇和谢淑薇的跨国组合，可以不能说是跨国组合啊，是这个跨区域的组合，王新宇和谢淑薇组成的海峡组合，他们是2023年的法网的冠军，可以说是两届前的卫冕冠军，但是啊却输给了郭涵玉和梅拉德诺维奇，而且是以1-4和6-4完败的。所以张帅和梅尔滕斯跨国组合大满贯冠军在这轮比赛当中不可掉以轻心呀。

其实个人心里还是有些偏向的啊，这个是更希望这个张帅和梅尔滕斯的跨国组合啊，我们的老将能够继续走下去啊。因为张帅和梅尔滕斯这对组合呢，从今年算起已经是取得了大满贯的八连胜，还未尝败绩呢啊，在澳网连赢这个六场，捧回了今年年初的澳网冠军。还是希望张帅能够在临近退役前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和创造他个人生涯当中的更大的奇迹。虽然想的有点美啊，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张帅和这个梅尔滕斯这对组合能不能就是把今年四大满贯的女双冠军全部给抱回家呢？迄今为止啊，这个女子网坛百年历史还没有任何一对组合能够做到一年包揽四大满贯的这个冠军啊。那么张帅是已经拿到了澳网的冠军了，法网又闯入八强，希望他能够是吧放弃单打，放弃单打啊，专攻双打，争取做到这一点。

好了，最后提一嘴，咱们中国足球啊，这个足球赛场上，由于近期各个国字号的级别年龄段的队伍表现得非常的出色，目前呢，咱们中国男足的排名是从亚洲的第十五位。啊，没错，没听错啊，不是世界第十五，是亚洲第十五。亚洲一共多少个国家呢？这个不是体育方面的，客凡也不是太懂啊，是从第十五的位置冲到了第十一的位置啊，即将又冲回亚洲前十了。那么在这一个月啊，本月的国际比赛日，那么中国足球是要连续碰上两个之前就36强赛交过手的队伍，新加坡和泰国。那么这两场比赛的胜负将决定的咱们中国足球能否在本月重回亚洲前十的排名。好了，听众朋友们，不过多的再说足球了，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了，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感谢您的持续锁定啊！以上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全部内容了。那么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一周的第一天能够给本周开个好头，过得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吧。我是客凡，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客凡在我们全华语广播 AM1629 直播间里面，在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不散。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吸烟会导致香烟里的有害颗粒直接沉积在肺中，从而造成巨大损伤。吸烟造成的肺部损伤可能导致呼吸道疾病，包括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和肺癌。即使每天只抽一次烟，也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每根香烟都会对您造成伤害。详情请访问 quit.org.au/mandarin。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我是刘莎。
1: 大家好，我是富江。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老头乐变身豪车公开叫卖，部分商家违规销售低速四轮电动车；
1: 警惕电商平台评论区 AI 生成图片误导消费者，你看到的完美买家秀可能是假的；
0: 四只皮皮虾卖1035元被曝光事件引发热议；
1: 记者观察黄金消费从装饰转向储蓄；
0: 航空公司整顿在线旅游平台票务销售秩序，买机票能否不再被套路。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有消费者向记者反映，在不少电商平台和网络直播间里，一些特殊的汽车正在公开售卖。售卖的商家宣称，他们卖的汽车无需上牌，不用驾照，买来就能直接上路，而且价格非常便宜。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老头乐变身豪车公开叫卖，部分商家违规销售低速四轮电动车。
3: 高端车低价位，一台批发，一台包邮，欢迎来到电动四轮车的源头工厂。
4: 硬朗的车身线条，霸气的车身造型，满足中老年人的跑车梦。
5: 13800，续航150里路，全国一台也发货。
6: 这是记者按照群众提供的线索，以电动四轮车为关键词，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搜索到的内容。视频里，这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1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车辆内饰配置一应俱全，包括多功能方向盘、四轮碟刹、娱乐大屏以及倒车雷达等多样功能，并承诺这些车辆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即可上路行驶。如果不是销售人员的解释，第一眼很难觉察眼前的这款名为电动四轮车的产品和一辆常规的电动汽车有什么区别。国家标准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术语和定义第一部分类型中，对汽车的定义为由动力驱动、具有4个或4个以上车轮的非轨道承载的车辆，主要用于载运人员和或货物物品、牵引载运人员和或货物物品的车辆或特殊用途的车辆。对照标准，不难发现，视频中的电动四轮车符合汽车定义的全部要素，明显是属于机动车范畴。网络上的这些电动四轮车的卖家是否取得相关资质呢？车辆最终流向哪里？带着一连串的疑问，记者根据售车短视频中的信息，来到了这家位于金乡县的众鑫商贸公司，以应聘电动四轮车销售为由展开深入调查。
7: 哎，你好，是卖低速代步车的，你是要买台车是吧？你是在平台看到哪一款啊？你还记得吗？
8: 你那个啥车啊？
7: 我这边就是低速四轮车，几千的、10000多的都有。我加你个微信，你先看车子看，我是不是厂家？
6: 应聘进入公司，记者便看到几位销售人员正忙着打电话对接客户，这些客户正是通过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平台引流而来的。电话沟通后，销售人员就会引导客户添加微信，后续能通过视频连线带客户看车，建立信任，最终促成交易。记者看到，就在办公室门外的大片空地上，停放着近100台不同款式、颜色各异的电动四轮车。销售人员时不时会从办公室走出，对着这些车辆和客户进行视频通话，详细讲解车辆细节，进行推销。
7: 这个是四座的，方向盘的，四门四座的。
6: 在整个销售过程中，是否需要驾驶证是买家最常询问的问题。对此，所有销售人员的回答都高度一致，不需要。
7: 我们工厂本身就生产的就是低速老年代步车，不用驾驶证的。
6: 但国家规定，机动车上路行驶，驾驶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的驾照。显然，不用驾照只是商家的虚假宣传。那么，这些电动四轮车能否正常上牌照呢？
7: 上人车可以正常上牌照，上人是低速车牌照。
6: 销售人员口中的低速车牌照和国家规定的正规机动车号牌是否一样呢？有了这个低速车牌照，车辆就能正常上路行驶了吗？在记者反复追问下，销售人员终于道出了实情。
7: 不让你上路，你上了牌照，他一样也被打，只要是四轮。
6: 原来，商家对于驾驶这种电动四轮车上路及违规的事情心知肚明。所谓的低速车牌照根本不是国家认可的正规机动车号牌，不过是商家为了打消客户顾虑、促成交易而编造的营销话术，即使悬挂也无法合规上路。记者了解到，商家之所以能钻这样的空子，核心在于购车客户多为老年人，他们对交通法规了解不深入，且大多居住在交通管制相对宽松的村镇地区。商家口中的能上牌无需驾照，本质上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赌概率骗局，侥幸不被查处便相安无事，一旦被交管部门查处，这些电动四轮车上路行驶依旧属于违规行为，购车者只能自担风险。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来关注 AI 生成图片误导消费者现象。网购时评论区的买家秀、用户评价是很多人参考的重要依据，然而随着生成式 AI 的普及，一些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内如今出现了大量 AI 生成的买家秀。这些买家秀图片效果精美，看上去是实拍，但是很多人收到货之后发现商品实物和图片相差甚远。AI 生成图像功能被商家滥用，成为虚假营销的工具，消费者应该如何分辨，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平台又该承担怎样的监管责任呢？来听报道。
12: 前段时间，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内充斥着 AI 味很浓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
13: 那我尝试买了几件回来，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也好，我起码要看到细节，是不是？我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其实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有一种就是开盲盒的感觉。
12: 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
13: 他们也并没有标注说图片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然后我发个短视频都有 AI 那个注明系统，但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却没有。买家秀，你商品详情页你是 AI 做，那你们能告诉我一声，就是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判断买不买这件衣服，而不是说你就给我去搞个 AI 图，就有一种被蒙了被骗的感觉。
0: 有服装从业者告诉记者，不少滥用 AI 买家秀的商家和之前盗图误导消费者的商家是同一波人，他们销售的商品长期以来就货不对版。此外，还有部分商家利用 AI 出图来刷好评。继续听报道。
12: 在电商竞争中，好评率、销量是商家获取流量的关键，而 AI 生成技术的低成本高效率为商家刷好评造口碑提供了便利。 资深摄影师杨女士告诉记者，相较于聘请真人模特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 AI 生图无需支付模特费佣金，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降低了商家的运营和引流成本。
14: 我们现在摄影和设计就是因为 AI 取代了一部分嘛， AI 的模特多，就我们也很反感。你找摄影拍，最起码的话，他摄影拍照是按件嘛，你最低最低级的也50块钱一件呢，贵一点的摄影拍好了200-300一件的都有可能呀。AI 你只要发他一张照片，再给他说两个口令，可能给你把这个10个色都上身了。
12: 杨女士坦言，喜欢投机的商家往往都是一拨人，真正想做好店铺的商家只会拿 AI 当工具，而非盈利的手段。
14: 很多用 AI 穿衣服的这些商家，他们上一批是盗图的，他就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吗？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吗？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我换了脸我就不存在于侵犯版权了呀，它的弊端非常非常的多。
0: 专家表示，对于商家利用 AI 生成虚假商品实拍图和买家秀的行为，平台审核机制应该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多方发力共同治理，不要让 AI 成为虚假宣传的工具。
12: 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须为所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商家使用 AI 生成模特图片，重点需要标注清楚图片的来源。目前已有现行法律对商家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作出明确权责划分。
15: 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颖旭：
16: 如果是不应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些错误的图片、错误的引导，那么这可能涉及到虚假宣传的相应的情况，这个是明确为反不当竞争法所禁止的。不管是图片还是相应的其他的评论，需要标注是人工智能生成。对于平台来说，一方面加强技术跟进，通过技术的手段去检查这样一些 AI 的生成啊，另外一方面也要引导消费者去谨记注意可能一些人工智能生成的情况，包括一些货不对版，可能通过一些事后的监管措施来倒逼经营者啊自身减少利用 AI 来错误的引导啊虚假宣传。
17: 最近四只皮皮虾上了热搜，说的是五一期间一位游客在海南三亚某海鲜店就餐，点了四只皮皮虾，账单显示大约1035元。由于收费很高，游客怀疑自己挨了宰，于是呢通过网络曝光了这件事情。然而涉事店主在事发第二天突发脑出血去世，年仅43岁。
0: 确实是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悲剧，但是这件事情却引发了很大争议。一些普通消费者可能下意识会认为四只皮皮虾收费1035元确实是太贵了，有宰客嫌疑。不过店家的解释是，这四只皮皮虾是从泰国进口的赖尿虾，也叫富贵虾，进货价就高达480元一斤，而且货损率很高。这家店铺的售价是756元一斤，并没有超出调控价格。店家说，顾客如果觉得价格超出了承受范围，当时就是可以退掉的。
17: 媒体报道说，经长期从事海水经济品种增养殖技术研究的专家对消费者提供的照片和视频进行辨认，确认餐厅提供的虾是泰国赖尿虾。记者从多个水产市场从业者处了解到，多数消费者常常把泰国赖尿虾与皮皮虾归为一类，难以分清二者的区别。
0: 经过初步调查，当地政府认为涉事海鲜店相关海鲜售价没有超出调控价格，商家是明码标价。来听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的观点。
18: 这个明码标价它确实解决了价格透明的问题，但是它无法自动的解决了价格认知的问题。就像这次事件，这个泰国赖尿虾和普通的皮皮虾，那对绝大多数消费者来讲，就外观是很相似的，但它的品种、产地、口感等等这些信息呢，普通消费者不了解，那么这种信息掌握在商家的手里，消费者即便他看到了明确的价签，但是他也有可能下意识的还是按照普通的皮皮虾的价值去衡量，所以他会产生心理的落差。从法律角度来讲的话，按照相关规定的消费者的知情权和经营者的真实全面信息提供的义务，但是在实践中呢，对于这种高度非标、价格非常昂贵，而且很容易产生混淆的商品呢，只有形式上的标价实际上是不够的。 我个人认为呢，商家在销售这种很容易让普通消费者产生重大误解的商品的时候，应该负有主动告知关键差异的这种义务。那这个不是无限的加重商家的负担，而是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那么这种明确的告知呢，它对消费纠纷呢是一个最好的事前的预防，也能够保护双方的权益。那么从法律角度来讲的话，只要是商家明码标价，消费者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愿意去付费，那这种议价本身呢并不当然违法。法律是尊重市场定价，一般是不干预商家的自主定价权，但是关键这个度在怎么把握。合法的这种高溢价和违法的宰客行为之间，它有一条红线。这个红线就是说，首先呢不能存在欺诈和误导。那比如说商家不能以普通的皮皮虾来冒充泰国的这种进口虾，不能在计量的器具上动手动脚。其次呢，不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或者强制交易。在一些封闭的景区或者是司机啊刻意拉去的一些偏僻的店铺，实际上消费者呢他就丧失了货比三家的选择权。所以在这种场景下所形成的场景的垄断，再加上高溢价，那么就很容易认定是违法的。所以因此呢，场景溢价可以理解，但是呢需要在消费者拥有完全真实的信息而且充分自由选择的前提下去形成这种价格的合一，这样才是合法的。
19: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9: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7: 国际金价一路高歌猛进，屡次刷新历史高点。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整体黄金消费量虽然在增长，但黄金首饰的消费却出现了超过37%的大幅下滑。与此同时，金条与金币的购买量暴涨超过46%。一边是首饰柜台的冷清，一边是投资金条的热销。在贷与存之间，中国消费者正在做出怎样的新选择？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20: 根据中国黄金协会的最新统计，2026年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为303.29吨，同比增长4.41%。单看总量，市场似乎依然火热，但拆开结构，反差极大。曾经作为消费主力的黄金首饰，本季度消费84.62吨，同比下跌37.10%。而代表投资属性的金条及金币，消费量高达202.06吨，增长46.40%。面对高高在上的金价，许多消费者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走进商场的黄金珠宝柜台，很多消费者购买黄金首饰不再仅仅是为了美观或婚嫁的刚需，很多人开始计算起性价比。消费者：
21: 我就是保值和佩戴两方面我都侧重呀，就是我也不会买附加值很高的首饰，现在这个价格观望一下，如果有很喜欢的话就买一些，没有的话就算了。
20: 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了这场从装饰向储蓄的转换？卓创资讯贵金属分析师黄佳琪分析，
22: 投资金条相比金饰，其价格构成中工费、品牌溢价、消费税等相对更少。一方面，金价持续走高，民众购买黄金首饰佩戴的性价比降低，消费意愿回落；另一方面，当下市场避险和保值需求高涨，大众投资意识增强，更倾向于入手金条、金币用来储蓄增值，消费心理从装饰刚需转向资产保值、抵御通胀为主。
20: 这种变化是金价的短期刺激，还是长远的趋势所向？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鹤林表示，
23: 一方面，比方说古法手工艺的黄金受到追捧，他们的溢价远超于金价，属于纯粹的消费需求；而另一方面，其他首饰经销售减少，与此同时，银行投资金、期货投资增加，这说明纯粹的黄金投资需求是在增加的，消费者已经向两端靠拢，一端的话是投资，一端的是消费，那种既消费又投资的做法越来越少，这也将是未来消费者的一种普遍做法，是一种趋势。
20: 消费端的这种剧烈变化正沿着产业链向上游传导，让传统的金店和加工企业感受到了压力。为了求生，不少金店开始力推一口价黄金或按件计费的模式。在黄佳琪看来，这是实属无奈但必须的经营调整。
22: 高金价压缩行业利润，原料采购成本飙升， 金价波动加大了经营风险。传统按克售卖，公费收益微薄。金店推行一口价，按件销售，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是应对行情波动，保证自身盈利，规避金价涨跌风险的经营调整。
20: 面对重投资轻装饰的新常态，黄金产业链的转型已迫在眉睫。当单纯的卖金子越来越难赚差价，行业该如何寻找新的增长机？潘鹤林表示，
23: 零售市场要逐渐脱离传统的黄金销售，转向一种工艺 IP 销售的新模式，将关注点更多的聚焦在产品设计和品牌塑造上，打造黄金奢侈品牌而非普通的金饰。另外，零售业要强调品质和售后，放弃黄金投资行为。
20: 当然，支撑当下存金热潮的底层支撑依然是人们对金价持续走高的预期。对于金价未来的走势，黄佳琪认为，
22: 短期影响金价核心的是中东地缘局势对美联储降息预期的衍生影响，需持续关注美伊协议达成情况。长期来看，去美元化趋势不变，全球央行持续购金逻辑稳固，支撑金价长期走强，整体金价仍有上行空间。
20: 然而，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在金价已经站在历史高位的当下，应该如何理性参与？潘鹤林建议，
23: 当前很多资产价格都在历史的高位，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种连续高位的状态不会永远持续，所以我依然认为黄金未来将迎来冲高回落。相比于资本市场，黄金的未来投资收益率非常有限，所以要理性投资，可以作为财富配置的组成而非全部。
0: 多家航空公司最近开始整顿在线旅游平台的机票票务销售秩序，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机票代理行业有哪些乱象？来听总台记者孔颖的报道。
3: 有媒体报道称，今年五一假期前，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三大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记者咨询了一家国内资深的头部代理服务商，工作人员也验证了这一说法。
4: 我们收到过有一些航空公司是有关于这个 OTA 平台的管理的文件和邮件发到给我们，他具体说的不允许在 OTA 平台销售，他是不允许违规销售，不允许出现供货行为。我们肯定没有违规行为了，但是其他的这个同行就不太好跟您评价了。
3: 如今在线旅游平台早已成为老百姓买机票的首选渠道，大家随手点开就能比价下单，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此前页面上五花八门、高低不一的票价背后，藏着不少看不见的门道。来自浙江的夏婷经常带孩子坐飞机旅游，她告诉记者，平时购买机票时，她和家人并不会关注票价来源是哪里，而是会首先关注机票价格和时间点。
5: 一般不会特地去看来源哪里，打开平台就看哪个时间合适、价格低、能直机就行了。
3: 机票背后的出票渠道其实大有讲究。近年来，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开始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自己手中的机票。所谓的机票代理商，就是他们通过代理出售机票、提供服务等赚取佣金。而不同的代理要想在同一航班的供货销售中胜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千方百计使自己售卖的价格比其他供货商都低，比如对赌退改签，通过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手段赚取利益。一位业内人士举例说，
8: 有些不法代理在接到旅客的订单后，他不立刻出票，而是囤积需求，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段，如果说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出现更优惠的情况，他再出票，这样就可以从中就可以赚取差价。
3: 乱象丛生的机票销售市场也倒逼航司接连出招。今年三月，国航、东航、南航曾齐发公告，明确旅客通过第三方平台购买机票，想知道所购机票是否遭遇加价销售、篡改行程，可以登录航司官方 APP 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行机票信息查询验证。如果第三方平台存在这些行为，旅客可以直接向航司进行反馈，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三大航空公司也明确了机票买贵免费退规定，旅客在购买机票后24小时内，如果发现比购买时更便宜的机票，在符合相应条件下，即可按要求申请免费退票，一边开通验真通道，一边推出在符合条件下可以买贵免费退。航空公司试图通过保证低价与官方渠道绑定，以此鼓励旅客选择机票直销渠道。 此次多家航司明令禁止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供货，在记者看来并不是一次临时的短期管控，而是此前系列规范政策的延续和加码。记者从一些在线旅游平台也了解到，他们同样收到了航司的相关通知，这意味着平台方也不能对乱象视而不见，放任自流。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6: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盈利模式上来看，为了在 OTA 平台上获得流量和订单，代理之间它也会展开激烈的价格的竞争。这种低价它也不是凭空就能产生的，它是各种违规的操作手段的一个结果。朴我的投诉一直是重灾区，整治乱象以后，可能消费者获得的是一个真实透明可预期的这个购票的这么一个体验，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这个过度的担心套路，支付这个额外的这个费用。
3: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今年年初，某航旅大湾区负责人就曾表示，应推动代理人打破传统靠差价盈利的单一模式，加速向增值服务提供商转型，加速行业优胜劣汰。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9: 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7: 资讯扫描。目前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今天8:13，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过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够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17: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今年活动周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

0: 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

0: 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可再生能源正从补充能源走向主体能源，这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重塑。唯有持续创新，才能让绿色电力更广泛、更可靠、更普惠。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0: 界财经风云尽在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那些骗你点错的各种岳父们终于要被制裁了。
0: 全球市场速览，关注国际油价、贵金属价格以及美欧股市动态，重点对本周 A 股市场做出前瞻分析。
1: 国际财经观察，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德国航运巨头说每周增加至少5000万美元成本。
0: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已经启动。

0: 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2: 各位职场人早，我是主播富江。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新的一周充满电。月之暗面将完成20亿美元新融资，估值

0: 破200亿美元。黄仁勋反驳 AI 末日论，称人工智能创造了就业机会。苹果多款高性能 Mac 产品遭下架，因为内存供应紧张。多家出版社起诉 Meta 盗用版权作品训练人工智能。在 SpaceX 上市前夕，贝索斯调整蓝色起源的员工激励机制。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Kimi 月之暗面即将完成新一轮20亿美元融资，投后估值突破200亿美元。本轮融资由美团龙珠领投，中国移动、中信产业基金等参投，其中仅龙珠就出手超过2亿美元。今年1月和2月 ，Kimi 刚完成三轮融资，算上这笔最新融资，不到半年里 ，Kimi 融资超过了39亿美元，最新估值相比去年11月的约43亿美元翻了4倍多。上周，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说，人工智能是工业规模的就业机会生成器，而非大规模失业的预兆。黄仁勋说，人工智能是美国实现再工业化的最佳机遇。财经先锋派注意到，多种迹象显示，苹果 Mac 产品线面临内存短缺导致的供应不足。上周有媒体报道，苹果在线商店近期下架了多款高性能 Mac 设备，配备32级字节和64级字节内存的 Mac Mini 已经无法在官网上直接购买，高规格内存版本的短缺情况尤其严峻。业内人士介绍，苹果 Mac 线调整主要是很多产品卖完了，苹果整个供应调整需要时间。多家出版商对 Meta 平台公司提起集体诉讼，指控其非法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用于搜集素材并训练旗下人工智能模型。此次发起诉讼的机构与个人包括盛智学习、阿歇特出版、麦克米伦、麦格劳以及作家斯科特·图罗，他们要求启动陪审团庭审，审理此次版权侵权诉求。财经先锋派注意到，上周亚马逊集团创始人杰夫·贝索斯的太空企业蓝色起源已经为员工制定了一项新的股票计划，来平息员工的不满情绪，激励员工与商业对手 SpaceX 的竞争。
1: 财经先锋派，
3: 财经先锋派，
1: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0: 我相信啊，财经先锋派太多的听友都经历过类似的折磨。在某宝买个59.9的 T 恤，付款时手一抖啊，月底莫名其妙多了一个分期账单，还有1块多的额外手续费。在某东呢，薅了个3.8的充电线，本来挺高兴，这付钱的第一页只有一个选项，名字叫做白条支付。在某平或者某团买个18.5的猪脚饭，结果被下单立省3元的选项吸引了，稀里糊涂的就开通了月付。在某音的直播间里啊，抢了个32块的拖把，付完款一刷新还在纳闷，这某音月付又是个什么东西呢？各种杯呀、啊、各种月付啊、各种条啊，这些年啊，就像个在夏天里被晒化了的牛皮糖一样，粘在我们生活里的各种支付场景里。财经先锋派本期就跟您聊一聊，那些骗你点错的各种月付们终于要被制裁了。知道这玩意儿挺讨厌啊，小心防备的你一次次的拒绝使用，找到藏在34级页面里的关闭选项，试图一劳永逸的跟他们彻底告别。哎，他们就像游戏里永远在不断刷新的路边野怪，冷不丁的就闪现在你手机里，悄无声息的插队到银行卡和余额前面。各路 APP 呢，还会非常贴心的帮你默认勾选好这些牛皮糖们，然后亲切的弹个窗告诉你首单立减5块哟。傻乎乎的我们还总是掉进这样的套路，直到买的衣服穿上了身，添置的拖把已经在家上岗了，猪脚饭都变成了身上的脂肪，我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在各家平台面前借了一圈钱，到日子没还款，那滞纳金和手续费可不是闹着玩的。而这种套路化的诱导信贷杀伤力有多恐怖，你随便去某互联网投诉平台搜索任何一个杯、月付 条等关键词，动不动就是几万几十万的投诉量。有的宝妈刚到手的育儿津贴就被某平台直接拿去冲账，有的老人用自己的手机交电费被诱导开通了信贷，逾期后才意识到已经欠款了。你以为你只是在吃一碗猪脚饭，却已经悄悄地背上了贷款。这种把严肃的金融信贷包装成儿戏一样的支付按钮的行径终于要走到头了。前不久，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准备在今年9月30号重拳出击。新规第12条原文写着，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管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以前呢，你买东西结账，支付页面里啊，银行卡余额会跟杯呀、月付啊、条们整整齐齐地排在一起，这些信贷产品往往还会排到头几个，它看起来就像一个正常的支付选项，跟银行卡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等你选了这个支付方式之后，背后就是一套自动化的借款流程。而在今年9月30号后，杯、月付、条啊就必须和银行卡余额硬隔离，不能再混在一起了，不能再默认勾选了，不能再排到最前面。当然呢，这也不意味着以后就不能用这些信贷产品，平台呢可以在支付页面单独做一个窗口，让用户自己根据实际情况手动选择，而不是默认使用。你别看表面上哎，似乎只是改了个位置，哎，改一改 APP 的 UI 界面，也就是用户界面，多加了几个确认步骤，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啊，它直接颠覆了过去10年互联网巨头们的金融套路。长期以来呢，大厂们利用自己掌握的高频生活消费场景，比如打车、外卖、网购等等，把信贷工具无缝嵌入到结账环节，用极低的门槛诱导用户透支消费，从而赚取高额利润。如果这些信贷消费是公平的、公开的、自愿的商业行为，倒也可以说是成年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可是为了让你毫无防备的透支消费，他们除了在支付页面的 UI 上动手脚，更在营销上大玩文字游戏。大家想一下哈，就跟支付里的小套路类似，几乎所有的网贷广告都在玩同一套把戏。他永远不会在显眼的地方告诉你真实的年化利率到底是多少，他们只会变着戏法跟你玩文字游戏，当月用下月还，日息低至一杯奶茶钱，每天只要3块钱等等。看起来呢，似乎很便宜、很划算、很轻巧，但如果你真的拿计算器去算一算，就会发现这背后的真实利率往往比银行正常贷款高出一大截。有些分期付款甚至会用首期免息的噱头把你骗上车，那等你反应过来，已经被高昂的综合成本套牢了。这次新规呢，可以说是直接一巴掌呼在了这些文字游戏的脸上，官方还直接拉黑了一批网贷黑话，以后谁要是再敢在广告里用什么零门槛、秒到账、无成本等等的话术来忽悠人，不好意思，直接违规。去年的一份社会调查显示，被舆论调侃为超前消费的 Z 时代啊，其实真正超前消费型的只占6%，而精打细算型的反而超过了55%。这意味着能在网上给催收公司打分排名，靠摸清规则跟平台极限拉扯的，大多是跑得最快的年轻人。而那些真正被催收逼到绝境的，其实根本发不出声音。也就是说，真正容易被算法精准投喂、被日息0.03%的话术哄骗、被支付页面默认勾选、悄悄开通信贷的，是看不太懂这一切的长辈、刚入行的外卖小哥、刚进城的农民工兄弟们。他们以及他们背后的整个家庭，可能已经替互联网金融的暴利买了很多年的单了。如此看来，新规在规范互联网金融营销行为、强化机构责任与消费者保护方面，又多了一层深刻的社会责任。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0: 我是富江，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动态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内容在节目里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我们周末见。哎，莫涵，我之前还想呢哈，这反正免息呀，那平台的钱不用白不用啊，哎，结果一打岔还真就忘了还了。
2: 你以为是个 APP 就好心到想借给你钱？我该说你天真还是天真呢？
3: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4: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5: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先来回顾国际油价。上周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下跌 6.40%， 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下跌 6.36%。
0: 再来看贵金属价格，上周美元指数回落叠加各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对金银价格形成有力支撑。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上涨 1.86%，白银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上涨 5.80%。
5: 来回顾上周美国股市，美国三大股指上周集体收涨，其中道指累计上涨 0.22%， 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 2.33%， 纳指累计上涨 4.51%。
0: 再来看欧洲市场，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上周累计下跌 1.26%， 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累计微跌 0.03%， 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累计上涨 0.19%。
5: 接下来请听 A 股市场回顾及前瞻分析。上周 A 股主要宽基指数集体收涨，其中上证综指周度上涨 1.65%， 深证成指周度上涨 3.02%， 创业板指周度上涨 3.24%。 行业指数多数收涨，通信、电子、机械设备等行业指数涨幅居前，石油石化、煤炭等行业指数跌幅较大。来听专家的点评。
6: 我是西南证券张高。截止5月8日的交易周是五一长假后的首个交易周， A 股市场和国际股市基本保持同步，都呈现出强劲的上涨态势，成交也极具活跃，连续三个交易日日成交金额都处于30,000亿元以上的高水平。展望未来一周， A 股市场一方面境内外的投资者都在关注一些重要的国际大事的进展，同时四月份的经济数据将陆续发布，5月9号海关总署公布的四月份的进出口数据，其中四月份中国的出口总值和进口总值双双创下单月历史新高，这有望对未来一周的 A 股市场形成利好效应。同时5月11日也就是周一，国家统计局会公布四月份的 CPI 和 PPI 数据，而5月14日中国央行还会公布四月份的金融数据。而国际金融市场上，未来一周美国会公布四月份的 CPI 和 PPI 以及四月份的财政收支数据，那么四月份的经济数据也将对于境内外的市场呢产生主要的影响。而在市场层面呢，未来一周是股指期货2605合约的最后交易周，5月15日呢是这个合约的最后交易日，多空的博弈呢会使得市场的波动幅度呢有所加大。操作上呢，建议结合已经发布的上市公司2025年年报和2026年的一季报当中的财务数据 和机构持股的增减变化，积极布局一些机构重仓的一些个股以及行业的标杆企业，同时呢，结合考量上市公司的年报分配预案的多寡，建议呢，还是选择低市盈率、低市净率、高股息率的品种，因为大多数的上市公司呢，会选择六月份或七月初来实施年报分配。现在距离实施年报分配的时间呢，仅剩下一个多月，甚至有部分的高股息公司呢，也会在五月份就实施年报分配。说高股息品种呢，结合着它历史上的分配的数据，综合进行评判，来把握分配相对较为优厚，而且以往年度持续性又比较强的一些蓝筹股，也可以获得相对稳健的收益。
5: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国际财经观察，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聚焦中东局势。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已经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晚些时候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
5: 自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高管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战事爆发以来，公司平均每周增加至少5000万美元的额外成本。来听报道。
7: 德国赫伯罗特公司高管尼尔斯·豪普特说，这场冲突让赫伯罗特公司每周至少增加5000万美元，约合3.4亿元人民币的成本。对整个物流行业来说，无论是陆运物流企业、航空公司，还是我们这样的集装箱船运公司，最大的成本都是燃油。目前来看，未来几天或几周内，燃油价格大幅下降的可能性不大。
8: 豪普特表示，除燃油成本外，保险和集装箱临时仓储费用也大幅增加。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相关额外成本累计已接近5亿美元，约合34亿元人民币。目前，赫伯罗特公司仍有4艘集装箱船滞留在波斯湾，船上有大约90到100名海员。豪普特表示，船上的食品和淡水供应仍可维持，但长时间滞留相关海域正在给船员带来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
7: 尼尔斯·豪普特说，船员身体状况良好，我们每天都能和他们交流，船上有新鲜食品，也有淡水，但他们也表示近10周过去后，最想做的就是尽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让船只继续航行。
0: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十号在西班牙抛锚停泊。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在社交媒体上说，涉疫邮轮疏散工作正按计划进行，预计当天疏散超过90人。总台记者刘月综合报道。
2: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已于当地时间10号上午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目前，西班牙卫生部与商船局正密切协同，确保整个闭环转运过程万无一失。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已知唯一能够在人与人之间有限传播的汉坦病毒种类。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9号说，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0: 国际媒体监测。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9: G20
7: 据美国媒体报道，5月10号是母亲节。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的最新调查显示，今年的鲜花供应链遭遇冲击，尤其是燃油、关税成本上涨，美国母亲节的鲜花价格明显变贵。数据显示，美国3月份的鲜花价格同比上涨 7.5%， 远高于 3.3% 的整体物价涨幅。此外，美国的关税政策也是鲜花涨价的一大主因。据法新社报道，受中东地区冲突导致油价飙升等因素影响，欧洲三大能源巨头壳牌、英国石油和道达尔能源第一季度均利润大增。今年第一季度，壳牌集团调整后净利润69亿美元，同比增加约24%；英国石油公司基础重置成本利润约32亿美元，同比增加约132%；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净利润58亿美元，同。
9: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9: 华夏之声。
11: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1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9: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9: 华夏

0: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在《红楼梦》里，薛宝钗对宝玉的情始终是一个未解之谜。在诸围翠绕的大观园里，众红楼女儿争奇斗艳，薛宝钗却以素心自守，而正是这样的她，却以万间的一笼红麝串与不经意间的若隐若现，惹得宝玉失神，更勾得世人百般好奇。那么作者曹雪芹借宝钗对红麝串的态度，为我们展现了他对封建礼教怎样的理解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修笼红麝串，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
2: 很多读者都有一个这样的疑问，薛宝钗她到底爱不爱贾宝玉啊？你说她爱吧，她好像和宝玉之间总是透着一种不熟，她称呼宝玉宝兄弟，时不时呢要教导他一番，比如呢会当面叮嘱他不要喝冷酒，也曾经对着宝玉大谈经济学问这些志向追求的事儿，拿的那是姐姐的范儿。你说他不爱吧，他却老是在宝玉面前失态。宝玉的姐姐元春在宫里做娘娘，寄来了许多的端午礼物，她的礼物呢跟宝玉的一样，其中呢有一样红麝香珠，这么扎眼的东西他非要带了出来，显得自己呢有和宝玉一样的礼物。他是在大观园里面上下走动了一番呀。在小说的后文还有更离谱的，他曾经接过袭人给宝玉刺绣的那个肚兜，自己一屁股坐在宝玉的床边上就那么绣了起来，这个时候宝玉就在床上躺着呢。而且呢他还在宝玉挨打之后啊，他曾经跑到王夫人跟前呢去为他献计，谈了很多的那些他关切的事儿。所以这宝钗呀，他真的是让人看不透。今天呢我们要好好打量红麝香珠这个名场面，看看宝钗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宝玉又是什么态度。他俩在这交流彼此的那串红麝串的时候，那林黛玉又会怎么想呢？这红麝串真的是暗含了金玉良缘，就这么被定下来了吗？那可是件大事儿啊，我们且得好好听听。走，我们这就去贾府的端午现场。元春在端午节送了一些礼物给家里的亲人们，这个时候呢她是贵妃嘛，她打发了下太监出来送了120两银子，要拿这钱呢在清虚观从5月初1到初3打3天的平安教，要唱戏要献供。贾珍呢就领着府里的男性家属啊到那里去跪拜烧香，袭人让小丫头把那礼物取过来。这礼物是哪些呢？我们来看看。上等宫膳2柄，红麝香珠2串，凤尾罗耳端，芙蓉垫1领。我们先来认认这些东西啊。上等宫膳呢，这是扇子，扇风纳凉的，工艺应该不错。红麝香珠，这是指掺了麝香和其他的配料做的红麝念珠串。凤尾罗耳端，这个罗呢，它是一种面料啊，有点呢类似啊像纱一样的，可能是用来盖的，或者是用来做蚊帐的。《红楼梦》里面呢提到了非常多的面料，还有一种罗呀叫软烟罗。贾母呢就说它有4种颜色，很适合糊窗子。李纨和王熙凤得到的沙河罗呢应该也是这一类的用途，可以用来做蚊帐或者是窗纱。这芙蓉垫1领啊， 指的就是一个有芙蓉花图案的凉席，所以这些礼物呢都是配合夏天的礼物啊。宝玉看到这些小礼物那是非常开心的，他就问别人的也都是这个。其实啊，他想问的别人主要是黛玉。袭人就把老太太太太得的东西都说了出来，重点来了，他告诉宝玉，
3: 别人跟我的都是一样吗？
4: 你同宝姑娘的一样，林姑娘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都只有扇子和鼠珠，别的就什么都没有了。
2: 那这里我们需要搞清楚啊，红麝串和鼠珠儿应该不是一个东西，很明显前者呢标明了成分，一定是更为珍贵的东西啊。鼠珠儿连个名字都没有，也不知道是内务府从哪儿买的，从哪儿批发的。当宝玉听到袭人说啊，你的礼物跟宝姑娘的一样，他惊讶的估计瞳孔都放大了，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的礼物应该跟林黛玉的一样啊，怎么倒和那个啊被自己称作外四路的宝姐姐的礼物一样呢？这简直是个天大的笑话。于是他竟然敢说，别不是搞错了吧？
3: 是不是传错了？
4: 不会的，都是一份一份写好签字的，怎么会呢？
2: 在得到袭人的确认以后，他马上想到，哎呀，大事不好，黛玉会不会不开心啊？于是呢，他马上想到了一个办法，就要把自己全部的礼物都让小丫头送去给黛玉。
3: 你到林妹妹屋里去一趟，你就说我让她的，想留下什么就留下什么。
4: 哎，
2: 黛玉看到以后婉拒，把话传回来，
4: 宝二爷，林姑娘说了，她也得了，让你自己留着吧。
2: 所以我们看啊，宝玉对礼物的分派这件事儿，对黛玉可能产生的影响那是相当的有预判性啊。等到他跟林黛玉见了面，黛玉心里面装着的那就是这件事儿，他的火要发出来了。之前他和宝玉的那些小摩擦他已经不在意了，因为眼前的这件事情让他更为懊恼，于是他直接把那个简直就像他心里的心魔一样的那个传言说了出来。
5: 我没那么大福气承受，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又是什么玉的，我不过是草木之人罢了。
2: 宝玉一听了不得，这黛玉竟然说出了金玉二字来，于是呢他心里面就动念了，他要辟谣啊。他就说，
3: 别人说什么金什么玉那是他们的事，我要是有这个想头，就天诛地灭，万事不得人身。
2: 哎呦，他发了一个大毒誓啊。我们来看看啊，金玉良缘它一直是一个传言，在贾府里面啊飘荡着，那最在意的人呢就是林黛玉了。他说自己是草木之人，其实就是说啊自己是贫贱之身，认为自己呢比不得那宝钗的富贵之身。宝玉听到黛玉这么说以后，他呢一边是蒙圈儿，一边呢又噎得慌，只能用最狠毒的发誓来跟这个传言划清界限。宝玉可以说是很认真的在回应黛玉的情感了，话里话外其实都是在说，那个金玉良缘跟我没有一点关系，我从来没有在意过。宝玉接着又说了一段话，
3: 我的心事也难对你说，日后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第四个就是妹妹了，要再有第五个我向你起誓。
2: 林黛玉看到宝玉这么认真啊，她当时呢还没有特别往心里去，她是怎么接的话呢？她说，
5: 你也不用起誓，我知道你心里有妹妹，只是一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
3: 那是你多心，我再也不那样了。
2: 宝玉这里的表达可以说是已经足够明确足够笃定了吧，他把林妹妹放在了自己心里极其重要的位置啊，仅次于祖母父母的第四人，而且没有第五个人。这番话呢林黛玉听完以后她不是很买账，她仍然认为宝玉心思浮动，这些誓言不算的， 因为宝玉呢会见了姐姐忘了妹妹的。宝玉认定黛玉只是在多心，他也没有继续解释下去了。宝钗的本意是谢皇恩，但是呢他这么一带，就在宝黛的心里面啊，那是泛起了涟漪。宝玉同样是不舒服的，因为在他的心里边只有林妹妹可以跟自己同在一等，他认为自己的关系和林黛玉更近，而且呢自己的姐姐元春竟然不这么想，这使他觉得非常不开心，甚至有点不平的。好了，那讲完了元春礼物对宝黛二人的影响，那个获得了和宝玉一样礼物的金玉良缘传闻里面的那个女主角宝钗，她又是什么反应呢？元春送来的礼物啊，让宝钗的心中到底是泛起了巨大的涟漪了啊。宝钗是何等的聪明，当她看到自己礼物，听说呢哎，这个跟宝玉的一样，她已经自然的将这件事儿联想到金玉这件事了。正说着，只见宝钗从那边来了，二人便走开了，这二人就是宝玉和黛玉啊。宝钗分明看见，只装看不见，低着头过去了。宝钗她其实很明白宝玉和黛玉之间的关系，她在这种时候呢她会回避，她就装着看不见他俩。她的路线是先去了王夫人那儿，再去贾母那儿，而宝玉这个时候呢也刚好到了贾母这里。宝钗的行为和她心里面所想的是南辕北辙的，贵妃送的这个红色串子应该并不是林黛玉所得的那个蜀珠儿，我们刚才也说过了，而是单独的一份贵礼啊。虽然小说明面上写他会因为金玉之说觉得没意思，但是从第一次他去看宝玉的玉，他就是落落大方的，那么这一次他就更为大胆的带了出来。那么问题来了，明明觉得没意思的宝钗为什么仍然要带着这个串呢？宝钗佩戴着金锁和红色串，有学者过去分析过啊，认为宝钗意在借此将金玉良缘之意传世众人。元妃赏赐的礼物只有宝钗和宝玉是相同的，佩戴红色串则是宝钗提醒大家元妃中意的宝二奶奶人选是自己。那我们看这个猜测啊，其实有点违背古代女性的真实情况了。古代婚姻制度讲求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未出闺阁的女子在个人婚事上擅自做主，那是一种严重违礼、有辱门风的行为。贾母在第54回呢，她就由戏谈还有书中那些擅自决定自己终身大事的那些女子的故事上加以点评，认为她们呢有违礼教，辱没了家门，说她们是父母也忘了，书里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哪一点是家人，便是满腹文章做出这些事来也算不得是嫁人了。贾母这话可太犀利了啊。另外在第34回，宝钗对她的哥哥有了一个很大的误会，她误会啊是薛蟠在外面惹了祸导致宝玉挨打的。薛蟠当时口不择言，就说宝钗是护着宝玉啊，因为金锁要想着找一个有玉的嫁了。宝钗没有等哥哥说完，当时就气真了，就拉着薛姨妈哭啊，满心委屈气愤，到房里整整哭了一晚上啊。第二天一早还无心梳洗，胡乱整理一下就去看薛姨妈啊，等等这些事情，当时薛姨妈也气坏了，是气得乱站，不停地安抚女儿，让薛蟠怎么怎么去补偿她。所以我们来看，薛蟠就偶尔说了一句宝钗留心于金玉良缘，在意宝玉的话，就把整个薛家是闹得天翻地覆，惹得那平日里处事平和端方周全的宝钗反应是太激烈了。可见呢啊，对于没有出嫁的女子来讲，仅仅是公开表露个人的恋爱意向，那都是一件不能够被接受的难堪的事情，更何况是在婚姻大事上擅自做主呢？宝钗她是一个恪守封建纲常、注重个人形象的人，他又怎么会利用金锁和红色串来谋划自己和宝玉的姻缘，把自己放在风口浪尖之上呢？我们来看宝钗配饰的变化，其实一直体现出他的性格特点。他的性格是什么？ 随分从时，谨小慎微。《红楼梦》第56回的回目叫敏探春心力除宿弊，石宝钗小慧全大体。吉毛本《红楼梦》在这一回呢有一个夹批，说宝钗此等非与凤姐一样，此事随时抚养，必则异才遇到也。这位宝钗是一个能够随时抚养的人，她是很擅长在动态观察当中调整自己的行为的。过去呢，学界对此是有太多研究了，比如说胡文斌先生，他认为时这个字儿在宝钗身上就表现为何时和待时。冯其庸先生认为时是识时务，善于利用时机也。张俊先生认为时是指随分从时这个意思。所以宝钗她就是一个既能安分随时，同时呢又善于等待和把握时机的人，所以她的行动能够做到应时合时。宝钗在贾府里面给人的惯常印象是什么？是罕言寡语，人未藏于，安分随时，自云守拙，不干几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他是持明哲保身的处事态度的。但是我们来看，在第55回，薛宝钗受王夫人的嘱托协助管理贾府，最后呢他是不负期望，将大小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他也帮助贾府在维持体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宝钗她既不是一个完全弃绝尘俗的人，也不是一个一心要经营事务之辈，而是要根据自身境遇的变化主动调整人生状态和她的处事模式。她要选在合适的时候做合理的事儿，随时抚养，谨小慎微，就是她的性格特征。我们来看宝钗的性格特质和她的这个人生态度啊，我们现在再来看她的配饰穿戴，再来看她戴这个红色香珠，我们就不能再得出一个很简单的评价啊，说她只是为了简朴啊，要清省，她知礼守分，她是为了要实现自己的金玉良缘，没有这么简单。当宝钗她的家道中落，当她搬入到贾府也是寄人篱下的时候，宝钗的穿戴简净素朴，既是出于节省开支的需要，也是为了收敛锋芒，他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嘛。简单朴素的生活呢，也能让他沉下心来认清自己的处境，调整状态，待机而发。所以对于配饰他是能省则省，并不会完全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节俭度日的表现，而且呢不但不是这样，而且还是一种厚积薄发的积极人生态度的显露，正所谓潜龙在渊呐。虽然说宝钗对华而不实的配饰那是能省则省，可是她却贴身佩戴了金锁，而且在元妃赏赐礼物之后，她选择性的佩戴了这红彤彤的红色串。宝钗这个举动不是为了彰显富贵气象，也不是为了要彰显金玉良缘，而是有它特殊的意义。金锁和红色串这两件配饰，一件呢是藏于内，是作为护身之用，一件是戴在外头，是出于人际交往的需要。其实宝钗服饰穿戴上的这两种表现，都是她内在性格特征还有她外在处事方式的表现，跟她所有这些行为呢都是相符合的。金锁对于宝钗来说呢，它是承载和尚吉言的那个器物，类似护身符。宝钗虽然觉得金锁沉甸甸的很无趣，但是还是听从和尚的嘱托天天带着。她把金锁藏在外衣里面，不肯轻易示人，之后宝玉再三恳请才得一件呢。平日外人根本就看不着宝钗的金锁的，所以这个金锁呢没有办法用来衬托她的姿容，彰显她的富贵，不存在的。我们再看红色串，宝钗之所以佩戴红色串，她是完全出于封建纲常，君臣之伦，选择性的佩戴这红色串，一来是为了表示对皇恩的敬谢，二来也是对贾府长辈的感谢，是宝钗严守君臣之伦和通情达理、知恩图报的君子之范的一种表现。宝钗她号恒芜君，唐代诗人徐寅有诗云： 无地横无绝后乡。近代诗人王家有一部《拾遗记》，里面呢记载了汉武帝曾经梦见李夫人赠他横无之乡。汉武帝梦醒之后，香气犹住衣枕，历月不歇。长生殿这部戏曲里面也有横无烧尽魂来否，这些句子都和后妃的典故有关。横无怨是元妃赐下的名字，就同她赐下的红色串一样，其实暗含了宝钗的人生轨迹。最后宝钗和宝玉这二宝的结合，其实是他们的俗世之缘。宝钗心里或许是有一些爱情萌芽的要素的，但是这个时候她如此落落大方的把这红色串带出来，她的心里就是坦荡的。从这里啊，我们还是不太能够看出来宝钗到底爱不爱宝玉，因为带着这红色串香珠呢，她是完全有说得过去的理由的。那她的感情就深深地被掩藏起来了吗？我们继续往下看，带着红色香珠的宝钗偶遇了宝玉，在这一幕里，她对宝玉隐藏起来的自己都可能没有察觉出来的感情还是有所流露的。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是怎么流露的。
3: 这是娘娘给你那个。
5: 嗯，是的。
2: 于是宝玉就笑着问宝钗，
3: 给我瞧瞧。
2: 宝钗呢，她是戴在自己的左手腕上，看宝玉问她，她就把她给退了下来。我们从这里看啊，宝钗的红色串还并不是直接暴露在别人眼里边的，而且呢，可能这红色串也不只是只送了这一串，应该是一对儿的。宝钗呢是在左边手腕上拢着一串，而且是可巧他见问起，这才把他退了下来。宝玉自己又不是没有，他为什么说要看一下呢？是因为啊，此时的宝玉自己也在意。宝玉在那浮想联翩，真的是被林黛玉那句见了姐姐忘了妹妹给说中了。似乎他虽然和宝钗认识多年，宝玉好像从来没有正眼瞧过宝钗似的，这一次他才认真打量起宝钗的长相。说宝玉呢，忽然想起今日一事来，再看看宝钗形容，只见脸若银盆，眼似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比林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不觉就呆了。宝钗退了串子来，递与他也忘了接。那宝钗是什么反应呢？这个时候被这个宝玉呆呆地看着，宝钗见他真了，自己倒不好意思的丢下串子回身才要走。当宝钗退下这个珠串啊，她看到这个宝玉这么看着自己，那个目光那么呆，她马上羞涩了。小说在这里用笔很轻很轻啊，只说宝钗倒不好意思，说她丢串子回身就走，串子不要了，人要赶紧走。这是宝钗作为大家闺秀回避尴尬场面的方式。大家要知道啊，我们中国古典小说是这样的，就是它不会呢有那种真正的心理描写，它一般是行为描写，它需要我们从人物的行为里面去猜他到底怎么想。这就是我们中国古典小说让我们回味无穷的地方。宝玉这么一望啊，未尝不在他的心里荡起了一丝完全不易被人察觉的涟漪。只是涟漪呢还没有等荡开，就已经消失在了理性之中。宝钗会理性的回避，终止一切不遵于礼法的场面的产生。当宝钗回过头来，哎，看到黛玉也来了，她就蹬着那个门槛子在那里咬着手帕子笑。于是宝钗这个时候她就岔开话题，
5: 妹妹经不住风吹，怎么站在风口里？
2: 那黛玉呢就开始调侃起这一幕，
5: 我在屋里的，只听外面一声叫唤，出来瞧瞧，原来是只呆雁
2: 啊。他把宝玉比喻成了呆雁。
5: 看看，我一进来他就飞了。
2: 黛玉一边比划呆雁，他看似轻松啊，其实呢红色串这个事儿让他的心并不轻松。
5: 对不起，因为宝姐姐要看呆雁，我比给她瞧，不想失的手，我看看。
2: 金玉良缘来自家族的深层期待。黛玉认为自己是草木之人，跟这个是没有缘分的。这件事不是宝玉让他不要多心啊，让他放心，他就能解决的。在这一幕里，我们再来看看宝玉对宝钗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其实啊，宝玉在这里对宝钗，他完全是在欣赏一个毫无灵魂的人一样，只是在看他的外貌，他似乎并不关心宝钗的内心，宝钗的情感，只是在内心还想出了一个啊，这个白臂膀要是长在黛玉的身上就好了，就想到一些这样的事情。这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那一句黛玉说的见了姐姐忘了妹妹其实是不成立的。即便她见了姐姐，她也是按照她那个纨绔少年的角度去见的，她并没有在宝钗的身上呢付出她的真正的真情，真正的真心。过去经常有读者不能理解啊，宝钗都这么好，为什么宝玉不喜欢宝钗呢？为什么不爱她呢？为什么偏偏要爱那个成天跟她吵架、成天哭哭啼啼的那个林黛玉啊？天天的跟她计较这鸡毛蒜皮，天天跟她是口角不断。大家总是在问呢，这宝玉你睁睁眼吧，你看看这宝钗多好啊，选宝钗吧。其实这就是爱情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一面了。爱情或许就是那一瞬间的心意相通，或许就是那种对彼此命运的理解，或许就是那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眼中的电石火花，这些都难于解释。宝玉和黛玉之间，他们之间的那种真情，你按照小说的设定而是前缘已定也好，或者按照故事情节的发展显示出来

来讲，仍然是不符合于他内心对自己的期待的。他的身上是有着一种以淑女为载体的君子风范的。所以我们要看到啊，整个的家族里面在谋划的金玉良缘，对于这个故事里面的每一个年轻人其实都是残酷的。没有人去正视他们的情感，没有人在意他们自己的选择，而是要把这样的一个爱情婚姻的链锁扣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在那个社会里，当年轻的儿女他们失去了关于真情的选择权，而是落入了一场家族利益的谋划当中，这其实才是让我们真正的为他们感到悲悯之处。这才是真正让我们知道大观园当中不仅有青春烂漫，它可能还有许多看不见的制度的黑洞、利益的黑洞。《红楼梦》里的人物他有一个成长的动态过程，这个动态过程呢，是一个人在许许多多的情节故事当中不断地展现出他的性格，而且他的性格、他的行为在这些流动着的成长过程当中会不断地调整变化。所以读者们读我们《红楼梦》这样的小说呀，是非常需要有耐心的，而且需要呢前后一起联系起来看。红麝串这个场景或许在这里的时候你一头雾水，可是你整体的去看待宝钗到底是什么人，她到底有着怎样的追求，她这个人的精神内核、她的理想向往到底是怎样的，这个时候你可能才能品味出宝钗真正的对情感的态度、对宝玉的态度。宝钗是一个会牺牲自己个人的利益去符合于家族对她的期待的。要知道宝钗她来自于一个家道中落的大族，她的哥哥没有什么本事，成天给家里惹祸，他们全家进京之前薛蟠是杀了人呐，这么大的案子犯下来，对于他的家族来讲未尝不是说存在一种危机感呀。所以宝钗她同样是一个走在风里雨里的人，她需要面对父亲的早逝、她的哥哥给家里带来如此多的动荡等等等等的局面，宝钗的心里面一定装着不是小情小爱这些事情。不要忘了她和黛玉一样，她同样是寄人篱下。曾经经常有观众朋友说，哎呀，这宝钗他们全家他们又不是没有房子住，为什么要一直赖在贾府不走呢？当然首先啊，从小说的这个写法上来讲，宝钗要是不住贾府，那故事就全都结束了，那就没有这个舞台了呀。那从深层次来讲它也是合理的，因为宝钗的父亲早逝之后，这个家族它其实是失去了政治的依傍，宝钗全家住在贾府其实就是需要她的姨父贾政能够帮助他们家获得政治上的依傍，而且呢他们家还指望着贾政能够以姨父的身份呢来教导薛蟠，能够约束他，让他不要惹出更大的祸事来。所有的这些考虑呢其实都是从家族的安稳还有长久发展上来讲的。宝钗生在这样的家族当中，她其实时刻的想着是家族的命运。宝钗后来啊和黛玉提起过自己的成长变化，她说自己小时候呢也看大量的杂书，也看那些大人不允许看的书，后来大人发现呢烧的烧了啊，丢的丢了，孩子们也都痛打了一顿，后来宝钗就不看了。宝钗完全转向了一种更高的理想追求，她希望能够从古人的那些智慧当中，古人留下来的那些圣贤经典当中探寻到一条家族复兴的道路。所以在后文当她参与到大观园改革的时候，她说出了那篇朱子的不自弃文。所以我们能够想到的是，宝钗心里面她是有一个自己的家族格局在的，这个家族格局可能是排在了她自己对爱情、对婚姻的选择和期待之上的，这才是宝钗心中最最挂念的那个方向。所以宝钗在金玉良缘面前，她表现的好像听了一耳朵，好像在意又好像不在意，
但是另一方面

0: 面啊，我们也不要忘记宝钗她到底是一个青春女儿，生活在这天真烂漫的大观园中，她真的就内心不曾泛起过一丝爱情的涟漪吗？或许是有的，但是她的理性还有她对周围事物的敏锐的察觉，当她察觉到宝玉的心思全在黛玉身上，当她坐在宝玉的床边，听到宝玉在梦中喊出什么金玉良缘，我只说木石前盟，当他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他已经做出了判断，他知道有些事情可能不是像自己想的那么简单的，他看到了宝玉和黛玉的真情所在。所以从这一幕之后，我们会发现宝钗她不再失态了。宝钗的不再失态其实就是把自己所有的小儿女的情感完全的收拾了起来，这就是在那个闺阁世界当中，一个被责任裹挟，一个同时呢被家族的命运裹挟的一个女儿，她所做出的个人情感的牺牲。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啊，我们不要把宝钗呢看作是一个恶人，看作是一个反面人物，看作是一个啊这两者关系当中突然来的第三人，不是这样的。我们只是看到了在这个纷纭的红尘之中，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人，他都是那么的立体全面，没有非黑即白，而是呈现了许许多多的人生的那些灰度的地带。而这些关于灰度地带的理解，恰恰证明了我们对人性的理解，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总而言之，我们通过今天这个名场面，是真正认识到了宝钗是怎么样把握自己的情感，如何用强大的理性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修龙红麝串，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聚懂人心。聚懂人心，今天我们继续来听电视剧《我的后半生》。乐水山是沈卓然的又一个相亲对象。沈卓然在丧偶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经历了三次相亲都失败了，终于遇到了乐水山。二人相约一起来到墓园祭奠乐水山的父母，故事会怎样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和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江振宇、演员黄澜、董福顺一起来拆解剧情，共同探讨人生下半场该如何勇敢追爱。
1: 过去的都过去了，我会好好生活的，你们放心。
2: 老人家放心吧。
1: 我没有子女缘，父母缘也很浅。前几年我妈先走了，一年之后我爸也跟着走了。之前他们埋在乡下，就是因为这棵柳树。这棵柳树跟我们家之前的长得很像很像。我很想把这块给买下来，那这样我百年之后就可以葬在我爸爸妈妈的身边，长眠于此吧。
3: 好，可以陪着他们。
1: 沈老师，如果我们真的走到了一起，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合葬？在这儿合葬，
4: 这个分量比愿不愿意娶我还要大。
5: 对，
6: 求买比求婚更深刻。
7: 沈卓然一脸为难，乐水山的请求像块烫手山芋，急也不是，不急也不是，沈卓然的为难也被乐水山看在眼里。这个问题让二人之间的关系陷入了停滞。拿不定主意的老沈决定和子女们一起商量这个问题。
8: 他怎么能提出这么无理的要求？我之前还好心把我的房间给他住，因为他妈的照片都放到哥那儿去了，我不同意，我现在就要给他打电话。
5: 妈的照片是我拿过去的，你冷静点啊。
8: 我冷静不了，他要跟您合葬了吧，那妈怎么办？我接受不了。
5: 爸，这事儿确实不妥，您跟妈是结发夫妻，而且买的是双学，您跟妈是沈家的根，怎么能分开呢？
6: 都买好了。
1: 对呀，今后上坟还得两头抛啊。
5: 他这个儿媳妇说这话，
8: 别人家的墓碑上
6: 是啊，人很现实，
5: 很现实，很现实。
6: 那以后要跑的是多乐啊！
5: 你看这个，不管乐水山长得再像自己的妈妈，终归不是亲妈。
9: 先紧着活着的人吧。
8: 我沈多乐，奶奶以前对你多好，你就是个叛徒，你知道吗？
1: 沈多乐，别出馊主意。将来我要死了，你也同意你爸跟后妈葬啊？
5: 我觉得这部剧大家为什么会有代入感，就是
1: 别发
5: 所有的这些遇到的这个问题说的话特别的生活，每一家可能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也会说同样的话。
9: 我今晚问问奶奶，奶奶关键时候总会给我托梦呢。
1: 奶奶对你怎么这么好？
9: 爷爷，其实奶奶给我托梦就只有一个主题，你好她就开心，你做什么他都支持。人活着是最重要的，
5: 这真的就是有时候大人不如孩子。
6: 对，孩子通透一些，孩子没有那么多内耗哈。
9: 这不能相互理解吗？这不能宽容一些吗？
7: 沈卓然将家人聚在一起商讨此事，但由于子女们都十分抵触这件事，合葬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当亲情孝道撞上黄昏恋的承诺，当传统观念遇上现实难题，这位古稀老人该如何在家庭的天平上找到支点呢？
2: 其实刚才呢，在客厅呢，就是当自己的这个
4: 家里人
2: 知道他们俩要合葬的时候，那闹的是不可开交。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为什么我说这个剧特别好看？就是大家都会有这种代入感。我们身边也会有很多家里头的人，因为父母这个身后事儿，吵得不可开交的一
6: 个案例。对，你看这个女儿很有意思，沈黛提的说，那妈妈怎么办？因为沈黛带入的是女性，她是母亲，她觉得你不陪妈妈，妈妈空着那个血，她带入的是孤单。然后你看沈清的说法，她说你们俩是我们沈家的根。对，男人他不是带入的是孤单，他认为你要有一个家庭的完整性，我有一个家族的传承。然后丽娜带入的是现实，
2: 两边跑，
6: 我好累啊，
2: 两头跑，
6: 很清明节对吧？你还跑到苏州去看爸爸和后妈对吧？然后他又发挥了，他说那以后我要走了，
2: 你跟你后妈，
6: 对，后妈你也同意爸跟后妈葬吗？就是他马上就是变成了一种现实的事。
2: 对对对。
6: 然后这时候孙子提出了一个，他说紧着活着的人嘛，奶奶都说过，对吧？只要你好就好。孙子提出来的是一个无条件的爱和支持爷爷，这时候爷爷是有被暖到的对，就是每个人都不同。
2: 但是我们谈到一个本质上的问题，就是说这个父母的身后事，他到底是一个人的事还是一个家族的事？
4: 这两个其实是并行的。在我看来，我们刚才整场戏里边，我最关心的不是周围的人的反应，最关心就是老沈本人会怎么选，因为他是最为难的那一个人。当你深刻的带入到他那儿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其实是目前是没有倾向性的。那我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类共有的大脑加工信息的模式。当一个新的信息输入进来之后，我们人的大脑都会对已有信息进行比对。已有信息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在我的大脑中存在的记忆，我们可以管它叫做记忆深度或者厚度，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记忆引发的相关的感受。所以当那个乐水山来了的时候，它就是新的信息，然后老沈一定会在情感的方位把他跟亡妻进行全方位的比对，他比对不管他怎么想，其实就是一个记忆深度和感受程度的两个值的比对。那么从这个角度来判断的话，谁留给他的记忆更深，感受更好，他的内心情感倾向就会更倾向于谁。
2: 但是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赤裸裸地抛在了他的眼前，假如说他遵循子女的意愿，就是亡妻当时下葬的那一刻起他买了双鞋，那他是要跟亡妻葬在一起的。但是你眼前人又给你提出了这样的一种合葬的需求，那如果说你遵循了前者意愿，那你有可能就失去了这个眼前人，因为他没有孩子，他没有家人，他现在只是退而求其次，说我什么都不要，
4: 对，
2: 我只要你跟我合葬，这个需求你能不能满足。那我们来看一下沈教授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
3: 来看看啊，今天可是做了精心准备的西北特产，茶水，还有这个，我知道你喜欢吃绿豆糕，我就在网上学习怎么做绿豆糕。怎么样？
2: 哎呦，还是爱心的。
6: 教授有情趣。
3: 一片心。来来来来，快尝尝。
7: 这天，沈卓然正在给乐水山展示自己为他亲手制作的爱心便当，而乐水山突然又提起了合葬的问题。
10: 沈老师，之前我跟你提到的那个事儿，关于合葬的事儿，你这几天考虑了没有啊？
3: 水山，我这几天说实话，我是认真考虑了，也跟孩子们商量了一下，最后还是觉得这件事儿不妥。
6: 你失望的眼神。
10: 不妥。没事，让你为难了，我一个人买也没有问题的。
2: 这话是在告诉自己，
6: 这个没问题其实是有问题。
2: 对。
7: 听到沈卓然拒绝了自己想要合葬的意愿，乐水山显然非常失落，而老沈也明白他的心思。面对这样左右为难的局面，沈卓然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11: 我告诉 你们，我现在是遗体器官捐献宣传的志愿者，我们来做宣传。
12: 好，
11: 这是宣传册，拿回去看看。
13: 遗体捐献，博爱奉献。
11: 是啊，你说人死了，一烧一把灰，还得找地方埋，占地方啊！哎呀，有什么意思？眼角膜捐献，你的眼睛还能继续再看，心脏还在别人胸口上跳，多有意义！
13: 哎呦，那我问个外行问题
11: 啊，
13: 我们都老了，眼睛也昏花了。心脏也不如从前了，那捐献出来还能有用吗？
11: 有用有用，把你的遗体捐献给医学，他们做研究啊，培养未来的医生。遗体器官捐献是造福人类的伟大的事业，你们回去好好学习学习啊。
7: 通过好友李元的介绍，沈卓然了解了遗体捐献的相关内容。这份关乎生命终章的选择会如何影响他对自己终身大事的决断呢？
11: 我跟您讲啊，百年以后
13: 啊，
11: 您就会安葬在这片森林，但是您的眼睛还可以看，
13: 嗯，
11: 心脏还可以砰砰的跳，
13: 对，
11: 多光荣啊！我才不信什么投胎去富贵人家做大小姐。
6: 我觉得李元真很了不起，
11: 我才不干这种事儿。我要
4: 正经的唯物主义者，
11: 死得其所。
14: 李元同志，我也得给你伸个大拇指，给你点个大大的赞。
11: 谢谢老沈同志，你还是要坚持每天走一万步
13: 啊，
11: 要不然我们会很快的还轮车来接你。
15: 说话也很直接。
7: 在好友李元的介绍下，沈卓然慢慢了解了器官捐献的相关事宜，最终还主动填写了器官捐献登记表。做完这一切的沈卓然迫不及待地拿着器官捐献登记证找到了乐水山。这解法不光解开了二人心中的纠结，更让那份牵挂挣脱了形式的束缚。
14: 水山，哎呀，莫道寻行早，更有早行人啊。
10: 沈老师，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呀？

0: 弃权了。
1: 你看，他觉得他想了一个好办法，
2: 点出实质。
1: 你看，他觉得他自己好聪明啊。可是女人觉得，嗯，这是什么意思？
3: 逃避。
1: 你在逃避。
0: 我尊重你的这个选择，真的。
3: 不怨我。
0: 刚才等的时候怨，现在经你这么一说，怨不起来了。
3: 谢谢，谢谢你能这么说。
4: 其实面对这个器官捐献的问题，它不单单是只限于老年人了，对吧？很多年轻人也是早早的就签订了这个意向书。然后我不知道，就是小董老师平时接触的老年朋友稍微会多一些，对吧？
3: 嗯，接触老年的朋友啊，包括叔叔阿姨们、爷爷奶奶们比较多。我就发现，其实，在作为传统的中国人，大家经常会有一个话叫做“避嗔”。你突然间一聊到这个时候，大家的状态会落寞。所以呢，您包括我现在看到了刚才我们剧中的遗体捐赠，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另一种将自己的生命延续下来，它不一定非得是生命，而是将自己还能再为这个社会或者为这个世界能做些什么。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
1: 沈卓然是做出了一个做自己的决定，所以呢，但是对乐水山来说，他的听的感受，哦，你愿意做你自己了，可是我的刚需似乎在情感上没有满足，
2: 你还是没有选择我。
5: 对，
1: 但是理论上，我觉得思想上你很高尚，我觉得我没话说，我很尊重，但是情感上是落寞的。
2: 对，所以我看网友有的人说这个老沈是不是太油滑了哈，用这样一个方法巧妙的规避了矛盾，不成立的。在我看来，这就是一次黄老师说的个人价值观认知方面的升华。但是呢，像这么终极的人生命题，它是需要一个契机的。老沈面对的契机其实就是来自于这样一个很难的选择，想明白之后他才可以这么大度的来面对乐雨山的这种相对失落呀，然后有一点点这个好吧，那你这个高尚我也没办法。他其实内心是没有波澜的，因为他已经很坚定了。
1: 我要我觉得了才行。
4: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呢要投向丽娜的父母啊，我们看一看这对老人家他们怎么面对身后事这个问题。
6: 不仅是沈家因为身后事的问题产生矛盾，丽娜的父母孙宝清和刘德宝也在安葬的问题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这分歧像一把锋利的刀刃，将两人的关系割裂，争吵不断升级，二人竟闹到要以离婚收场的地步。
7: 夫妻有分居的，没有买两头的，这不相当于离婚吗？
4: 非常传统。
1: 对，
7: 判瓜扁的时候，人家是全家人齐聚于他，你倒好，拔腿就跑，让我一个人站在那块，老祖宗都看见了。
4: 老祖宗都看见了。
8: 你那么要脸的话啊，你应该跟老祖宗说，你说的钱从哪儿来的？哎，你是从亲家女儿那儿借来的，我还的嘞，我钱都掏嘞，今后我还得陪债。我去，哎，
7: 这我的钱不都是在你那边吗？结婚四十多年，我自己工资卡上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啊，我什么都听你的呀，这一点身后事你就不能依我吗？
9: 我觉得这大概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12: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和 RSV 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1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7:0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